0: 相对来说会更加繁忙一些，比如说现在的东二环线杨家山的南北双向早上排队是比较早的，而南二环在菊园立交桥西往东这个时间段已经是排队排到了现在的 新开铺桥上，菊园立交桥这一段给大家说一下，基本上早上7点钟就会开始排队，整体的车型是比较缓慢的，流量比较大，容易产生排队的节点，这里大家要格外留心，也是事故多发地段。西二环线北往南方向，在岳麓大道出口这一段已经是排过了金星路口，整体的车是比较多。另外呢，城东的万家利快速桥在这个时间段的流量的一个特点的话呢，是集中在了香樟路桥上这一段。 由南往北的方向，队伍的尾巴基本上已经排到了湘福路这一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受到了环线和这个万家利路整体流量的一个影响的话，长沙大道早间进城，从高桥立交桥这一段一路是排到了京港澳桥下，压力是比较大。 而过江通道方面，主要纠结的还是南边的湘福路大桥，尤其是西往东的方向，这边已经是排过了阳湖这边了，压力是非常大的，也是提醒大家，尤其是在上桥口的路段啊，小心驾驶，避免事故的发生。
1: 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非常感谢赵宇，早上出门的时候啊，大家如果在路上发现了什么样的实时路面动态，或者是需要我们帮忙，欢迎各位随时发送文字的方式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就能够第一时间收到和看到了。
2: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1: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
2: 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3: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1: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3: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
1: 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想玩水的朋友要抓紧时间了啊！稍后呢，湖南交通频道国声开讲的不得不讲环节，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关注啊。最近呢，相亲要看前额叶友好，哎，备受关注了。这个到底什么是个前额叶友好呢？为什么前额叶友好会成为相亲的条件呢？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一小段宣传过后，马上进入到节目当中。
4: 哎呦，热疯了！娃儿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的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9: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0: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
11: 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
12: 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5: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6: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
17: 进群咨询。
18: 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19: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3: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8服务热线。
0: 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18: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0: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对泛滥资讯断舍离，于迷雾之中求真知。国声开讲正在讲。
1: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节目，要特别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最近呢，熬夜看球的朋友啊，就特别适合这一款兴旺唯爱的睡眠魔毯。想体验的朋友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兴旺唯爱加上你的手机号码啊，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和各位取得联络了。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到的是美加墨世界杯的消息。北京时间7月14号，美加墨世界杯呢，今天是休赛日啊，没有深夜绝杀，没有加时心跳，不少球迷直呼说：“哎呀，突然失业，半夜感觉不知道该熬什么夜了。”哎呀，说实话呀，过去一个月来的世界杯啊，从小组赛的群雄会战到淘汰赛的步步惊心，每天都是悬念拉满的对局。不少人习惯了熬夜刷球，赛后复盘，朋友圈热议，突然哎，有一天没有球看了，反而浑身不自在啊，堪称球迷专属的戒断反应啊。但这波休赛啊，真的是非常有必要的。为什么呢？本届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赛程密度翻倍，闯进四强的队伍呢，更是连轴作战，还要辗转美加墨3地奔波，体能和心态的消耗都很大。遇到休赛日呢，球员回血休整，教练拆解战术，球迷呢刚好可以查漏补缺。看球嘛，得松弛有度，快乐才能更长久啊。安静的休赛日之后呢，世界杯将会正式开启半决赛的巅峰对决，法国对阵西班牙的强强碰撞，英格兰与阿根廷的宿命交锋，每一场都是含金量拉满的王牌对局。所有的暂停啊，都是为了更好的登场，所有的等待都是巅峰的铺垫。明天北京时间7月15号，本届世界杯的半决赛就要正式开踢了，法国对阵西班牙，这场比赛呢看点直接拉满，这也是两队时隔20年再度在世界杯赛场上狭路相逢。很多球迷都说世界杯越往后越好看啊，褪去了小组赛的偶然性，告别了黑马爆冷的惊喜，剩下的全是硬实力的极致比拼。行吧，啥也不说了，期待明天啊，时隔20年后的法国对阵西班牙在决赛场上的这一场精彩对决。明天早间我们继续开场就和大家来聊世界杯。
0: 多数人用感觉去思考，少数人用思考去感觉。国声开讲，让思辨成为习惯。
1: 最近呢，在相亲市场啊，有一个词儿叫做前额叶友好，这个词儿呢备受关注。比如说婚恋调查就显示了，超过70%的年轻择偶者啊，把情绪稳定、相处无内耗放在经济条件的前面。哎，大家就好奇了，到底这个前额叶友好是个怎么个友好法呢？前额叶友好为什么又成为了相亲的条件？那这么的前置呢？对此我们又该怎么看呢？先和大家说一说啊，这个前额叶啊，这是啥意思呢？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一猜这个词儿，或者是刷到这个词儿的时候，跟我反应一模一样，说啊，现在相亲你还得带个什么设备去诊断一下你的脑子正不正常？啊，不是这样啊，以前呢，如果是长辈们之间安排相亲啊，你比如说大家看到什么烈士公园啊、月湖公园啊，也有这种相亲角摆的呢，基本上都是比如身高呀、学历呀、经济状况呀、工作单位呀等等啊这些。那现在啊，可不一样了。原来还问你有没有全款买房啊，你的月薪啊什么的，你有条件了啊，你才能够坐下来聊天，你没有你就拜拜吧啊。可是现在呀，有些年轻人倒好，我也不问你什么资产呀、工作呀，我心里呀先给你的对方默默的前额叶打一个分儿。网上有一句调侃说的特扎心，说从前相亲看家底儿，现在相亲看脑门儿。我先跟大家用这个大白话科普一下呀，别一听见这个脑科学的名词，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一早上就上这种硬货啊，让听得我特别犯困。 前额叶呀，在哪儿呢？它不在咱们这个哪儿的这个前面啊。它大家现在啊，可以跟着我的这个思路啊，大家呢就是这个脑门啊，我们知道这个大脑门，脑门的后边一点点的位置啊，就在咱们脑袋的比较靠中间偏前的这个地方，有这么一个东西啊，它呢就叫做前额叶。这个前额叶呢，相当于大脑自带的刹车系统。这个前额叶啊，主要是掌管三件事儿：管住脾气、理性办事儿、懂得共情。哎，而且呢，这个前额叶啊，它还不是说我十八岁，大家成人了，哎，我这个前额叶呢也就随之的发育成熟了，不是的啊，前额叶呢要到差不多25岁左右才能够彻底发育成熟。所谓的前额叶友好型伴侣啊，翻译成大家现在特别通俗的容易理解的，就是这人啊相处起来你不用觉得神经紧绷，你也不用猜他的心思，也不用天天精神内耗。那反过来呢，如果是一个前额叶不友好的人，那就是一点小事这人就炸毛了啊，遇事也甩锅，然后或者呢是两个人谈恋爱，反正我生气了我就冷战啊，我就也不跟你讲话，哎呀，总而言之你就跟他待在一起吧，你就觉得特别累，哎呀，这个情绪啊就天天被掏空了，这就叫前额叶不友好。所以说到这儿啊，也插一句，大家别觉得说我们家孩子怎么写个作业，上小学动来动去啊，然后写个三分钟又走了，又要喝水又要干这个，哎，大家啊，除了他的习惯问题之外，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这个孩子的前额叶还没有成熟。那还有初中的孩子觉得觉得自己倍儿牛，然后呢，哎，每天呢跟爸妈产生冲突啊，三言两语的话就感觉电光火石的，这可能啊也是他的前额叶正在发育啊，大家千万别着急，因为要到25岁左右才彻底发育成熟呢。那这个新词儿呢突然能够火出圈，不是说年轻人赶时髦玩梗啊，而是无数人踩过感情大坑之后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咱们回头对比一下两代人的择偶逻辑，反差一下就出来了。十几年前相亲市场呢可能更加重视的是物质基础，长辈们常说友情不能饮水饱，经济稳定才能过日子。不过现在啊，社会进步了，经济发展了，大家呢也慢慢发现一个真相，房子车子能解决柴米油盐，却治不好日复一日的精神内耗。婚恋平台的最新调研数据显示，71.3%的95后、00后，他们呢把情绪稳定、相处无内耗放在择偶的第一位，只有52.1%的年轻人依旧把经济条件当成硬性门槛。换句话说吧，现在10个年轻人相亲，7个要先掂量掂量对方你前额叶发不发达，甚至啊都不要发不发达，发育成熟没有啊？什么经济条件啊，什么身高啊，什么这些的反倒退居二线了。哎，大家终于想明白一件事儿了，财富会起伏，颜值会衰退，一时的浪漫新鲜感总会褪去，但一个人控制情绪，换位思考，遇事儿解决问题的能力，这是贯穿几十年婚姻的底色。咱们再拆解一下，什么样的人算实打实的前额叶友好呢？那都不用专业仪器，生活里的3个场景啊一眼就能够分辨。大家顺便啊也分辨一下咱们家里的另外一半，是不是前额叶友好型啊。第一呢，就是冲突面前有底线，咱们吵架归吵架，不翻陈年旧账啊，不拿什么分手啊、离婚啊威胁对方，实在情绪上头也懂得主动暂停冷静，不会口无遮拦说伤人的狠话，这就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如果是遭遇到不顺不迁怒，工作挨骂了，出门堵车了，办事碰壁了，不会把这些负面情绪啊全部倾泻给自己的伴侣，分得清自己的压力和两个人的矛盾，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懂得共情有边界，能够接住你的委屈，尊重你的社交空间，不控制，不道德绑架，沟通呢永远就事儿论事儿，也不会阴阳怪气的拉扯消耗对方，这就是第三点。 自然期刊呢有一篇文章就说了，长期承受伴侣带来的持续性精神压力，人体的皮质醇啊会持续飙升，也会持续损耗自身的前额叶，久而久之呢，自己好像也变得敏感易怒，形成恶性循环了。说白了，你跟情绪失控的人长期相处是双向消耗，再丰厚的物质条件也弥补不了日复一日的精神疲惫。这里呢我们也纠正两个网上流行的误传啊。第一呢，说前额叶友好和学历智商没有关系，所以不少高学历相亲对象啊，这个逻辑条理清晰，但是呢一点儿不合心意就阴阳怪气，控制欲极强。那普通上班族里呢也有大量的遇事沉稳懂得共情的人，自控能力啊从来都不是用文凭换来的。第二呢，不是说25岁以下的人一定心智不成熟，只是说啊，这25岁是大脑发育的普遍节点，个体差异很大。有的人呢，20出头，甚至才读高中，你就觉得非常的沉稳啊，遇事稳重。有的人啊，30多岁了，依然是冲动易怒啊，所以年龄只是参考。另外呢，前额叶友好不等于完全没有脾气啊，不是要求对方做没有情绪的老好人。人嘛，那都有喜怒哀乐，真正成熟的区别在于什么呢？在于发泄情绪要有分寸，不会让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失控来买单。昨天啊，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还看到了一个段子，说物质决定生活下限，前额叶成熟决定婚姻上限啊。一时的好感呢，可能来源于外表条件新鲜感，但是长久的相处啊，依靠的是稳定包容，懂得换位思考。说到底呢，这届年轻人追捧前额叶友好啊，不是择偶标准变苛刻了，而是大家对待感情呢更加的清醒，也更自爱了。我们不再愿意消耗自己去迁就一个无法管理情绪也不懂得珍惜的人。所以各位，如果你遇到了前额叶友好型的伴侣，真的是你的福气呀。好，国声开讲不得不讲这个环节就和大家讲到这儿了，稍后我们将会进入到的是今日关键词这个环节。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各大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古进入商城下单吧。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7星服务，4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兴旺维爱睡眠魔毯。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6: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7: 有酸有甜，
0: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7: 今日关键词：
1: 流量。说流量啊，先来说说大学的招生宣传吧。每年高考出分之后呢，高校招生大战啊会准时的开演。哎，不过演着演着，有些学校的招生宣传呢， 大家品一品啊，就变了味儿了。不少学校呢忙着花式内卷，比如说有些学校呢主打颜值流量至上，拍的那个短视频啊，不谈学风，不谈专业，反而扎堆拍什么手势舞啊，靠颜值比较高的学生们来吸引眼球。你说你这是大学的招生宣传啊，不是在宣传某个电影，宣传某个明星。热闹归热闹，但是却完全抓错了重点。你说哪个考生和家长选大学啊会看重

种视频当中学生的颜值呢？大家真正关心的是什么呀？是你这学校的硬核师资、专业实力、学习氛围和就业前景，这些才是实打实的干货，才是一所大学的核心底气。哎呀，说的不好听点啊，就算你那宣传视频有流量有转发，你又能咋样呢？你就能招来更好的学生吗？现在啊，有些个单位也开始流量焦虑了。其实对大多数单位来说，流量啊，其实根本没啥意义。虽然现在是早上啊，大家可能刚刚吃过早饭，但是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我们要说这么一件事儿，没有发生在长沙，但是呢，大家也听一听啊，可能这个以后去吃饭的时候要好好的擦亮眼睛甄选一下了。出去吃火锅，谁能想到这滚烫锅底里呀，可能是别人吃剩的这个剩油翻新的。哎呀，你说一早上说这事儿，但是必须要说啊，最近有一个高流量新闻，说是四川成都有一家火锅店老板呢受益啊，大家注意，是老板受益员工回收客人吃完的锅底，过滤残渣，反复熬制，然后再掺上这个新油，一转身继续可以售卖了。一年时间啊，靠这种口水油捞了25万多的黑心钱。最终呢，店长、店主、厨师，就连临时顶岗的员工全都获刑了，刑期呢从半年到5年不等。罚金合计52.5万元，还要额外赔付公益赔偿金，处罚力度十足。很多人会觉得临时工他不是只是个打工的吗？不该重罚呀。可是法律看得清清楚楚啊，只要参与提炼、售卖有毒有害油脂，就是犯罪链条的一环，不存在所谓无辜一说。这个判决呀，判得真好。别一出事儿啊，你就说，哎呀，是老板让我做的啊！你老板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呀？啊，你是机器人吗？大家平常会骑共享单车吗？或者最近骑了吗？不骑不知道啊，一骑吓一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共享单车又涨价了，这个话题最近流量也很高啊。根据中国新闻网的报道，近期呢，美团、滴滴青柠还有这个哈罗三大主流单车平台啊，在全国多地同步上调了定价。大家随手扫一辆共享单车，哎，没骑多远，起步价就快2块钱了。曾经几毛钱随便骑的平价便民的出行方式，如今呢，彻底告别了白菜价，让很多网友直呼啊，哎呀，骑单车我都骑不起了，不划算呐。更让人诟病的是什么呢？价格稳步上涨的同时，乱停乱放、车辆故障、调度不及时等等这些老问题一点没改呀。服务质量感觉并没有随着价格的上涨而同步升级。从烧钱补贴到稳健盈利，这个套路咱们太熟悉了。商家有成本，商家要赚钱，这咱们都能够理解啊。不过商家最终要面对市场的筛选，你假如骑个共享自行车太贵，不排除一种可能，大家用脚投票，那我以后就不骑了呀。那或者我就少骑点儿，我宁愿走路得了。继续来和大家说关于流量的新闻啊，网上最能够吸引流量的内容，常常是一部分人的刚需。你比如说，哎呀，脱发人群大概是最好拿捏的群体了。你看最近市面上啊，一款爆火的网红草本防脱洗发皂，靠着什么古法生发，让你的头发能够变浓密等等这些噱头啊，疯狂热销啊。实际上呢，这根本就不是什么护发神器，就是割韭菜的骗局。记者调查呢，这款对外发售售价35块钱一块啊，打着古法草本防脱育发旗号的这个皂啊，它根本就是忽悠消费者的。实际调查发现，这家伙那和护发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啊。最离谱是啥呢？批发价成本只有1.5块，
售价35，转手溢价，大家想一想，20多倍呀。更过分的是，就这款产品，连最基础的什么化妆品备案都没有，属于彻头彻尾的三无产品。网红直播带货，网友冲动消费，反正不贵嘛，30多块钱还能拯救我的头发，这套路这模式啊一点都不陌生了。这两年呢，这样的割韭菜新闻不少啊，问题是这事儿到底是谁来管。

0: 流量爆棚。但是哪儿流量最多呢？哪儿是顶流的目的地呢？肯定就是新疆了嘛。去那拉提草原，大家可以追着羊群奔跑，在赛里木湖边呢，也可以光着脚丫来采采水花。薰衣草田边上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还有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就可以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啊。芒果旅行家，大家如果想去新疆的话，我们新疆伊犁的三飞班期很快就要来了。为啥要三飞呢？因为新疆太大了，三飞省事儿啊，少开近千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的种植基地，现在啊这个季节正好是他们的盛花期，我们掐着点去，不早不晚，正好看最浓烈的紫色海洋。最重点的是什么呢？芒果旅行家，大家不用用自己的手机啊，随手来抓拍了。我们给大家全部配了跟团的随拍专业摄影师，底片全送，轻松闪爆你的朋友圈。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呢，不仅有新疆啊，我们的旅游目的地也是全面上新了，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啊，另外呢还有甘南、潮汕、港澳。如果大家有更多的这个需求，要订机票啊、订酒店呀、都可以来找到我们。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新疆，马上就能够入群了啊！大家记得是回复新疆。特别强调一下，今天呢是早高峰的特别福利，现在大家回复新疆进群啊，报名我们就送价值600元的骑马射箭的项目，以及旅途当中的每日新疆酸奶，这都是实打实的福利啊。到了新疆感受骑马射箭这是少不了的，如果大家想跟随我们一起去到新疆的话，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回复新疆，马上就能够进群了。你看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前额叶友好型伴侣啊，我们的微信好友就说了，有点道理，我25岁以前跟我老公吵架啊，就闹出走，现在不会了，现在就是我让他来走。所以呢，遇到一个前额叶友好型的伴侣啊，对大家来说也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啊。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一小段宣传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寻枝摘叶，不见远山，长风万里，方有气象。国声开讲，国声开讲，在思想的世界登高望远，穿过表象，找真相。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6: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8:30。
8: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0: 半个小时过去了，此时此刻的早高峰路面状况怎么样呢？马上来继续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赵宇。赵宇你好。
10: 好的，首先给大家说一下现在的万家丽的高架桥上边，北往南的方向啊，在晚报这个大道的这个桥上呢，这边呢是出现了状况啊，有事故发生，导致现在正在排长队当中。哦，这个队伍还是不短啊，一路是已经排到了红山桥这边了。这是万家丽的桥上啊，还不多见，在早间确实不多见。但是确实现在这一段的北往南方向，受到了这个事故影响，正在排长队，赶时间可以提前赶紧下高架呀。北边的朋友，三一大道这边就不要再上了啊，走桥下的辅道这边过去的话，应该通行，会比桥上好很多啊。再从人民路再上来就是了，那么现在的南往北方向呢，是在人民路口这一段啊，从长大道啊、劳动路口这边的车流量啊，现在正在排在了人民路出口这里的由南往北。东二环线的情况，南北双向的流量现在都非常的大，杨家山的南往北方向已经是排到了树木岭立交桥，而北往南方向晚报桥上那边也

0: 出了事故啊，现在也是一路是排到了四方坪立交桥这一段，车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南二环线今天东往西呢，总体来说还算正常啊，这个表现还算正常，但是西往东整体的流量确实比较大，差不多是从新开埠桥上这儿一路到树木岭，整体的车行是比较缓慢的。西二环线首先罗家嘴立交桥沿线往王家湾这一段，由南往北的方向车是比较多的，此外呢主要排长队路段还是在玉柳大道出口这边的，北往南的方向车行十分的缓慢。而过江通道方面，一直提醒大家啊，现在的湘府路大桥的西往东，还有目前的猴子石大桥的西往东，都在排长队当中，提醒您有序的通行。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非常感谢赵宇啊，如果大家需要我们帮忙，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给我们留言，有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第一时间找到我们，我们就会第一时间收到之后回复大家了。夏天到了，很多人呢就会觉得脸上呢比较容易出油，所以我们金芒果商城呢今天要为大家推荐的就是保湿利器啊，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而且也是大牌的爽肤水，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一支呢只要89，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如果下单2支呢只要159，性价比非常高，而且蚂蚁店溯源可以查到。同时呢，金芒果商城今天还为大家上新了山西杏花村的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也是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正宗清香口感。如果大家喜欢清香型白酒的话，这一款呢是回味悠长的。金芒果商城一箱是6瓶，只要199。同时我们夏日特惠啊，今天还会有50元的优惠券，最终呢一箱6瓶到手只要149。买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啊，原来没有这么大的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提示各位如果喝了酒啊，一定不要开车。想选购的朋友，金芒果商城呢还有更多的好物，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3个字金芒果，马上就能够下单了。
2: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新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4: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3: 那咋办？
4: 清积水勤通风，并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5: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3: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马上进入到的是热点快评这个环节。最近呢，海南省人民政府啊是对外发布了155海南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规划，其中呢有一条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啊，说平稳推进2030年禁售燃油车，预计届时呢海南新能源车的保有量占比从2025年的23.75%将会提升到45%，这也意味着海南将会成为中国第一个不再卖燃油车的省份了。海南率先落地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是有这个先天优势的啊，因为海南岛内呢常年气温偏高，动力电池呢几乎不会出现低温衰减的问题，电池的续航稳定性呢优于北方地区，并且啊海南经典的环岛自驾全线也才600公里，当前呢比亚迪呀、蔚来呀、特斯拉呀等等啊，这些主流的品牌电动汽车的续航普遍都达到了600公里，可以满足海南岛呢环岛单程基础续航的需求，这也大幅弱化了长途补能的痛点。海南这个举措呢

0: 也是为全国交通运输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探索经验。最近呢，中国的预制房啊在海外火了。这种模块化的建筑呢，其实就是把房屋拆解成标准化的模块，在工厂呢把天花板啊、水电管线啊这些都造好之后呢，再运到现场，就像拼这个乐高积木一样，咔咔咔把它拼装起来啊。这个模块化建筑呢，成本低、交付快，很好的解决了海外客户的痛点。最近这些年呢，出口增长迅速，也收获了大量海外订单和网友的好评。预制房其实是中国制造的生动缩影啊！最近呢，中国神器接连的爆火出圈，房子也能出口了，空调也不用打孔了。中国制造的创新巧思正是对市场需求的积极响应啊！而我们能把脑洞变成现实，其实依靠的是成熟完备的产业链，更是加速发展的新质生产力。再来和大家说一个暖心的故事啊，在韩国高速上，大巴车司机呢突发昏迷，车辆险些侧翻，一群中国游客临危不惧，分工协作，完成了一场教科书式的救援。7月11号呢，这辆机场大巴在高速公路行驶过程当中呢，韩国司机啊突然失去了意识，几名反应迅速的中国女子呢立即就冲向了驾驶区，一个人呢稳住方向盘，另外一个人踩住刹车，合力的把车辆控制并且停在了应急车道。之后呢，大家迅速的开展急救，合力转移司机，轮流实施心肺复苏。亲历者说，当时呢司机已经没有呼吸脉搏了，随后有人用韩语报警救援，还有乘客打开应急门，组织全车人有序撤离。这起事件呢，在韩国的社交媒体上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不少网友点赞说，在异国他乡，语言不通还能够冷静分工应对，这群中国游客啊，实在是了不起。这不是超级英雄电影，这是普通中国人的本能反应。善良和勇气没有国籍。韩国网友的点赞是对平凡中国人不平凡一面的由衷致敬。这一刻，他们救下的是全车的生命，展现的是中国国民素质的硬核底色。最好的中国故事，就在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选择里。接下来这个事儿啊，就让人气愤了。80多岁的邝奶奶呢，把唯一的房子赠予了自己的孙子陈某。可是呢，她在多次因病住院出院之后，需要亲人照顾的时候，孙子呢，哎呀，不愿意和她一起去居住啊。就此呢，邝奶奶把孙子上诉到法院，请求撤销房产赠与，并且呢，将房屋恢复登记到她自己的名下。此后呢，一审法院判决撤销双方签订的赠与合同。孙子陈某上诉之后呢，长春市的中院作出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哎呀，我就说邝奶奶的这个孙子啊，你做事儿你是真的，你真孙子啊！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就是不能忍着，不能惯着，就是要用法律给他好好上一课。只可惜呀，房子是要回来了，老人心里的这个窟窿，邝奶奶怕是填不平了。这里是国声开讲，正在播出的热点快评这个环节，先和大家讲这么多了，稍后我们一起进入到评说万象。
1: 知识就是力量，良知才是方向。国声开讲，让真善美迎风生长。
0: 逐字翻译抄袭国外论文被撤稿之后呢，人大博士生拟入职安徽大学。最近呢，这件事儿啊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事情是怎么来的呢？事情呢是源于安徽大学人事处网站发布的2026年拟录用人员名单公示，其中一名呢是来自中国人民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惠某某，拟录用到安徽大学文学院的教学科研岗。而这个惠某某啊，就是早前被核心期刊《戏剧艺术》发布撤稿声明，提到存在学术不端的这位作者。当时的那个撤稿声明啊，提到经过学术专业的不端检测、原文溯源比对和第三方专家的独立鉴定，确认论文主体内容、论证框架和关键表述是对某英文论文的逐字翻译，且没有在文中进行任何形式的引用标注，构成学术不端行为。 根据报道呢，这个惠某某呢此前

0: 还运营着一个账号，专门传授复习方法、考研和介绍 C 刊论文的发表经验。他说自己发表过很多的 C 刊啊，甚至三四天就能写好一篇论文并且发表，并且呢，他还为此提供付费咨询的服务。更讽刺的是什么？有论文呢已经被认定为逐字翻译了，却依然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安徽大学2026年拟录用人员名单上。一边是学术不端的实锤，一边是高校递出的橄榄枝。哎呀，实在是留下了很多的问号啊。第一个问号是什么呢？安徽大学招聘环节你有没有经过核查？关于惠某某的撤稿声明，今年六月份就已经发布了，并且经过了媒体的广泛报道。那安徽大学呢，是七月六号启动的招聘攻势，这中间的时间差一个月，足够人事部门做一次背景核查。你是没看见，还是看见了装作没看见？这对其他求职者公平吗？第二个问号就是，惠某某的博士学位还能算数吗？2025年1月1号起施行，学位申请人、学位获得者在攻读该学位的过程当中，学位论文或者实践成果被认定存在代写、剽窃、伪造等学术不端行为，经学位评定委员会决议，学位授予单位呢不授予学位或者撤销学位。惠某某涉事论文发表于2025年的2月，正值他的博士在读期间。六月呢，发布了撤稿声明之后，学校有没有开展调查？如果被 C 刊公开撤稿的论文都不能动摇博士学位，那学位法的威严何在呢？学位啊，是学术殿堂的入场券，不是有了污点还能用的免死金牌呀。好在这个舆论发酵之后，安徽大学昨天呢就发布了一个情况说明，表示正依规严肃复核，如属实将依规不予录取。那我们就期待一个结果吧。说到底呀，这事儿啊不只是一个人的入职问题，学术容不得半点沙子呀，守不住这道防线，损害的不仅仅是某个学校的声誉，更是整个学术生态的公信力。对那些寒窗苦读、恪守学术规范的学生来说，一个抄袭者若无其事地拿出来，还到高校任教，我们想问问，这个公平何在呢？安徽大学要彻查到底，也等待人大给一个明确的说法，更期待这件事儿能成为一记警钟。评说万象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稍后的头头是道我们一起来关注更多精彩。
1: 拒绝算法的圈养，打破信息的茧房，国声开讲，让思想自由呼吸，畅快晨练。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眼观六路，
1: 耳听八方，
4: 头头是道，
1: 有味有料。
0: 最近呢，5000元以下笔记本基本绝迹的这个话题啊，引发了很多人的广泛讨论啊。曾经呢，三四千随便挑的平价机型，如今在主流渠道已经难觅踪迹了。热门的游戏本半年涨幅甚至超过了5000元，普通消费者啊，换新电脑的门槛大幅抬高了。即便叠加了各种补贴优惠， 高配笔记本价格呢也普遍突破了万元。从终端市场的实际情况来看，尽管5000元以内的笔记本并没有彻底绝迹，但品类分化极度明显啊。当前呢，大家如果去选，可以大概分为三类吧，轻薄的办公本、入门学习本，在5000元以内的还是有比较多的选择的。但是呢，配置也普遍在缩水了，多数机型呢只配了8G 的内存和低容量的存储，而高性能的游戏本呢，在5000元段位的那是彻底绝迹了。入门低价新机呢，则大量的停产了。整体来看吧，轻薄本呢普遍涨价800到1000，游戏本呢涨幅在2000到5000不等。单独购买内存、固态硬盘、升级老电脑的成本也非常高。DIY 装机的性价比呢现在大幅下滑了。从市场规律来看，非理性暴涨的价格呢终将回归到合理区间，但是短期内啊，芯片产能瓶颈却难以突破，电脑价格呢恐怕还会持续高位运行。多名经销商呢都判断说，涨价我们觉得至少还得持续1年吧，建议啊，如果大家是非刚需的用户可以暂缓购买，看来想换新电脑咱还是先等等吧。大家喜不喜欢看那种网络测评啊，就是不同类型的这个博主啊，他们都会测评各种各样的，比如有测评化妆品的，有测评这个母婴产品的，有测评这个家电设备的等等啊。但是网络测评啊，它是有乱象的，我们说过很多次了。你看，这不是最近又有新闻了吗？在直播间呢，以某款扫地机器人为核心主推产品，同时呢还引入了其他多款的主流品牌机型进行多品类的横向对比的测评直播，大家会觉得这个环节很好看啊。然而呢，在自清洁功能的测评环节当中呢，记者就发现了，哎，在直播间镜头拍摄不到的区域，一个助理呢就在给本场主推的这个设备啊，它的备用机的这个底座喷水，然后这台干净的备用机呢，马上就会替换掉台上刚刚完成整套测评的这个脏机器，这样呢就会让这个品牌测试出的这个自清洁，你看效果非常好吧？刚刚是不是大家亲眼见证了？咱们哎呀，扫地呀，里边这个大量的毛发呀，机身这个污渍，你看一下子全没了。但实际上呢，刚刚完成测评的这个真机呀，和画面当中呈现出的反差那是巨大。这是这个品牌啊，其他竞争品牌呢，工作人员我告诉大家最常干的是什么，最常干的就是他现在不是要自清洁吗，行，暗中把他这个设备给他关了，导致本来可以清理的这个污渍残留在地面上，然后人为制造出，你看这个竞品不行啊，他的清洁能力也不行，自清洁功能呢也不太行，还是我们主推的这一款比较好啊。所以懂了吧，各位，这些直播间所谓的测评其实啊，哎呀，都是剧本啊。镜头前信誓旦旦，镜头之后小动作不断，所谓的客观对比，那不过就是精心编排的商战戏码呀。消费者隔着屏幕啊看，哎呦，正看得好着呢，货比三家，比来比去，我想跟大家说，就比了个寂寞呀。真测评是帮消费者避坑的，假测评那就是给消费者挖坑的。监管部门还有网络平台，我觉得大家手可以出得再猛点儿了。7月10号呢，浙江温州苍南霞关镇啊，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开启了全镇的大转移。镇干部呢赵贝雷在面对记者采访的时候啊，他抬手挡着脸，并且反复的摆手推辞。他说：“哎呀，别采访我了，这太像作秀了，你还是不要拍我了。”这句话呀，也引发了很多的关注。镜头前的闪躲呢，是镜头后的奔忙。虽然这个赵贝雷让记者不要拍他，怕被说啊像作秀，可事实上呢，他在这个抗汛一线啊，那是毫不退缩，一直冲锋陷阵，根本就没有作秀。根据报道，赵贝雷呢深夜接到任务，开完部署会呢已经是凌晨了，短暂的休整了2个小时，立马就到达这个转移现场，挨家挨户的上门劝阻，逐一登记群众的去向，安抚老人和孩子的情绪。他的目标呢看似简单，但实现起来呀又很艰巨。他说：“我们还要弄明白每一个人的去向，一个都不能少，哪怕只有1%的危险，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安全的转移呀。”和各地救灾现场安置群众的基层干部一样，赵贝雷呢同样夜以继日的奔波， 用行动守护百姓平安。一句怕作秀

0: 的朴素话语，一个别拍我的躲避动作。这个细节之所以感动很多网友，就是因为大家看到了基层干部最真实的工作状态，他们的主战场从来不是镜头前的摆拍，而是和受灾群众在一起的每一个现场。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正在播出的国声开讲，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的特约播出，负氧离子、远红外线、膜电位、一席魔毯在手，三项功能全有，改善睡眠、延缓衰老、调节免疫、提升能量，居家康养新时代，科技守护全家人。如果家里有老人或者你自己啊，平常睡眠不是特别好的话，不妨来尝试和体验一下这一款睡眠魔毯。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睡眠魔毯之后，留上您的联系方式，就会有工作人员和大家第一时间来取得联络了。现在啊，天儿太热了，又到了玩水的季节了，我们推荐大家可以去到湖南的小三亚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大家不用去海边也能够踩真沙、冲人造海浪。如果想玩刺激的啊，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完全能够满足大家，你可以直接冲这个大喇叭，特别刺激。还有这个巨红峡漂流也很好玩。如果是小朋友们啊，觉得玩不了这些刺激项目，也能够在这里找到快乐。有亲子水寨，有儿童泡泡池，够他们玩上一整天了。还有很多女性朋友们是怕晒的，那大家呢就可以去到超大的室内场馆，咱们全家老小啊都能玩。最关键的是现在价格很香啊，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来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呢只要88元成人票价，儿童票价呢也只要58。那大家可以约上三五好友或者几家人啊一起去啊，就可以让你嗨玩一整个夏天了。在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平台，大家只要回复玩水这两个字就可以赶紧来抢票了，带上家人朋友，咱们一起去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清凉一下吧。好，看看时间啊，今天就只能和大家讲到这儿了。国声开讲，让你的谈资有段位，让你的谈吐有营养。节目最后呢，代表开讲团队，也代表本期节目导播张敏，感谢大家对国声开讲的关注，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欢迎光临。
1: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1: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4年。1994年，黄大炜在自己的专辑《手下留情》里唱了这首后来被无数人翻唱过的梦幻情歌《你把我灌醉》。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场梦，他在梦里看见自己站在舞台上唱着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醒来之后原封不动地记下了旋律。词人姚若龙拿到曲子之后特意叮嘱黄大炜要唱出令人沉醉的感觉，平时不太喝酒的他破例在创作的时候小酌了几杯。黄大炜用浑厚中带沙哑的嗓音把一个男人被心甘情愿灌醉的细腻情感唱到了骨子里，后来沙宝亮、邓紫棋、杨宗纬等歌手反复来唱这首经典，那些在爱情里甘心醉倒的人总能在这首歌里听见不愿醒来的那部分。

0: 听，是什么这么热闹？是开市铃声，调大音量，听仔细咯。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点。
5: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5: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我是上官。我们来关注省会长沙高速方面通行的一个最新动态。徐广高速的潭痕西段杨家桥收费站附近以南751公里处南往北，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途经这里的朋友需要特别留意了。那么有任何路面通行的动态都可以拨打96218 96218，有事儿你说话。接下来我们马上关注九点档的热点。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8: 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近日呢，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公布了2026年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

0: 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112家企业的147项产品成功入选，这其中我省的6家企业的7个案例入选。记者从湖南省医保局近日印发的关于对部分门诊慢特病病种取消待遇延期复审的通知乡医保发2026/27号中了解到，从2026年7月1号开始，高血压病3级、糖尿病、冠心病、系统性红斑狼疮、脑血管意外后遗症康复治疗、帕金森病等6类门诊慢特病全面取消待遇延期复诊。全面取消待遇延期复审，那么已经享受了6类慢特病医保待遇的群众是不用办理任何手续，系统会自动顺延资格的。在昨天，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采用平行志愿的其他院校类征集志愿投档分数线普通类发布。昨天，湖南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提前批采用平行志愿的其他类院校征集志愿投档分数线普通类发布。这其中，华东师范大学第 A13 组公费师范生投档线655分，为普通类首选物理最高投档分数线。华东师范大学第 A11 组公费师范生投档线627分，为普通类首选历史最高投档分数线。近日有网友在湖南省交通运输厅官网留言咨询长沙汽车西站迁址火车西站有何进展，汽车西站原址是否会变成公共停车场呢？对此，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进行了答复。部分网友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汽车西站整体搬迁至高铁西客运站等不实信息，误导了市民，引发了社会关注。6月份，长沙市领导多次现场调研高铁西客运站建设推进以及后续运营情况，通过现场的勘察结合当前的客运站运营现状，明确表示汽车西站不宜整体搬迁至高铁西客运站，要求长沙市交投集团下属龙湘集团做好汽车西站和高铁西客运站联营优化运营方案，这个方案正在研究当中。那么综合高铁西客运站的交通现状以及湖南西部通道交通的需求，汽车西站不会整体搬迁至高铁西客运站，汽车西站原址还是保持现状继续运营。再来关注的是，近日字节跳动旗下的豆包、阿里巴巴旗下的通义千问相继发布了公告，将于明天开始正式下线用户自定义智能体功能。不少用户搭建的虚拟伴侣、知心好友等拟人化的角色将会随之停用了。国家网信办、发改委等5部门联合发布的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也将于同一天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部针对大语言模型驱动的拟人化互动服务业态的专项监管文件。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美军将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的16点开始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3晚的打击行动。据阿联酋通讯社14号报道，阿联酋国防部表示，两艘阿联酋国家邮轮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遭2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袭击，造成1人死亡、8人受伤。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在13号发布通报说，一艘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遭不明发射物击中，目前船员安全。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1: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2: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1: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2: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

0: 天超过万亿资金在 A 股流动，你能否抓住1%的机遇？全市场超2亿股民，为什么盈利的总是少数？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认知破局，从这里起步。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1: 开始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各位早上好，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那么周一呢， A 股市再次出现了单边的下跌，沪指呢是跌破了年线3938，而且呢也跌破了前低3927，并且呢是一并补掉了4月8号3902的这个跳空高开的缺口啊，最终呢是非常惊险的守住了3900点。创业板指啊也是非常惨的，跌破了前低3755，科创50指数呢也跌破了20线，全市场呢超过180只个股是跌停的，其中呢存储芯片、权重股兆易创新、德明利、高端存储芯片封测辨识度股深科技、太极实业以及玻璃基板龙头京东方 A、 光纤龙头亨通光电啊都是10厘米跌停。另外像 PCB 概念股这个金安国际、大族激光、深意科技啊都跌停了，还有就是啊大家很关注的商业航天概念昨天更是全天疲软，掀起了一个跌停潮。那么昨天的这个走势量能方面来看呢，跟上周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上周五啊是出现了一个放量下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本周一也就是昨天，沪深两市呢全天成交额不到2.85万亿，量能呢相当于说是萎缩了5760个亿，也就是说昨天是一个缩量下杀的这种情况啊。那么 A 股已经连续两个交易日杀跌，指数呢也失守了非常重要的关口。那么接下来啊究竟是继续下杀寻找支撑呢，还是反弹已经在路上？那么我的搭档呢吴景今天是出差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啊就是我跟赵老师来共同陪伴大家。那么接下来呢马上请出我们的特邀嘉宾赵伟老师。
2: 赵伟，开市铃声特邀嘉宾，曾任券商研究所首席市场分析师，央视财经频道特邀嘉宾。
1: 赵老师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赵老师，昨天这个市场收盘之后啊，我收到了非常多朋友发来的信息，就说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都已经跌懵了，就是还能不能行，牛市还在不在啊，所以您怎么评价昨天的市场？
3: 这个昨天啊跌破了年线啊，这是924行情以来就是第二次跌破年线，第一次是去年4月7号的贸易战。那个我都没担心过，我说一步到位。为什么？因为它是外在因素，突发性事件，那么一定会有什么大资金去护盘的。后面你看我们是说一步到位它起来了，但现在为什么我昨天早上做节目的时候我就已经抑制不住当时的气氛，那么然后呢我昨天早上的判断就在尾盘最后全部得到验证了。它的原因就是没了，什么没了？信心没了。因为去年4月7号那个下跌，市场是有信心的，那么你这次是信心没了，而且这次这么大跌，而且这么极致，这么说没有任何人出来说话，没有表态的，所以市场怎么办呢？就归结到小作文，归结到量化。哎，就你量化干的。这你量化就是原来是 A 股美股化，现在是 A 股韩股化，啊，跟着韩股跑，量化也很委屈，说我没有啊，我也亏啊。
1: 那你觉得到底
3: 有那到底谁赚了？
1: 赵老师，您觉得是量化的原因吗？
3: 量化肯定有原因，因为它为什么？因为这次下跌，你看，包括上周五，午后啊，盘中一度冲。

0: 高的那个走势，然后再回落，
1: 嗯，
0: 不就你量化抓到了什么商业航天那个消息吗？
1: 对 对。
0: 你现在为什么 A 股、韩股连大连续大跌，你为什么跟着连续大跌？美股为什么不跟着连续大跌呢？对吧？你看美道指为什么呢？对吧？哎，你看纳指再跌也没有像你咱们这么双创跌的那么多啊，对吧？什么原因啊？就是跟量化有一定关系。我这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人观点。啊，因为量化抓很多，所以它一有消息一出来，它砰就着；一有消息出来，量化它抢先的就这一点。
1: 它抓取那个关键词啊，就是包括可能韩国这个股市成为它的一个动量因子，所以韩国那边
0: 因为为什么？因为过去我们 A 股美股化，我们看的是英伟达呀，看着科技七姊妹呀。看着美科技股的走势啊，今年三月份以来，你看看韩国股市波澜壮阔的，为什么？因为市场，全球缺存储涨价，所以它的股价价格波澜壮阔的上涨。啊，你看美股当中的，包括美光、闪迪也大幅上涨，但是它似乎就没带动美纳指的走势，因为美纳指这个科技这个七姊妹左右的，对吧？哎。那么 A 股呢，你看看是不是双创走得好啊，谁走的啊？星光电嘛，这个星不就存储涨得好吗？对吧？哎，所以这个里面有肯定有这个因素，可能这一家没有那一家有，肯定是有，那么否则不会出现这点。但是有一点啊，我们市场这么跌啊，这个市场这种声音没有回应，这个就信心没了。如果市场信心没了，你说我就想还想再起来，
1: 那就很麻烦啊，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0: 现在就怎么，你这种是逼着市场什么短期化，我只做短线，哎，我查了底我不做中期的，对吧？我也有反弹，或者反弹我一解套赶紧就跑。
1: 对，我觉得现在很多散户都是这样，就是你赶紧让我涨一点，我涨一点，我趁着反弹我就赶紧减仓。
0: 有的就不玩了。
1: 就不玩了。对，
0: 而且我最担心的有一点，就今年因为科技这个赛道，尤其星光电涨得太好了，我说电是 电子啊，那么是不是有些基金经理上半年任务完成了，涨得很好了，我下半年不玩了，我就回去旅游去了，对不对？奖金照拿什么的，我就走了，不来了，对不对？已经高位就抛了，这个我们的考核机制到底怎么考核？所以很多问题啊，要从根源上解决。谢谢。
1: 好，赵老师，您看啊，刚刚其实我们回顾了一下昨天的市场，大家应该普遍都感觉到，就是情绪的冰点，确实是啊，就是你即便那么去下杀，它都没有量，就说明。该割的已经割差不多，不想割的反正他就倒下，他就装死了嘛，他也不动了，他也不割了，对吧？所以像这种情况之下，您觉得情绪冰点如果出现的话，反弹其实是不是已经在路上了呢？
0: 情绪冰点如果昨天下跌放量的话，那么反弹这个存在，当然今天也可能反弹，因为韩股涨了。
1: 对，海力士现在涨了，韩国股市韩国的海力士涨了2.33%啊。
0: 对啊，韩股涨了嘛，啊，你看你 A 股跟不跟呢？当然现在韩股又冲高
1: 回落，
0: 又回落
1: 啊，
0: 对，所以现在这就第二个超跌有反弹，反弹一下，因为你3927、3938那个线连线已经破掉了，连线破掉了，你即便反弹就是一个平台破位的回头确认，如果没有放量上带上去的话，
1: 那也不行，
0: 那也不行，
1: 就是弹一下可能夸还得往下。
0: 对呀，
1: 就如果不能有量放量上攻的话，非常坚定的这个时候出现力量把它拖上去啊，带量上攻的话重新回到年线上。
0: 我真希望924那时候出来，站出来，5000亿不够再给你5000亿，3000亿不够再给3000亿，现在只能这种表，不是这种，而且要比这个还要更加，否则那个信息，因为你这么大，上面成交量这么大，这么大套牢盘在上面， 哪能轻易这么解套的？

0: 是啊，您看刚刚赵老师已经给到大家对于后续市场的一个判断了，就是说年线已经跌破了，很重要啊。这个年线位置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它是一个我觉得感觉是这轮就是94这轮行情以来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啊。如果这个线守不住的话，那就像刚赵老师讲的，那么我们可能即便有一个反弹也是空间不会太大，到了那个位置可能还得往下，所以我们现在非常非常需要关注的就是年线，我们能不能回到年线上方，而且一定要放量，对吧赵老师，这个量一定要放出来才行。
1: 对，
0: 好，
1: 没有量
0: 就不行，就是假的，
1: 都假的。
0: 行，你看啊，赵老师给了非常鲜明的一个判断标准，所以各位啊，我们也可以根据这，我觉得这周之内吧，就是赵老师咱们三个交易日之内如果能够带量上攻收复年线，那咱们可能这个害怕的这个东西危机可能就解除了，否则的话估计就麻烦够呛，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有道理。
0: 行啊，所以这周其实就这几天吧，今明两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关键啊，就是能不能带量上攻，把这个年线沪指的这个年线给它守住啊，攻上去回收，这个收复。如果不行的话呢，那咱还真得像赵老师讲的，就趁着反弹，你该减仓就减仓了。而且赵老师这个时候减仓的话，咱们是不是其实应该优先减的就是高位的一些科技股？咱也不能管它是龙头还是怎么着了，都得先减减仓了。如果不能够带量反攻收复年线的话，
1: 是的，这个没有量，
0: 嗯，
1: 一切都是妄谈，你知道吗？量在价先，有量必有价，它就是一个交易的，
0: 嗯，
1: 那交易的什么？交易的就是一个信心嘛，
0: 嗯，
1: 什么量从哪来呀？量不就是来自于信心吗？
0: 嗯，我相信嘛，我才愿意去做这个交易嘛。
1: 否则你下跌没有成交，熊市时候缩量，天天在那说，对吧？
0: 嗯，行，这个判断啊，大家一定要记在脑子里面，就是这几天非常非常关键。那么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是 A 股已经连续调整两天了，而且再现了情绪冰点。那么当前你会选择一清仓离场，二持股观望，三加仓科技啊？各位您的选择是什么？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给我们来留言。你的选择一是清仓离场啊，二是持股观望，三是加仓科技，您的选择到底是什么？来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跟大家继续聊。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当80%的散户还在 K 线迷雾中挣扎时，20%的破局者已掌握资金语言。
7: 距离9:30还有180秒，这些被错杀的低估标正在发出买入信号。
2: 选股如相亲，看得准，下手快，才会有好结果。每次波动都是机遇。开市铃声，看见财富的逻辑。
0: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8 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始铃声正在直播啊。那么目前呢，距离 A 股开盘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盘面上比较重要的一些消息啊。首先呢，就是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也注意到了，就是 A 股的存储一哥啊，兆易创新昨天呢是跌停了。那么跌停之后呢，这个就有

0: 记者以投资者的身份致电了兆易创新，那么公司的一个回应就是说，因为记者就问嘛，就说，哎，为什么会跌停？是因为基本面出现了什么变化吗？那这位工作人员就回应说，啊，这轮股价的调整跟外围市场联动性比较强，这里的外围市场啊，就是指的韩国股市啊。他说，现在公司股价的下调幅度跟 SK 海力士是差不多的，从高点到现在基本上都是30%多的下调啊。那么，记者就问了，就说那市场的对于公司业务方面的担忧到底是有没有这么回事呢？这个工作人员也说啊，就是我们的业绩预告就是关于我们业绩最有说服力的一个证明。那赵老师您看啊，今天呢虽然说昨天盘后有这么个消息出来，但是今天似乎仍然没有打消资金啊的一个担忧啊。兆易创新今天目前集合竞价仍然是低开了2%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包括昨天晚上很多光方面的一些龙头都披露了自己的业绩啊，都还不错，但是呢好像今天也没有得到一个很正向的反馈，而且昨天很多光方面的龙头都是直接跌停的。那么当前的这个情况啊，我特别想请教您的是什么呢？就是咱们都知道啊，我们自己的存储芯片龙头长芯科技这周四就要打新了，预计呢7月的最后一周就要上市了。那么情绪现在陷入这么一个冰点当中啊，您觉得在两场上市之前跌出这样的一个冰点是市场的自发兑现呢，还是说大资金有意为之不想让市场过热呢？
1: 哎呀，昨天啊又有这个公告啊，是医药股的，这里有连板的要停牌，或者要说啊要说明啊，说明提示风险啊，这个当前大盘这么 A 股这么跌的情况下，医药股近期表现不错，但是还是要提示风险啊！这个我不多说，咱心知肚明就行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从兆易创新这个董秘回复来看啊，真的他就没直白告诉你这些东西不是我定的，是韩国定的。所以我说，我之前是不是在节目当中，我说咱们在这些领域没有定价权，也没有话语权，对吧？哎。我说做一个上市公司居然说出这种话，对标海力士跌了多少，我跌多少，哎，我还很正常了，我觉得还沾沾自喜了。
0: 不要，你们不要大惊小怪啊。
1: 哎，你看人家那个都跌这么多了，我跌的这点算什么呀，对吧？所以你说 A 股有没有韩股化，对吧？
0: 哎呀，
1: 摆在这里吗，对吧？所以这就是不自信。好，第三个长芯，大家都很期盼，咱们上市，
0: 对，我们终于有
1: 自己的龙头了，能够竞争啊，
0: 对，
1: 咱们把海力士打下去。现在兆易创新说这个话，我都觉得啊，那好了，长芯上市
0: 怎么定价？到底
1: 怎么定？
0: 对，
1: 是一步到位的，是不是当年的中石油啊？
0: 那我估计，
1: 那中石油当年号称什么？亚洲最赚钱的上市公司，40多块钱，到今天为止
0: 48还是47啊，永远的那个翻越
1: 还没解套呢。
0: 对，这么多
1: 早着呢。所以这就说明什么呀，我们自己要有定价权的不发扬，没有定价权的跟着跑，这个市场就没有信心啊。一个没有信心的市场啊，一个上市公司都告诉你，我只对标我这个都已经相当不错了的，还沾沾自喜的，你觉得这个能有什么 A 股这类的上市公司啊，能有什么样一个出息呢？为什么寒武纪走得这么强呢？因为他不对标英伟达，他就搞自己。
0: 它的这个是我们国产算力自主可控的逻辑啊，一直是走的这个逻辑。那么赵老师，我们现在后台有一位叫样啊样的朋友想请教您说，现在是不是次新股不能碰啊？他上月底的时候买了一个次新股啊，一直在跌，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次新股呢？
0: 好，
1: 牛市好的时候肯定涨次新，想都不要想。
0: 但是行情不好，
1: 行情不好的时候肯定跌次新
0: 啊。那相当于说他现在被套了怎么办？上个月底买，就是6月底买的吧？那个时候情绪可能也确实高潮的时候， 发展。

0: 相当于说可能刚好就挂树上了，
1: 那就
0: 趁着反弹
1: 次新股，你就当然了，如果觉得还不错的话次新股，不行就持有就算了、
0: 嗯、
1: 好吧，也别太纠结这个事情啊。

0: 这位叫样的朋友啊，你可能还是要根据自己的持仓去综合考虑一下。反正现在情绪呢确实比较低迷，但是你可能也要想，就像赵老师讲的，低迷的时候他如果能有一个反弹的话，你可能趁着反弹去处理，相比于现在割肉会好一些吧，赵老师啊。
1: 对，
0: 那咱们现在也只能这
1: 样子了，因为现在超跌，随时呢盘中都会出现反弹。
0: 对，所以这位叫样的朋友啊，您可能要注意盯一下盘了，就是出现反弹的时候再去处理自己的持仓，比现在情绪低迷冰点的时候去割肉，相对来说可能还是会要好一些啊。这位叫样的朋友，那么目前呢 A 股也已经开盘了，我们来看一下啊，今天呢沪指是低开了0.12%，创业板指啊还小幅上涨了0.16%。那么我看一下科创五零指数是一个怎样，哦，科创五零指数微微上涨了0.01%啊。今天呢黄金 PIC 材料就是人形机器人当中的一个分支啊，包括商业航天啊，包括 CRO 这个是医药当中的一个分支， CRO 概念股啊都是走弱的。那么油气零售地产板块是走的比较强，这个都是属于典型的老灯股啊，走的比较强。
1: 今天油气嘛，油气不就中东
0: 局势
1: 这个事情嘛，
0: 对
1: 对
0: 对，又出现
1: 又涨价了吗，
0: 变化，对，油气在涨价，但是这个一过性啊。
1: 但是今天还不错，有个脑机接口看到还是可以，
0: 服务器光刻机题材还是比较活跃。就是赵老师从今天开盘来看的话呢，
1: 开盘看不出来，看下午吧。
0: 就是老灯的这种强的话，其实是不是就是趁着科技可能在调整，他们就出来蹦跶一下，
1: 有道理的。这个
0: 没有
1: 老虎不在山，猴子称霸王啊，
0: 没有持续性的啊。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提示了很多朋友一直在想，
1: 有些该反弹的该走，有些下跌的啊，可以逢低关注的你就逢低关注。别看今天这个医药股是今天低开，它跟市场跷跷板了，它跟科技又跷跷板了。
0: 对对，所以其实如果
1: 对吧，你今天不任何科技这个受韩股影响啊，这个没在大跌，今天韩国还不错啊，至少涨一个多点。
0: 嗯，
1: 哎，这给我们看我们今天 A 股能涨零点几个点吗？对，谢谢。
0: 是啊，所以就是。刚赵老师其实那个提示了我们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很多朋友一直在想说啊，那我科技我不敢买，科技如果倒了的话，老灯是不是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去接过这个上涨，
1: 你公布出来业绩看，
0: 对，就没有这个可能性。就是他们
1: 有反弹，
0: 虽说目前啊有的可能还没公布业绩，即便公布了业绩也就那样了。你看老小灯其实这几天已经连调了好几天嘛，那老灯站出来没有吗？没有啊，对吧？就说明现在市场需要新的这个领涨的方向，它没有，老灯它没有这个容量，对吧？它也没有那样的一个中军像科技那样能够带领市场的情绪，所以那些还盼着说啊科技倒了，老灯能够带领走出新一波行情的，咱洗洗睡了吧，咱别想这个事儿了，应该很难。那么老灯当中值得大家去关注的防御的方向，就赵老师反复给大家提的啊，创新药、医药这个方向是值得去关注一下的，因为有业绩支撑，位置相对也还比较低。赵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啊，就是券商应该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的啊，虽然说它伤害我们伤害的比较深。那么您看啊，昨天我们 A 股市场当中双创大跌的时候，银行股是站出来护盘的，但是呢效果不是特别好啊。那么您认为如果市场还持续调整的话，大资金拿券商出来护盘的可能性大吗？
1: 呼声越高
0: 就越不可能是吧，
1: 这个
0: 行吧，
1: 因为这个中小投资者拿的券商比较多，对券商还是有信仰，而且券商确实业绩好，但是恰恰是因为你增长越好，你散户拿的越多，机构越不认同。谢谢，我只能说不认同啊。
0: 好的好的，目前我们来看一下盘面上今天呢，一方面啊石油啊、涨得比较好，确实受中东局势影响，煤炭也还行啊，就是老灯方向的几个偏防御的方向还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啊，资金呢在这个通信这个方向是有一定回暖的啊，然后呢就是半导体这个方向，你看像寒武纪啊、海光啊、兆易本来是低开两个多点，现在上涨了一个多点啊。那么我们就看一下持续性如何啊，目前市场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看一下这个市场资金又做了一个怎样的选择。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够。

0: 成具体投资建议。
1: 八八八
2: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3: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9:32。
5: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6: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面前所看到的景色，我在湖南一个现在只有22、23度的一个地方，海拔将近1000米。然后呢，在一户村民家的露台上，露台的一边就是村民的房子，但是露台的另外一边是什么？一望无际，全部都是山，而我们站得比山还高。这个地方的风吹着是完全特别凉爽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村的村长，陈村长。我们先说一句方言，让大家来猜一猜，这一站我们带各位去哪里来自驾了，好不好？
7: 一直黑陈年乡龙塘村马子求主，
6: 能不能猜出来？像不像湖南话？这个地方是哪里？还是请我们村长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这里是哪里？
7: 这里是沅陵县策源乡龙塘村麻子丘组，这个民宿叫温馨家园，
6: 株洲沅陵县
7: 龙塘村
6: 的一个村民家。然后为什么叫民宿呢？不是说这个村只有这一户民宿，不是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整个村都陆陆续续的改建成民宿了？
7: 对，陆陆续续。现在我们从1到5家，现在发展到20几家，现在还陆陆续续在改造。到将来呢，我们可能整个村子50%左右的人家都是民宿。
6: 那我们住在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是怎么玩的。我们可能你在各大平台你就搜这个村，他就会推荐很多民宿嘛。你住进来之后，他是包1日3餐的，对吧？
7: 有可以1日3餐包吃包住，也有呢就是自己点菜，有土鸡土鸭。
6: 按性价比比较高的1日3餐怎么收费？
7: 是这里是120到168之间，
6: 包3餐包住宿。
7: 对，
6: 120到168之间，那还是有肉吃的吧？
7: 那肯定有肉了，
6: 肯定有肉啊。
7: 那都吃的比较好。
6: 然后今天我们来的这个民宿啊，这是谁家里啊？是您家里吧？哎，这个民宿叫什么名字？
8: 温馨家园。
6: 温馨家园，它有多爽？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露台上面，这个露台估计有200个平方有吧？
8: 差不多
6: 200个平方。这个露台对面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买江景房，买海景房，这是山峰的山顶的顶景房，是吧？我们要搞华山论剑，就要在这样的地方论。然后我们眼前这样看过去，全部都是树。我们的位置是比这些树都高的，我们是从一个航拍的视角去俯瞰比我们还矮的这些山，而沿线的这一片山脉看过去，我老苦眷云你都看不见别的，看不到一栋高楼大厦，看不到一栋现代的建筑，你能够看到的全是树竹林。哇，这真的是真的虚浮。你这里多少间房？
8: 10间房
6: 可以，不错。那各位，我们也拍了视频，各位想看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发送给大家。

0: 考试完了该做梦了，去纳拉提草原上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木湖边光着脚丫踩水花，薰衣草田里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啊！在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啊！这个不是做梦啊，各位，这是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班期来了。为什么要三飞啊？因为省事儿啊，少开近千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伊犁呢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现在呢刚刚好就是盛花期，所以我们掐着点去，不早不晚，正好就看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那么最重要的是啊，芒果旅行家的专业摄影师团队会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让你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啊。那么暑期出游目的地我们已经全面上新了，像新疆啊、西藏啊、内蒙啊、云南啊、甘青啊，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像订机票啊、酒店，都可以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啊去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如果还没有关注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的朋友，现在呢也可以拿起手机啊，在搜索就是选择公众号那个那一栏，就输入湖南交通频道这六个字先关注起来，然后呢去回复新疆啊，记得是回复新疆入群。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知名投资者巴菲特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价值投资鼻祖格雷厄姆说，股市短期是投票机，长期是称重机。逆向投资大师邓普顿说，行情总在绝望中诞生，在犹豫中成长，在乐观中成熟，在兴奋中毁灭。经济周期如同钟摆，投资者情绪是放大剂。湖南交通频道开市铃声，财经专家和您谈股论金，祝您步步领先。 A 股焦点解读，洞见每一刻。
1: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点八湖南交通频道股市特别奉献开市铃声正在直播，我是上官啊。那么直播间呢，继续是我们的特邀嘉宾赵薇老师陪伴大家。那就在刚刚进宣传的这一段时间啊，很多朋友在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这位叫小大炮的朋友啊，他请教赵老师，他说电网还能起来吗？然后发了一个流泪的这个表情啊，电网最近这段时间好像确实比较弱啊，赵老师。怎么突然一下就不缺电了呢？
2: 因为我们电很充裕，原来
1: 就
2: 咱们
1: 美国那边也不缺电了呢，好像
2: 都不缺电了，
1: 对，就突然一下就不缺电了、
2: 对、
1: 那像他这种情况估计也是拿了电网，可能拿了不少，然后位置可能也比较高，怎么办？怎么操作？
2: 那就
1: 等反弹，
2: 好的股票你就拿着吧，如果业绩不行的反弹该离场离场吧。
1: 嗯，
2: 对，现在大盘已经跌破3900点了。
1: 对，就是好，我先总结一下啊，就是这个小大炮赵老师给您的建议，就是说，如果手上是电网当中比较正儿八经的主营业务是做电网的，而且有业绩支撑的，能够看到他能够吃到订单的，业绩能见度是比较高的话，那么即便调整一下，暂时还是能够拿的，这种龙头拿着心里也不慌，对吧？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啥也不知道，跟风去买的一些电网的一些蹭概念的，对吧，一些杂毛的，那可能就是趁着反弹该处理持仓就要处理持仓。那赵老师，如果他听了您讲的建议去买的那个 ETF 呢，像这种电网设备的 ETF 建议他怎么去处理？
2: ETF 呢，你就
1: 还是要控制一下持仓，
2: 控制一下持仓吧，现在情绪已经到了冰点了，
1: 是
2: 对，
1: 行啊，就是您如果是这位朋友，如果是买的 ETF 的话，那咱们就还是要控制一下持仓，因为 ETF 是一揽子的，电网设备的那些好的坏的股都在里面啊，所以当下控制持仓是比较重要的。赵老师，您刚刚也提到啊，就是，哎呦，真是啊，就刚还我进宣传的时候，
2: 就是没人出来再去，
1: 对，
2: 我们到底要不要提振市场信心，要不要活跃资本市场？
1: 你看今天的这个走势啊，赵老师就典型的那种出来一点反弹，马上就有的人就想着我赶紧要解套，
2: 就是、我
1: 赶紧要卖，对吧？
2: 我的最担心的情况就是出现了，就是现在市场没别的了，什么都没有了，
1: 对，
2: 连信心都没了。
1: 对，现在大家就是
2: 一个给机会就跑，
1: 对，
2: 给
1: 机会
2: 就
1: 跑，因为他不相信了嘛，他想说我如果跑慢了，那我又被套了，对吧？你给我点机会，你看
2: 现在就是什么？你看我就像我们俩交往一样的。你骗了我一次可以，你骗了我两次可以，你再骗我第三，我还信你吗？
1: 对对，现在就很麻烦，就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这个时候啊不出现一个非常强有力的力量来扭转当下这个市场的冰点的话，预期的话，那就很麻烦。你后续如果真的跌破很重要的一些位置，你再想要把它拉上来，那付出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大的啊。
2: 没事，拉拉指数啊，指数虚的。啊，就可以了。拉指数，拉几个权重股，把四大行业拉，
1: 把四大行业拉，大家更害怕了，就
2: 你知道吧？
1: 但是沪指确实会好看。
2: 哎，你这是对，因为大家都关注沪指嘛，各方都在关注沪指嘛，好看就行嘛。
1: 哎呦，这个对，我其实在进宣传之前，我本来还想着问赵老师说，哎，今天沪指好像相对来说走得弱，双创还有一点资金还想做反弹，像有回暖的那个迹象。我刚一抬眼看，哇，双创又全部都由红翻绿了啊。当然了，现在目前翻绿之后啊，好像又有资金想要去，还是想往上拉一拉，跌幅再收窄，但是这个到底能不能做成，那咱们确实得观察。因为就像刚赵老师讲的，现在大家不相信了，没有信心了，那你他只要看到一点反弹，他就想着那我赶紧趁着反弹我减仓，这个就会形成巨大的一个抛压，这就很麻烦。
2: 没错，你知道吧，信心实际上资本市场为什么说
1: 预期、啊、
2: 风险偏好，
1: 对，
2: 风险偏好来自哪里？来自于信心，没错吧？
1: 对。
2: 我有预期，就像当年房地产似的，我为什么去消费，消费那么好呢、
1: 嗯、
2: 因为我有信心我的房价在涨，
1: 是，
2: 所以我今天喝茅台。你说如果房价他没有预期了，他会喝茅台吗？他再有钱也不喝茅台。
1: 嗯，对，
2: 他没有，如果有预期没钱他也喝茅台，一样的。
1: 对，这个确实很重要啊。所以那么从赵老师从目前的这个盘面来看啊，嗯，好像不是特别乐观啊，就是这个市场目前来看还是在这个寻底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沪指呢一度跌破了3900，现在呢是想要往上拉一拉，看能不能收复得了吧。这个
2: 压力太大了，
1: 对，
2: 每一步就是盘，原来说我们反弹一段啊、
1: 嗯、
2: 到了压力位可能有压力，现在告诉你盘中每一次反弹资金就是流出。
1: 对，因为其实从上周五开始，大家可能就会发现，就是我们现在都不能以天去计算这个市场的行情，我们得分上午下午啊。有的时候上午可能是
2: 前一小时后一小时，
1: 对，上午可能还是 KTV 呢，下午直接给你干 ICU 里面去了，你这个你确实没招啊。那么今天的盘面，你看科创五零指数目前又跌了1.18%了，创业板指呢跌了0.47%了啊。那科创五零指数昨天赵老师也跟大家讲了非常重要的一个颈线位啊，1913，如果1913破掉的话呢，那就确实啊，这个就向下还得再寻寻底。那么目前呢，沪指啊在这个3900点，看今天
2: 二十线破了，科创五零终于破掉了，
1: 嗯。
2: 啊，这个 M 头的雏形已经
1: 对
2: 摆在那里了。
1: 对，所以就是从目前的这个盘面来看啊，那说别的没有用了，当前最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好自己的仓位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
2: 现在你看韩国股市涨了，咱们你看韩国股市刚才跳水吧、
1: 嗯、
2: 哎没错，
1: 所以我们就
2: 对韩国涨了咱们就哎行了、啊、不跌了，
1: 行吧。那目前的这个情况就是控制好自己的仓位、啊、
2: 你说这个量化、嗯、这个因子有没有，从这个盘面看有没有这个韩国的影子，
1: 嗯，
2: 对吧，这个其他你怎么辩解都没有用，
1: 嗯，
2: 你知道吧。而上面怎么能够把这个量化好好的抓起来，你知道，对，谢谢。
1: 嗯，行，这位叫往事随风的朋友想请教赵老师啊，他说海力士啊，虽然说海力士今天韩国的海力士啊今天是有一点反弹，但是从技术形态上来看呢确实是破位了啊。他说海力士都成这样了，长兴上市又怎么说呢，他能走出独立行情超越寒武纪吗？行，赵老师用这个笑声回答了你的问题啊。行吧，那咱就言尽于此吧，点到为止啊。我们赶紧要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马上连线我们的投资顾问谢廷妮老师。
0: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0: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5: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0: 新旺维爱睡眠魔毯。开市铃声，投资顾问连线中。
1: 欢迎回来，我们将马上连线到的是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资深投资顾问谢廷妮老师。谢老师，早上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谢老师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市场走势啊，哎呦，沪指都已经跌破3900点了。那么，如果算上前两天调整啊，今天如果继续调的话，那就真的是连调了3个交易日啊！而且非常重要的指数的重要的关口、重要的支撑位都已经跌破了。那么，您认为从目前的这个盘面走势来看的话，是继续下杀寻找支撑呢，还是说反弹已经在路上了？您觉得？
4: 嗯，说句实在话呀，短期这些状态的概念出现上涨。但是呢，大家可能都需要看到这个，因为离反弹我看也不远。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你大家可以看到3927点都已经破了，昨天是收在3914点。那从技术观点来说的话，那么破关键支撑位置的话，它确实是应该让我们在技术上面进行一波向上防守的啊。然后但是呢？
1: 谢老师，谢老师，我打断您一下。哎，谢老师，您得把那个话筒啊，就把那个手机对在对准一点，可能隔得太远，我们这边听不太清您说什么啊。调整一下、
6: 哦，现在可以听见吗？
1: 啊、对对，现在很好，现在很好。
6: 嗯，好的。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因为它现在已经跌破了3927点嘛，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从仓位上面来要进行一个降仓防守。然后七月过了不到一半，然后又已经留下了3个向下跳空的缺口，也就是说空方连续3次碾压，而我们多方的话就是确确实实这段时间承接力不多，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趋势非常清晰了，然后。短期继续向上的概率还是偏大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一点，就算继续跌，下方也不远了，因为三大指数的话现在已经有了日线级别的超跌，那如果很快跌到了10日均线附近，那我们可以看到有个别指数已经快了，然后包括那个大概率的话就会触及到周线级别的一个超跌共振，那么历史上呢这种情况的话也是反弹的概率就会比较大。我们可以看得到，就历史上2008年那种极端行情除外之外，其他的首次跌破10月线之后，都会有一些力度不小的一些反抽啊，这些都是可以看到的。包括第二个，我们国内的流动性环境是没有变的，那海外确实是最近对我们的影响比较大。但是最悲观的假设之下的话，比如说美联储加息幅度也是有限的，对吧？那它不足以让全球市场一转向下就立马就止不住了。也不会这样子，而且流动性收紧的话，主要打击的是高。

0: 估值的科技，然后对很多非科技板块来说的话，现在估值其实已经是比2024年九月份那个时候的行情更低了。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本周其实是有一个事件密集期，然后变数也比较多，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比如说今天晚上美国的六月的 CPI 对吧，包括那个九月降息的那个概率也是在那个就做不停的变化，说有可能加息又要提前了，对不对？等等等等，包括我们中国上半年的 GDP 数据啊也好，包括周四我们马上的人工智能大会开会也好，包括后天的长兴科技的申购也好，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大的一个事件。那么任何一个事件它超预期的话，都有可能改变短期的这样一个走势，所以我们要密切关注一下。所以现在我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短期还是有惯性下杀的可能，但是十月线附近的话，大概率是这一轮调整的重要博弈区域，然后大家不要在恐慌当中做一些决定啊。往往你在这个时候再去割肉的话，就有可能就是得不偿失，左右挨打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不如什么呢？不如等信号，等日周线的超跌共振，然后这个时候的话，而且关键的事件落地之后的话，这样一个方向性的指导会更有意义一点。
1: 嗯，好，那么其实谢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时候啊，咱就等一等，咱不要盲目的去割肉了，反弹可能已经在路上了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考虑到韩国存储芯片对全球市场的这个影响，如果三星、海力士不能有效企稳的话，咱们的国产算力这一块 ，A 股的国产算力这一块，能走出独立行情吗？您觉得？
0: 其实这个问题的话，也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呢，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虽然说，韩国央行周一是发了报告的，他明确是说了全球芯片是周期仍是在持续的，他说的是全球芯片，对不对？包括那个由 AI 驱动的这种供需的紧张也还没有缓解，所以这个基础的东西它是没有变的。没有变的，而且你要知道2027年会是存储里面就是史上最紧张的一年，很多的这种长协订单已经到了2028年甚至更久，然后这是第一个方面。那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们 Q3 的话存储的涨价趋势也不会变，我们看到的是 DRAM 的这个已经预计要涨个20%-30%了，然后这种全球性的这种供需关系，它不是某一家公司的股价能够改变的。然后呢，但是我想说的是什么，就是我们 A 股的国产算力跟海外的它虽然有一些本质上的不同，就比如说海力士啊、美光这些代表了全球这种存储价格的存储周期的价格弹性啊，涨跌是跟着全球资本开始走的，而我们国内的话呢， A 股的话是国产替代逻辑，它走的是另一条线。那么我相信长兴科技它这7月16号申购之后啊，这也是我们国内存储的一个定价锚，那么它上市之后的话，设备端、材料端、封测端等等这些订单传导的效应就会开始。我就到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就可以分开看，哎，海力士和我们国内的这个两个就是联动性可能就会降低。啊，所以我们认为的话，就是短期 A 股的存储的话，就是很难脱离海外的这种映射独立走强，因为情绪面的话它还是受到压制的。如果说海力士它不稳的话，资金是很难大举进场科技的，包括那个就是存储。但是呢，从中期看的话，我们国产替代有自己的独立的逻辑，如果长兴上市之后，这一些设备招标包括材料国产化呀等等，这些我们就不需要看外面的脸色了。然后这样子的话，短期的跟跌情绪的传导的话，它就有可能分开一点啊，分开，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稍微等一等啊。
1: 好的，非常感谢谢婷妮老师带来很专业很扎实的一个分析啊。那么时间要交还给直播间的赵贝老师，赵老师，我觉得谢老师对于当前的这个盘面还是比较乐观的吧，谨慎乐观吧。然后今天您注意到没，就指数啊变化的很快啊，上窜下跳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双创指数呢，目前是已经由绿翻红，涨了0.6%啊。科创50指数呢，跌幅呢也在收窄，目前跌了0.42%。那么沪指呢是回到了3900点的上方啊。那么对于目前市场的这样的一个变化，您怎么看？对于大家操作上有怎样的建议？
2: 首先我要明确的一点啊，就是十月月线已经跌破了，不是附近，是已经跌破了，这一点大家还是要注意。第二，月线九二四行情以来，这个五月月线、十月线有可能形成死叉啊，就是这个即便反弹，这个力度问题。第三个我要强调的，现在的市场信心问题。 别的没有，其他

0: 啊，现在就是信心两个字。好，谢谢。
1: 行，赵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咱现在看基本面啊什么技术面这些没有太大的用处，现在就是信心的缺失导致整个市场出现了类似有点就是那种流动性危机的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现在真的是需要非常强有力的力量去扭转市场的这个预期。那么在对于身处这个市场当中的朋友来讲呢，当前可能最好的建议给到您就是目前市场确实比较混沌啊，很混沌，然后呢情绪面相对来说也比较偏弱啊，很弱情绪的一个冰点。那么这个时候啊做任何决定都不要太上头，然后这个时候抄底啊一定一定要管住自己的手，不要盲目去抄底，因为这个时候到底是怎么走还很不好说，所以控制仓位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应该说是第一位是最重要的。
0: 因为目前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表现就是我认为就是超跌之后它一定会有反抽，第二平台破位之后它一定会有反抽，反抽是干什么呢？是来确认的。
1: 对，
0: 你现在必须有什么外在的力量，
1: 没错，
0: 催动内生的上涨，
1: 而且
0: 这个才关键。你不是说
1: 对
0: 现在我看一个什么线，现在问题上面那么大的这个成交量在上面堆的，
1: 抛压在那儿，
0: 对吧？你信心就是那么不足，那你今天的表现啊，你看看今天存储反弹了，那兆易创新反弹了，对吧？哎，不就是因为这个盘中啊，这个韩国现在韩国又走弱了，你能不能走出一个大涨的？就在你存储上涨带领下的，这个今天即便反弹，应该是老邓带领的。谢谢，可能还是医药，大家都看医药。
1: 对，
0: 谢谢。
1: 对这个方向我们也反复跟大家讲过啊。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很多朋友的问题也没来得及回答，没关系，我们明天会继续在节目当中跟赵老师相约啊，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给我们留言。那么我们要特别感谢特邀嘉宾赵薇老师，也感谢华泰证券湖南分公司的资深投资顾问谢婷妮老师。各位，我们明天再会。
2: 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的小三亚啊，不去海边也能够踩真沙滩冲人造海浪啊。那么想刺激的直接冲那个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面，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的喇叭里，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面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啊，这个我感觉都是给勇敢者的游戏啊。巨红峡漂流也千万不要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想想都觉得哇，刺激又清凉。带娃的朋友也不用愁啊，我这里呢还有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怕晒的还有超大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嗨一天。最最关键的是我们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价只要88块钱，儿童票只要58块钱。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朋友呢？怎么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呢？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呢河西的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啊就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了。校内开设了40多门课程，舞蹈类啊、走秀类啊、书画类啊、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可以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那么如果想要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的，都可以直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啦，赶紧回复起来吧。
3: 吵又吵不赢，打也打不过，理性点，为民热线打个电话就搞定。
2: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2。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0: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一下，永贺高速的道贺段道州南收费站附近以南133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占用了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目前路产养护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理，途经的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如果你有交通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反馈的话，欢迎您通过96218转1号键，96218转1号键告诉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晨光将会继续为您送上的是热点，热点之后，钟梅马上为您带来为您热线。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昨天呢，2026年长沙职工子女暑假爱心托管班启动，全市各职工会已经开设了82个爱心托管托育点位，首期将惠及职工子女2.46万人。当天呢，宁乡经开区、芙蓉区、天心区、雨化区、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等地基层工会同步启动了托管班。这个托管呢，是以安全看护为基础，开设了传统文化、兴趣拓展、劳动实践、文体活动、安全自护等多元课程，让孩子度过充实安全的假期。今年1月1日到7月12日，长沙市 PM2.5 平均浓度、空气质量优良率创有监测记录以来同期最佳水平，全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1.5微克，同比下降每立方米8.7微克，改善幅度21.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176天，同比增加21天，优良率91.2%，同比提升10.9个百分点。在昨天呢，长沙市通报了2026年第二季度校外培训违规查处情况。全市4到6月累计查处各类违规校外培训行为96起，持续净化全市教育培训市场环境。在各类违规行为当中，隐形变异学科培训隐蔽性强，整治难度大，部分机构及个人规避监管，变相开展义务教育阶段学科类培训，违背了双减政策核心要求。无证非学科培训问题尤为突出，大量无办学资质的机构擅自开展艺术类、体育类等非学科培训，办学资质不全，教学管理不规范，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与行业乱象。7月10日12:15，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且实现了我国首次成功的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在这一次发射任务当中，湖南高新创投集团旗下科创产业公司中创空天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湖南精创宇航科技有限公司承制了极尖段、尾段等关键部段的研制生产工作。公司严格遵循航天标准，凭借专业的技术能力和严谨的工艺要求，确保了所提供产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为发射任务的圆满成功提供了有力支持。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近日呢，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遭遇了持续性的强降雨和严重的洪涝灾害，南宁、贵港、钦州等受灾较严重地区险情频发。面对紧迫灾情，总部位于湖南的中建五局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组建了志愿服务队，集结应急力量，调配抢险物资，全力支援广西防汛抢险救灾一线，以央企担当，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六龙村、五七村、公村等地3000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虽然台风已过，但是降雨持续，水位下降缓慢，各村积水普遍深达3到5米。中建五局土木公司超英志愿者紧急筹备饮用水、面包、八宝粥、银耳羹等生活必需品，以及安全帽、反光背心、橡胶手套、橡皮手套、口罩、防蚊喷剂、毛巾以及专业的消杀物品等应急物资，并且随同当地应急管理部门及湛江蓝天救援队等社会救援力量，乘坐冲锋舟、皮划艇，将物资运抵五七小学、五七村委会、公村村委会等自然村安置点，分发至受灾群众手中。那么当前的广西多地仍处在防汛的关键阶段，险情处置任务依旧繁重。中建五局土木公司广西分公司、华南公司、广西深海管网、六井陈宇厂房、贵港李文纸业等项目正同步行动，支持向钦州、贵港、衡州等受灾区域调派人员运送物资以及机械设备，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本档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以下时间继续把话筒交给周梅，为您带来为民热线。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6: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28。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我是您的朋友周梅。我们的节目此刻正在通过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抖音号、视频号、铁粉生活、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进行同步播出，欢迎大家的关注。有问题需要反映咨询，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那么您可以在直播时间段拨打

0: 电话96218转零号键，或者通过您现在观看直播节目的平台后台私信反映给我们，也可以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企民意同步反映和咨询。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也是湖南新闻名专栏。我们是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以及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我们致力于用三方无预约式通话的形式帮助大家协调解决问题。只要能够帮助大家解决的，我们都会竭尽全力。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走进的是今天的我为群众办实事环节。
1: 我们要一起努力，不断提升社会建设和治理水平，持续营造和谐包容的氛围，把老百姓身边的大事小情解决好，让大家笑容更多，心里更暖。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特别报道，我为群众办实事正在播出。
0: 系统升级后业务办理卡壳了，到底该怎么处理呢？近日，市民刘女士向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反映说，自己呢是湘潭九华经开区一家企业的工作人员，经常要去社保窗口给新员工办理社保缴纳手续。以前呢，这一项手续就是到了九华的这个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去办理。但是呢，今年的6月15号，自己照常去窗口办理这一笔项目的时候，被工作人员告知系统升级之后暂时就办不了了。
3: 我是15号去九华窗口去办理给员工买社保了，工作人员说他那边没有模块办理不了，然后要我打市里面的中心电话，我打了那边的电话，他说他那边可以办，我就问他为什么这边的窗口办不了，他说这边的人没有去参加培训。我就问这边的工作人员，他说他们不知道，你没人通知他们要怎么培训，该怎么去培训。因为我这边离市里面有点远，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才能让这边的工作人员去培训，然后就是说什么时候才能在这边窗口办理。
0: 刘女士表示说，自己经常要为新员工办理社保缴纳手续，如果每次都要去到湘潭市区往返的话，肯定是非常不方便的。她想问一下系统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九华创新创业中心的社保窗口什么时候能够恢复办理这一项业务。那么在接到刘女士的求助之后呢，当时在直播节目当中，周梅就把这个问题呢是转给了湘潭市人社局，工作人员对此事呢也是高度的重视。核实完情况之后啊，第二天也给我们的为民热线记者打来电话进行回复。他表示说，根据省人社厅的安排部署，湖南省社保一体化系统于2026年5月26号20点起暂停服务，进行信息系统升级。那么在6月11号，系统全面恢复运行之后，湘潭部分的社保窗口的工作呢，确实有一些做得不到位的地方。
4: 我们近期啊，就11号开始啊，按市里面统一安排，我们在做这个中窗的一个改革。系统呢是11号才上线开始办理，可能这个初期呢，可能确实也是因为我们一些工作没做到位了，代办点这边一些授权或者操作的一些指导没有到位，再者呢，这个系统上线初期啊，也一些不稳定，导致那个他那里呢，短期内就没法代办这个业务。昨天啊，一接到这边的转办以后啊，我们马上就跟代办点工作人员呢。也进行了一些联系。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我们还是对代办点的工作人员呢，还是做了这个业务指导和这个授权确认，他那块的代办的这些业务啊，恢复正常的一个办理，那里还是可以正常的运行。后期呢，我们会这工作人员呢，也会做一个全面的这些业务指导，肯定还是要加强他们这块的这个工作了。
0: 同时，这位工作人员也表示，他们已经联系刘女士进行道歉了，并且详细告知业务的办理情况。
4: 我也跟刘女士啊联系了，给她带来的不便呢、啊，致歉了一下，办事不方便，证明我们还是有些没做到位嘛。把我们上线初期的这些业务办理的这些情况呢、啊，最重要的他关心的这个就近办这个点的这个问题啊，详细的告诉他那边还是可以办。我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也跟这个代办点这里的工作人员也特别强调了，一个受理不了，他就会直接跟我们这边联络，也不会需要。这个办事人往市里面这个政务中心这边跑吧，哪怕他把资料给他，通过我们代办点这边工作人员直接传递过来，这也是最保底的一种办理方式吧。
0: 如果你也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各类烦心事，不知道如何解决的事情，

0: 特别是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问题，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您通过96218-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来进行反映咨询。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待会儿见。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之七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2: 金芒谷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金芒谷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4: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1: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5: 湘江漆。
0: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有事您说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到的是线上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欢迎您来说说您遇到的问题。
6: 哦，是这样的，我是在这个本月的这个7号，在长沙，应该是在天心区，就是在万福中路135号旁边的有一个懂车哥说车，这里买了一台这个现代的 X35。车子是2014年的，当时买的时候，老板是跟我讲这个是37000公里时表，然后呢我就是很幸运的到店20分钟，等于就是说就直接给他交了全款，然后就买回去了。当时在买回去过完户开车回柳阳那边的路上的话，大概就是在刚上高速就发现了一个发动机的一个故障灯亮起，然后当时我也在微信里面给他拍照，给他发过去了，他说是一些什么其他的什么，很久这个车子很久没跑高速，有这个积碳引起的。当时我也幸运到他说你那跑下高速加下95的油，原来应该是可以消除这个现象。我也信任他，就直接开回去了。开回去呢，原来我自己通过自己的朋友，就是把这个故障灯消除以后的话，然后第3天又亮起来了，然后再次又消除一次，然后的话这个故障灯又亮了。因为我也这个期间也跟他沟通过，把这个问题也直接跟他反馈过，他说反正是绝对跟我保证到底。然后我后来就是在跑了一次高速以后的话，我觉得还是有点不放心，然后我就通过我那个做这个车辆维修的这个朋友，就是查了一下这个车辆的公里数，然后在7月11号，我就是在大概就是在中午的时候查了一下这个车辆的，通过4S 店那边调取的这个车辆的真实公里数是8万，在2026年3月23号就已经达到了85000。

0: 1798公里。
1: 嗯，
0: 但是我当时买的时候，它的这个车辆表显是37070几公里。等于就是说我就是在长沙这边买了一台这个20的调表车。
1: 嗯，
0: 但是我就是在7月11号下午的时候，我就到了这个店里，然后当时发现调表的事情，我就把这个证据链直接微信发给了当时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说要我过来，过来到店里面谈。到店以后，当时的这个他的店员其实也是他们的老板，这个我应该是可以估计得到是他老板。他说退可以，他首先是我也跟他保留了在他这个沟通的这个对话的这个录音。
1: 嗯，
0: 他也认可了这个37000公里，包括我撂起的这个85798公里的这个真实的这个里程数。他首先是说他首先是跟我讲，就是说这个没什么的，反正车况也知道，没怎么地。他就说这个事情他也不知情怎么怎么的，他就是在推脱嘛，然后就跟我保一年呢，任何的这个保养。我说这个东西就是不可能，我就是要求这个全额退出退款，就是这样的。因为毕竟这个东西我不管这个车况如何如何好，但是在我认可这台车子购买这个车子的这个前提，也就是看到他的这个车款这个公里数才37000公里，我认为这个车子应该是绝对没什么问题的。
1: 嗯，
0: 我很信任他，他所有店子里面任何一台车子我都没有试，也就看了这台车子，我就直接
1: 好了，咱们不说多的，我们不说多的。现在反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你买的一台是调表车，本来呢他是承诺你在合同上有没有写到标注是3万多公里呢？
0: 他是保时表，原来的话发动机变速箱保2年4万公里。
1: 保时表是吧？
0: 保时表。
1: 嗯，也就是说他承认当时这个合同当中有标注时表是37000多公里，那就是37000多，但实际上后来你核查到这是一个调表之后的车辆，他也承认了这一点。
0: 他没说是保时表37000公里，他就是保时表，车辆保时表，但是这个37没体现在这个数字。但是我接手的这个车子这就是37000几十公里，包括现在也在37000多公里，是这样的。
1: 你这就是事实吗？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它是保时表，时表是37000多公里嘛，但是实际上你核查的情况是跑了8万多公里了嘛，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现在所以您跟他提出了要进行退款，对方现在也就是说不太愿意退，是吧？
0: 愿意退，他就是说只能首先是愿意退2万块钱，那我就是不用免谈了。那这东西就是你这个东西是你在家这个
1: 你是多少钱买的？
0: 2万块钱我肯定不能接受，我起码要全额退款。我不提，我当时我不提你赔偿我这个在这个车子上浪费的这个损失。还有这个所消耗的钱，你退2万块钱不可能吧？
1: 你多少钱买的？
0: 21800。
1: 21800开了发票是吧？
0: 发票就没有开，因为当时他就是包这个过户什么东西，我也没有收起这个发票什么东西，因为这个东西我有这个打款的这个凭。
1: 所以现在您的诉求也就是退21800，不是说退2万块钱，然后没有其他可商量的，对吗？
0: 最起码也给我退21800，然后赔偿我在这个车子上所花的这个我这几天所花的这个在上面所消耗的钱，肯定要给我退回来，是这样的，是最关键的。
1: 好的，然后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跟相关的职能部门反映过呢？
0: 当时他不同意的情况下，我就在迪康的电子在电话一个打了1345，然后说我现在也是在处理当中，但是没，当然没结果了，因为当时11号是星期六嘛，然后我昨天也来了长沙，因为他说没这么快，后来我打了1335，完了没这么快。
1: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先来协调一下吧。然后我想问一下，您一直跟这个董车哥说车是吧？这家门店
0: 对吗？对对对。
1: 啊，他，你跟他联系的这个人是谁呢？
0: 首先的业务员我真不知道是谁，就是在微信上面聊的，那业务员不知道谁。但是跟我签合同的人是姓向，是这样的。
1: 嗯，是他们的经理姓向，跟你签合同的
0: 是
1: 这个人。然后前期跟你谈，包括销售的是这个工作人员，你不知道姓什么是吧？
0: 姓向，对。
1: 好，来，我问一下，您当时买这个车的时候，名字登记的是谁？
0: 名字登记的是我老婆的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吴艳红。
1: 吴，口天吴。
0: 艳
1: 丽的艳。
0: 艳丽的艳。
1: 红色的
0: 红
1: 那是您是周先生，您在他那买的，然后登记的是吴艳红女士的 名字是吧？
0: 对。
1: 好的，我知道了。来，这个情况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情况，先打一下那位销售的电话。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销售的电话，我们问问看。签合同是说保时表。
0: 啊，保证是实表，质保两年40万公里，发动机、变速箱费用。
1: 好，不说这些了，稍等啊。

0: 福中路的懂车哥说车吗？
1: 你说什么事？
0: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哈，就是咱们是不是在7月7号的时候，有位吴艳红女士在我们那里购买了一辆北京现代的 X35 啊？
1: 吴艳红？
0: 对，周先生，他登记的他爱人的名字。
1: 啊，你说什么？怎么回事？
0: 当时价格一个是21800块钱，然后咱们的车辆显示是跑了37000公里，我们在合同当中约定的是保时表，对吧？
1: 嗯，这个我不知道，因为我这边也是在这边帮公司做事的，所以当时合同是怎么签的，我这边不是我跟他签的，但是这个事我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0: 啊，那当时那个车你看了吗？
1: 当时车子交接的是另外一个，他是属于一个二手车的一个自由人。
0: 嗯，
1: 他就是说跑，就是说在我们公司这边，他是属于一个自由职业的吧，这种。
0: 什么意思？我没太懂。
1: 他就不属于公司在编人员，他是属于在各个长沙地区，如果说有客户对，有一些准客户需要买这种车的，他就看哪里有资源就跟哪里对接的这种。
0: 啊，所以也就是说，他只是跟你们这个门店有合作，对吧？
1: 也谈不上什么合作，他属于那种二手车自由职业人。
0: 那怎么又在你们这个懂车哥说车里面买车呢？那肯定是有合作才能买呀，对不对？
1: 嗯，这个东西具体我不清楚，你到时候要他自己过公司这边来了解，我这边不是很清楚。
0: 但是当时他是跟您谈的，出现了一个情况，他说合同当中写的保时表，时表上呢当时显示的是37000公里，但是后来核查之后发现这个车在2026年3月23号的时候就已经跑了85700多公里了，这个事情您知道吗？
1: 这个事情我不是很清楚，因为不是跟我直接对接的。
0: 啊，您的意思就是后期他也没有跟你对接过，所以你不了解这个情况是吗？
1: 他说什么合同什么的那些也不是我跟他签的，具体我不清楚。
0: 是吗？
1: 能去公司了解吧。
0: 哦，周先生是这个情况吗？
2: 这个人就是我在微信上跟他沟通的，其实他所有的都是在现场，这个东西他是不了解，这个东西他自己在说瞎话而已。那个自由人呢，其实就是他们直播间里面的人，也就是他们应该是实际控股人，但是的话我没有证据，这个问题大家都可以了解得到，这个以后。
0: 嗯，您说的这个人他是谁？是那个向先生对不对？
1: 我跟你要挂电话了、
2: 因为跟我签合同的，他这个卖方是属于一个
1: 向直。
0: 您等一下，因为当时买的时候他是联系的您哦，而且你也一直都在现场，现在您说这些情况都不知情，应该不至于吧？
1: 我要挂电话了，你让他自己按照程序走，好吧？好吧，
0: 把他切出去吧。这个明显的就是在推脱这件事情啊。首先说自己不知情，二个说签的合同内容他不知道，再一追问的话就要挂电话了，就不跟您说了啊。这个呢是当时我们的这位周先生联系的懂车哥说车的这位工作人员，而且他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息，就是咱们周先生买的这台车呢，他说是一个自由职业人。那我们不禁产生了疑问，这个自由职业人他的车是怎么放到这家门店来购买的呢？如果与这家公司没有合作的话，他怎么会允许他放到这个店面来进行购买？那这位销售又为什么会把我们的周先生介绍给这位向先生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中间有什么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呢？他符不符合相关的售卖的要求和政策呢？接下来的时间这个情况我们再来打一下当时的啊。现在这样吧，北京时间来到了10点31分，我们先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我们再来联系刚才的那位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大家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3: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三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我们马上继续有请周先生啊。周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哈，就是刚才他说你在那个向先生那里跟他签的合同，然后跟他买的车，他是个自由职业人，这个情况你知道吗？
6: 肯定不是自由职业人，因为他每天在这个他们的场地，也就是他们的工作，每天都有直播，晚上10点钟还有晚上5点多钟的直播，都是这个跟我签合同的人
5: 啊。他的这个抖音号叫什么？
6: 抖音号我就要看一下啊，稍等一下。
5: 您当时是看着这个直播过来的吗？
6: 对呀、啊，我在看直播，然后我就直接当时也交了定金呢。我在7月应该是23号的时候，我就已经交了定金给他呀。
5: 嗯，好，你看一下这个账号叫什么？这个账号叫什么？我们看看抖音平台是不是正在进行直播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么
6: 现
5: 在
6: 应该没有，
5: 没有进行直播。你把账号的名字告诉我一下，我们查看一下。同时，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要引起注意哈，就是这个网络上进行直播购买的车辆的话，一定要谨慎再谨慎。那么，我不知道您看的是哪一个抖音号，您先告诉我一下。
6: 你稍等一下，我再查。
5: 你看，你这个事情太不上心了，你自己连押金都交给他了，你连你当时看的抖音号叫什么都不知道。
6: 我知是知道，但是我是只是没有那个，没想到就在浏阳本地啊，不是在长沙本地都有这种事情发生在我头上吧？是我也很信任他不？
5: 好了，你不用说一个陌生人，你多么的信任他，一个陌生人。哪有这么多，特别是你买东西你要掏钱出来的，你白纸黑字什么东西都得想写清楚，然后自己得了解清楚，对不对？这个其实自己也是有一定的问题的。但是当然完全最重要的责任肯定是不在你的，肯定是对方嘛。所以现在我想问你一下，你是在哪个抖音平台看到的？
6: 就抖音平台有一个懂车哥说车，
5: 他的名字就叫这个是吧？
6: 啊，对，他的店面名字也叫懂车哥说车。
5: 我看一下，就这个后面没有什么长沙之类的，
6: 它有一个旭坡安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5: 啊，写的对
6: 的、那个、
5: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懂车哥说车现在粉丝是8869个人，旭坡安达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应该是这个号啊，应该是这个号。咱们的周先生呢就是在这个抖音平台上，然后看了他的直播之后，去到店面，在天心区万福中路135号旁边的懂车哥说车门店去购买的这辆二手车，是一辆现代的 X35。那么当时花了21800的价格，但是回去之后呢，发现当时他是表示在合同当中写了保时表，时表上显示的是37000公里，回去之后一查，在今年的3月份就已经跑了8万多公里了。那这个问题现在对方只愿意退20000块钱，对于咱们的这个周先生来说，他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 马上来联系一下这个懂车哥说车的向经理，看看他怎么说。来，记者马上拨打电话。电话正在接通啊。

0: 你好，
1: 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请在提示音后录制。
0: 再打一次试一下，再打一次试一下。
2: 应该他是不会接电话。
0: 怎么呢？为什么？
2: 因为当时是在现场报了案。
0: 你等一下。

0: 你好，
1: 至语音留言，你尝试联系的用户无法接听
0: 电话，还是没有接听，
1: 请在提示音后录制留言。
0: 这个向经理呢一直都没有接听电话，这也是当时呢和我们周先生签订合同的人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这个事情我们反映给天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电话。像这种情况，它是不是存在隐瞒了相关的信息，而且是重大的信息，而且进行了调表，有没有虚假宣传？这个很重要，我们得了解清楚。
1: 城市建设深入开展平安天心建设，大力推动扫黑除恶治乱，着力打赢禁毒人民战争，致力建设最优营商环境，感谢您的关心与支持，期待您的共同参与。

0: 荣成核心璀璨天心欢迎您，天心区正在全面推进更高水准文明城市建设，深入开展平安天心建设，大力推动扫黑除恶治乱，着力打赢禁毒人民战争，致力建设最优营商环境，感谢您的关心与支持，期待您。
1: 来，直接打他们办公室的电话。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科的电话呢，刚才没有人接听，我们现在打一下办公室的电话，请他们进行转办。我们看看这个情况，
0: 以局致力于
1: 他是不是违反了相关规定，
0: 服务广大人民群众。
1: 你好，
2: 喂，
1: 请问是天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对吗？
2: 对，请讲。
1: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情况也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2: 你好，请问一下您这是？
1: 我们要反映问题啊。
2: 是反映问题是吧？
1: 对。
2: 还是说是接受采访这一块的？
1: 反映问题。
2: 啊，你请说。
1: 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位周先生啊，他反映说，在今年7月7号，他在我们天心区万福中路135号，有一家店叫“懂车哥说车”这个门店。是购买了一台二手的北京现代 X35， 当时呢，他买的时候这个车辆显示是跑了37000公里，然后价格呢是21800块钱成交的。当时他到店之后大概20多分钟，因为出于对商家的信任呢，就直接把这个车给提了，而且签订的合同当中呢有一句是明确说到保时表，那么当时的时表是37000公里，现在也是37000公里。但是据周先生说，开出去之后当天在路上发电机就出现了故障，亮红灯，然后这个情况反复出现了3次，他不放心，然后就到另外的店 4S 店去核查了一下。
2: 你好、这个过程没关系。我就想了解一下，第一个是周先生他是要投诉还是有什么诉求？
1: 现在肯定是投诉反映问题啊。
2: 对，因为这个具体细节没关系，到时候你这样子，你现在是帮周先生再联系姐姐这个事情，还
1: 是
2: 说？是
1: 的。
2: 是吧？
1: 他
2: 万福中路135号。
1: 是的。
2: 我看一下，是
1: 懂车哥说车门店。
2: 稍等一下。135号。
1: 懂车哥说车，
2: 我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辖区啊？好像那个地方，稍等一下啊。
1: 万福中路135号啊。
2: 稍等一下，
3: 135号旁边，它是属于那里没有门牌。
1: 是不是属于天心区？如果不是的话，我直接打长沙市了。

0: 工作人员正在查询啊，我们稍等一下。
1: 为民热线为你服务，96218-0，有事你说话。
0: 大家有问题需要反映咨询的话，96218-0号键为您开通，现在可以拨打参与。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啊，您说。
2: 是这样子的，你这个点应该是在我们的桂花坪市场监督管理所那边，因为我们这是局办公室，我们不负责具体的这种具体的投诉举报这一块的一个直接处理，都是我们辖区市监所这一块的处理。如果说你们想就是说直接对接，我建议你们是对接那个辖区的市监所，或者是你让周先生联系留下一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让辖区市监所再跟他联系，再了解相关的情况。
0: 可以。现在是有一个什么问题，你还得听我说一下。因为现在他跟商家呢也多次的进行协商，而且呢这个时表当时查了之后，
2: 哦，这个没关系，具体细节都没关系，我是就是因为现在
0: 不，我现在为什么要跟您说这个问题？我肯定是要提问题的，所以这个是要麻烦你们转给我们的这个具体的下面的人员去核查的，要麻烦你们转过去一下。
2: 我的意思是说，你可以留下跟周先生的联系方式，我可以让所里面的联系他，到时候我们具体工作人员直接跟周先生对接，他们就把这个事情就讲得更清楚。
0: 您可以让我先把事情说完吗？
2: 嗯，
0: 因为我接下来我是要提问的，我都还没有提问，因为我们有几个方面的疑问。现在他的这个表述，他说保时表，时表显示37000多，但是查出来是80000多。在2026年3月份就跑了80000多公里了，对方也承认，但是现在人家只愿意退20000块钱，不愿意退21800，还不包括咱们的这个周先生来回的一些费用。现在因为我们看到是有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哈，这个是不是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有没有存在消费欺诈？那么如果存在的话，能不能够退一赔三？这是我们的疑问。
2: 首先我还是再次跟你强调一下，
0: 嗯，
2: 就是说第一个，这是第一个所谓的事实依据，所谓的事实应该是要等到我们的相关执法人员去现场调查了解之后才能进行一个下的一个结论。
0: 我知道啊，当然呢，我现在是提出我的疑问，麻烦您记录转给他们。
2: 这个，到时候你这个疑问，到时候我们现场执法人员去调查取证了之后都没关系的，事实是什么样就是按什么样呀。
0: 嗯，
2: 知道吧？就是你现在来问我这个情况，不是
0: 我
2: 是基于一个假设。
0: 来，我先打断您一下。第一个，我不需要您现在在节目当中来回答我。然后第二个，我刚刚提出的疑问，那么是我们媒体提出的疑问。那么希望我们的，不管你是交给下面的这个监管所也好，还是我们自己的相关职能部门也好，要回答我们这几个问题。
2: 时候都可以直接跟我，因为
0: 我不会联系了，
2: 我
0: 不会联系了，您知道吗？因为我们的节目现在在直播当中，
2: 啊，对对，这没
0: 关系
2: 的，我是说，所以我一直强调，因为这个事情应该是我们执法
0: 记者跟他沟通吧，我不跟他多啰嗦了，记者跟他沟通一下，把我们的联系方式留给他一下，您把问题记录下来就完了嘛，我的疑问是什么，然后你解答就完了嘛。哪有这么多的疑问呢？我当然知道他还要跟当事人联系啊，要了解相关的情况啊。但是现在为什么他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来反映，就是因为这个钱退不回来，现在退不回来，他对相关的法律知识也不了解。那么现在为民热线栏目组想要追问一下，这个情况有没有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那么违反了的话，他现在这个情况有没有存在合同欺诈的问题？有没有隐瞒重大事故？那么如果有的话，后续我们是不是应该进行退一赔三？如果应该的话，那就按应该的做法去做，那么不应该的话，那我们就不应该嘛。但是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我都还没有说，因为刚才我们接通了懂车哥说车的这个工作人员，他说对方是一个什么闲散的自由职业人，那么我们有必要提出疑问啊？像这种情况在我们天心区是偶有发生，还是说其他店面也有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去处理呀？怎么这么就这么难呢？跟你沟通一下。来，不说了，我们再打一下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同步反映。我就不能理解了。稍等啊，周先生。
3: 好的。
0: 您现在虽然说咱们这个周先生反映的是个案，但是人家在直播啊。还有没有其他人存在这样的情况呢？我们天心区市场监管部门，你的监管职责有没有落实到位呢？稍等啊，电话正在接通。

0: 来，记者拨打一下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消费者权益保护处，我们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通。不能打通的话，我们就打一下办公室嘛。大家有问题也可以通过96218-0号键，或者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给我们来进行反映咨询啊。
1: 喂，
0: 哎，你好，请问是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对吗？
1: 对。
0: 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你好。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好吧？
1: 嗯
0: 嗯，是这样的，我们的麻烦您记录一下问题好吗？
1: 嗯，
0: 7月7号的时候，周先生在天兴区万福中路旁边的有一个叫“懂车哥说车”门店，花21800元购买了一台二手的北京现代 X35。当时呢，这个显示是跑了37000公里，合同当中呢也约定是保时表啊，时表是37000多公里。但是后来呢，这个车子回来之后，过了3天，我们的周先生自己去 4S 店进行检查，然后发现，实际上在今年的3月份，这个车子就已经跑了8万多公里了。这也就意味着对方调了表，这个事情呢，对方也承认，啊，确实是调了表。但是呢，21800块钱，对方只愿意退20000块钱，不愿意全额进行退款。所以现在呢，我们要请咱们这个长沙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处呢，要出面协调一下。我们看看这个问题到底怎么处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想要核实一下，像他这个情况是不是违反了我们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他有没有存在虚假宣传或者隐瞒关键信息？啊，或者是消费欺诈的这些情况。那么如果说经营者存在消费欺诈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的消费者他是不是可以主张退一赔三，能不能够得到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处的支持和帮助，维护我们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个要麻烦你们核实了解并且协调处理好吗？
1: 投诉人的电话
0: 我们的记者待会儿来告诉你，因为我们的节目在直播，我们就不透露他的信息了。您先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8554-7177。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好，我们现在并不是说要全额退款的问题了，而是要退一赔三的问题的。如果说存在这些问题的话，当然还要经过我们市场监管部门的核查啊。谢谢。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再把我们的这个周先生的联系方式留给他一下。哎，周先生电话怎么掉线了？好了，那掉线的就不用打了，不用打了啊。这个事情我们就告一段落了。那么后续的这个进展的话，为民热线会持续的关注。其实周梅想多说几句啊，当面对媒体反映问题的时候，我觉得工作人员是需要多一点耐心的。那既然今天通过为民热线栏目组来反映这个问题，那我肯定有我的一些诉求，我的需求要提出来。作为天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面的监管所肯定是属于你们的管辖范围，你只是记录一个投诉人的电话，那我投诉人要通过为民热线来投诉干什么呢？他不会自己来打12315或者是12345来反映吗？他还需要为民热线来帮他反映吗？正是因为自己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守护，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求助我们。对于媒体的监督，媒体的公开的进行连线，我们也希望天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可以严格认真的对待，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认真的对待消费者的诉求。好，接下来的时间96218-0号键继续为您开通。小段宣传之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2: 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持续推出发现您身边的安全隐患特别报道。如果您发现身边的安全隐患，可以拨打为民热线96218-0告诉我们。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

0: 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2: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为民热线栏目正在直播，那么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通过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走进的是今天的直通12345专栏，我们来看一下近期通过12345专栏反映过的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
3: 直通12345。
2: 首先来看到的是长沙市民龚先生，他拨打了长沙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位于长沙市雨花区的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脑科医院南门3栋旁边工地，天天夜间施工到半夜，期间呢产生大量的噪音，导致医院患者周边居民没有办法正常休息，希望相关部门能够介入处置。那么这个问题长沙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处理的怎么样了？接下来我们有请前方的记者皮婷来进行解答。皮婷你好。
4: 主持人你好。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对接到了长沙市雨花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那么接到转发信息以后呢，执法人员已经对被举报的这个施工项目进行了多次的开展突击检查。以今年6月底为例啊，经核查6月27号当天，这个工地呢是正在进行这个混凝土的浇筑作业，因为混凝土浇筑属于连续施工工艺，无法在当天晚上立即中断，确实产生了夜间施工的噪音，对周边居民休息造成了影响。执法人员到场以后呢，是立即约谈了现场施工的负责人，并依法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要求施工方将所有高噪音工序调整到合理的时间段来进行，并且前往东塘中队接受进一步调查处理。那么下一步呢，东塘中队也会加强常态化监管，安排执法人员不定时的巡查，对违规施工行为依法从严查处，全力维护周边居民的夜间生活环境。如果说啊，大家雨花区的市民发现说有违规的施工情况，可以拨打24小时的城管服务热线0731-8511-81108511-8110来反映，执法人员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好的，主持人。
2: 好，皮婷，我们看到还有一位株洲的朋友也反映的问题啊，株洲市民李女士，她也拨打了株洲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咨询，说株洲市何时在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开通医保钱包、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功能？那这个问题，株洲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对接到了哪里？具体有没有回复呢？
4: 这个问题最近啊，我们也接到有市民来咨询。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对接到了株洲市的医疗保障局，具体回复是这样的：这个医保钱包是国家医保局2025年开始探索统筹，主要是用于全国个人账户跨省共计使用的。那么湖南省呢，也于2025年下半年，个别地市啊，也通过这个医银合作探索这个医保钱包。那么今年的6月2号，国家医保局制定了全国统一的医保钱包跨省共计经办规程，湖南省医保局呢正在对标国家的标准来制定我们省级的配套经办规程，部署系统模块，到时候全省会统一推进，但是这个制定肯定需要时间。那么等到省里统一的配套规程还有系统模块

0: 执行以后，那么株洲呢就会按照我们全省的统一部署来推进落实医保携包的共济工作。那么最新的情况，大家也可以关注啊，湖南医保的公众号啊，也可以关注我们湖南交通频道的新闻资讯，我们一定会及时的来告诉大家。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我们也非常的谢谢皮婷给我们带来的及时反馈哈。在这里，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为民热线栏目组呢，我们反映问题的渠道呢是多种多样的啊，主要是三种。我们这三个渠道反映的问题呢，只要能够帮助大家，都会来进行受理。但是如果说没有给你在15个工作日之内进行反馈的话，那你也可以通过拨打12345的平台或者其他平台来进行求助。那为民热线栏目组的三个渠道是什么呢？首先是电话的方式，在直播时间段，您可以直接的拨打96218转零号键。那这个电话呢，是在10点到11点30分，工作日的10点到11点30分来进行开通的。那么24小时的反应渠道呢，您可以现在通过为民热线的抖音号、视频号，还有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湖南交通频道抖音号的后台私信的方式反映问题，这个是24小时开通的。还有一个24小时开通的反映问题的渠道，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就可以同步反映和咨询。另外还有一个，很多的朋友都在问哈，为民热线，你们每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看你们反映了很多的问题，到底有没有解决呢？有没有进展呢？包括我们在后台反映的一些问题有没有回复呢？这个大家不要着急啊，有一些比较大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会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详细的进行一个回复。那么如果说还有一些问题你在后台反映了，虽然我们没有给你打电话，但是也会进行一些转办。那么转办到了哪里，进展如何，你也可以直接的关注到铁粉生活的为民热线专区。接下来的时间进一小段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我们待会儿见。
2: 信任不是音量，是回响。我是为民热线主持人周梅，在舆论监督的弦上校准每一寸刻度，消费纠纷抽丝剥茧，政策盲区拨云见日，民生难题追光而行。不制造对立，只搭建对话的桥梁。您抛出问题，我探求据点，困局缠成死结，我们合力拆解。没有草率结论，唯有躬身求证；没有廉价同情，只有清醒共情。话筒这头是您的呼声，那头是改变的可能。我是周梅，为值得较真的事做靠谱的答案追寻者。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冲浪造帆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6: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上午11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 和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最新情况。我们要提醒各位，徐广高速往南892公里到893公里施工现场呢已经撤离了，恢复了三车道的通行，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还有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雨花收费站附近1501公里处，南往北的方向因为施工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那么交通恢复正常通行的时间待定，大家也可以持续关注。好，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提醒各位交通方面的问题，您拨打96218转一号键就可以咨询了解。接下来，晨光继续为您送上热点，热点之后为民热线继续，我们稍后见。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上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首先还是关注天气哈，上气象台在昨天的16点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会达到37度以上高温，局部地区会达到39度以上，请做好防范。橙色预警区域有长沙、株洲、湘潭、湘西州、张家界、常德、益阳、岳阳、怀化、娄底、邵阳、衡阳、永州北部、郴州北部。那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晴天，湘中湘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南部分地区中到大雨，永州南部、江永、江华暴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8度，最低气温25到28度。明天晚上到16号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湘西湘南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到37度，最低气温25到29度。盛夏高温持续笼罩新城，户外热浪袭人，长沙地铁呢则是凭借稳定的空调环境，成为市民通勤出行日常纳凉的重要选择。近期就有不少市民朋友在社交平台分享了乘车感受，有人分享了车厢避暑小技巧，也有市民提出高峰时段车厢体感偏热，不同位置冷暖感受不一，还有市民来到长沙地铁站内蹭凉。记者走访多个地铁站，发现站内非付费区已经悄然聚集了不少纳凉一族，站内常年恒温26度，吹着空调十分舒适，平常在这里和老友聊聊天，也多了一处休闲的去处。地铁工作人员介绍，各站点还设置了便民服务箱，备有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防暑物资和药品，免费提供给有需要的市民朋友，以应对乘客中暑等突发情况。而不少市民对于纳凉族也表示了理解和包容。在湘江中路站附近上班的周女士就说，大家都很自觉，没有人大声喧哗，也不占用通道，高温天里共享公共空间的清凉本身也是一种善意。长沙地铁各车站都设有站内的通风空调系统，系统会根据室外气温和站内客流变化自动调节制冷功率，既保证恒温舒适，也能够避免能源的浪费。再来说吃哈，今年这个小龙虾价格是大幅跳水了，创下了近5年新低。那当下呢，气温炎热，小龙虾的价格是涨还是跌呢？市民的小龙虾狂欢还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呢？有业内人士就表示啊，小龙虾上市整体是前移了，生长周期相应缩短，下市的节点自然也是跟着提前，再加上即将入伏后持续高温，小龙虾的摄食量下降，生长放缓，养殖户陆续清塘，市场供给进一步收缩，价格也就应声上涨了。而随着盛夏气温持续走高，那今年的小龙虾盛宴已经是进入收尾阶段了。业内人士建议，想要尝鲜活小龙虾的话呢，市民朋友不妨趁这十几天抓紧入手，再过一段时间呢，市场上的鲜活虾就会逐步被冷冻虾制品所替代，要想再吃到膏满肉肥的当季新虾，就得等到明年夏天了。好，再来关注的是昨天呢，湖南衡阳走红网络的67岁炒粉大爷回应了颠锅时魔性小碎步的由来。大爷告诉记者，是因为腰部经常酸痛，翻炒米粉时踩着碎步借力，能够有效的缓解腰部的不舒适。
1: 要把炒的时候跳起来，我就是一个腰间有经常觉得那个属于跑起来了，现在腰不疼了。
2: 怎么能说得相信呢？
3: 累不累啊？
1: 啊，不累啊，累就不累了，在这里干更多的了。
0: 有网友担心他年事已高，太过劳累。大爷表示啊，自己身体硬朗得很，出摊干活啊不觉得累，也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喜欢了。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4: 哎呦，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5: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6: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5: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6: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5: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6: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设计 影私教课安排上。
5: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

0: 近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3: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2: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4: 陌生电话
5: 别搭理，
6: 高额返利
5: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5: 别贪心，
6: 冒充亲友
5: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5: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7: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就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1: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2: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1: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2: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1: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2: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1: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2: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1: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享事。
2: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随时倾听您的来电。
1: 你好，是为民热线吗？我有个问题想反映一下。
2: 这个事情我找了很多部门，一直没有解决。
0: 为民代言，沟通政府与群众。
3: 这个事情到底多长时间可以处理？
4: 我们马上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立即处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两次荣获中国新闻奖作品奖的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为民热线》。为民热线节目由湖南省政务服务和大数据中心、湖南交通频道联合打造，有事请拨96218-0，更多投诉咨询敬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5: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接下来的时间96218-0号键还在持续为大家开通当中。生活当中遇到烦心事难事，需要为民热线的帮助帮忙，欢迎拨打和参与。我是周梅，马上有请线上的贺先生。贺先生你好。
6: 你好的麦克和呼吸，说
5: 贺先生，把您的这个那边的声音关一下呀。贺先生，哎，
6: 大家好，我说
5: 您那边有噪音，把那个其他声音关掉，然后说你的问题好不好？
6: 你说吧。
5: 我说，我问你，你要反映什么问题？
6: 我昨天说了那个去年没开空调啊。
5: 啊，你跟记者说了，您没有跟我说，我不了解情况啊，所以您得说一下您的情况是怎么样，你的诉求是什么，好不好？
6: 我的意思，好嘞。我说那个我是好像是那个市区里面这公交车呀，是吧？这人家那么硬的钱呢，八一七八的呢。
5: 啊。
6: 他那个空调都不开啊。

0: 哪一路车啊？
1: 150、158、177，好多车都没有开。
0: 啊，幺五
1: 还有
0: 八、157、177，还有没有？
1: 157、111，你看我刚
0: 幺
1: 刚
0: 二
1: 坐到
0: 幺。
1: 坐回来的130也是这样的，都没有开很久。
0: 你刚才坐的几路车？
1: 130呗。
0: 130，啊，
1: 有
0: 就
1: 的开
0: 现
1: 很久。
0: 您了解的这些，还有其他的车都不开空调，您觉得这个天气
1: 他
0: 太
1: 有的，
0: 热了，是
1: 但是
0: 吧？
1: 冬天他有的开，有的时候坐到火车站他就开。你像这么那么些天了，好多老年都在里面稀里哗啦讲好多话，那个司机就明显就这样说啊。你到市政府去反映都没办法，但是我也没办法，
0: 嗯，
1: 就这样说，
0: 怎么呢？
1: 这也说不清。你怎么说？现在这老百姓你还到这个
0: 他
1: 时候
0: 是整个都不开，还是说只有上午的时候不开，或者哪些时段不开呀？
1: 啊？
0: 我说他是有哪些时段不开，还是整个就不开？
1: 这讲不清，
0: 是怎么讲不清呢？你坐车的时候一般时间段什么时候呢？
1: 那就是这个事噻。你像这个夏天，你这个时候，你看是早上啊、中午啊，
0: 你上午和中午坐的时候会比较多，这些时间段都没有开，对不对？
1: 啊，对啊。
0: 啊，那这个问题你有没有反映过呢？有没有跟公交集团反映过？
1: 我是听着你们的心机，在讲这个为老百姓做好事，说这个话，什么水不疼啊，什么是吧，路不疼啊。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啊，我不跟您扯那么多了，我直接帮您反映问题吧啊！来，我们的记者马上拨打一下衡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我们来帮助一下这位贺老先生反映一下这个问题啊！您稍等一下好吗？
1: 哎，好嘞，
0: 好，我们来打一下这个电
1: 是吧？
0: 话。
1: 这也不是我的事情，我过去坐车，大家都在坐，
0: 我知道
1: 没办
0: 您，
1: 法。
0: 好了，您别说话，我现
1: 现
0: 在正
1: 在，
0: 在连线。您好，请问是
1: 哎，
0: 衡
1: 你好，
0: 阳
1: 你好，
0: 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吗？先把贺先生电话接出去。
1: 是的，
0: 来，是衡阳，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有个问题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要麻烦你们核实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
1: 好，你说。
0: 我们的线上有一位这个乘客贺先生，他反映说呢，因为现在这个温度是特别高的，这个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但是呢，他发现咱们衡阳有多路公交车啊都没有开空调，比如说177路，还有158路、157路、121路、130路等等等等，这些都不开公交，都不开空调，这么热的天气，这个还是对大家有影响的，所以要麻烦你们核实一下，好不好？
1: 好的，好
0: 啊，
1: 的。
0: 因为这个公交车它开空调呢，虽然说没有全国的统一的标准，但是具体的温度的这个阀值和开启的时间呢，它是可以由我们这个公交公司或者交通部门来进行规定的。您看现在天气这么炎热，其实大部分他们这个城市规定的车厢温度一般大于28摄氏度的时候就会开启空调了。您像现在这种天气，起码是37度以上了，对吧？所
1: 是的。
0: 以你们这个还是要跟司机说一下，而且。
1: 我们这个是因为最近车子在更换电池，所
0: 那
1: 以
0: 也不
1: 为了
0: 能
1: 保证
0: 全
1: 那
0: 部都
1: 个
0: 在
1: 正
0: 更
1: 常
0: 换
1: 行驶
0: 吧？
1: 的里程，
0: 全部都在更换吗？
1: 对，我们公交车所有的车辆现在都在更换电池。
0: 那要多久才能够结束呢？
1: 那个
0: 一辆
1: 讲套
0: 换
1: 话的，大概要1个月左右。
0: 1个月左右，这么热的天气啊！
1: 讲套话，我们这边也没办法，因为它现在都是新能源车嘛，然后都
0: 嗯。
1: 是电车，然后车辆它那个使用年限也有这么久了，它是必须要更换电池的，
0: 我们
1: 为了
0: 也
1: 保
0: 不
1: 证。
0: 需要一起全部都换吧，不能批量的换吗？比如说
1: 就
0: 我
1: 是
0: 们十台。
1: 批量换每一条线路里面先开始几台的换嘛。
0: 对呀，那也不需要1个月嘛，一台车换一下需要1个月吗？
1: 我们所有的车辆都要换，
0: 我知道你所
1: 我
0: 有
1: 也
0: 的
1: 不
0: 车
1: 讲
0: 辆
1: 套
0: 要
1: 话的。
0: 换呢，但是你按时间来进行安排，一辆车不用换1个月才换好嘛，对吧？
1: 没有，它是陆续更换的。
0: 我知道，我说了是陆续更换，但是您这个要做好统筹的安排，对吧？这么多人坐车，我说白了，特别老年人坐公交，如果说你这天气热，老人小孩万一中暑了怎么办？您这个
1: 这个
0: 统
1: 问
0: 筹
1: 题
0: 安排肯
1: 我
0: 定
1: 最
0: 是有问
1: 近
0: 题的
1: 确实
0: 呀。
1: 接到蛮多这方面的投诉，我们一再尽量解决。
0: 这个统筹安排要把它搞好，好吧？
1: 好
0: 好，
1: 的。
0: 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0731
1: 0731
0: 8554
1: 8554
0: 7177。
1: 177，这是什么电话？
0: 为民热线栏目组，
1: 好
0: 好
1: 的。
0: 吧，我们再来打一下衡阳市交通运输局的电话，记者。衡阳市交通运输局同步打一下，这个安排真的是我们的记者吐槽了一下，这个安排真是没神儿了，真的
1: 就是
0: 呀！
1: 讲套话的，
0: 你全部你说
1: 你
0: 全
1: 说，
0: 部1个月来换，那肯定不行嘛，肯定是分批量来进行换嘛。
1: 我跟
0: 那
1: 你
0: 么，
1: 说那个
0: 你别激动，你别激动，贺先生。
2: 话接通中，请稍后。
3: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衡阳市交通运输局对吗？
3: 对，
0: 哎，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情况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这个要麻烦你们重视并且协调处理一下，好吗？是这样的，我们的线上有一位乘客贺先生哈，他反映了一个问题，因为最近天气都非常的炎热，这个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衡阳市区的多路公交车现在出现了没有开空调的情况，它主要集中在哪里呢？刚才据我们的市民反映说，177路、158路、157路、121路和130路啊等等，还有其他的车辆哈。但是呢，我刚才也打了咱们这个衡阳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他说是在批量的给车子换电池，因为是新能源车，所以呢就导致了这种情况。但是我想说的是，你就算是批量换电池，他说需要一个月，那你也可以几辆几辆的，就是分批来换嘛，对吧？您还是不能够，就是说一下所有的一起换，也不可能你每一台车一换就要换一个月吧。我们可以按节奏来推进吧。所以这个我们的这么热的天气，咱们居民如果说，说实话，如果坐车的话，特别老人小孩，你说很容易中暑的，没有开空调，是吧？所以这一块麻烦你们核实一下情况，指导他们处理一下这个问题，好不好？
3: 哦，好的，这个问题收到了，我就去核查一下。
0: 而且刚才呢，这个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回答我，这个投诉还不只是我们线上的这个居民，他说他们自己也接到了好多投诉。那就你这个安排肯定有问题，你要统筹一下嘛，尽量的去满足，就是让这个空调还是开启，我们分批次的推进，大家都能够理解。你要换电池也能够理解。但是你一股脑的说所有的车都要搞一个月，那怎么可能呢？换一台车的电池需要一个月时间吗？不可能嘛，好吧。
3: 嗯，好的，这个问题就收到了。
0: 好，我们的回复电话您记一下。
3: 啊，您说。
0: 0731。
3: 多少？
0: 0731。
3: 0731。
0: 8554。
3: 8554。
0: 7177。
3: 177。
0: 7177。
3: 7177是吧？
0: 对，为民热线栏目组，好吧。
3: 好的，谢谢。
0: 哎，好，谢谢您。来，记着把电话切出去了吧，我就不跟贺先生沟通了。好，他有点激动哈，没关系，这个问题我也能够理解。每天坐这个公交车呢出行，又不开空调，这么炎热的天气憋在这个车厢里面，人又多，确实受不了。尤其是老人小孩，这么热的天气容易中暑。那么这个统筹的安排，换电池能够理解，统筹的安排也应该是要有的，逐步的进行推进嘛。好，接下来我们进小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今天的节目，待会儿见啊。
4: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5: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4: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5: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4: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金芒果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6: 舆论监督，落地有声。
7: 总体上面来说还是满意，他们这个效率还是蛮高的。
6: 政策解读，及时到位。
8: 跟你们反映问题，你们处理的比较快，问的到位，感谢你们栏目组啊，为你们服务啊。
6: 公益帮扶，温暖同行。
9: 真的太感谢了，照亮了我们全家前行的路。
6: 2026年中国新闻奖获奖栏目，全国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全新出发。我们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打通服务卡点堵点，我们紧盯社会焦点热点，破解民生痛点难点。您有事需要帮助，欢迎拨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咨询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为民热线为您服务。首先提醒大家，徐广高速951公里处往南的方向，货车发生了故障，占用了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大家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 好，接下来继续有请线上等候的欧先生。欧先生你好。

0: 喂，啊，主持
1: 哎，
0: 人，
1: 请说您的问题。
0: 就是我是新民县的嘛，就是我们新民县，万塘村、白马田到赤塔村这一段村道被有关部门开挖了之后就没有回填，因为对我们这些骑电动车的和摩托车的很不安全。
1: 哪里把这条路挖掉了？是干什么挖掉的？
0: 就是上个月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有关部门他就说，把这个路开挖了一点点，就是挖下去5公分，他说是增大摩擦力。
1: 是公路养护中心吗？
0: 据我打12345，他跟我说是交警部门让他们开挖的。
1: 养护中心说是交警部门让你们开挖的，就是挖
0: 对
1: 下
0: 对
1: 来，
0: 对，
1: 但是没有进行回填和恢复，是吧？
0: 对对对，
1: 现在你自己反映了之后，他们也没有处理吗？
0: 没有。
1: 有什么影响呢？现在没有恢复的话。
0: 就是对我们骑车的和骑电动车的和摩托车的，因为它是顺着那个马路开挖的，刨的那个槽子。如果说横向的刨的话，它就不会；横向刨的话，它是陡嘛。顺向的话，就是那个前轮与后轮的时候，它不会一致的，它会一致。转向的时候，它会打滑、侧滑。
1: 就是现在你们的摩托车会刹不住，是吧？
0: 刹是刹得住，就是前轮与后轮，它因为开的有那种槽子。槽子因为前轮与后轮它是垂直的嘛，垂直你如果说转向的时候，它前轮会飘，它很容易打滑、侧滑。
1: 转向打侧滑，不就是打滑
0: 对对
1: 吗？
0: 对，
1: 对
0: 对
1: 不对？
0: 对对。
1: 没有发生交通事故吧？
0: 有，就前2天我打12345的时候，刚好打的时候就刚好出了交通事故，在我
1: 哇，
0: 面前出在我，
1: 严不严重？
0: 人还不严重，
1: 但是还是不安全，对吧？
0: 对，
1: 是有
0: 很
1: 安
0: 不
1: 全
0: 安
1: 隐
0: 全。
1: 患的。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来打一下电话，帮你们这个催促一下，让他们赶紧处理一下，好不好？
0: 我打了好几次12345，他那边回访给我就说，他说设备没办法那个横向跑，他说只有纵向跑，
1: 那刨了之后，你现在也要
0: 要么
1: 恢
0: 就
1: 复
0: 是跟
1: 啊。
0: 我说没有这笔费用，就说回填。
1: 那你怎么地也要恢复这个原状嘛，是吧？我们先来打一
0: 对。
1: 下，就是给你回复的那个公路养护中心的电话吧。来，我们的记者先打一下新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电话，我们了解一下情况，看他们是否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来，记者拨打电话。新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稍等啊，电话在接通。
0: 好。
1: 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拨打9621转零号进来反映。你好，请问是新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对吧？哎，你好，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节目啊，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周梅，有个问题我们想向你们咨询并且反映一下。线上有位欧先生，他是来自于万塘乡，这一块的居民，他反映说呢，就是这个白马田村啊到赤塔村村尾这一条道路呢，在6月份的时候，就是因为这里以前出交通事故，然后呢就把这个地方刨，说是刨掉了一些坑，然后有一些凹槽，然后把它降了大概是5个厘米还是怎么地，但是把它做完了这个工程之后呢，没有进行恢复，现在就导致我们的这个摩托车从这里经过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侧滑的一个情况。前几天呢也是出了交通事故，所以第一个呢，他们希望就是能够把开挖的这个路段呢能够进行一些恢复，然后其次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个凹槽的问题，看能不能想办法，有其他的这个解决的方式。那这一块儿你们有接到过反映吗？
2: 这个我们已经接到那个12345的几次的这个来访，
1: 他说他反映了，对。
2: 也进行了回复，然后也写了个情况说明。
1: 具体是什么情况啊？
2: 具体的这个，因为我是在办公室接电话的，说你可不可以等一下，我叫这个领导过来跟你谈。
1: 您这样好吧？我给我们的回复电话给您，待会儿呢，麻烦您把这个情况反馈给，就是了解这个情况的领导，让他们给我们回个电话，好不好？我们也了解一下。
2: 这个可以。
1: 然后再有一个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他说旁边的这个施工结束之后没有进行恢复。这个也是要恢复一下，好吗？我们的回复电话您先记一下吧，
2: 好的。
1: 0731，
2: 0731，
1: 8554，
2: 8554，
1: 7177，
2: 7177，
1: 对，85547177啊，为
2: 好
1: 民热
2: 的，
1: 线栏目组。
2: 你是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服务组？
1: 嗯，是的，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2: 嗯，好的。
1: 嗯，好，谢谢您。
2: 嗯、
1: 来，记者把电话接出去，我们同步再打一下交通局的电话，西宁县交通局。接出去吧。刚才打的是西宁县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电话。

0: 有个情况要跟你们反映一下，这个可能要麻烦你们想一想办法，看怎么解决一下，好吗？哎，是这样的，哎呦，您那边的话筒好像有一点问题，需要您调整一下。
1: 嗯，
0: 好了，线上有位欧先生，他是来自于万塘乡的一位村民，他反映说呢，就是这个白马田村到赤塔村村尾啊，这一块有一条路，是一条村道啊。上个月的时候呢，因为这里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呢就由我们交通局安排了咱们的养护中心进行一些维护。说听我们的听众是说，刨了一些什么凹槽啊，横向凹槽啊，然后把路面降低了几个公分。但是据我们的居民说，这个做完了之后，第一个是工程现场没有进行恢复，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刨了这个横向的凹槽之后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啊，摩托车从这里经过的时候侧滑，前几天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所以这个处理它是不是有一定的问题，还能不能调整一下，这个要麻烦你们重视一下，看怎么处理，好吗？
1: 行，您的事情我向您的反映。
0: 对，因为咱们说白了，你们叫养护中心去进行调整，也是为了解决安全隐患。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事情做完了，第一个没恢复，第二个我们摩托车经过还是有安全隐患，也就是说这个问题没解决啊。
1: 您是哪个频道？
0: 我们这里是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栏目组。
1: 湖南交通频道。
0: 嗯，为民热线栏目组。
1: 为民热线。
0: 是的。您记一下我们的回复电话好吗？
1: 嗯，
0: 0731-8554-7177-7177。对，0731-8554-7177，为民热线栏目组。因为刚才我们也打了咱们这个公路建设养护中心的电话，他们呢接听电话的工作人员不了解啊，但是他是说了这个事情，他们多次接到了群众的来访，他们也进行了反馈，但是群众跟我们说的呢，好像是说养护中心跟他们说，如果再要调整的话没有钱，我不知道是事实的情况是不是这样，还是有其他的情况，所以呢这个事情怎么样，我们要保障大家的安全，看我们怎么想办法去处理，辛苦你们了，好吗？嗯，好，谢谢，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电话切出去吧，欧先生。
2: 嗯，
0: 问题暂时给你这个公路养护中心也好，还是这个交通局也好，都反映了，后续我们听他们的回复吧，好吗？
2: 嗯，好的好的
0: 好的，
2: 谢
0: 谢您。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我们也再次感谢大家对为民热线栏目组的关注，如果您在节目之外还需要我们的帮助帮忙，欢迎您关注为民热线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左下角社情民意同步反映咨询，更多问题的回复处理进展我们会在铁粉生活为民热线专区来进行呈现。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是11:31，我们会把话筒来交给刘曼，她将会继续为您带来新说法。
3: 再忙也要记得吃饭，再胆大也要记得守法，新说法有理说得清。
4: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6: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6: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6: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7: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8: 很多朋友都说啊，说我们交通频道怎么这么贴心啊，芒果陪诊这样的服务都已经提前想到了，是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芒果陪诊看一看，还有一些服务呢也是我们为您提前想到的，比如说金芒果商城在这个

这个夏季里面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哎，补水利器。在夏天啊，不是拍个水涂个乳就是好好的护肤了，你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说兰蔻的大粉水啊，这是保湿利器，价格方面当然也是更贴心的给你打下来了哈。今天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零七大促一支呢，只需要89，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哈。如果下单两支呢，只要159，晚上可以拿来湿敷，是最好不过了。这个大粉水呢，不用讲啊，大口碑你都了解的。现在重点是性价比特别的高，除了兰蔻大粉水之外呢，杏花村这一款原浆酒也是我们金芒果商城为各位来争取到的福利，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金芒果来看一看这一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金芒果商城一箱6瓶只需要199，而且夏日特惠啊，满199还要立享50元优惠。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箱6瓶到手只需要149，太给力了。通过我们的微信来找到我们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金芒果来看一看这一项福利。那除了金芒果商城之外呢，我们在微信里面还有其他的精彩也在等着你，比如说宝岛一村。许多朋友都知道啊，天花板级别的话剧呢，《宝岛一村》马上要在我们湖南上演了，就在湖南大剧院。如果你想来看一看这一份精彩，如果你希望哎你的2026年多一个精彩瞬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话剧”这两个字来看到一下我们讲到的在本周末即将上演的精彩话剧《宝岛一村》。同样呢，还有非常少量的特价票哈，在我们的微信的里面为您呈现，抢到了那就是您的运气比较好。这个剧呢，不仅是适合带老人去看，小孩也很适合，可以来感受经典话剧大咖团队来送上的精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话剧来看一看。如果你的心情想去个凉快的地方来清爽一下的话，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里面回复新疆啊，去新疆来感受25度的夏天，这是我们给你的建议。新疆哪里呢？新疆到我们伊犁的好地方，芒果旅行家推荐你去伊犁感受25度的假期哈，三飞的班期，不仅呢可以去那拉提草原，还有赛里木湖，还有各种景点等着你，并且呢，现在啊，你在我们的芒果旅行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直接来回复到新疆两个字，直接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各项服务啊。其中包括芒果旅行家的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咱们可以订机票订酒店，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来入群，咱们在群里等你哦。

0: 新说法由专注涂料76年的湘江漆特约播出。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0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明法理。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记住这个电话了哈，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我是主持人刘曼，今天做客节目的依旧是大咖律师，为你来进行公益普法免费解答。接下来请出到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16年从业经验律师张梅。
2: 欢迎张律。
3: 大家好，我是芙蓉律所的张梅律师。
2: 欢迎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0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同时呢也跟你分享在网络当中啊我们目前关注到的一些热讯。在热搜榜当中，昨天夜里我估计很多人跟我一样被一个热搜给刷到了。这个热搜呢其实是关于一个人，这个人啊是一个名人，他就是蒋方舟。真的没有想到啊，在这个时候居然还有反转。昨晚的热搜里面说到了，依据高等学校预防与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相关规定，学校认定蒋方舟构成学术不端行为，并且研究决定撤销其硕士学位。蒋方舟我们知道人称天才少女哈，7岁开始写作，9岁完成首部散文集，至今呢已经有10部作品。201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那实际上这个热搜怎么来的呢？在今年的7月3号，清华教授肖英实名举报蒋方舟人大的硕士论文系统性的造假。这个事情呢是登上了热搜的。7月13号晚，也就是昨天晚上哈，人民大学发布了情况通报，经过调查认定蒋方舟构成了学术不端行为，撤销其硕士学位。那么其实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张律，他是为什么要撤销呢？业界里面撤销学位一般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呢？
3: 根据啊这个学位法的规定啊，就是如果是说单方撤销已发放的这个学位的话，那么主要是存在3种情况啊。第一种就是非法取得入学的资格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说存在这种学术不端的行为。第三种情况就是在读期间存在一个严重违法行为，主要是这三大类。
2: 那什么情况之下大学可以单方面的来取消学生的学位呢？就像蒋方舟的硕士学位这样。
3: 像蒋方舟这种情况啊，他就是给他认定是一个学术不端的行为。那学术不端的行为它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存在这个学术论文或者说它的一个实践成果存在一个剽窃、伪造数据或者是说抄袭等这些行为。那么蒋方舟的这个行为的话就是主要是给他认定了一个学术不端啊。
2: 原因是因为在他的论文里面有9处引用，但是呢却没有标注规范的标注引用，所以被认定为是学术不端。那在我们的这个世界里面其实也有一些类似的情况，你们也可以参照一下。哪怕是离校多年有相关问题查实之后呢，学校依旧有这个权利来撤销学位。那这个时候作为是吧，我们都是有学位证学历证的人也会问到了，如果是说学校查实的情况它不是事实，但是却误认为是事实撤销了我的学位，那我作为学生可以做些什么呢？请教您。
3: 就是如果是说学位被撤销后，它也是有一个合法的救济途径的。那我们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救济呢？这个主要是取决于学校的这个撤销决定它是否是事实清楚的证据充分，程序是否合法，就跟我们打官司一样的，它也必须是有一个调查的流程，也必须是有合法庭的程序，也必须是要有充分的证据。那我们一般的话就是主要有3类的维权方式几种方式，就是学校做出这个决定之后那么我们可以通过校内申诉的复核这么一个程序。那根据学位法第44条的规定，当事人自收到撤销决定书15日内可以向学校提交书面的复核申请。那么复核的重点主要是围绕着证据不足，还有没有给予你这个充分的这陈述申辩的机会，再就是流程是否违法等这些程序瑕疵提出异议，那学校他也是必须要在30天之内给出一个复核结果。 当然呢，如果学校给出的结果最终可能还是要维持他的这个撤销决定，那对于你来讲的话，可能就要去走一个行政诉讼的程序了。就是说通过校内申请复核啊，结果达不到你的这个诉求啊，学校还是坚持啊，那么你可以提起行政诉讼，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在这里啊，有个点啊，就是要讲一下，就是说他的这个行政诉讼的结果，即便是把这个撤销决定给撤销了，但是呢，他并不会判定学校直接给你恢复你的学位，在这种情况下，你还去重新的申请学位。
2: 有一个流程要走。
3: 嗯，
2: 这也是给到了我们的建议啊。同时呢，通过这个事情，我们昨天晚上已经看到了蒋方舟已经在微博当中进行了道歉，神速是神速。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中国人民大学作为一个优秀的院校，没有遮丑，没有掩盖事实，反而是迅速的在收到了实质证据之后，马上进行了相关的处罚以及公布。我觉得要为好学校来点个赞，为他们的这个急速的行动来点个赞。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在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解惑行为啊，如果想来请教我们的大咖，九六二幺。

0: 转零号键来找到我们，找到我们新说法节目组。一小段宣传之后，马上我们来接听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即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有的人智商很高，
3: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1: 有的人情商很高，
3: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1: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4: 律师在线标干货，毕康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1: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
0: 96218转零号键正在等你，这里是 FM91.8 交通频道，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正在为你开通当中。如果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来直播间向我们专业的张律来进行请教。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到的是热线里的李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你想请教张梅律师什么问题呢？
5: 哎，你好，你好，律师好。
6: 哎，你好。
5: 是这样的，大概是10多天前吧，那天晚上下大雨，就是下大雨的那天晚上。就在一个半挂的货车，就是拖，我不知道是不是半挂车，就是拖那种运输那个汽车的那种大货车了，就停在支线上面，停在支线上面是一个十字路口拐角，大概30米左右，它就停，那是两车道，它就停在路中间，它那里是没有非机动车道的，就是打了那个蓝色箭头的，是右侧车道。喂，
6: 啊，在听你说。
0: 我们在听，是一个事故吗？
5: 对。
0: 啊，事故后来有没有什么样的结果？有判定吗？
5: 不是，后来就有骑自行这个共享的自行车啊，就追尾到了他的这个大货车的左后面，他不是有个立柱吗？撞到那个柱子上面。当时的事故呢，人伤的比较严重。我就想，像这种情况，他没有设立任何警示标志，而且他的车是静止的熄火的状态，双闪都没打。
0: 嗯，报警了吗？
5: 肯定报警了。
0: 交警怎么判责呢？
5: 交警现在因为对方呢，第二天我们到交警这里就没协商的好，协商好了就一直到现在呢，对方一直在外面出车啊，就反正，也许是人忙不赢吧，反正就一直没来。原来就还没有，交警这边没有处理好不？
0: 因为你形容的这个场景，我们只能靠想象。您现在来问张律，张律也只能说，哎呦，我也来想象一下，所以给出的答案不一定精准哦。
5: 我知道。
6: 对，
5: 所以我也只是做个参考，因为现在两方都没协商好嘛。第一个是像这种情况，责任划分大概就是在在这个什么样？
0: 以您所述为准的前提之下，那张律方便给一个粗糙的判断吗？
6: 对，首先一点啊，其实像这种事故当中啊，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是说前面的这个大车啊，它的这个停车就是停在路边，是不是也是？
5: 它是停在两个车道的中间
6: 啊，停在两个车道的中间。
5: 它是四车道嘛，四车道单行
6: 车道
5: 就是两个车道嘛，
6: 它不是靠边停的是吧？
5: 它不是靠边，它是因为边上大概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0: 它留了个路给电动车走是吧？
5: 大概1米左右的距离。
6: 边上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5: 大概是这样啊。
6: 你怎么说它停了两个车道之间是什么意思？
5: 因为它它是四车道单线，就不是两个车道。
6: 单向两车道。它得占了两个车道。

0: 边上，
1: 对对对对，
0: 还有1米左右的距离。
2: 我觉得现在啊，因为我们看不到现场，
0: 嗯，对，
2: 这个您的表述呢，可能有不精准的地方。那看看能张律能不能够给一些思路。
0: 是晚上几点？大概
1: 晚上大概是10点左右吧。
0: 晚上10点左右，他停在这儿什么原因？后面搞清没有？什么原因停在那里？
1: 他有可能是准备卸货，但是具体什么原因呢？我们也不知道。我到现场之后也没看到他卸货，因为他那个地方离十字路口大概是个30米左右的距离。
0: 哦，
1: 半米左右。这个事故的这个骑电动车呢，它是一个右拐弯，就正好撞上去了。
0: 他是拐弯之后就撞到了，还是说准备拐弯之前撞到，还是拐弯之后？
1: 拐弯之后。
0: 哦，拐过来就撞到了。
1: 啊，对。
2: 那个路段灯光是没问题的吧？
0: 视线怎么样？
2: 嗯，
1: 视线不怎么很好，因为它是支线道路。
0: 哦，我知道了，可能就是没有那种有路灯没有？
1: 有路灯，因为当天晚上呢，就是大概是10天前左右，不是下了一场很大的雨嘛，长沙，就是那个风很大，开始那个灯那个树一摇摆，那个路就确实有点看不清。
0: 在这里啊，你是这样的，我知道啊，你其实你是想了解这个责任怎么划分的问题。
2: 而且李先生很明显，
0: 嗯，
2: 因为我们是哪边的人，对吧？我们讲话会有一些这样的偏驳，是很正常的。
0: 好，我来给你分析一下啊，其实。在交通事故，其实你只要等一等，等这个交警给你划责任，因为他们确实比较专业，有现场进行的勘查，是不
1: 是？
0: 我们只是做个初步的分析，就是在责任划分这一块，在交通事故，他这里主要一个责任就是，打个比方，像你这个案子，他可能划分一个主动责任，一个被动责任，知道吧？是吧？他不管他这个车不管怎么样，你说要跟那个这个停靠的大货车划主要责任，可能我觉得有难度。为什么？他毕竟是停靠在这里的，是不是？他是禁止的。对不对？那对于你来讲，你是属于运动，你是属于骑车，属于运动的一方，是你主动撞上去的。你这你是承担了一个主动责任啊。我个人觉得可能会，跟你划的责任可能会多一点点，我这感觉啊。但是具体还是要以现场为证，我只是凭我的一个判断。
2: 因为如果你是那个半挂车的亲戚，你也会觉得很冤枉。
0: 并根据我们接触的很多起这种类似的事故，就是车辆停在路边，他担责任的一般都是次要责任。
1: 哦，另外还有一个啊。这几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因为他现在还没处理，因为这里住院呢，手术啊这些该做的都已经做完了，因为有这么多天了嘛，医生就建议把床让出来，医生说他说后面排队的还很多，但是我就想咨询下一个问题，就是现在这种情况。出院会不会影响后续的责任啊、赔偿啊等等这些问题？
2: 您的意思是出院或者换床位会不会影响？
1: 不是换床位，就肯定是出院，
0: 直接出院，对不对？
2: 直接出院，
0: 我个人觉得，首先第一，肯定是不会影响责任的认定的啊。责任的认定跟你什么时候出院是没有关系的，这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对于赔偿这一块啊，赔偿这一块的话呢，我个人觉得首先还是以这个医嘱为准。如果说医生认为你可以出院的，你说认为不能出院，那你还是继续住院。但是呢，你说你提前出院对你的赔偿影响大不大的？我个人觉得影响是不是特别大的。
1: 他不是要求提前出院，因为医生说手术做完了，你就是只是一个恢复期，你在医院他说根本就还不利于他的恢复，他说
2: 李先生，我想问一下，医生有没有说你整个的这个治疗大概要花多少钱和多长时间？
1: 哦，那这个就这里如果出院的话，也就用了大几万了，但是后续还会有手术的，因为他这个是牵涉到一个骨头可能比较严重的问题。
0: 你是这样的啊？是伤在哪个位置啊？主要伤哪个位置？
1: 手骨折，还有那个下巴已经断了，错位。
0: 哦，错位。你是这样的，就是你，我个人觉得你可以，就是说采纳这个医生的建议。你如果是说，因为你要知道，最终你要清楚你的这个赔偿是根据什么来的，是不是跟你在医院住院有多大的关系？你要知道你在医院住院产生的费用，你还不一定说能。对你产，就是说能产对你产生什么，反而有可能对你造成损失，是不是啊？因为你要知道，交强险这块不谈责任，它的这个交强险它只有18000块钱，对不对？那超过的部分是按责任比你来承担的，也就是说你多花费1000的费用，可能你自己多承担一部分，这所以讲啊这里你可以综合考虑啊，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你构不构成伤残和你出不出院没有关系。 是吧？所以也许会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说，但是我个人觉得没什么特别大的影响。就是说，你如果想回家去鸟园的话，

0: 我觉得李先生目前作为一个伤者的亲属，他的心情应该是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不知道接下来该
1: 对
0: 怎
1: 对
0: 么
1: 对，
0: 办，
1: 就是
0: 会
1: 不
0: 是什
1: 懂，
0: 么样的
1: 所以
0: 流
1: 咨询一
0: 程，
1: 下，对对
0: 对，
1: 对，
0: 心里没有底。
1: 我并不是说一定要去吵，一定去闹，并不是
0: 哎，
1: 这个意思。
0: 对，
1: 我是
0: 因
1: 说
0: 为我
1: 我
0: 们
1: 把
0: 心
1: 程序搞
0: 慌，
1: 懂，
0: 对不对？
1: 程序懂了就 OK 了。
0: 哎，是的，我们心慌。那张律帮忙指导一下，一
2: 好。
0: 般来说接下来会是什么流程？然后我们应该计算哪一些费用？然后这个费用是谁出？怎么比例？然后后续，哎，伤残要鉴定吗？来，您来指导一下。
2: 我告诉你啊，你的损失最终是怎么确定的？最终是要做鉴定，做伤残鉴定和三期鉴定，来确定你的伤残级别、你的护理、误工、营养，是不是啊？这些费用，你就经过啊，可能最终要3个月或者6个月之后，把这个鉴定一做，你的损失、你的这个具体的赔偿金额、主张的金额是确定的，但是最终可能会要在交强范围，虽然在交强险范围之内啊，不谈责任，但是超出交强险的部分，大家是按责任比例来承担的。啊，并且交强险这一块你也知道，它的医药费也是有限额的，
1: 对对，
2: 所以说你现在出院的这个疑惑，我觉得你不用疑惑，为什么呢？你多住一天院，最终产生的费用可能你自己也要承担一部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思路是很清晰的，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您别慌啊。
2: 所以我觉得你怎么方便怎么来，好不好？最终
1: 行，
2: 它大的方向
1: 谢谢，
2: 不会影响到你的一个赔偿的损失金额。
0: 我觉得这个
1: 谢
0: 事
1: 谢
0: 情是分
1: 谢谢谢。
0: 两部分，李先生，就是受伤的这个你的亲戚啊，首先第一就是听医生的，咱们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他怎么安排你来进行恢复，严格的遵照他的这个医嘱来，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整个流程里面，也根据我们张律，他作为一个专业人士，告诉你接下来一步一步怎么走，包括后面讲的这个鉴定啊、费用赔付啊。
2: 因为对啊，因为你的误工费和护理费，你可能在考虑我是不是住院就有误工费跟护理费，是不是不住院就没有。是吧？可能有的人会考虑这个因素，但是你的这个误工费、护理费，包括营养费，也是要靠后期做鉴定的。
1: 是的，
2: 也是要靠后期做鉴定的，并不是说以你实际住院的日期为准。
0: 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你不管接下来怎么赔付，这个分责任怎么分，那些单据一定要留着啊。
2: 对。
1: 好的。那就基本上等待。
0: 您心里放心啊，有的事情呢，我们在节目里面交流这些，就是为了让大家心里有个准备，多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多一些防备。但是退回来讲，我们还是有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也希望这些知识大家学会了都用不上，好不好？
1: 好，谢谢，谢谢。
0: 好，谢谢李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也感谢各位给我们的节目点赞，感谢黄礼轩，感谢墨鱼强哥啊，还有我们的一键标写等等粉丝。你看，有粉丝在讲了，墨鱼说张律讲的太好了，谢谢各位朋友们对于我们新说法的点赞哈。如果你想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到新说法3个字来找到我们，直接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向张律请教。别忘了是我们的热线哈，96218转零号键。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欢迎光临。
5: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4: 你是说这张吗？
5: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6: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2001年，周华健在自己的专辑《忘忧草》里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忘忧草》。当时周华健需要一首简单干净的歌来抚慰人心，于是他翻出了一首尘封已久的曲子，让滚石唱片高层陈默亲自操刀，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的每次寒冷。一句歌词把成年人的脆弱和坚韧唱到恰到好处。多年后，这首歌也成为了电影《西红柿首富》的插曲，也让更多人在低谷的时候反复循环。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2点。
4: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6: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7: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看到长江高速长益段在全椒河收费站附近以东啊50公里处西往东，因为一辆客车故障了，占用了应急车道，途经车辆请注意谨慎慢行。如果您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问题，别忘了可以拨打我们的服务热线96218转1号键。暑假到了，热这个事情啊是很多粉丝在讨论的，比方说我们群里的开心到老啊、脾气太来都在聊啊，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等你来玩水。这里呢号称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可以踩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刺激的可以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里面，从16米的高空然后一路滑进巨型喇叭里面，这个尖叫声我给你预演一下，就这种尖叫啊我的尖叫不够专业，如果您要去现场来自己尖叫一下的话，记得哈，咱们湖南交通频道特别贴心，亲情回馈补贴都已经准备好了，您买水我们来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呢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只要58元。如果你要带娃去的话呢，这个亲子水站啊、儿童泡泡池够你们家小宝贝玩一整天了。像我们这种怕晒的话呢，我估计大概率会在这个超大室内场馆下午先玩一玩，然后傍晚呢再去这个四叶草浮圈里面尖叫一下。行程都给你安排好了，补贴也给你安排好了，怎么抢票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玩水这两个

0: 次来抢一抢票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也可以直接来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新说法节目的粉丝群，在群里面一起来提高法商。接下来时间交给晨光热点，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剩下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然，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2: 中午好，各位，欢迎收听由晨光为您直播的热点。以下呢，首先来关注的是特别报道，相当然。七月呢，长沙连续高温，游泳馆成为了市民避暑纳凉的热门去处，游泳减肥也成为了夏季热议的话题。那么这游泳到底能不能够瘦，怎么游才最有效呢？在七月十号上午，记者志勤、实习记者徐玉仪就来到了长沙望城区古山体育公园的游泳馆一探究竟。
3: 上午十点，室外阳光已经十分炽烈，而游泳馆内同样热气腾腾。泳池里人头攒动，大朋友小朋友在水中尽情扑腾，享受着夏日难得的清凉。乐运古山游泳馆教练沈老师告诉记者，近年来以减肥塑形为目的的报名学游泳的成年学员越来越多，去年这一比例已占到总人数的30%至40%。
4: 就是游泳的好处的话，首先它是长个，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像经常游泳和不游泳的孩子平均身高差大概是在5到8公分，然后像青少年选择游泳项目的话，首先它还能够增强体质，然后锻炼我们的心肺功能，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经常游泳的孩子的话，平时也不怎么感冒。像成人这一块的话，游泳的话，首先它减肥塑形，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放松的一个运动方式，能够达到我们想要的解压的一个效果。
3: 沈老师特别提醒，游泳减重效果好坏，关键看是否有效游泳。不少孩子下水后自顾自玩耍嬉戏，缺乏系统训练，实际锻炼效果十分有限。
4: 因为有的小朋友的话，他的自控能力就是自律性没有那么好的话，可能你让他下水，没有人去监督他的话，那可能就是玩水、嬉戏、打闹，就可能没有得到很好的一个锻炼。所以像这种类型的话，就是属于无效游泳。那像这种情况的话，怎么样去调整呢？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像暑假集训课程，然后游泳的长训课程，这些的话它是可以很好的去改善它的一个无效游泳的。
3: 对于市民担心的游泳是否容易导致关节损伤或诱发风湿的问题，沈老师也给出了专业解答。
4: 也有就是过来就是咨询游泳这个项目的泳客朋友有问到我，像咱们的话啊，可能每天控制在就是40到60分钟左右，不会像那些专业运动员每天泡在水里6到8个小时，所以像这种关节上面的损伤或者是说像风湿方面的一些影响的话，是完全不用担心的。
3: 针对不少市民反映游完泳后特别饿，反而吃得更多的困惑，沈老师也给出了建议。
4: 多补充一些电解质，然后的话蛋白质这些，不要去重油重盐，不要说吃烧烤啊，或者说汉堡啊这些高热量的食物。
3: 记者了解到，进入暑期后，该游泳馆日均客流量达到400至500人，较平日增长6到7成。在泳池边，记者遇到了学游泳1年半的小朋友小童，他笑着说，游泳带来的最大收获就是快乐。
5: 我的身体会变健康。我的之前耐力不行，现在游了泳耐力会变好。我会在游泳池里变成一条小鱼，很快乐，很自由。
6: 那现在是不是在这个泳池里面你也遇到了很多的好的伙伴？结识了一些好朋友，有没有？
5: 有。
3: 小童的妈妈笑着说，送孩子来学习游泳的初衷是为了减重，经过1年半的训练，孩子不仅体重下降了，综合能力也有提升。
7: 首先我们最初的目的是为了让他减肥，你像他刚开始游的时候是74斤左右，然后现在游了1年半了，反而体重还降了2斤。然后身高的话，应该是刚开始的时候应该是1.35米左右，现在他有1.46米了。然后他的，你像他的耐力方面现在得到特别好的锻炼。专注力的话，因为我也会跟老师沟通，然后老师说反正比3年级2年级要好很多。
3: 近日，长沙市体育局、教育局

0: 发布2026年暑期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游泳场所和开展体育项目免费培训通告。为期40天的暑期免费培训已经正式启动，长沙市中小学生都可以报名参加免费游泳和免费培训。大家可以登录我的长沙 APP， 点击首页图标体育场馆预约，根据个人需求选择附近的游泳场所或培训场馆进行预约报名。
1: 好，我们再来关注的是近日呢，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湖南省消保委系统受理消费者投诉的情况。上半年全省消保委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3263件，同比增长12.24%，解决了18609件，解决率79.9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30.07万元。这其中90件认定经营者欺诈的案件，为消费者争取加倍赔偿金额8.83万元。从整体投诉结构来看，质量、合同、人格权益类投诉占比上升，价格、安全等问题投诉占比有所下降，质量问题投诉量依旧是排在首位，售后服务、价格争议、虚假宣传紧随其后，这是投诉较为集中的问题。美容、商超、储值等预付消费领域矛盾集中，经营者存在不告知退款规则、单方面约定概不付款，甚至停业失联、逃避责任。地摊办卡、直播带货、黄金以旧换新、保健品销售等场景虚假宣传问题频发。与此同时，2026年上半年湖南的旅游住宿投诉同比涨幅分别为105.86%、73.30%，服务缩水、明码标价不规范、履约失信、安全保障不足等是主要的投诉诱因。再来关注的是，昨天湖南湘江新区大王山国际旅游度假区正式发放了1000万元的文旅清凉消费补贴，持续到7月19号。市民通过湘江旅游小程序实名领取之后呢，在度假区内的三大主题乐园和两家主题酒店消费可以享受满减优惠，单笔最高可以减120元，补贴额度有限，领完即止。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援引外媒13号的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会的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的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了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会在全球裁减大约50000个工作岗位。奥伯穆在备忘录中表示，裁员数字是根据大众集团降低成本计划测算的，目前该集团运营成本较同类企业平均水平高了大约20%，大众集团正在进行评估，并将在做出决定后公布相关的信息。奥伯穆表示，过去一年大众德国工厂的成本已经下降20%，表明改革正朝着正确方向推进，同时集团正在研究其他的替代方案，以尽可能的保障就业。今年3月，大众集团已经宣布计划到2030年在德国削减约50000个岗位。那么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热点由晨光编播，感谢各位收听。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3: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4: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5: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4: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5: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6: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公

0: 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2: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1: 那咋办？
2: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3: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4: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5: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0: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5: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护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0: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8时刻在线，湖南高速为您的高速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0: 新说法由湘江期特约播出。
1: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见。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0: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你生活当中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96218-0号键这个热线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我是主持人刘曼。
2: 我是芙蓉寓所的张梅律师。
0: 感谢张梅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来答疑解惑啊。张律的这个实力毋庸置疑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已经受到了很多粉丝的点赞关注。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来接听到96218-0号键里面各位朋友们遇见的法律困惑，请张律来进行公益普法以及我们讲到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免费解答的这个问题。在我们的微信里有粉丝问，发现配偶给不知道的人、不认识的人转了将近40万，怎么办呢？这个问题张律呢处理过很多类似的案子，可以通过你寥寥给予的这个内容给你一些简单的建议哈。有请张律。
2: 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首先一点，如果是发现配偶给对方转了40万，是不是啊？那在这种情况下来，咱们要怎么样？首先还是要去固定证据，啊，比如说这40万到底是什么性质，跟对方是什么关系，啊，到底只是个纯朋友之间的借款关系，还是说有种不是很正当的这种关系的一个赠与行为，啊，我觉得首先要把这方面的证据要去固定一下，那这个转账记录是不是啊？是不是啊？这个银行那个转账的短信提醒呢？还有微信的转账记录啊，把这证据固定下来，然后聊天记录是证明他们两个人关系的主要证据了啊，我觉得，所以有机会，把这个聊天记录拿出来看一下，聊些什么内容啊？啊，如果是，不是那种正常的借贷关系啊，或者说合作啊、经济往来的话啊，那大家就一定要注意了。那在咱们这里的话，就属于一种什么赠与？赠与的话，我们要做什么？要打赠与无效，因为对方如果是这种不正当关系的话，那么我们从法律上来讲的话，就是一种无效合同啊，赠与违背，为什么违背？即使违背公序良俗，第二是侵犯了夫妻共同财产权，是不是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去主张合同无效，啊，确认合同无效之后，就把这个钱追回来啊。但是我们前期的证据一定要准备好，比如说，

0: 你起码一点要有转账的一些相关的证据。当然别人可能说，哎，我只知道这回事儿，但我没有直接证据。但是我们知道证据有很多种，哎，除了转账记录之外，咱们有的时候一些聊天记录啊，通话的录音呢，都可以作为证据，把它做立案，然后立了案之后我们再去申请调取，是吧？这种流水也是可以把它查出来的。
1: 而且你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新说法节目学到更多技巧啊，比方说你看到这些记录，转账记录啊，或者是聊天记录啊，或者是银行发来的这个短信信息啊，如果能够录屏的话，就录的会比截屏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对， 对。
1: 而且我们也在节目当中也经常推荐大家有一些专门的 APP 是用于留存记录使用的，像权力卫士这种哈，我们也会分享到群里面，一起来提高各位的法商。
0: 对，
1: 好的，抓紧时间我们来接听到9621880号线里的粉丝的求助啊。徐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1: 哎，想向我们的张律请教什么呢？
2: 就是
1: 为了保护您的这个隐私，徐先生，您直接说您是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把公司的名称隐掉，保护您的隐私好吗？我们来解决法律困惑。
2: 就是这个长沙一个公司在海南县农业局中标了嘛。中标了那个83万多块钱。83万多块钱，那个钱他2024年中标的，现在2年了，这快3年了，都一起没有付，没有付。就是我在这里，当时我出现这个生意，我们公司这里组成担保是吧？现在担保这个事情，他现在农业局那个钱一起不付，他现在我们担保，我们公司不是有货款在他这里吗？他就把我们的货款扣了，现在就是这个情况。连农业局我们都是协商，要他去找农业局，他就起诉农业局，他又不去。他老是纠结不去，找了个洞都回不去。
1: 重点是你们是担保方，对不对？
2: 他又不去找农业局，因为我又没有农业局是不是我的活。
1: 好，这样子好不好？因为您讲的这个呀，中间还有很多细节，可能是需要请我们张律来询问你来补充的。张律来问一问，然后可能理清这个思路更容易一点。
0: 我来问你啊，你刚才讲到了一个中标，又讲到了一个担保，到底是谁中标了？
2: 中标我不是刚跟你讲了吗？就是那个一个新闻主页嘛，
1: 某个公司中标了。
0: 就是，你就讲某个公司是不是？你跟他是一个担保又是怎么回事？你跟他做担保吗？
2: 就是当时我就担保这笔货发过去了嘛，我开了担保。
0: 你帮谁做担保
1: ？A 公司中标了，你们是 B 公司对吗？
2: 我是那个中间项目给他担保这个货发过去嘛。
0: 你帮谁做担保？帮这个中标的
1: 公司
0: 吗？
2: 担保中标这个公司担保这批货发到农业局
0: 啊。好，我帮你梳理一下啊。应该是某农业局，它是一个发标方，是不是啊？可能需要采购一批物资，然后呢可能 A 公司中标了啊，中标是83万，然后你是帮 A 公司帮中标的这个公司做担保，对不对？好，你帮他做担保，现在是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了？
2: 这担保那个钱不分类，他就扣我的钱这里啊。
0: 哦，就是农某农业局不付款，然后就扣你这个担保人的钱。
2: 当然我现在给他做生意，我有钱在他公司啊。
0: 我知道了，因为你跟这个中标方有业务往来，他要对不对？给你有应付款，他就不给你付。
2: 主要是他就是扣了我的钱，
0: 就扣你的钱嘛，是吧？
2: 那个中标的款没来嘛，
0: 好，就
1: 因为另外的事情影响了你们单独的合作，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好，我清楚了啊。就是说你跟这个中标的这个公司之间双方也有往来，你是跟他是个什么样的往来，欠你的是什么钱？
2: 哎呀，我跟他都合作8年了。
0: 合作八年，你们是
2: 合作八年了，跟他做了得有1-2千万。
0: 你是帮他做
2: 中标这个事搞的。
1: 这样子，徐先生，我们理清楚一点，你和这个公司之间谁是甲方，谁是乙方？
2: 就是
0: 肯定他是甲方，给
2: 他
0: 是
2: 把货卖给农业局，我担保。我们实际上不是甲方乙方的关系。
1: 现在说的是他能扣你的钱，扣的是什么钱？你们俩单独合作是什么合作？
2: 货那个种子款嘛，我不是打钱给他，先打钱再发货嘛。
0: 你是这样啊？我来问你，你别做声啊！我就问你，你刚才讲到了他跟农业局做业务，你跟他做担保，这个事儿我听懂了。但是第二个事儿就是你跟他之间还有我经济往来，其他的跟这个项目没有关的经济往来，对不对？
2: 对，我跟他买了的货，我做一年做1000多万了。
1: 你跟他买货对不对？
0: 他就是你应该是说他要付你款，你给他卖货对不对？
2: 我买他的货还有余款在那里，他们给我。
0: 你买他的货还有余款，意思说你超付了吗？
2: 我们说总之都先打款再发货的。
1: 先打款再发货。
2: 你这个项目是另外

0: 你这个项目是另外一回事。
1: 我知道，我就是讲另外一个项目。
2: 我们讲的是另外一个项目，他扣你的钱，扣的是哪里的钱？是另外一个合作，你跟他单独有经济了往来，你先打款给对方，然后对方再发货，然后你发的数字是超过这个货款的数字，是这么理解吗？
0: 啊，他欠我就是总之的款还没发完，还有钱在那里。
2: 也就是说，你本来是买了100块钱的货，然后你给他打了100块钱，他只给你发了50块钱的货过来，然后他把那个钱扣着，货也扣着。
0: 货他没扣，那是扣我的钱。
2: 大概可以。
1: 我问你，我在这问你，我再问你，
0: 货他跟我发足了。
2: 好，徐先生，你这样子好不好？因为你的表达呢，中间还是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部分。
1: 我问什么，你讲什么，好不好？
2: 对，好。走
1: 啊！你不要去自己发挥讲了。我问什么，你讲什么，行不行？好，第一，我问你啊，你和这个公司之间是有什么业务往来？是合作做项目，一起做项目，还是纯买卖关系？
0: 这一笔就是一个买卖关系。
1: 好，好，买卖关系我清楚了，是你给他钱，他给你发货，对不对？
0: 啊，对对。
1: 好，你给他钱，现在我们正常交易就是说给一笔钱发笔货，给一笔钱发笔货。那你意思说你跟他钱？给的，但是呢，后面有些货没给你发，就是因为要你要扣你的钱，对不对？
0: 货还有余款在那里，哎，要扣我的钱。
1: 就好，就是等于你有款在那里。按道理讲，他是要给你发货的，但是不给你发了。
0: 我也没要求他发了，我们两个因为这个事闹得不愉快。
1: 哦，不愉快，就是原本是要给你发货的嘛，你跟他分了这个款，对不对？
0: 对对。
2: 相当于他找了前面这个案子的借口，或者是以这个为理由把你的款扣住了。
1: 啊，就不给你发。
0: 啊，对对，就这个意思，对对对对。
1: 其实就是双方也讲好了，货也不发了，但是他款也不退给你。
0: 啊，对对，这个意思。
2: 好，怎么解决？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1: 其实你这个事情很简单啊，不是你想的这么复杂。你们这是两个法律关系，是两回事儿。他扣你的钱不给，你可以起诉他，知道吗？农业局欠他的钱不给，他是不能直接的找你保证人要的，他必须要起诉农业局，然后把你作为保证人一起告，他不能直接这么扣你的钱。
0: 但是按照法律，我们都知道这个关系啊，我也是这个观点。但是我们找他那个负责人啊，找了多少回，两个认为这个是吵的派出所，吵了两次。
1: 你干嘛要吵？
0: 派出所我也是这个意思。
2: 哎，你听，我们张略来给你指导。
1: 我跟你啊，你干嘛要跟他吵？别人已经很明确不给你给了，你不需要跟他去吵，你直接走法律程序啊，是吧？咱们走财产保全，你欠我钱不给我，这个事实清楚，证据这么充分，我直接起诉，然后做财产保全，把你应该给我的钱，我先采取这个保全措施冻结住，是不是啊？啊，你如果认为某农业公司给他钱，那你去起诉他就是的。你是保证人，你只是承担这个担保责任，是不是啊？你还不是债务人，你要把这个搞清楚，你是两个法律关系，所以你不能说要他去起诉农业局，他不起诉，是吧？你起诉他了，他就会去做那些事儿。你不起诉他，反正你的钱在他那里，他也不着急啊。
2: 要有一个人来推动，
1: 嗯，对，
2: 嗯，
1: 那这个推动的人就是你，只有你自己去推动。
2: 因为你的钱扣在他那里了呀，现在就是堵在你这里了。如果你说吵架有用的话，那还需要律师干嘛呢？对吧？当然是吵了没有意义，才要进一步的推动啊。徐先生，你刚刚听懂张律的意思了吗？
0: 我讲的这个，但是我起诉他，我已经在最后去法院起诉他了。
2: 嗯，现在进度怎么样呢？
0: 现在就马上要开庭了嘛，要审理了吧？
2: 您看看，你还是知道这个逻辑的嘛？
1: 对啊，你证据没问题吧？
2: 嗯
1: 啊，你起诉了，我就放心了。但是我只是担心你的证据有没有问题啊。虽然我们很多当事人打官司总是自己说自己的证据没问题，
0: 有白纸黑字的，
1: 啊，有白纸黑字是吧？
0: 大公司都搞得蛮清楚的。
1: 好，证据有，证据充分就没问题啊。
0: 你要是说你那个担保填补啊，他扣了你，就这个。
1: 嗯，
0: 数据没什么争议。
1: 好，你说证据没问题，咱们就没问题啊。OK，
2: 我还正准备跟徐先生来帮忙请教一下张律，证据应该是哪些证据呢？
1: 是的，
2: 徐先生您心里有底就行，好不好？
1: 对，其实我是
0: 东西，他就给我结算单了。
1: 我你是这样的，我就多讲一句
0: 啊，
1: 你别讲了，让我来问你啊，我来多讲一句。你说你有证据，我就问你，你有什么证据？
0: 就是我们两个每年度结算单嘛，他有多少钱，他有个余额显示在上面嘛。
1: 你听懂了
0: 吗？我们每年都结算嘛，
2: 结算单对吧？
1: 有结算单是不是啊？
0: 嗯，
1: 结算单有几年了？
0: 这个去年的这个。
1: 去年的结算单是吧？
0: 没有再结的。
1: 去年结算的时候，他还给你多少钱？
0: 看我一个是6万多，还有一个是7万多吧。
1: 有结算单确认他要给你。
0: 加起来是10万多。
1: 就是说你跟他有结算单确认，他还给你这么多钱，对不对？
0: 对，
1: 好，那没问题啊，
2: 思路清晰就好。晚一些呢，我们张律的解答也会发群里面，徐先生你也可以看一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谢谢你。
2: 好的，感谢徐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啊。
1: 好，行。
2: 有的时候事情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复杂，有的时候你希望通过沟通、交流，甚至吵架来解决问题，它是解决不了的。所以你还是要理清思路，找一个切口，一定要有个人是吧，有个事情让你把这个整个的这个往前推进。往往呢，打进电话来的这一刻是你自己内心在推动自己，因为你想把这个事情

0: 你想要什么，就你的诉求也要开始的时候想清楚。
1: 对，
0: 你不能一会儿说希望他赔款，又会说希望他再做一些别的补偿道歉，是吧？这个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会见到。
1: 嗯嗯嗯嗯嗯。啊，所以说要一个明确的诉求，哦，然后我们可以帮你分析啊，你这个诉求有没有法律依据，啊，是不是啊？能不能拿到你想要的结果？如果拿不到，那我告诉你，你这个事儿你不要想了，不要天天去纠结这个事儿该不该干，该不该打官司啊？
0: 嗯，
1: 因为我就明确可能会告诉你，你这个诉求达不到。
0: 嗯，而且呢，我们的律师像张律在节目里面做一些公益解答的时候，也会帮你考虑到你来完成这个步骤想要付出的这个成本，对吧？我们讲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你也可以来考虑完成这个事情的性价比，对吧？这也是给各位的一个参考。如果你也想获得经验丰富的张律的帮助，96218转零号键可以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
2: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4: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1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5: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5: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0: 新说法由湘江七特约播出。
7: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8: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12:30。
9: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10: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生活向前，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也别忘了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来回复到什么呢？回复到新疆这两个字，来感受一下25度的夏天是多么的爽。我讲的这个是伊犁哈，芒果旅行家就是要推荐你去新疆伊犁三飞来享受美好风景。为什么要三飞啊？因为省事儿啊，少开近1000公里的车，没有回头路，咱们把力气把精力都留给风景。会去哪些风景呢？去那拉提草原拍那种童话般的照片，哎，说不定你怀里还可以抱着一个没有满月的小羊羔一起来拍照，还可以去赛里木湖边上啊。前两天我们的芒果旅行家节目里面，他们讲到了居然在赛里木湖里面玩帆船，太爽了吧！我羡慕，我嫉妒，特别是在这么热的天里面，如果你也羡慕嫉妒的话，不妨自己去一去哈。现在呢，在芒果旅行家里面也会有随团的专业摄影师跟拍，你每天的朋友圈都有人给你出片，底片都是全送的哈，一价全含。特别的爽，你就等着让你的亲朋好友们给你点赞吧。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除了新疆这个目的地之外呢，还有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甘南、潮汕、港澳这些，别的没有什么，你就注意注意防晒，注意注意不要吃得太舒服，吃胖了。因为我上次跟着我们芒果旅行家去了之后，回来之后胖了3斤，太好吃了，而且他们当地人特别的热情，夸他两句又给我送酸奶送馕吃，搞得我都胖了。如果你想去感受一下25 度的行程，那么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另外呢

如果你想单独的指定基酒，或者是说你亲朋好友多，就想我们自己弄一个私人定制的团，十几号人、二十号人都没问题啊，都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疆两个字。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到新说法，加入我们的粉丝群，看到我们新说法节目的金玉良言的这个版本文字回复哈。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听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听案例，一起来吸收更多的法商知识。有的时候呢，不一定这个知识要用上，只是我希望你在面对不一样的情况的时候，多一份坦荡，多一份底气。我是主持人刘曼，
3: 我是芙蓉寓所张美玉师，
2: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你来答疑解惑。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曹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是张律，你好，
2: 您说。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是因为有一笔那个赔偿款啊。
2: 嗯，您展开说说。
4: 就是说那个赔偿款，我是费了好大的劲，老鼻子劲了才把那个钱搞回来。因为父母年龄大了，父母文化水平有限，包括视力不好，其实考虑到我们家老人跟我那个兄弟在一起，他就是那个赔偿款赔的时候留的那个银行卡号是我那个兄弟的。去年两年前我想买房子的时候，我也是随便跟我的父母讲一下，我说能不能搞几万块钱给我应一下急。我说我想买个房子，当时钱确实还差那么一点点，但是老人家说钱可以借给你，但是全部被我那个兄弟搞过去做生意去了。这个事已经过去了两年了，这个钱对我来说反正让我心里有点不好过。房子我是买了，就是感觉这个钱比我老兄拿去做生意后，他也没说不给也没说给，为了这个事呢家里也吵过闹过，所以说搞得我现在心里有点不好过不好受的原因。所以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我的权利、我的边界、我的义务在哪里？我的那个老人家的他那个
2: 曹先生，
4: 这个、我确实也是，我就担心以后老人家在我，我搞到法律下面这个层层对公堂。
2: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就是曹先生，我首先想问一问您啊，那笔赔偿款是什么性质的赔偿款呢？然后给到您兄弟的这个款大概是多少钱呢？
4: 差不多15万。
2: 15万，然后是什么原因的赔偿款呀？
4: 这个是一些事跟人家一些事的赔偿款。
2: 那这个赔偿是本来应该赔给您父母，还是应该赔给你？是谁的原因造成的赔偿呢？
4: 这个钱确定是赔给我父母的。我们兄弟没有这个权限去拿到那个赔偿款的，因为那个赔偿款确实是我父母的名义赔给他的，从法律角度上面是赔给他的。但是我也是在里面就费了好大的劲才把它搞回来。但是这个钱比我那个兄弟搞过去做生意以后，这个钱已经过去了两年了，他没说给也没说不给，就给偶尔零零碎碎给个几千万把个钱，反正钱一直到现在还没给完。他答应说一年以后给，以后说
2: 他说的这个给是给你还是给你父母呢？这个很关键啊。还有一点就是这个钱当时可以留他的账户，为什么不能留你的账户呢？
4: 所以当时怎么说呢，也是因为感觉兄弟之间
2: 没必要讲这些，
4: 感觉应该不存在啊，说你坑谁都不能坑父母啊，对不对？你坑我兄弟之间你没必要啊，都是光屁股长大的，都是同袍兄弟，我应该是在这个方面，他应该做生意的人这一点底线应该还有嘛。
2: 没想到，
4: 所以没想那么多啊。
2: 那后面你讲的给了来给去什么几千块、10000块，他是给了你还是给了你的父母呢？

0: 他给是给我父母的，我不要那个钱的，我其实那个钱是留给我父母老的时候有一份安稳。
1: 嗯，
0: 他因为在农村里面，是不是？不要老是问我要有事没事问我打电话问我要钱，或者要我记住他也不方便，老人家又没那个智能手机，所以说我是希望他们在农村生活，自己最起码能够有一点宽裕的日子过嘛。
1: 曹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你有点扎心，但是你考虑一下这个问题的答案。
0: 是啊，因为我身体很不很过，很不舒服。为了这个事，我身体很复杂。有些时候，
1: 嗯，
0: 你是不顾及这个面子，称成兄弟嘛？
1: 曹先生，我问你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你可以考虑一下。就是说，如果说这十五万块钱就是给你父母，他自己来自行支配，他们会给在他们身旁生活的你的兄弟，还是会给在外面工作的你呢？你考虑过这个问题没有？
0: 我兄弟我们之间都差不多，条件都差不多，他在外面做生意这几年也不比我搞得差，我也是在外面做分事的，只是说在墙上呢还好吧，一家人在这边还能过得去吧。
1: 好，那我们现在就不讲情理方面的事情了，我们请张队来说一说法理方面的事情。这个钱
0: 对、
1: 到底应该怎么搞？
0: 你们，我就当时就迷了，盘过去称，我就想把这个事游说的搬开来讲一讲，我到底是从哪个角度来说，我们理论一点，客观理性的对待这个问题。
1: 哎，对，来，我们请张律来分析。
2: 好啊，首先啊，首先第一步就是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清官难断家务事，这是第一。
1: 嗯。
2: 第二，这个钱，首先咱们确认他的所有者是谁，所有权人是谁，就是你父母的钱，这是不是啊？
1: 嗯。
2: 好，既然是你父母的钱，你父母把这个钱给到你兄弟了。那这个钱是你觉得第一是赠予给他的，还是说借给他的？有没有凭据？是吧？这第二点。好，不管是赠予给他，还是你父母借给他，那么也只有你父母有权利去找他要这个钱，是不是啊？说哎，如果你父母，就是我算借给他的，你父母本人不去主张，
1: 他不要，
2: 对我现在就不要啊。那么你作为兄弟的来讲，作为子女来讲，你也没有办法。是不是啊？你也只能说可能就是干着急在这儿，是不是啊？就总觉得对你第一对你不公平，哎，总觉得哎对你父母不公平，是吧？这么大把年纪，是不是啊？也是生活，是不是啊？经济上也比较困难呢、是不是啊？养老的钱呢、你竟然拿去都不还，你也可能会这么觉得，是不是？所以啊，第一，我给你的建议，第一，可以跟你父母沟通沟通，说对于这笔钱啊，他们是怎么想的。是不是啊？有没有想过找你兄弟暂时要回来，或者要一部分给到你、借给你先用的，是吧？
1: 这就是我问你的那个问题、你觉得你父母会怎么分钱？
2: 对，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0: 不
2: 是
0: 说分呢，这个钱是我父母的，其实他要分给我也不想要。说实话，现在这个钱给不给我十几万块钱对
2: 我
0: 来说，我
2: 的意思是说，
0: 我只是身体那个坎我过不去。
2: 我的意思是不是分给你们，是分别借给你们两兄弟，一人借一半 就一碗水端平的嘛，对不对？这可以吧？
1: 嗯，
2: 不讲分，是不是啊？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你有没有考虑一个问题？这个钱是直接别人打到你兄弟账上的，都不是从你父母到你兄弟账上的，是不是啊？即便从你父母到你兄弟账上，这个钱到时候你父母百年之后，这个钱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你讲得清吗？
1: 讲不清，
2: 讲不清。所以你现在第二步可以做的就是明确的跟你父母跟你兄弟去。把这个事儿说清掰开，是不是啊？就跟你讲的，咱们把它掰开揉碎，是不是啊？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咱们录个音或者写个书面的材料，或者要你兄弟给你父母打个借条，是吧？那你父母百年之后这笔钱还是个遗产，要拿出来分的，对不对？
0: 是的，所以考虑这个，因为我娘那边的那个文化水平有限，小的时候他们条件
2: 那
0: 不是很好，
2: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
0: 他视力不好。所以说现在也七十多了，我就有一点考虑他们以后这个钱是不是我兄弟有一点那个算计那个私心在里面，是不是想独吞这个钱。
2: 我给你一个建议，你是
0: 这
2: 样的好不好？这个过程你不用讲了，我直接给你建议行不行？我直接告诉你应该怎么去做好不好？因为你如果讲你家里的情况，你可能今天一中午都讲不清楚，好不好？第一点，你跟你兄弟去聊，你说这个钱是借的父母的钱不，是不是啊？还不还，什么时候还，是吧？咱把这钱的性质讲清楚，对不对？第二，你跟你父母也确认一下，就是即便你兄弟现在拿这个钱不还，咱们要把这个事实要把它确认下来，今后咱们也把这个事扯讲得清楚嘛。万一哪天是不是不然的话，你这笔钱是在你父母在世的时候转给你兄弟的，或者通过别人转给到你兄弟的，是不是啊？那这个钱你性质你就讲不清了。

0: 到底是借款还是赠与，是不是？那现在你把这个事，把这个事，把这个事实借款的这个性质，把它证据固定一下，好不好？今后的话，即便咱们一些事情，如果这笔钱变成遗产的话，咱们还有个证据，是不是？两兄弟还可能来分，是不是啊？能够起码呢，又做到这种法律上的一碗水端平嘛。
1: 嗯，而且退回来讲，你前面说啊，父母可能文化水平不高，没有履行这件事情，文化水平高的人也有偏心的呀，对吧？偏不偏心跟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啊，这个是要您自己来好好来讨论的。而且有的时候，就是自己的钱是借出去的还是送出去的，它是一句话的事情，对吧？你录音就好了，不一定要来写字呀，这个都是很清晰很简单的，好不好？
2: 老母现在他说借这个钱的时候，他们我兄弟跟我父母打了一个借条，那有这份借条的话，可以证明这个钱不是赠与的话，是借条，这一份在法律就应该是有一个很有利的证据，不
0: 就是反正在今后这个借条要找得到啊。
1: 而且说实话是借条，之前张律也在节目里面讲了，如果是借钱，那就要有打款或者是给钱的这个证据嘛。但是这个款项呢，是直接通过赔偿的形式打到你弟弟或者是你哥哥的账户上的，这能说得清吗？张律，
0: 有借条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通过录音的方式把这事儿说清楚啊，
1: 辅助一下，
0: 对，辅助一下啊，辅助一下都没问题。但是你要能确定今后这个借条到底是你保管的还是你父母保管的，是吧？万一你父母今后这个借条找不到了，或者被他自己被你兄弟哪天翻到把他拿回去了。这也讲不好啊，
2: 这个是确实也有这种可能的。
0: 所以、
1: 张律师经验很丰富的，
0: 所以这个借条是你保管是最好的，你帮你父母保管。
1: 而且我也从你的这个讲话里已经感受到了，曹先生，你根本不是在乎这笔钱，你是在乎他们给你的这一份情摊的平不平。
2: 对，其实这个人生真的事不得一事就很容易撕破脸，很容易闹矛盾啊，这个社会啊。
1: 张律其实见过这样的案子太多了。
2: 从 P 哥农村里面长大出来的以后，搞得把这件事让我心里很难受。钱不多，十几万块钱，是不是15万块钱？只有这么大的事。
0: 对对对。
2: 就是给让我看清了这个人间几点考验呢。
1: 你有没有试着跟他直接敞开聊过这个事情呢？就是我这个时间阶段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和支持。兄弟，
2: 我其实当时是试一下。我自从买房子花了一点钱买来一套房子。他没给我，我也买下来了啊！当时我是想也搞个几万块钱来让我应应急，搞到最后这个事他们没帮助我一点，但是我自己还是把这个事搞下来了。
1: 但是你心里不舒服。
2: 反过来讲呢，就是说我自己放过我自己算了，只是这个钱别搞得以后老人家拿不到，或者说我就担心有一点。就像他们说的，从法律上面我们还是客观理性的对待这个事嘛，不要。
1: 所以我们还有一句话是电视剧里面经常讲的，感情不要去试。
0: 对。
1: 张律在这方面经验还是很丰富的，
0: 因为很多事情他经不起人性的考验的。
1: 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案子最后需要像张律这样的专业人士来办，其实就是因为对吧，最终走到了一个很难调和的阶段。那您这个阶段还算不错，还可以再好好的交流交流，说不定有一些误会也说不定，好不好？
2: 好好好，感谢。
1: 好，谢谢曹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一小段宣传之后，咱们的新说法节目马上回来。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鲜活案例，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画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1: 新说法节目正在陪伴各位，我们的热线电话是9621八转零号键。如果你遇见了法律困惑，

0: 我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来找到我们节目的大咖。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直播间的是张梅律师，我们来接听到96218转零号键里的戴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是这样子，遇到一个，比方说，像结婚后啊，有父母来，出钱买了一套房子，但是当时登记的那个产权登记不一，然后想如果要是离婚的话，这个，产权要怎么样的去公平界定啊？
2: 你所讲的这个产权登记不一是什么意思？
1: 就是那个。房管局登记的和那个房本上面的名字不一样，
2: 那不是个假本吗？
1: 啊，
2: 那不是个假房产证吗？登记不一样，
1: 房产证
2: 啊，是啊，如果房管局登记的和房本上面登记的不一样，你这个，那你这个房产本应该是可能是个假的，有没有这个问题啊？
0: 有没有这个可能啊？
2: 嗯，我们上次就办过一个案子，
1: 不知道有没有是不是个真的。
2: 对啊，我们以前就碰到这种情况啊，有个人张三找李四借钱，他说哎，我把我的房产证抵押给你，哎，他给个他没有抵押了，他就把这个房本拍了个照片拍给他看，好，结果等他打官司去执行的时候没钱给，就哎，我去看他的房本上面这有个房子，我去执行，结果根据这个房门牌号一查，不是他名下的房子，他批的，因为是吧？
0: 果然张律，你这17年的经验果然是很丰富，遇见过各种奇怪的事情。
1: 那我还没想到会是这一点。
2: 他肯定给你看的照片吧？
1: 是的。
2: 是不是啊？那就是一个 P 的嘛， PSP 的图片，假的。
1: 那我是不是那还是要去以房管局那个为准呢？我要去，如果
2: 房管局的房子在谁名下？
1: 啊，
2: 在谁名下？
0: 在房管局登记里面，房子是在谁的名下呢？
1: 在他父母的名下。
0: 在他父母名下。
2: 他是用这个房本做什么用呢？
1: 房本就是还钱嘛，比方说
2: 找你借钱还是怎么的？
1: 是的。
0: 他找你借了多少钱？
1: 借了个几十万吧，刚好是他们夫妻借的。但是呢，他当时给我们借钱就是拿的，像张律师的，就是没有给本子给我们看了，就直接是拿的是这个。
2: 照片给你看一下。
1: 照片，对。
0: 但实际上，你说的这个房子抵押给你的这个房子，实际上是他父母的，不是他们夫妻的。
1: 对，我们当时也没有去说什么办抵押怎么样的，只看了个本照片喽。
2: 那你现在案子是到一个什么程度呢？是到执行呢，还是准备起诉，还是怎样？
1: 是要起诉啊。
2: 要起诉，但是那你现在是查了，发现这个房子不在他名下，是吗？
1: 对。
2: 那你去找他父母，要他父母给他做担保，看能不能做他。你这个事儿有可能涉嫌诈骗，有可能涉嫌诈骗了，对吧？
0: 还是有可能的。
2: 既然房子是他父母的话，你就去找他父母，要他父母给他做个担保，不然的话，你这个事儿他是有可能涉嫌诈骗的。快去试一下啊！
0: 因为你的最终目的其实还是对吧？
2: 对，
0: 把这个钱要
1: 还钱呢，
2: 追回来。对，他既然用这种虚假的手段来借款的话，就说明他本人可能是没有偿还能力的。他父母既然有房子，那就要父母做担保。我们之前有案子就是这样的。就是要父母做担保。
0: 这个
1: 父母做担保是吧？
2: 对啊，父母有房子，他将刚以前就拿这个房子找我借的款，现在发现这个房子不是他名下的，那你们做父母的是不是要给他做个担保？不然他这个行为就有可能构成诈骗了，是吧？
0: 这是很严峻的问题，而且他之前给你看的那个照片的那个聊天记录千万不要删啊。
1: 好的，那我先去找一下他父母先。
2: 对对对。
0: 好的，谢谢戴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96218转零号键，你遇见了什么问题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哈。我们也来看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朋友们来请教的问题。杨小璐他说加盟被骗，合同上写只能仲裁，能变成民事诉讼吗？呀，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张律，可以吗？
2: 仲裁。他是这样的，在合同中如果有仲裁条款有约定的话，那就首先啊就只能去仲裁，但是啊看他的这个仲裁约定是否明确，约定到哪个仲裁仲裁委去仲裁，是不是啊？我们以前也碰到过约定了到某某仲裁委去仲裁，结果发现这个仲裁委是不存在的，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到法院去起诉，
0: 明白？
2: 绕过仲裁，如果他这个 约定的仲裁委是非常明确的，或者说能推进是哪个仲裁委的话，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绕开仲裁，必须进行个仲裁。你如果到法院去起诉，那法院就会把你驳回啊。
0: 律师做事太严谨了，连这种仲裁委不存在这种极其少见的情况，你们都经历和考虑过？
2: 经历过。
0: 好，来九六二幺八转。

0: 零号键问候到线上的周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是我在7号在长沙这个天成居上面买了一台这个二手的这个调表车。
0: 你是在店有实体店面的店面，还是在 APP 上买车？
1: 实体店面，实体店面。
0: 啊，买了一台车啊，嗯，然后呢？
1: 它是，调表车，属于
0: 调表车。
1: 对对，当时，
0: 当时，嗯，你说。
1: 买的时候车表显示是37,010公里，所以的话我就冲着这个公里数买了这台车。后来有点问题，有点问题，我就通过自己的，调取了这个 4S 的这个里程的这个记录，发现有85,000多公里，在3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有。
0: 哦，等于调了50,000公里。
1: 啊，接近50,000公里了。
0: 嗯，你买这个车子的话，有了解过如果是3万公里或者50,000公里之间，这个市场二手车的价格里面会有多大的区间变化吗？
1: 我不了解，因为本身我也不懂，我是就是也冲着这个3万多公里，3万多公里的话，价钱也不是很贵，因为也就是本身就是本地这边的话，我觉得也没什么那么大套路，就我就很爽快的就直接
0: 付钱了，
1: 就付钱了，付了钱款就直接提车。回去了。
0: 你这个车子已经过户了吧？
1: 已经过户了，对，当天就过户了。
0: 啊，您开了有10天。
1: 啊，差不多，现在有差不多接近10天了。
0: 嗯，来，我们请教专业的张律。
2: 嗯，那两点啊，第一点，你们当时购物车合同有没有备注这个公里数是多少？
1: 没有备注公里数，只是备注了有一个保证时表。保证2年4万公里，发动机变速箱无人为损坏的样。
2: 哦，保证了2年啊，这个车龄是2年，然后你里程表是4万公里以内，是不是？
1: 它是保证发动机变速箱
2: 2年4万公里
1: 的这个
2: 4万公里之内的一个质保。
1: 质保，对对对对。
2: 哦，好。
0: 哎呀，它这个很微妙啊。
2: 那我问你啊，保证时表，那你后面事发，你发现这个情况之后，你有没有去找过他们呢？
1: 我找过了。我在11号，我感觉到这个车辆不对劲的时候，它有一个故障灯嘛。当天我开回去的时候就是
2: 我问你，
0: 他们怎么说？
1: 有一个故障灯，过完路以后，我回去的路上就发现有故障灯。当时我就跟他
2: 说过程发现什么不用讲，我就问
0: 你，
2: 他怎么反馈的？你就说，哎，我现在发现你卖给我的车不是时表4万公里，时表是8万多公里，你给我怎么解释这个事儿？他给你怎么解释这个事的？
0: 他怎么回复的？
1: 他说他也不知道啊，怎么样？
2: 他对这个事实承不承认？
1: 忽悠我了。那就是，然后我让他退钱款了。当时第一次我11号去他门店沟通的时候，他说，他也不知道啊，他说他也是个受害者什么的，
0: 装傻，
1: 其实忘记，他自己本身清楚不？
2: 那可以啊，他说他是受害者，是这样的啊，就是咱们第一啊，我个人觉得两点，第一，你如果想，解除合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把车退给他，把钱退给你啊，重点是在于什么？你如果要主张赔偿，退一赔三的话，就要。他必须是主观上有欺诈行为，消费欺诈，那么怎么来证明消费欺诈？我个人觉得举证责任在于他，他要证明什么？他要证明他当时也是买这个跳笔车，他是不是表不是他跳的，他买的时候也是被别人骗了，他除非能证明这个，不然的话你可以主张退一赔三。但是如果你现在你的诉求，你的主张只是要求退车，我觉得这个是没问题的，因为他
1: 要求退车并且赔偿损失，
2: 他因为在你的合同里面所约定的它是时表，是不是啊？但实际上不是时表啊，调了表的，对不对？那就这一点，起码它是合同违约，你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车，看你要不要主张赔偿。你主张赔偿，当然你可以跟他施压，那你调不了，我可能就打官司，我就要主张赔偿的，是不是啊？
1: 我第一次到店面跟他沟通的，我只要钱要退款，当时我就是我个人的名义，我就直接跟他说钱要退款，他不同意的，就是只愿意退2万块钱。我说退2万块钱，我那我就不现实，这东西我就说这个，出现那样的问题的话，我也不想这样，因为我就是要钱退款。我当时第一要求，我真的是没有说什么要求他赔偿我的这个其他的这个损失，但是他不同意，不同意的话，那我就只能通过自己的这个途径来追究他的这个责任吧。
0: 你买这个车的全付出的钱是多少钱？
1: 不对，是21,800。
0: 21,800，等于是还要扣你这1,800，
1: 对，
0: 他有没有给出别的方案？比如说再退你一些钱，把总额降下来。
1: 有啊，他有给我一些方案，他就是说不退啊，等于就是说我退继续用啊，包我1年的这个保养。我是这个东西，一年保养就完全都不是一个性质了。
0: 这没有诚意啊！
1: 保表车不是什么你保我多少
2: 你是这样的，你
1: 保我一真身，
2: 你是这样的啊、我告诉你，你可以换一个思路去谈。你不要谈给我全款退车，你要谈什么？你要谈退一赔三，

0: 你这就是个消费欺诈，我要你把车第一退车退款，第二你还赔我三倍的价钱。
1: 嗯，
0: 这是有法律依据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啊，你可以翻给他看。
1: 嗯，
0: 好吧。
2: 当你提出这样的诉求，拿出你的证据去找他的时候，
0: 对啊、你找他要四倍钱的时候，你看他怎么选择嘛？
1: 我当时我记得，包括昨天我也去了长沙，我也到店面去了，我还是要求他全额退款。他还是不同意，他说要扣100块钱、千八块钱。
0: 你不要跟他，
1: 那我就最后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如果这样协商不下来的话呢，那我就只能够就以后有什么样的后果，
0: 我告诉你啊，你怎么谈他？你如果说按我的思路去谈，第一次就给你解决了，你去就说退一赔三，是不是啊？你去就说退一赔三，你这消费欺诈，你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55条放给他看，他立马给你退了。是吧？你这人都是这么个心理，你要我退款解除合同，那我是不是要你打个折啊？凭什么你要我退就退啊？是不是啊？
2: 思路学起来好不好，周先生？思路学起来。首先，第一，我们的节目是可以回听的，然后您听一听张律是怎么教你的。然后，第二，你去谈的时候呢，就先以我们张律给你支招，因为他在谈判这方面很有经验。
0: 对，因为你的这个退一赔三，它是有法律依据的，打官司你甚至还有可能胜诉的。
1: 好的。
0: 你这么去谈。
2: 在我们的微信群里面，我们会把张律的指导用文字版本发给你，你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
1: 好的。
2: 谢谢周先生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再一次感受到了张律的魅力，对不对？我看到我们的微信里很多朋友在夸张律啊。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遇见的问题不要一个人辗转反侧，打热线来找我们的专家帮你来支招。我是主持人刘曼。
0: 我是芙蓉寓所张美律师，
2: 感谢张律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加入粉丝群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现在呢，我们湖南交通频道还有另外一份贴心的服务啊，已经为各位准备好了。中年这两个词是很有分量的，这意味着你确实是在为生活奔忙，可是上有老下有小，他们需要去检查看身体或者看病或者是去干嘛的时候，做检查的时候你确实抽不出时间怎么办呢？没关系哈，咱们湖南交通频道湖南电台推出的芒果陪诊推出了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的一对一全程陪诊，包括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督，正规靠谱。申领的方式呢，是在微信里面搜索湖南交通频道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这四个字，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呢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的就医全流程难题，并且贴心的照顾好您的家人。如果有方言需求的话，也可以备注一下，我需要哪里的方言陪诊师，我们会给您安排的哈。96218-0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别忘了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入群。接下来汽车人总动员，
4: 快看好多车啊！
5: 冷静，有90分钟了，给主播亮个粉丝灯牌吧。汽车人总动员了，
6: 888
7: 发！
6: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8: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3。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 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10: 提醒各位，目前徐广高速的长湘段在湘江特大桥670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张南高速的桑龙段在上河西收费站附近以西98公里处往东往西的方向，因为一台货车故障，同样也是占用了应急车道以及行车道，提醒大家提前留意。
3: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10: 热点，首先我们。

0: 我们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一起进入今天的车厢经济学。
1: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0: A 股下午刚刚开盘，午后市场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点，马上来连线到本台财经主播上官。上官你好。
2: 浩东你好，车厢经济学财富滚滚来啊！那么目前呢，下午是已经开盘有四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能够感受到盯盘的朋友能够感受到啊，不知道是哪个力量出手了，但是反映在我们的资本市场当中，不管是权重的个股也好，咱们就以光的光模块一哥啊，中继续创为例，好不好？这个也是创业板指观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瞻指标啊。中继续创呢，基本上下午开盘之后就是90度的一根直线往上拉，这是个股的一个情况。那么从宽基指数，我们也能够非常明显的感受到汹涌的买盘，各大核心宽基指数啊，基本上都是90度的这个直线往上拉的。科创50指数其实应该说是这几天的一个下跌调整的是比较凶的一个宽基指数，今天上午的时候啊，也是调得很凶。这个科创50指数一度是跌幅超过4%，但是在下午开盘的这几分钟时间啊，基本上现在已经快有水下翻到水上了，目前只是微微下跌了0.23%，创业板指、深成指和我们的上证指数都已经有水下翻到了水上。而且最值得关注的是什么？今天上午啊，我相信很多朋友是非常非常悲观的，肯定就会觉得说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办？一边还在缩量，一边沪指已经跌破了3900点。大家要知道啊，继昨天沪指跌破了年线，而且跌破了前期的3927这个非常重要的关口，并且把4月8号的那个跳空高开的3902的那个缺口都补上之后，应该说啊，3900点的这个位置真的就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成了一个遮羞布了。今天上午这个遮羞布也被扯掉了，你说作为一个散户投资者来说，他崩不崩溃？崩溃是很正常的啊，而且量还在缩，那就说明缩量下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没有买盘也没有卖盘。那更深层次的想，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家都麻了，接受了，那很大概率这个地方可能就还没有到底，对吧？但是就在我们真的非常绝望的时候，觉得可能牛市要结束的时候，当然我不认同这个观点啊，我一直都跟大家讲说，我觉得牛市没有结束，这个位置就是在消化前期涨得过高的科技股。你说光也好，星也好，就是在消化他们的高估值，因为业绩出来之后，大家就会发现有业绩的还是那些玩意儿，对吧？还是那些资金愿意去抱团那些方向，因为他们是真有业绩啊。那么现在午后的这种就是几分钟就直接给你拉直线往上去拉，大家可以想一下，这个是谁干的？我等散户，我们那三瓜两枣能够给他这么买得起来不？大家可以想一下啊，这是谁干的？首先琢磨一下这个问题啊，我再跟大家说一个数据，一组数据吧，就今天的这个融资盘的数据，包括这个 ETF 宽基 ETF 流入流出还没有总结出来，要到明天才能看到。我现在拿到的是昨天的一个数据，昨天那个数据出现什么情况？就是融资盘继续的在流出，净流出还在卖，已经连续8天净流出，那么也就说明融资盘确实出现了一个多杀多的这种情况。那融资盘什么意思？就是加杠杆进来的嘛，这一部分资金它其实就是市场的一个行情的一个放大器吧，就是上涨的时候它会让你涨得更凶，但下跌的时候他们一旦杀跌，对吧，就是这个降杠杆的时候，那么也会加剧市场的这种下跌。那么昨天融资盘的这个数据截至昨天还在继续净流出，而且呢流出的还不少，8个交易日下来的话已经净流出了超过1100亿。但是有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宽基 ETF 指数开始净买入了，而且上证指数的这个宽基 ETF 买的还不少。那大家就要想一下，这个是谁买的？而且谁买的？我告诉你们吧，就是机构在买啊。那就说明虽然有一些大户啊，大资金这种游资他可能在卸杠杆，但是机构可能还是认为4000点以下中长期的布局机会已经出来了，所以他们在通过宽基 ETF 慢慢的在积累筹码。大 大家要看懂这一点，这个非

0: 常非常重要啊。那既然机构的资金认为4000点以下中长期的布局机会已经出来了，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我们现在到底是应该继续跟着游资啊，那些所谓的大资金去杀跌，还是说我们要跟机构站在一边，我们要跟大哥站在一边？这个位置就应该慢慢的啊，如果手上还有钱的朋友，仓位不是特别重的朋友，这个位置你想一下，你应该是买入还是卖出？包括目前手上可能没有太多余钱，仓位已经打得比较重的啊，我就抱在了在科技那儿损失非常惨重这几个交易日，那这些朋友你也要想一下，你应该跟谁站在一起？你现在到底是应该无脑割肉，还是说我即便没有钱去买了，我这个时候也应该，对吧，我也应该再等一等了，因为感觉援军是不是到了，快到了吧，至少而且跌破了4000点之后，这个位置是不是中长期机会出来了？大家可以想一下啊，我刚刚的那一组数据，我个人认为其实一些机构已经给出了他们认为的答案，供大家参考怎么去选。那么我也非常能够理解，就这几个交易日持续的在杀跌啊，那么大家的账户确实亏损的很厉害，我自己也身在其中，感同身受。我就说一个数据吧，就是我七月份，你看现在才7月14号嘛，今天对吧？今天是确实对7月14号，七月份可能才过了一半，但是我七月份的这个亏损啊，就只过了一半的这个亏损，已经比三月份一整个月的亏损还要多。大家就可以想见这个行情有多么的惨烈，而且我并不是满仓打满哦，我基本上就是一个6-7成的仓位，你就可以知道这几天这七月以来的这个科技的这种杀跌它有多么的凶猛啊，所以很能理解大家就是在这个时候就扛不住了，想要割肉了。而且其实从今天上午的这个走势来看，应该是有一部分朋友确实扛不住了在割肉，所以今天上午才出现这种继续往下杀，继续往下杀啊，击穿3900点之后继续往下杀，不回头的往下杀啊。但是呢，我还是跟大家讲啊，就是说既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比较不错的信号，除了刚刚给到大家的一些数据，而且大家还要看到一个什么，就是之前啊，我们哪怕业绩很好的一些光的这个权重股，它出来业绩之后，市场不管你业绩好还是不好，有多好，不管出来业绩就杀，出一个杀一个，你再好我就杀。但是昨天晚上很多光当中的 PCB 的龙头权重股出来业绩之后，今天市场没有再去杀相关的一些 PCB 的龙头，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上午的时候他们还能上涨，那么说明什么？说明其实资金有一部分资金在这里啊，已经觉得还是认可他们的业绩的，没有再像之前无脑去杀。那么这个是不是也说明这一波调整可能也快接近到一个就是开始要有一个反弹的时候了呢？这个也供大家参考啊。好，那么很多朋友也会说啊，那我也害怕呀，你今天只是出来这一根阳线，阳不阳还不好说，咱也现在确实不能下这个判断，那万一后来继续往下杀怎么办？那这个时候啊，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说，如果你不太相信说啊机构认为4000点以下是中长期布局机会的话，短线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说，这个时候今天你也不要再去割了，你等1到2根阳线出来之后，你该减仓减仓，该调仓调仓，该清仓清仓，你至少不要在这个时候再去割了，这个时候再割真的就很划不来了。我个人觉得反弹可能真的已经越来越近了，你至少等反个1-2天嘛，减少一点损失嘛，对吧？你要清也可以，要割也可以，对吧？要离场也可以，都行。但是从今天的这个盘面上来看，个人认为啊，有一些好的，至少好的迹象啊在显现吧。这个上述的一些观点仅供大家参考，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2: 热点继续来关注新闻。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湖南省气象局共同发布了高温健康气象风险预警。15号前，省内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5到38摄氏度，长沙、衡阳、常德等城。

0: 城市及周边区域极端最高气温可达38到40摄氏度。气象专家介绍，本轮高温属于典型的湿热桑拿天，湿度是加剧闷热感的关键因素。当下省内多地湿度超过90%，实测气温35摄氏度时，体感温度直逼41到45度，气温超过38度的区域，体感温度更是突破了45摄氏度。根据综合研判，全省多数区域高温健康风险等级为高风险，长沙、常德、衡阳等人口集中、城市热岛效应明显的城区已经达到极高风险。省疾控局与气象局共同提醒市民，外出务必配齐防暑用品，时刻留意自身、老人与孩童的身体感受，一旦出现头晕体虚、浑身乏力、持续高烧等不适，切莫拖延，应尽快前往医院就诊。今天早上9点，台风巴威位于山东省烟台市海阳市境内，强度等级为热带风暴，预计穿过山东半岛后移入渤海海峡，强度或略有增强。受此影响，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部分地区今天有大到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的全国部分城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调查结果表明，物业服务质量整体评价良好，信息公示力度仍需加大。70%以上被调查小区未公示物业费收支情况及公共收益等信息，近60%居民不了解小区公共维修基金的使用情况。来关注国际方面，由美国海军监管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表示，美军将于格林尼治时间7月14号2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开始执行对所有伊朗港口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海上封锁，封锁适用于所有船舶，无论悬挂任何国旗的船舶。封锁范围涵盖伊朗全境的海岸线，包括但不限于伊朗港口及石油码头。封锁行动不会阻碍中立船只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前往非伊朗目的地或从非伊朗目的地驶离的过境通行，人道主义物资运输将获得准行，但需接受检查。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倾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3: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4: 我早就听说了，有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5: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7: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选车纠结，养车麻烦，用车困惑。汽车人总动员，实在靠谱，接地气，做你身边懂车懂你的朋友。

13:19，欢迎您来到今天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您有关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有车的问题向我来提问，或者跟我一起聊聊车。想买新车，看中了几款，无比的纠结，拿不定主意，想要做一下对比和筛选。买车之前呢，顺便想评估一下自己手里边开的这台车在二手车市场还能够卖多少钱。车子出现了一些故障，故障码突然蹦出来了，能耗变高，车子抖动异响，空调不制冷等等问题，都欢迎您可以拨打0731-96218转零号键。不方便拨打电话的各位呢，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先来说一个数据，最近啊，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保时捷，这是保时捷的名号，没有人不知道吧 ？Porsche 发布了最新的数据显示，在2026年上半年，保时捷全球的销量122,306台，同比下滑16%，是202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最主要的原因呢，就主要是来自于中国市场，因为中国市场同比下滑了32%，跌幅是最明显的。共交付了14,501辆车，占全球总销售额的11.86%。而从各大细分市场的交付情况来看，今年上半年保时捷所有的市场交付量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跌幅，中国市场的跌幅达到32%，这是比较大的啊。对于全球销量下滑的根源呢，保时捷表示主要是包括了燃油版的718车型的停产，2025年同期全电动的 Macan 需求强劲，以及美国对电动和混动车税收优惠政策的到期。其实在这个月初的时候，多家的境外媒体报道说，保时捷考虑在其位于德国总部的斯图加特祖恩豪森工厂启动新一轮的裁员，裁员的规模达到了4000人，那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咯。连保时捷都遇到了危机啊，可见目前市场当中变化有多大。不能说乱啊，因为现在市场完全不属于以前的传统燃油车的时代了，这也可以理解。你保时捷现在你要说外形漂亮吧，其实在中国造车新势力当中，我们说模仿说借鉴也好，确实设计语言方面有逼近你的意思。而在动力储备方面呢，燃油车似乎优势并不是那么大了，当然它只属于小部分的一部分消费者，可能大多数人家庭用车，我没必要啊，我干嘛买一个 Porsche 呢，不实用嘛。最新的财报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保时捷的销售收入是84亿欧元，同比也有下滑，下滑5.2%。而与此同时呢，上个月月底的时候，保时捷位于中国的山东济宁、江苏淮安、广西南宁等等保时捷中心已经是停止了经销商业务，而安徽芜湖的保时捷中心也计划将在这个月的31号终止销售业务，也就是闭店咯。但是售后呢，会承诺依然保持正常运转。市场瞬息万变，大家换车呢可能犯了愁，要到底是继续买油车还是拥抱新能源呢？这个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实市场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新车的渗透率，新能源车已经完全超过了燃油车了。你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

节目当中。我们的直播热线0731962180转零号键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各位的拨打。同样也欢迎您，如果不方便拨打电话，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

0: 提醒各位，目前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在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822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两台货车追尾，现在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实施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提醒您特别留意。
1: 冲浪造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2: 汽车人总动员，买车用车没有想象的那么难。

来看一条微信后台的留言。微信后台文森给我留言说，比亚迪大唐还是领跑 D19 性价比更高呢？两款车都是极具性价比的。如果说在同样的价位当中，你因为本身领跑 D19 的定价方面以及加上它的配置呢，似乎更有诱惑力啊。单说性价比这方面，我投领跑一票。但是咱们买车，我还是那个观点，为什么一定要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呢？不应该这么操作。既然都已经是大宗消费了，咱们可能买别的车多花一两万块钱，但是一步到位它不好吗？当然我并不是意思是说领跑 D19 不行啊，我只是想转变大家的一个观点，买车不应该把性价比放在第一位，而是把自己的自身需求应该放在第一位。我到底要什么，不能因为价格妥协吧。当然两款车尺寸都很大，领跑 D19 呢就是配置拉满，比亚迪大唐哎呦拥有同级别车型当中最大的储物空间，特别是那个前备箱，你躺进去一个成年人都没有问题。而动力方面呢，则是比亚迪大唐的优势了。虽然说它没有用到前期没有用到插混版本啊，都是全系纯电，但是这套纯电系统呢已经升级为比亚迪自家的第二代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在市场当中的竞争力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好，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在微信后台留言，也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96218转0号键。稍事休息，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聊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1:30。
1: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4: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3: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5: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6: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林区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7: 这天气谁受得了在外面老晃悠啊，补水吧。不睡了啊。很多人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现实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我说的这个补水呢跟姆巴佩那个补水不是一回事啊。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表面，根本就无法深入基底给皮肤来补充水分。那姑娘们补水就不一样了，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为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保湿节啊，保湿界啊，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今天400毫升装的兰蔻大粉水，经芒果商城07大促，1支仅需89元。我天哪，89元呢？为什么会这么便宜呢？有一说一，跟大家说清楚，我们这是临期商品，有效期呢到今年的11月份，还有4个月的时间啊。如果下单2支，也只需要159元。我就不信这样的天气你用不完，晚上可以拿来湿敷最好不过了，这就别拿去送姐妹了啊，也别送恋人了，因为是临期商品，建议姑娘们可以自己来囤货。啊，如果是老夫老妻，咱们就讲究生活一定要踏踏实实的过，不讲究那些花里胡哨的东西也可以买。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后台发送金芒果3个字来获取到金芒果商城的唯一进入通道。放心，自动回复给您的链接呢，这是一个微信的小程序，不需要您额外下载 APP 就可以点开链接。今天除了兰蔻大粉水，我们这跨界商品挺多的啊，跨的界有点大，还带来了杏花村原浆酒。空气闷热潮湿，身上非常的粘稠，湿气很容易找上来，这种天喝点纯凉白酒，哎呦，祛湿再合适不过了。今天金芒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

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白酒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纯粮酿造，原料除了高粱、大麦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的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刚好适配湖南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啊，小酌一杯，浑身发热祛湿，特别舒服。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京芒果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立享50元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要149元。平时肯定没这么大活动啊，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吧。暑假到了啊，大家可能家长们忙着给孩子去报考各种各样的学习班呢、特长班呢，但是我建议大家别忘了咱们的父母啊。这几年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很多职场人士在工作之余仍在坚持学习自我提升。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超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兴趣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了解课程校区位置，直接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2个字上学，就能够咨询详情了。

0: 13:37，欢迎您在半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各位，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跟我一起聊聊车，有问题向我来提问。如果您现在不方便拨打电话，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和我取得交流。来问候一下线上正在等待的彭先生。彭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1: 你看，我是去年2025年3月28买的一台新车，然后4万多公里的时候就修了一个电池包，电池包就出了问题了。就是做了一个维修，然后七万多公里的时候，然后变速箱又出问题了，然后又在 4S 店做了一个维修。
0: 您先告诉我，您是台什么车呀？没告诉我呀。
1: 捷途汽车。
0: 捷途什么车？
1: R7。
0: 捷途山海 L7，对不对？
1: 对。
0: 好，2025年3月份买的，现在呢跑了4万多公里了，跑的公里数还挺多的啊。
1: 没有，是去年的2025年的4万多公里的时候就又出问题了
0: 啊。不是，您到底是哪一年买的车？
1: 2025年3月28买的新车。
0: 2025年3月份买的新车，怎么一个月跑了4万公里啊？
1: 没有，是7月份的时候就出问题了
0: 啊。不是4万公里出的，是您现在
1: 就是四万公里，我一个月跑了一个月平均跑1万公里，因为我们用车用的多
0: 啊，一个月跑1万公里，确实跑的挺多的。四万公里出现了电池包的问题，电

0: 举报什么问题？
1: 他说是那个模块，模具吧，还是模块？我不知道，我忘记了。
0: 具体什么故障你也忘记了？当时解决问题了没有？
1: 但是当时给我解决了。
0: 啊，行，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在7万公里的时候，变速箱。
1: 变速箱。
0: 您这台变速箱是一台2档 DHT 的变速器啊？
1: 是的。
0: 啊，出了什么问题？告诉我。
1: 反正就是开着开着直接抛了。他说里面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什么模板，
0: 模块的问题是吧？
1: 对。
0: 行，这是第二次出现故障，还有吗？
1: 第三次，在高速上面，我开着开着也直接给不了油了，也抛窝了。但是拖到 4S 店，他们没检查出问题，没检查出问题，我不是投诉了吗？然后他们叫我自己开走。嗯，
0: 为什么
1: 现在检查不出来问题，
0: 直接叫你开走？因为检查不出问题就是开走，咱们不解决，是这意思吗？
1: 对。然后他就是说，反正说再出问题，他说给我用那个 4S 店的那个试驾车给我用
0: 啊。
1: 我说那行了，你们这样子说了，反正如果再出问题你们反正负责了。我说
0: 嗯，
1: 他说他答应了，好了，然后就开走了。开走了，然后跑了2万多公里的时候，将近跑去又跑了2万多公里，然后现在发动机出问题了，他们就不负责了，让我自掏腰包修车。
0: 好，我来捋一下啊，4万公里电池包出问题，7万公里变速器出问题，那高速失速是多少公里？
1: 高速失速的时候是10万公里的时候。
0: 我天哪，10万公里！
1: 今年
0: 啊，你跑的太多了，这是干嘛呀？每天都。
1: 每天就是跑点业务啊。
0: 啊，行吧。好，然后呢，您说发动机出现故障是今年，也就是最近，是多少公里的时候？
1: 13万公里。
0: 13万公里发动机出现什么故障？
1: 要了一个让发动机故障灯，他们检查是发动机的零部件，但是现在就是说发动机它是不给电的。
0: 发动机，您是插电式混动车吗？
1: 对。
0: 啊，好，是这样啊。如果是要按照截图 L7 的整车质保来算，它是4年或者10万公里先到为准，就是按照此前您的发动机出故障，它可能不属于质保范围之内的。但是奇瑞又给你承诺了发动机终身质保，有没有？
1: 有。
0: 嗯，现在店里面的态度是，意思是他们找不到问题不给你解决吗？是这意思吗？
1: 他是现在找出问题了，是上一次第三次的抛在高速上面抛窝的时候找不到问题
0: 啊，
1: 还没给我解决。
0: 现在是找到发动机的问题了，发动机什么问题？
1: 他说是零部件，他就这样子说。
0: 什么零部件也没有告诉你答案？
1: 没有。
0: 落缸了还是哪里有出问题也不知道？
1: 对，他说反正发动机零部件就没有跟我说其他的问题，让我
0: 零部件。那么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1: 让我自掏腰包自己维修。
0: 自掏腰包自己维修，他的依据是什么？难道你没有跟他说你们奇瑞不是承诺发动机终身质保吗？
1: 他说是零部件不含在那个质保里面。
0: 首先我确认一下您啊，您这台车是个人注册的非营运车辆吗？
1: 是的。
0: 好，你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1: 我就是要他们给我自维修这台车子，出了这么多问题。
0: 嗯，
1: 要我最少不说多的3年之内嘛。
0: 怎么是3年之内呢？您去年买的车2年呢？
1: 去年买的才1年多一点点。
0: 是啊，不到2年的时间呢。
1: 1年半都没有。
0: 只是您公里数跑的稍微多一点嘛，现在一共多少公里了？
1: 13万多。
0: 啊，现在就是13万多公里了。公里数确实跑得多，但是咱们不能因为公里数跑得多这车就。
1: 对啊，这个我还没说了，他们当时都不解决，他说你自己去想办法。
0: 这没道理，你在哪里买的车呀？
1: 这吉首50国际汽车城捷途上海 4S 店。
0: 啊，吉首买的车，行，咱们不管你哪里买的车，经销商呢，他只是承担销售的业务。您这问题出了质量问题，他帮您反馈给主机厂没有？您有没有投诉到400的电话主机厂的？
1: 投诉了，没用。
0: 他们说什么？
1: 他就是跟我质保了。
0: 给你质
1: 保了。
0: 什么意思？是给你质保还是不质保？
1: 不质保了，过质保了，已经。
0: 啊，因为过了4年10万公里的整车质保期嘛，对吧？
1: 对。
0: 行，好，单凭您单方面的这个表述呢，我也不能够判断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我需要核实一下啊。您的联系方式我这里有，节目之外。

0: 那我将和奇瑞的厂家取得联系，来了解您的这个详细的情况，好吧？行，您的投诉我已经收到了，后续呢会跟您取得联系，也会在节目当中来呈现解决的问题的最终的方向，好不好？
1: 他就说好像用车用的有点多，公里数达到了不治本了，是不是这样子？
0: 那这是最后一次跟你说的嘛，就是到了13万公里的时候，是不是？
1: 对，我拖到4S店的时候跟我说的。
0: 好，之前都是免费给你做的质保和维修，对不对？
1: 对。
0: 行。好，按照道理来讲呢，就理论上是说得过去的，因为你确实超过了4年或者10万公里的整车质保期。但
1: 是
0: 是，
1: 的，但是中途出那个行驶的时候出了那么多问题。
0: 哎，能理解您啊，但是我们这个维权呢，肯定是要遵照相关的法律的。当然，主机厂呢也应该给予车主更多的一些人文关怀。这个问题呢，我们后续将去探讨一下，将会和主机厂来协商一下，好不好？
1: 好的，行，谢谢老师。
0: 好，感谢您参与，再见。捷途山海，车系挺多的，L7、L6、L9，哎，反正我都有点傻傻分不清了，车系车型都挺多，但是呢，价位差也不大啊。捷途这个品牌呢，在年轻个性化运动的路线当中，似乎并不是那么成功。它的品控方面呢，我个人认为也不是那么完美。行吧，这一问题呢，我们也将会后续来持续关注啊。出的问题不少，但是车主呢跑的公里数也确实挺多的。好，直播热线9621820号键继续的为您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都欢迎各位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车。您有问题可以及时的向我提问。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买车怕踩坑，养车怕麻烦，莫急，汽车人总动员，车子那点事儿，我们帮你搞于铁。
0: 好，继续回到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0731-96218转0号键为您开通当中。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疑问，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当中。9621820号键来问候线上等待的郝先生。郝先生你好。
6: 哎，老师你好。
0: 你好，什么问题？
6: 这样，我这个车它是一台2015年的 NX 雷克萨斯 NX200，然后它最近有点故障，它是跳那个故障码，它上面显示那个 TRC 关闭，然后发动机故障，然后。它有时候会跳，然后开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会跳，然后哎熄火了之后，然后它又没有了。然后我去修理店，然后修理店他是说好像这个车是什么，他打了那个故障码，他说是什么发动机故障还是怎么回事，他说要拆发动机。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车啊，因为他开他又没有，又不是说有没有提速啊，提不上来什么，而且他这个故障码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然后他最近一次，然后也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跳这个故障码了。
0: 行，
6: 然后他今天又出来了这个故障码。
0: 打断一下，打断一下。
6: 节目看到了。
0: 我打断一下您啊，我问一下，NX 您现在车辆行驶过程当中、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异常没有？
6: 没有任何的异常，它就是没有任何的异常。
0: 您刚刚表述的不是特别清晰，到底是 P、
6: 啊。

0: PRC 还是 PCS？
1: PRC 关闭了，它上面写的 PRC 关闭
0: TRC 是
1: 了，
0: 吧？
1: 发动机故障，然后
0: 不
1: 这个
0: 是
1: 跳完之后，然后就出发动机故障几个字。
0: ，TRC 这是牵引力控制系统啊。
1: 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什么。
0: TRC off 它显示了，对吧？
1: 对，
0: 再次，
1: 然后有一个感叹号，一个三角形的，然后还有一个发动机的那个灯。
0: 牵引力控制关闭了，这个，您自己重启车辆之后就没有了吗？熄火重新启动车辆。
1: 它有时候会就是这样的，熄火了之后，哎，重启它没有。
0: 行，
1: 对
0: 大概
1: 啊，
0: 了解了啊，车辆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使用问题，对吧？
1: 对，没有。
0: 行，您这个问题呢，既然是报了故障码，我现在也不好去判断具体的问题出在哪里啊。您既然是出了故障码的话，牵引力控制系统我们已经明确了，就是已经停用了嘛。可能是系统故障触发的，但是系统故障到底是哪里？是传感的问题，还是本身系统出了问
1: 传
0: 题？
1: 感。
0: 您需要去维修店接着 OBD 接口读取一下数据流，这个会很明显的有它的相关的记录。
1: 这样的，因为修理厂他是跟我讲，他说可能要拆发动机。那这是大问题，
0: 啊，不不不不不不，
1: 我觉得这个车它正常的能开，也没有什么发抖啊什么，这不都正常的吗？我在
0: 是
1: 想
0: 啊，
1: 是不是传感器坏了？
0: 是不是这个问题怎么要拆发动机呢？我有点
1: 对，
0: 纳
1: 他
0: 闷
1: 是那
0: 儿。
1: 个修理厂，他是跟我讲要拆发动机，但是有可能也要拆变速箱。我的妈呀！我说有这么麻烦吗？
0: 是这样啊，我分析呢就是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咱们保守估计，那就是传感器或者是系统接触异常，自我触发了这个自我保护。然后呢，就是它是一个防侧滑的一个功能嘛，就是牵引力控制嘛。然后它这个灯就故障灯就亮起了。另外呢，有一种可能也不排除啊，因为它失去对驱动空就是驱动轮的空转的自动抑制。导致了系统本身产生故障，但这个系统到底是模块的问题还是机械问题，现在也不好判断。它没有给到你，告知你就读取数据流之后是什么问题，没有告诉你，就告诉你要修发动机，要拆发动机是
1: 对，
0: 吗？
1: 他是跟我说要拆发动机，我就觉得这个太夸张了
0: 哎，
1: 吧？
0: 这个，我觉得这个判断有点草率。
1: 对，我也是这样认为，是。
0: 行，是这样子啊，您是长沙的车主吗？
1: 在长沙的，
0: 我建议您换一家店去检查一下。
1: 换一家店是吧？
0: 对，
1: 好的，谢谢老
0: 自
1: 师
0: 己有熟悉的店可以去，然后如果您没有的话，我也可以帮您推荐。
1: 可以啊，要的，挺好的。
0: 行。
1: 我之前听广播是刘双奇刘老师吗？我怕搞错，是不是刘老师
0: 这个咱们就节目当中不说了，节目之外我会和您取得联系，您稍后把您的
1: 啊？
0: 联系方式留给我们的导播。
1: 好的，谢谢您，谢谢
0: 好，
1: 您
0: 不
1: 啊。
0: 客气，感谢参与，再见。没那么严重啊。好，9621820转零号，接下来问候线上的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2: 浩东老师你好，我
0: 哎，你
2: 想
0: 好。
2: 咨询一下那个，就是我这个车子是那个长安瑞险的面包车嘞，
0: 啊。
2: 然后它那个年检好像是现在是8年免上线吧，
0: 8年，6年。
2: 6年吗？
0: 是的。
2: 6年，第8年也要上了，等一下。
0: 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每一年，记
2: 就
0: 住这个时
2: 是
0: 间
2: 第
0: 节
2: 八
0: 点。
2: 年不用上线，第6年上了的话，
0: 对，第8年的话就是领取年检标识就可以了。
2: 但是我在那个113上面，它就是没有领取的提示啊。
0: 你现在没有领取的提示？
2: 对，
0: 你现在是几年了？
2: 18年买的，
0: 2018年买的，我算一下，2018、2019，你这确实是8年了
2: 对呀、
0: 啊，哎，这怎么回事？哎，不对，您是面包车啊，微面对吧？
2: 它是小型客车啊，属于小型客车一
0: 属于
2: 类
0: 小
2: 啊，
0: 型客车，不是7座的是吧？
2: 对，6座的，
0: 行，6座的啊，那这是属于正常的一个小型客车的年检范围之内。如果是这样的话，您有这个 app 的问题，我就没法帮您去解决了。您可以咨询一下相关的交管的机构，或者更新一下 app 试试。这个你在 app 当中的一些时间节点的咨询，我这个帮不了您，我只能告诉你这个时间的年检的时间节点是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每一年。
2: 好嘞，
0: 好吧，软件方面的问题，对不起，我这里不包的。
2: 好了，我想再问一下那个，你了解那个五菱宏光的那个五菱阳光哦，那个电车那个吗？

0: 稍微有了解，微课确实了解的不多，但是你有什么问题可以问？
1: 就是我看他销量是蛮好，但是看那个他，黑，说那个车不好的也蛮多啊。
0: 这种车型呢，怎么说呢？它的好和坏评判的标准会不一致。您是看它用做什么用途？
1: 啊，
0: 您是用什么用途呢？
1: 就是普通的，就是家用一下。
0: 家用是吧？
1: 对。
0: 如果是家庭用车，我绝对不推荐。
1: 啊。
0: 你干嘛呢？家庭用车，你要那么大的空间干嘛？
1: 也就是有时候会拉下货了，反正家用加那个。多点东西了，
0: 行，明白了啊。好，是这样，我优缺点都告诉您一下。就这车呢，要说吐槽的点在哪里啊？应该不是它的品控啊，主要是座椅呢也不是那么舒服，配置非常非常的低，完了以后体验感、驾驶感受确实不好。但是维修保养便宜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动力也是够用的呀，充电速度也摆在这里也还比较快啊。
1: 啊，
0: 我觉得也不至于说什么买不得、不能入手吧。
1: 啊，因为我看有的，反正黑的，它的销量它的销量是蛮好的。
0: 是销量摆在这里，就看您做的用途。
1: 啊、
0: 如果说是纯家用，我不推荐。但如果说您有一些比较糙的用途，实话啊，这实话实说，咱们话难听，但是话糙理不糙，就这车就比较合适了。
1: 啊，它那电池，那个折扣率咋样？
0: 什么？
1: 它那个就是因为它有您有用那个叫什么？自己红太阳一号嘛，对吧？电池
0: 呢一般般，实话一般般。你别指望就是只卖几万块钱的车，电池给你用很好的品牌，用很好的电芯，这不现实。
1: 啊，对对。
0: 行，先和你聊到这里，时间的关系，好吧？
1: 好嘞，好嘞，好嘞。
0: 好，感谢参与，再见。我们线上还有一位沈先生在等待，但是抱歉啊，我马上进整点的宣传了。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将会跟您说清楚情况，在稍后整点过了之后回拨给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稍后见。
2: 欢迎光临。
3: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2: 你是说这张吗？
3: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1994年。1994年，黄大炜在自己的专辑《手下留情》里唱了这首后来被无数人翻唱过的梦幻情歌《你把我灌醉》。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一场梦，他在梦里看见自己站在舞台上唱着《你把我灌醉》，你让我心碎，醒来之后原封不动地记下了旋律。词人姚若龙拿到曲子之后特意叮嘱黄大炜要唱出令人沉醉的感觉，平时不太喝酒的他破例在创作的时候小酌了几杯。黄大炜用浑厚中带沙哑的嗓音，把一个男人被心甘情愿灌醉的细腻情感唱到了骨子里。后来沙宝亮、邓紫棋、杨宗纬等歌手反复来唱这首经典，那些在爱情里甘心醉倒的人总能在这首歌里听见不愿醒来的那部分。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1。
4: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4: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目前省会长沙城区的主次干道通行情况基本正常，需要注意的是在东二环线东二环线的高桥路段，这是南往北的方向车多拥挤，提醒各位特别留意。另外高速方面呢，徐广高速的谭横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822公里处南往北，因为两车追尾，现在现场还在处理当中，实施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待定，提醒各位特别留意。稍后为您带来的是14点档的热点。
4: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湖南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公布，今年上半年全省消保委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23263件，同比增长12.24%，解决18609件，解决率79.99%，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630.07万元，其中90件认定经营者欺诈的案件，为消费者争取加倍赔偿金额8.83万元。连日来，长沙市民的朋友圈被长沙蓝霸屏，大家化身天空摄影师，在社交平台晒出各自的蓝天大片。长沙蓝与空气质量向好息息相关。长沙市生态环境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到7月12号，全市 PM2.5 平均浓度为31.5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8.7微克每立方米，改善幅度21.6%。空气质量优良天数达到了176天，同比增加21天，优良率91.2%，同比提升10.9个百分点。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历史规模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

0: 预报，台风巴威今天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及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具体来看，辽宁中东部、吉林中东部、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川、山东、山西、河南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陕西、山西、河南北部等地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者冰雹天气，其中河南北部部分地区将会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截至今天6点，辽宁的浑河、清河、浦河等14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辽宁省共转移364881人。目前沈阳仍在下雨，维持防汛应急一级响应。
1: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0: 热点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6点45分，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连续第三晚的打击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些打击将继续使伊朗军队付出沉重代价，并削弱其在霍尔木兹海峡袭击商船的能力。由于美伊冲突升级及美国宣布将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3号早盘显著上涨，收盘时涨幅超9%，创下2020年5月以来最大单日涨幅。在13号晚开始的新一个交易日开盘后，国际油价继续上涨超1%。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2026年7月石油市场月报，将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较上月小幅下调至日均80万桶，其中经合组织国家需求量约4万桶每日，而新增需求仍然主要来自于非经合组织经济体。据新华社援引相关媒体报道，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管理董事会主席奥伯穆在一份致员工内部备忘录中表示，为缩小与竞争对手的成本差距，集团可能在全球裁员约50000个工作岗位。好，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热点新闻热线96218，下一档再见。
2: 哎呦，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3: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4: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3: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4: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3: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4: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3: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4: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3: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4: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8: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9: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

0: 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0: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招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汽车人总动员，车问浩东，一点就通。
1: 欢迎各位在整点宣传之后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汽车人总动员，我是浩东。直播热线96218-0号键持续的为各位开通当中，您有关于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及时参与到节目当中。除了我们的直播热线之外呢，也欢迎您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以文字的形式来留言。来问候一下96218-0号键线上正在等待的沈先生。沈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什么问题？
2: 哎东哥，我等于看中了两款车，现在有点纠结，不知道选哪一款。
1: 哪两款？
2: 那个大众的速腾，然后一款丰田考虑了那个双擎的。
1: 我问一下，速腾您看的是自吸的还是涡轮增压的？
2: 涡轮增压的，他那里现在就只有那一款呢。
1: 只有1.5T 的是吧？
2: 对啊。
1: 行，1.5自吸已经没车了吗？
2: 自吸的他是没有了呀，他只有那个涡轮增压的1.5T 的。
1: 估计是没车了，卖完了，也不是说不生产了，不是这样的啊。纠正一下，好，是这样的，两款车，我想问一下您的用途和诉求是什么？
2: 纯属家用，自己代步。
1: 是人生当中的第一台车吗？
2: 那不是嘞。
1: 行，大概了解。这两款车呢，纯属代步，日常代步的通勤里程数超过了20公里没有？
2: 那没有，不对，一年也就1.8万公里吧。
1: 一年1.8万公里啊？好，是这样的啊，如果说。其实这两款车怎么选的话很简单，咱们不说那些专业的东西，咱们说人话就听得懂的，就咱们就直面它的优缺点。如果说这两款车您更讲究质量、驾驶感受以及操控，那一定要买速腾。如果您在乎的就是经济省油、好开好用，然后呢故障率也低，那卡罗拉双擎就更适合你。
2: 哦，你意思就是说速腾故障率还会也日后还是有一点故障率是吧？
1: 肯定的，100%的。我告诉您啊，速腾的它的故障点高发的频率在哪里，高发的区域在哪里呢？就是它这台变速箱啊。
2: 它好像是六档箱吧，好像是。
1: 不对，1.5升自吸是6AT，是一台非常老旧的6AT，技术成熟、可靠、耐用。但是呢，1.5T 的是7档的干式双离合呀、这是 DCT 呀、
2: 我刚刚看了，好像是6档箱吧？那是自吸的吗？
1: 6档的是1.5升自吸的发动机，配备的6AT。
2: 哦，他那等于现在这速腾的它是7档箱了，意思就是说
1: 7档的干式双离合，你低速的体验感不会特别好，而且呢有一些小顿挫，这是硬伤，没法变的。
2: 这样子、
1: 对，但是有一说一啊，如果你高速开得多，那这台变速箱的一些缺点你可以忽略。
2: 我一般不怎么走高速，我也就是回家跟上班呀。
1: 那你就承受卡罗拉就不那么舒适，那底盘不那么紧凑的缺点吧，就买卡罗拉吧。
2: 卡罗拉双擎了。
1: 是的，至少能够让你在品控方面省心，然后呢车子也没有什么问题，基本上就开就行了，日常的保养就 OK 了。
2: 其实我看今天看两个车，我今天都去看了，但是就是说从驾驶感受来讲哈，我还是。

0: 是觉得那个速腾呢，还是
1: 是
0: 迪
1: 啊，
0: 卡
1: 我
0: 侬
1: 刚
0: 呢？
1: 说了呀，如果你更注重驾驶感受，更注重底盘的调教和质感的话，那就买速腾。但是我刚说了，问题也是需要您自己来承受的。
0: 他这个没有办法解决的，
1: 几乎是没有办法解决。
0: 他就是日后不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了，就是说一点顿挫感就能
1: 这
0: 是
1: 得
0: 吧？
1: 看你运气啊，这不一定啊。
0: 嗯，
1: 是这样，我再推荐您一款车吧，就是同样的价位，你为什么不关注吉利星瑞呢？
0: 吉利星瑞啊，
1: 对呀，
0: 吉利星瑞我看都没去看过。
1: 那你有必要去看一下，其实它跟沃尔沃的 S60 是同一平台的产品哎。
0: 这样子啊，
1: 是啊，而且你想想啊，优惠之后9万多、10万左右，你就能够买跟卡罗拉双擎一样的油电混动了呀。
0: 我其实看中的就是说，那个时候我看中一个就是丰田这个品质还行，
1: 嗯。
0: 然后大众呢，我手里就是说现在手里还有一台大众的，开了10多年了，
1: 啊，
0: 所以我就没问那，那应该是他那是合资车还是国产的？那个新
1: 星
0: 锐。
1: 瑞是自主品牌啊，吉利星瑞啊。但是我刚跟你说了，吉利已经收购沃尔沃了，用的平台就是跟沃尔沃 S60 一样的 BMA 架构啊。
0: 哦，等于他那品控东西都没得说了。
1: 没问题。如果说你想省油，就买它的油电混动版；如果说你要稳定可靠，一定要纯油的，它也有 8AT 的爱信 8AT 的版本。2.0T 的还是，只不过是价格呢稍微会贵一点。
0: 他那是自吸的，是指还是涡轮增压的？
1: 它有几种动力形式，一个是油电混动，一个是涡轮增压的，都是涡轮增压，全系都是涡轮增压啊，只不过这个驱动的形式不一样而已。您重点去试一下这车吧，可能给你就完全以前的老的观念完全可以突破出来，好吧？
0: 哦，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那个 4S 店或者什么呢？
1: 经销商，对不起，我不推荐啊。您去，如果说价格的话，我建议你多跑2家，不要去找熟人，价格自然会比下来。好，时间的关系，先聊到这里，感谢您参与，再见。
0: 好，谢谢。
1: 速腾、卡罗拉，如果说这位他注重驾驶感受，在星瑞面前还真不算什么。14:17，稍事休息，小段广告宣传，马上回来。
2: 金蒙古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07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2瓶159，保湿强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金蒙古商城07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07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4: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6: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2支，2支真的只要349元，
6: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7: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2号、5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10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8: 这是20年前的梗。
9: 大众只有一款车，叫高尔夫，拉长、缩短、拔高、拍扁、搓圆，都是一个新物种。
8: 这是今天的段子。
9: 小鹏的理想是未来靠自己买上一台小米。
8: 以后的事儿不敢预测，不过这20年的积累，他看透车市。汽车人总动员，欢迎来聊。
1: 进入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如果您还想参与到节目当中，就抓紧时间来拨打0731-96218-0号线。买车、用车、二手车估价、维修保养、投诉维权等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实时来跟我聊车。说实话，这几年 BBA、奔驰、宝马、奥迪在中国纯电市场的存在感 基本等同于零，这样的话一点都不。

过分啊，甚至是负分数。只有宝马的存在感稍微强一点，因为宝马全系都是油改电，但虽然是油改电啊，人家续航里程达成还做得不错，奔驰 EQC 就不用说了，你召回的比卖出的还要多。奥迪呢，也是靠着e-tron Q4 在这里死撑着。但是从今年开始 ，BBA 总算是有了一点点热度，一点点，也就那么一点点啊。三家齐齐用上了纯电专属架构以及本土化的智舱智驾，看得出来这次是真急了。举几个例子啊，比方说宝马的 iX3， 以前呢，我们都知道，不管是 i3、iX1、iX3， 都是油改电的平台，就是利用原来油车的平台把机舱给挖了，给你把电机直接放进去。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名字虽然没改，不过我觉得应该改，这宝马营销方面有点缺失啊。为什么不改呢？人家可能还是会以那种老旧的观点看你啊，哎，怎么还是油改电呢？实际上全新的 iX3 已经不再是油改电的平台了，是来自于全新新时代的宝马纯电平台打造的。目前呢，实车已经到店了，不过要等到八月份在成都车展上市之后才会开启预售，正式上市交付的时间可能要等到第四季度啊。不过呢，这款车也有争议点，争议最大的就是外观的设计。反正宝马的设计呢，越来越不那么 BMW 了。重点说说它的配置啊，在安全辅助驾驶方面用到的是 Momenta 的智驾，支持城市和高速的领航巡航。动力和续航部分呢，新车采用了双电机四驱以及全域800伏的架构，综合功率477匹马力 ，CLTC 的纯电续航超过了900公里。如果按照以前宝马油改电车它的续航达成率那么猛的话，真飙续900公里，这有点可怕哎。至于定价嘛，我估计也就是会定在30万以内，没办法，你不敢定高了，30万以内起步啊。你面临的对手除了你的 BBA 好兄弟之外，还有像小米预期这样的咱们自主品牌的新能源呢。而奔驰呢，也推出了 GLC 的纯电平台的专属车型，它的定价呢就是在30万以内，因为现在已经公布定价了啊。就在前几天，全新的奔驰纯电 GLC 的鎏金版正式上市，统一售价33.98，入门级的车型呢价格是压到了30以内，29.99万。你想想，梅赛德斯奔驰都低头了，你宝马有理由卖过30万吗？除此之外呢，奥迪的革新是更彻底一些，它没有再瞄准以前的像老 Q5 车型了，而是直接推出了一个全新命名的方式，奥迪的 E7X， 念起来稍微有一点点拗口 ，E7X 啊，售价呢26.98，这也遵循了 BBA 奥迪定价最低的概率。但是啊，主要是这个前脸没有四个圈了，可能会影响它的销量。它直接变成了一个英文字母 AUDI， 这是上汽奥迪的全新的前脸设计和车标。其实最早的时候呢，奥迪品牌诞生的时候没有四个圈，就是用 AUDI 啊。但是现在大家注重的就是那四个圈呢。外观方面呢，基本是沿用了 E5 Sportback 的风格，是那种类似于介于这种跨界 SUV 的范畴之内的。综合来看，其实奥迪 E7X 是这三款车当中配置和价格最卷的车，产品力方面是没有问题的，但市场现在暂时还没有打开局面，可能觉得还是更多的关乎于品牌营销以及我刚刚说到的 AUDI 的前车标吧。好，路面上的情况呢，提醒各位共同来关注。目前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在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820公里处北往南，因为处理822公里处事故，实施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解除的时间是待定的，提醒各位赶时间的话，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

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一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啊，闷热又难受；二是夏日路面高温暴晒，轮胎胎压异常，老化鼓包，磨损不均，高速行车暗藏爆胎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全靠车辆的状态在线呢。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就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1区27105EB001，电话呢您可以来拨打0731-8989-1234来咨询，0731-8989-1234。顺便提醒各位啊，两个关键词您别忘了，我们的车务，一个是年检，一个是保养。车龄在6年、10年和10年以上的每一年的车主朋友们，一定要记得按时的给自己的爱车上线年检。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发送年检两个字，来获取到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您提供的我们的会员年检套餐。另外，燃油车车主要做保养了，觉得 4S 店太贵，外面的维修店呢不熟、不靠谱、不放心，那也可以找到我们，发送保养两个字来获取到平安小精灵车友会为您提供的燃油车保养套餐。好，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各位聊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13点到14点30分再见。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是周一到周五工作日的13点到14点30分，欢迎各位持续关注。

哎呀，差点就超速了，赶紧减速冷静一下。左转，哎，右转，亲爱的房子在前方了。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中午2:30。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20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3: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2: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
1: 你见过凌晨一二三四五点的北上广深，最后把奋斗的身影和家留在长沙，碰过了太多运气，才懂得选择的意义。住一辈子的好房子，留住一生的美好时光。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房子记录美好生活。
2: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3: Hello， 各位朋友，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在下午2:30到4点陪伴各位。大家好，我是钟涛。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等跟房子有关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关注节目和提问，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0号键。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后台输入房子两个字，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和抖音号。会有哪些精美的福利呢？首先会有免费的购房咨询、购房需求的分析，专家团队给各位定制一对一的购房攻略，也会有专人带看好房，新一楼盘享受团购优惠。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丽，亲爱的房子由万家丽特约播出。首先要介绍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
4: 亲爱的房子本期特邀嘉宾，长沙新环境地产副总经理、资深二手房专家明斌。
3: 好，明总，很开心我们又在直播间见面了啊。那首先想请问您呢，对于我们买这个房子来说的话，有些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啊，比如说一块土地，它刨出一个楼盘的建设周期，哎，我们实际能够使用的土地年限还有多少年呢？那这边土地到期续这个缴费用的时候呢，有没有现成的一个案例呢？
5: 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

0: 的啊，那么一般的这个像住宅性质的土地，一般就是70年嘛。
1: 嗯，
0: 如果说是商业用地的话，那么是40年啊。那么它一般，因为你想从70年往前倒的话，那么也就是说，很多的这种土地现在还并没有达到这个70年这个周期啊。所以说根据我们的了解的这个政策来说的话呢，如果说住宅土地达到了70年的上限的话呢，那么它的土地会有一个自动续期的这样一个流程啊，包括商业用地它也是这样的。
1: 嗯，那小区里面的话会配备各种的这个人才房啊、保障房啊，还有这个商品房区，这个当中会不会有围墙隔开啊，也会不会共用这个绿化车位以及泳池这样的一些配套设施呢？
0: 像这些问题呢，这种情况呢，那么长沙有些楼盘是社会开发的啊，那么它也就是说有一些啊项目，就是说作为这个叫做回迁房，也就是说它当时征收的时候，
1: 嗯、
0: 那么啊这种相对来说这种补偿的，它就是说以房换房啊，那么就是说征收的这个当地，然后这个它会设一个区域或者设几栋啊，专门作为这种啊回迁房。那么回迁房它跟商品房之间呢，它会有一些有用这种围墙隔开啊，那么它想享受的一些福利会有区别啊。那么像这个类似的这种人才房呢，它可能就是说是政企合作啊，政企合作会给到一些啊这种适配于啊。新到长沙的这种新长沙人，那么他可能说更多是用于这种出租的这样的属性啊，来进行这个啊叫福利保障啊。那么很多的这种区域呢，对于商品房和类似的这种保障房，它会有一个明确的一个分割的。
1: 嗯，这边的话呢，如果说开发商这个土地啊，到底有没有抵押给银行？那如果说这个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很多朋友都很担心啊，那这个解押时间会不会耽误这个业主去网签以及办房产证的这个进度呢？
0: 这个就涉及到相当于是二级市场，也就是说开发商拿了地之后啊，那么对于土地的啊一系列的这样的操作啊，包括这种如果说是有这种土地抵押的话呢，那么它很多的它都会有一些公示的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呢，绝大多数的啊，那么开发商都会跟银行这边啊，就是说会把这些手续把它厘清啊，它不会影响这种新购房的啊，这种购房的业主来操作后续的这种手段，包括这种网签啊，或者说是来进行这种购房贷款的一系列手续的这种办理。
1: 嗯，基本上这个东西都是前端已经给它解决完成了。
0: 是的。
1: 嗯，那如果说我在买房的时候，我看到了，哎，这个楼盘的这个红线外侧啊，有没有预留这个待定地块？这个可能，一般呢，再去看房的时候，可能会简明扼要的说一下，但是不会说那么具体。那后期我怎么来判断它会不会规划这个高架桥啊，或者说垃圾站呢？这个商业体啊，类似于这些业主或者说买房人的一个顾虑的话，您认为应该从哪些角度去全盘的去衡量呢？
0: 我认为首先还是要对这个项目有一个充分的考察。
1: 嗯，
0: 所谓的项目的充分的考察呢，不单单是对这个像这种开发企业，像新建商品住房说的这个五证两书啊这方面来进行考察，更多的就是说它这个地块所处的这个片区啊周边的，刚刚也说的，至少我觉得应该是在1公里的半径范围内吧。你要了解一下它周边的整体的这个啊未来的这种规划啊，那么很多很多的像咱们这个住建上都会有的一些公式。就是说这个长沙未来5年的整体的这种规划，或者5年10年的这样的一个规划啊，像这种规划图，那么跟我们打算购买的这个片区有没有重合的地方，就是说在这里它会不会有未来的啊，无论说大的商超啊，像类似的这样的基础设施的这种建设，那么从这方面啊获得一些的信息。
1: 其实这个的话呢，也是很多业主朋友非常担心的啊。买个房子也是人生的一个大事情。那比如说，就像刚刚说的这个垃圾站的问题，它确实不算是特别大的一个隐患，但是非常影响一个居住体验以及一个居住的环境哈。 但是往往这种小的一些个体，或者说类似这样的一些建筑的话呢，可能会被某些中介公司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隐藏，或者说呢，他不会着重的跟你说这个。

0: 但是他又明确的写在了这个图纸之上，也就是说未来如果说跟他去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可能哎他说哎这个上面这个图纸上面我有写，所以说呢你可能也不能说他一些什么，但是心里会有点不舒服。那如果说作为业主来想，我想去规避掉这些风险，那您觉得应该是请专家团队去在买房前进行一个观看，还是说在政策方面请一些专家来进行解读，您认为具体应该怎么来操作呢？
1: 像类似的情况的案例呢，因为也会看到很多的这种购房者对于一些承诺未兑现的进行这种维权的这样的事件。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呢，那么很多的解决方法呢，就是说在合同中会明确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包括应该公示应该做全的这种信息的这种公示，包括一些这种不利设施的这种规划肯定也会在这个合同中要有相应的这种体现。
0: 好的，谢谢明总的分析。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联系96218转零号键，等待各位的热线。好的，时间来到下午的2:41，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2000呢是6428套，各板块冷热不均。光城区高端板块的网签量呢就有3611套，占总量的56%。买房呢就买主城区啊，成为了一半群体的共识。明总，咱们继续聊啊，刚才已经说到了很多的这个关于买房的一些问题啊。那比如说呢，这个小区，很多小区它是分好多期来开发的啊，1期、2期、3期，这每一期的这个容积率啊，还有车位配比啊，是不是单独的进行核算？那这个一期业主是不是要共享二期的配套呢？
1: 像这种情况呢，其实它分几期的话呢，它除非是一期、二期，或者说是后面这几期，它是有单独的这种进出的这样的车门啊，或者说是这种整体的这个有这种围挡啊，否则的话，如果说是它只是一个大的片区里面，它只是分四期来开发，那么它的啊，像容积率也好，像这个车位配比也好，其实我觉得它都是共用的啊，所以说它有一些啊，这有一些公共区域会形成这种交叉啊，也就是说，但是很多的像这种如果说是车位比较紧张的话呢，它一般都是啊这种优先这个现在的这种业主来进行购买和自持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像刚刚说的这种情况分几期开发的这种情况，至少我们在长沙看到的很多的，像这个新阳世纪城啊，像北辰三角洲啊，或者说像这个上东湾啊，很多的这种小区呢，那么这个情况还是比较普遍的。
0: 那新阳世纪城的话，那个地下车库我觉得整个应该是太大了，横跨几条街啊。那这边如果说开发商承诺的会所啊、架空层啊，在规划里边，这个算是业主公摊，还是开发商自己所有？那后期能不能私自对外出租盈利呢？就很多小区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啊，承诺的这些会所啊，比如说，给大家可以办 party 的一个小场所，对吧？打造的非常的漂亮，但是后期这个应该怎么来算呢？
1: 一般情况下，像这种开发商做的这种会所呢，这种很多的，我至少我们遇到的很多的情况都是开发商自持的，啊，自持的话，他可以有他的这种经营权和运营权，然后整体来进行操作。如果说，但凡如果这个有朝一日这个开发商可能进行这种产权的转让，那么由下一任的这种业主可能也会行使他的这样的运营和整体的这种所有权吧。
0: 好，谢谢明总的分析。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精彩继续。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呢最怕两件事，一个呢就是车载空调不给力啊，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风口呢异味发霉，那一趟车程下来呢闷热又非常难受，二呢就是夏日路面的高温暴晒了，那轮胎胎压异常啊，老化鼓包啊，磨损不均，高速行车隐患爆胎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舒适呢全靠车辆的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1区2期105-1B-001，电话 8989-1234。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三点。
1: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3: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面情况。那目前呢，屏动高速一马段浮丘山隧道内222公里的地方呢，西往东方向，因为一辆货车侧翻并货物散落，造成了交通通行缓慢，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武深高速盐汝段八面山收费站附近以北562公里的地方呢，南往北的方向，因为一辆罐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目前路铲人员正在现场处理，途经车辆需要谨慎慢行。徐广高速潭横西段石市收费站附近以北820公里的地方。

0: 地方呢，北往南方向因为处理了822公里的地方事故，实行了交通管制。到14:50的时候，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交通恢复正常通行时间待定。及时路面情况，请您拨打电话96218。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一起来关注热点新闻。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全国71个案例上榜，我省有3个案例入选，分别为长沙市稳增长、夯基础、优结构、强动能，奋力夺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突破；衡阳市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制造立市建设；永州市聚链成群优生态，提质增效强实体。昨天，2026年长沙职工子女暑假爱心托管班启动，全市各级工会已开设82个爱心托管托育点位，首期将惠及职工子女2.46万人。当天，宁乡经开区、芙蓉区、天心区、雨花区、望城区、长沙县、浏阳市、宁乡市等地基层工会同步启动托管班。托管以安全看护为基础，开设传统文化、兴趣拓展、劳动实践、文体活动、安全自护等多元课程，让孩子度过充实安全的假期。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将于今晚9:30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平凡成就伟大。获得感动中国荣誉的有新中国成立前后身处隐蔽战线，为祖国统一献出生命的英烈群体，坚持公益，默默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平凡夫妇，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袁飞医生，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以生命赴使命逐梦深蓝的深潜勇士，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案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呵护法治温度的基层法官，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到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比攀升。今年上半年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同期去年提高4.45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为全球送去了清凉。记者从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了解到，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高息收益广告，并且以此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联系方式，进而推介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投资境外平台项目等，谋取高额佣金，甚至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与资金安全。泰国曼谷乍都乍区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说，截至当地时间的14号上午，该区酒吧火灾已造成30人死亡、75人受伤，其中24人重伤。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当天确认，暂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曼谷乍都乍区拉抛路附近一家酒吧12号深夜发生了火灾，现场查勘显示，酒吧天花板全部烧毁。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安全保护，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 好了，各位，以上。

0: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各位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6: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7: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8: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9: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8: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9: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8: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9: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8: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9: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8: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9: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1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识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买房不踩坑，
2: 卖房挂好价，
1: 装修有团购，
2: 生活有帮手，
1: 在幸福长沙安个家，一个有爱的家。
2: 亲爱的房子，关于房子的一切都在这里。
3: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我是仲涛。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每天的下午2:30到4:00陪伴各位。在任何有关于买房、卖房、装修跟房子有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和提问，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嘉宾明总会给大家实时答疑解惑。买建材家具就去万家里，亲爱的房子由万家里特约播出。给大家分享几个今年上半年卖的不错的几个盘啊，大家可以去

0: 看一看，了解了解啊。首先呢是长沙瑞府，哎，开发商呢是华润置地啊，在雨花区，那成交金额呢总计是8.4亿左右。还有呢，嘉信阳湖锦玺啊，开发商是嘉信地产，在岳麓区，那总的成交金额呢8.2亿左右啊。嘉信央玺呢也是嘉信地产开发的，然后呢也在我们的岳麓区啊，8.1亿左右。招商旭啊，招商蛇口是开发商，在雨花区啊，总成交额呢在今年上半年是7.5亿左右。还有绿城粤海棠，哎，开发商呢是绿城中国，区域也在岳麓区，总的成交金额今年上半年7.4亿左右。然后呢就是中建翡翠天墟啦，还有保利星辰天意啊，长沙润府，湖南箭头岭乐府，以及荣华天玺。那顶流的话呢是这四个啊，是长沙瑞府、嘉信阳湖锦玺、嘉信央玺和招商旭。二手房的方面呢，上半年的总挂牌量稳定在12,500套左右，成交套数上2025年下半年从2548套逐步回落到了2100套左右。2026年的2月春节低谷仅1100套，那3月呢报复性的反弹到3716套啊，4到5月呢维持在2900套以上的高位，6月回落至2443套。明总，咱们继续聊啊，那小区内部的一个雨水的污水啊，这个会不会接入到市政管网？那如果说遇到一个特大暴雨啊，哎，车库的话，一般以长沙的这个小区为例的话，会不会有备用电源以及独立的一个排水泵的一个设施呢？
1: 目前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呢，长沙很多的这种小区确实都有这个像这种迎接这种特大暴雨的一些应急预案啊，无论说是小区里边的这些这种叫做防洪围挡，还有这种沙袋啊，包括刚才提到的这种备用电源呐、啊，或者抽水泵啊，大多数小区都配了。
0: 那这个说出来咱们就应该非常放心了哈。那以及的话，这个小区门口，那比如说有的小区它很靠近这个高速公路哈，靠近这个高架桥，那如果它的这个规划道路属于这个主干道，哎，或者说是小路的话呢？后续怎么样判断会不会增加这个匝道啊、天桥啊？那靠近楼层较低的房子，我们知道一般会有这个噪音的污染，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去预防呢？
1: 像往常像以往的这种经验来判断的话呢，就很多的这种地块啊，包括这种地块的这种叫做按照这种土地市场的招牌挂的形式来做的话呢，它都会有明确的规划，无论说是高架桥也好，还是说一些基础设施也好，哪一块是这个住宅用地，哪一块是商业用地，哪一块是这种行政用地，那么它都会有明确的这种规划，也就是我们不用担心这种像在小区周边临时又增加一些匝道，或者临时增加这种辅路的这样的情况，那么大概率的情况下咱们都会按照事先规划好的这种住宅用地，它都按照住宅用地的相应的这种建设的情况来进行整体的这种开发。那么尤其是确实已经建好的在高架桥周边的尤其是低楼层的，如果说遇到这种低楼层会有这种噪声的这种问题呢，大多情况下一个是这种高架桥它会加装这样的隔音板另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我们的这种业主，我们在装修这个情况下呢会选用这种比较防这种减少噪音的这种玻璃这来包括一些吸音板来做后续的一些改善的这样的手段。
0: 的确如此。所以说呢，可能很多业主在选择这个房型的时候也会首选的楼层较高的一个房屋的一个数量。好了，各位，来到了下午的3:16，进一小的宣传，精彩继续。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古进入商城下单吧。

0: 家从来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是三餐四季的温暖，是家人相伴的安心，是风雨来临时的归处，是奔赴理想时的底气。一间好房，装得下日常烟火，盛得下人生期许。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从选房指南到人居价值，从政策解析到安家建议，专业用心为你适配好房。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在幸福长沙安个家，每天都在为你买房卖房这事操心。那周一到周日呢，全年365天，下午2点半到4点陪伴各位。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的事儿，都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互动聊天，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那就以2026年上半年的一个土地市场为例的话呢，上半年涉及的住宅地块成交的呢也就仅仅10宗啊，金额呢累计是大概57.78亿，工地数量呢也是属于大幅下滑，去年同期呢会有30宗地块成交啊，出让总金额大概是99.87亿。地理位置上以主城区为主，河西数量较多，热度上呢7宗底价成交，那仅有3宗的溢价地块。尤其呢是嘉兴滨江 C5 和山东新航梅一航二期的32地块啊，这个房企呢参与的热情高涨，竞价频次激烈，溢价率非常高。其实呢，长沙土地储备非常充足啊。6月30号呢，长沙举行了一个土地招商推介会，60家房企参与啊，其中推介了7个重点片区，20总地块，总面积呢大概是2624.76亩。那既有四方坪啊、曙光电子厂这些主城的成熟更新地块，也会有奥体新城、大泽湖这些潜力片区地块。好，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值得关注的重点地块啊。明总，咱们继续聊。那小区内部的话呢，比如说配套的这个幼儿园呢、啊、哎，社区的医务室啊，这个呢它是属于小区内部的一个资源呢，还是说会移交政府来统一管理？那移交之前呢，这个开发商可不可以对外承包经营呢？
2: 像这种小区配的这种幼儿园呢，大多数的情况下呢，还是优先小区的业主。如果说是这个名额还有多的话，它可以向外来进行这个招生，所以说很多的来说，现在很多的这种小区配幼儿园的，它基本上都是招这种运营方来这种整体的这种运营，其实接管让政府来接管的比较少。
1: 明白了。那一般的话，我们的一个产权面积它是属于除去了墙体管道啊，那房子真正可以摆放家具的这个净面积呢，还是说不算这一些啊？林总，
2: 产权面积它应该算是外墙合围出来的面积，也就是说它都会就是根据这个房屋来整体来划线啊，来核算的这样的整体的这种建筑面积。如果说是你要说是这个净面积、净使用面积，可能你要刨去刚才提到的无论说是你的公共面积、你的墙体面积，包括你一些其他的这样的面积之外的啊，这样的使用的这样净面积。
1: 那您说到这个话题的话，这个赠送面积它算不算一个容面积呢？那后期可不可以进行一波改造呢？
2: 赠送面积往往就是说它整体测算的，往往这个情况会发生在比如说一部分的这个阳台，或者说是露台啊，像这样的面积，包括一些咱们说的这个，比如说这个设备房的一些面积来算这个叫赠送面积。那么这些赠送面积呢，如果说是不影响整体的这种建筑的安全性的情况下呢，是可以改造的。
1: 那这边的话，我们比如说小区内部啊，比如说这个独梯独户这样的一个户型啊，它一般呢在门口会有一个这个消防连廊啊，以及排风井这样的一些设施啊。那这些的面积，这个成本呢是属于业主的公摊，哎，共同来承担。那这个连廊的话，会不会泄露这种中户的所谓的生活的隐私呢？
2: 确实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像连廊啊，包括一些消防井啊，这确实是一些公共面积。那么公共面积像一些连廊的话呢， 会有这样的风险啊、
1: 嗯、
2: 也包括会有这样的一些小的瑕疵，我觉得其实在后续的这种业主的这种装修中呢，可以有一些这种啊规避的要这种防偷窥的这样的一些设施，或者说做了一些啊从家装层面上进行改造吧。
1: 嗯，按自己的一个实际需求以及呢自己的一个想法来进行一波设计是完全 OK 的。好了，各位，3:27，进一小段宣传之后，精彩继续。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
1: 下午3:32。哎，很多人觉得补水啊，就是给脸上拍个水啊，涂个乳，但现实呢，就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呢，下午就紧绷出油。其实问题啊，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那普通水乳只能够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就无法深入肌底给皮肤补充水分。那要想深入肌底补水的话呢，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了，那比如说兰蔻大粉水。今天呢，400毫升的兰蔻大粉水啊，金芒果商城零七大促一支只需要89元，有效期呢到2026年的11月份啊，如果下单两支只需要159元，晚上拿来湿敷那就最好不过了。哎，除了兰蔻大粉水之外呢，还给各位带来了一款杏花村，哎，这款原浆酒。是吧，连绵阴雨天气呢，空气有点湿，身上黏腻，哎，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那阴湿天呢，喝一点纯粮白酒呢，驱湿再适合不过了。今天金芒果商城给大家带来了山西杏花村原浆53度的清香型白酒。这款酒呢，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啊，地道呢纯粮酿造，那除了高粱之外呢，大麦这些粮食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添加了，正宗清香的口感，入口非常的绵密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呢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的黄金度数刚好适配湖南的湿冷气候，小酌一杯，微微发热，驱散周身的湿闷。这一款杏花村的原浆酒呢，53度的清香型，金芒果商城1箱6瓶，仅需要199元。哎，这还没完，现在呢夏日特惠啊，满199元立享50元的优惠，最终的1箱6瓶到手只需要149元，各位赶紧冲起来吧。那今天呢，距离宝岛一村的正式演出只剩下3天了，各位已经做好准备了吗？已经买到票的朋友呢，我们会跟您发送专属的短信，也可以通过你购买票的关键链接啊，在票夹当中查询演员文章领衔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和综艺大师王伟忠的经典制作，充分套票所剩不多。现在呢，周末在长沙看这场顶级演出，马上就可以发送关键词话剧啊，锁定珍贵席位，享受夏天，享受精品剧场宝岛一村。我们7月17号、18号剧场见啦。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5: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4: 么子福利咯？
5: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4: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5: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1: 期盼有一个家，打开冰箱，有满满的新鲜食物，洗过的衣服上有淡淡的香气，穿起来很安心。站在露台可以看到这个城市的全景直播，阳光爬进卧室的床沿，是唤醒你的早间。万家灯火亮起时，有迎接你的夜晚。日子滚烫，因为拥有一个家。亲爱的房子，住进有爱的家。
2: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周一到周日呢，下午两点半到四点陪伴各位。有任何与买房卖房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那上个周末呢，长沙四大新盘已经可以看房加定存了啊，等这么久终于出来了。这边的话呢，是有哪些呢？一个是招商序二期啊，新序府、曙光映秀、建发望江、中建翡翠、天序二期星宇，那四个都是纯新盘，可以享受首开的超额优惠。首先呢是中建翡翠天序二期，德思勤附近，地铁呢是450米，双学区的天华小学加麓山国际天华中学，学校非常不错。看河景看山景都可以啊，那东门出来之后呢，就是归塘河沿岸的景观带，400多米外呢就是省植物西门，品质小区，超高得房，所有户型呢116%-117%的得房率，单价预计啊1.4-1.66万元左右啊。那预计呢是2028年初交房，首开呢是2号栋、8号栋楼王，面积呢是129-187平。那最小面积的产权呢是129平啊，套内面积大概是150平左右，预计总价呢180万起，不算开盘的优惠，实际面积呢，大概是1.2万一平啊，这个价格还是真挺香的啊，没有包含开盘的优惠，户型呢也比较不错啊，小卧室呢也是两面开窗，厨房呢是两面开窗，这是罕见的优势户型。那187平楼王的话呢，得房大概是117%啊，东面看河景，南面看山景啊，站在客厅当中呢，可以有4个窗户，全部都是美景。那每户呢会带一个6.2米高的观景厅，可以做茶室或者是做书房，正正好啊。那高层的景观呢非常棒，那至少会是片区第一，总价大概300万左右。未含这个开盘优惠，那今晚正好有活动，似乎有明星，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冲一波。那说到这个招商序二期呢，总共是8栋654户啊，首开也是1号栋、8号栋，户型产权呢是123平-138平，预计总价180-210万，也没有算开盘的优惠。这边的话呢，也是全部两梯两户的一个纯板楼啊，四梯入户呢自带独立玄关，私密性直接拉满一波，哎，户型呢也是覆盖123-158平的全四房，没有小户型的混居，那社区圈层呢非常纯粹啊，得房率106%-117%。好的，各位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明总，咱们继续聊啊。那这个物业费的话呢，每年啊，比如说，他如果说有结余是吧？这个呢，您认为是归业主还是归物业啊？还有呢，就是这个电梯的广告啊，车位的租金，多久会返给业主呢？
3: 物业费的这种争议其实一直并没有间断啊。很多时候就是说，很多小区呢，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小区这种。啊，自成立了这种业委会之后，然后有的是找到了这种比较不错的这种物业公司，中间会有一些这种把这种公共部分的，或者说把这种啊经营收入进行这种按户来进行

0: 分配的啊，这样的新闻也是屡见不鲜了。
1: 嗯，
0: 所以说像按道理来说呢，物业费呢，像有结余的部分是应该进行这种合理的这种分配的啊，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如何返还的问题，我觉得还是每个小区现在的啊，无论说是经营也好，还是说整体管理也好，这种水平呢，我觉得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均衡的这样的情况。
1: 嗯，但是目前来说的话，好像返还给业主这个听到的消息面应该是比较少啊，
0: 确实比较少。
1: 没错，一般呢都是定期哎会催，应该交物业费了。
0: 对。
1: 那如果说这个二次供水啊，或者是电梯的这个大修基金，哎，这个咱们怎么来计提？那比如这笔钱能不能用来日常维保啊，还是说只能够换新设备呢？
0: 它这个应该是专项基金，就是说维修基金的这种支出和使用啊，那么它需要来进行相应的啊这种规定流程啊，无论说是从公示，然后包括相应的这样的审计和监督啊，它就是说专款专用的。
1: 嗯，的确如此啊。那这个人防车位的话，我最长能够租多少年？那如果说这个政府如果征用这个人防区域，已经交的租金我怎么赔付啊？这个合同的话会不会写明这一点呢？
0: 人防车位的这种租赁呢，我觉得还是要看相关的这样的政策要求。
1: 嗯
0: 啊，那么像这个车位的这种租用期呢，其实咱们遇到的情况呢，一般情况下也就是最长期限租到了5年，对吧？一般情况咱们这种民用的话，也就是说5年是个上限了，5年一续啊，或者说有后续的一些变更手续之类的。
1: 嗯，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43，进行小的宣传，精彩继续。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蚂蚁，超级建筑师，他们的家庞大复杂，实用美观。喜鹊，实用主义者，他们的家杂乱朴素，避风防雨又暖和。鼹鼠，潇洒享乐派，他们的家四通八达，存下过冬的食物，期待春暖花开。而你我的家，两荤一素，三餐四季，万般忙碌，只为寻找新的归属。湖南交通频道，亲爱的房子，用一间好房镌刻闪耀人生。
2: 欢迎回来，这是正在直播的亲爱的房子，有任何关于买房卖房装修跟房子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0号。见那明总，咱们继续聊啊。如果说买一套房，它的实际成交价格高于备案价，那以后呢，这个卖房的一个缴税会不会因此而变多呢？很多朋友都很关注这个问题。
3: 一般情况下，如果说是买了新建商品住房的话，那么它的备案价格就是成交价。
2: 嗯，
3: 就是它不会说我备案价是一个价，然后我这个销售价格是一个价，一般它都会以它的备案价格为准的。那么往往就是说这个之前的一些周期，就是说我买了这个新房之后，那么后面我再转让的话，那么它这个价格可能啊再出手的价格要高于这个备案价，那么这个中间呢，它会有一些个人所得税的这个情况，就是个人所得税呢，它也会分一个是就是差额的和一个全额的。那么差额的呢，它就是说它这种卖出价格和原来买入价格这种差值啊，那么它的20%。另一方面呢，就是说2%的个人所得税，就是按照全额的2%啊来这种计收。所以说像这种买卖过程中的出现这种啊这种成交价格跟备案价格有差距的，有这种啊有差价的情况下呢，所以说还是要以这种税务机关的这种最后核算为准。
2: 嗯，这个就非常清晰了啊。那如果说这个按揭贷款的话，是必须走开发商合作的担保公司，还是说可以去选择？

0: 一个第三方的资金监管，两者有什么差别呢？
1: 像这种情况呢，就是这种场景会发生在新建商品住房，也就是我们到售楼处去买这个新房的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说开发商他有这种指定的银行来做这个

0: 三伏天来了，父母要去医院呢，子女工作繁忙又不在身边陪同，有没有帮这些老人解决就医的办法呢？好消息来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已经启动，专为老年群体推出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服务，只要父母年满60岁以上，就可以享受免费的2.5小时的完整的陪诊服务，从挂号检查到取药呢，记录医嘱，全程专人陪同跟进。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当中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的和您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让您的爸妈享受一次舒心的陪诊服务。
1: 欢迎光临。
2: 嘿，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1: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他，听见好时光。
3: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0年，2000年谢雨欣在自己的专辑《爱是怎样炼成的》当中唱了这首由音乐人小柯包揽词曲的歌《第三天》。后来因为电视剧《将爱情进行到底》结缘，小柯为他创作了那首红遍大江南北的《谁》。这一次他再次执笔写下，在你出现后的第三天，我就改变了行车的路线，把感情里那种想躲开又舍不得的矛盾写得非常的精准又克制。后来谢雨欣带着这首歌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每次听到这首歌，那些关于青春的记忆仿佛又回来了。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注意注意，马上进入一段新闻高速，记住，只有真正幽默的人才能坚持到最后哦。我的新闻会唱歌，不只是唱歌这么简单。
3: 八八八
4: 发发发，
3: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5: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6: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7: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点。
8: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9: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8: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9: 来共同关注一下路面上的出行状况。目前徐广高速的谭衡西段石室收费站附近以北，在817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处理在822公里处的事故，实行了交通管制。目前呢，已经解除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另外，京港澳高速的长潭段李家塘收费站附近以南，在1514公里处北往南的方向，因为三车追尾，造成交通通行缓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提前留意一下，
8: 洞察世界，引领话题，请听热点。
9: 欢迎收听本档热点，
8: 用最浅的话讲最深的道理，车厢经济学。
9: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走强。

0: 日收盘，沪指涨1.36%，收报3967.13点；深证成指涨2.77%，收报14924.87点；创业板指涨3.43%，收报3851.14点。沪深京三市成交额2.72万亿，较昨日缩量1000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原件、稀土、玻璃玻纤、医药商业、石油石化、工业金属、煤炭、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航天装备、航海装备、军工电子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200只，近90只股票涨停。算力硬件概念走强，泽成电子30厘米涨停，东山精密4天2板，广和科技、生意科技、金安国际、沪电股份涨停，新易盛涨超10%。油气概念反复活跃，通源石油20厘米涨停，中曼石油、蓝焰控股涨停。医药商业板块持续走高，药易购20厘米涨停，人民铜泰涨停。煤炭板块震荡拉升，大有能源、浩华能源涨停。那如何看待今天的市场走势？来听到经济评论员高乐的相关分析。
1: 本质上来看，其实早盘的时候下探的幅度还比较大，甚至这个因为昨天已经跌穿年线了嘛，我们一般讲叫这个3天啊，如果在年线下方啊，那就有效击穿。那今天的这个午后啊，风云突变，大家可以看到1点钟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跳升啊拉起来，然后呢完成了一个这个日线级别的阳包阴，而且我们也看到，其实主力还是以这个创业板为主，大家看到创业板实际上受制于50线啊，但是也完成了这个阳包阴，相对来说科创板反而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表现啊，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十字星的一个状态，带了一个小阳柱啊，这种角度上来看，那其实就是年线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年线的一个技术性的修复，但这个刚才提到了，如果连续3天的话能够站上年线，就跟刚才击穿年线是一样的，那我们认为年线这个地方是有效的一个支撑。下方的那个缺口啊，大概3900点那个缺口，这次已经补掉了，反而上方有一个缺口，所以我们现在看点呢，就是从大盘的角度上来看啊，更重要的就是年线能不能支撑住，能不能把上方这个缺口修复，如果可以的话。那这一轮就可能会从日线级别的这种反抽逐渐走向反弹啊，毕竟之前我们看到整体指数上一次修复啊，其实是这个没有出现新高啊，整体上来看就是当时在6月8号的时候啊，这一轮实际上是构筑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双顶，所以当下今天的这个缩量也体现出来了大家的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啊，那我觉得接下来几天大家还要去关注年线的反复争夺以及上方的缺口回补的一个情况。
0: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我们来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新闻。据气象预报，未来3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仍以高温为主，大部分地区为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或达39度左右，其中湘中湘北地区有高温高风险。同时受南海季风影响，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天气。炎炎夏日，全省1000家新建爱心驿站选址全部落地，403家已配齐空调、饮水机等设施，为外卖骑手、环卫工等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歇脚点。在长沙市芙蓉区恒达路东侧，一块闲置了13年的边角地，摇身变成了东河驿站，紧挨着充电站和快递分拣点，里头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口、急救包一应俱全，24小时不关门。快递小哥廖斌宇。
2: 平常的话我们休息基本上就是也没有固定的一个场所，然后这里的话环境也比较好，然后有空调也比较舒适，大家都比较喜欢来这里，希望这样站点越来越多就更好。
0: 今年长沙要新建和提置2773个驿站，到六月底，省级的80多个已配齐标配，市级近1000个已经开门迎客。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级、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多地迎来强降水。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董林今天介绍，巴威是一九四九

0: 年以来七月登陆浙江的最强台风，环流尺度巨大，是一般台风的两倍，其生命史亦显著偏长。此外，巴威造成的远距离降水特别强，七月十号以来，受台风远距离水汽输送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出现持续多日强降雨，河北及辽宁中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降水极端性非常显著。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2: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1: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2: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1: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高速公路行车，别忘记逢三必进。连续经过3个服务区，请务必停车休息20分钟。
2: 湖南高速沿线服务区已实现充电桩全覆盖，热水、急救药品、母婴室随时为您开放。
1: 遇到困难，请拨打96528服务热线。累了就停下来看看风景。
2: 平安湘高速，魅力新湖南。您的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
3: 宝岛一村暑期档震撼来袭，
4: 亚洲戏剧的天花板，演员文章领衔明星阵容，和全场观众来一次终身难忘的剧场仪式感，
3: 给最爱的人送上一份专属的精神大餐，共享美好时光。7月17号、18号就在湖南大剧院，
4: 赶紧发送关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如今这不少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那可以说是肆意突破底线，甚至可以说压根儿就没有底线。最近就有一个知名博主啊，为名创优品拍摄推广视频。

0: 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金芒果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毫无疑问，最近暑期档最割裂的作品诞生了。这两天整个朋友圈都是欠什么？是欠星爷一张电影票的。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反差拉满啊！现在呢，预估总票房会突破25亿，热度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但是豆瓣仅6.6分呢。所以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口碑严重撕裂，不少影迷直言，从此不再欠星爷的电影票。我要是没记错吧，咱说美人鱼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这么说的？就是啊，这影片呢，看似满是周氏情怀，全程塞满了经典彩蛋啊，致敬喜剧之王的书本啊，复刻少林足球的片尾背影，熟悉的配乐和无厘头的梗，每一处细节都在啊刻意的唤醒观众的回忆。但是看似原汁原味的星爷外壳之下，有点没了当年的灵魂了啊，只剩有皮无骨、有形无神的流水线套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影片我觉得最大的败笔就是全方位的悬浮空洞，就感觉这个电影是飘着的，是吧？对比25年前写实接地气的《少林足球》，本作彻底脱离了人间烟火。CG 赛场质感虚假，场景塑料感十足，人物塑造更是空白，角色的苦难和挣扎尽数缺失，只剩单薄人设还有空洞的热血。曾经的周星驰最懂刻画底层小人物的挣扎啊，平凡人身处泥泞却奋力追梦，笑点藏着心酸，烟火裹着温情，治愈了无数观众，对吧？这是我们熟悉的周星驰。而功夫女足彻底舍弃了这份专属的底色，片中主角啊也没有生活的窘迫，也没有世俗的搓磨，就全程只剩下光鲜的赛场还有功利输赢了。就是你从前是泥泞中当中生根的追梦啊，如今是温室里刻意的热血，从前笑点戳心看完破防，如今只剩下尴尬恶搞看完毫无共鸣。票房爆红依仗观众多年情怀滤镜，口碑崩盘只因为情怀撑不起空洞的内容，观众反感的从不是经典复刻，而是昔日共情底层的导演，如今完了，已经脱离生活啊，悬浮于世。真正的周氏经典从不靠无厘头的堆砌，而是源于对普通人的温柔共情，舍弃烟火，丢失底色，再多的情怀彩蛋也只是空洞的怀旧噱头。情怀可以包容一次缺憾，但是可永远糊弄不了观众。想当年大话西游是吧，30年之后再看发现意味深长。可是如今的功夫女足呢，可能你跳就没有功夫看了都。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两天我说什么来着啊？现在这一句青春没有售价，打车直达拉萨，火了，彻底带火了网红进藏的风潮，全国各地的出租车司机都要疯了，都已经初代博主稳妥出行，收获流量热度，转头就有网友开始照搬套路，花2.5万从广州打车进藏，哎呀，就为了蹭波流量回馈粉丝，这波急速的跟风看似热血潇洒，实则是拿生命赌流量，用冒险博热度。你再说你也没把出租车的安危放在心上啊，你说呀。同样是打车进藏啊，初代博主双司机轮换稳妥赶路，而跟风者单人司机硬扛全程。从广州打车进藏3475公里的路程啊，7天极速抵达，日均行驶近500公里。你这不是要了人老命吗？这不是高强度赶路模式，完全是透支体能、无视风险的莽撞行为，看似复刻网红的壮举，实则漏洞百出、隐患拉满。很多年轻人被短视频滤镜给洗脑啊，误以为进藏就是随手打卡的浪漫旅途，却彻底忽略了藏区的真实风险。汛期山路滑坡啊，泥石流频发，窄路险段层出不穷，再加上海拔高反的一个加持，会大幅削弱司机的判断力，加速身体疲劳。平原的行车节奏，你照搬进藏区，那就是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你也太不打老天爷当回事了你。最可怕的从来不是旅途的艰险啊，而是全网蔓延的无脑跟风流量套路。短视频把极端冒险包装成青春标配、潇洒壮举，只展现光鲜出圈的结果，刻意隐去背后的风险还有筹备。那无数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被情绪这么一裹挟，好，开始脑袋一热跟风上道。你要知道，咱说这不是小众创意，咱说你这是高危复刻。个人一时的流量狂欢，背后是家庭公共救援体系来兜底买单。网红创意可以复刻，但是极端路况生命风险从来无法复刻。文旅宣传不该只追捧爆款噱头，更该守住安全底线，平台也需要做好风险引导，限流高危模仿内容。真正的青春从不是莽撞冒险，真正的奔赴始于敬畏自然，流量转瞬即逝，生命可仅此一次。别为了博取点赞热度，透支自己的健康与安全。青春从不需要赌命式的噱头来证明你的青春璀璨过呀。

0: 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4:30。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5: 很多人觉得补水呢，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现实却是早上刚抹完的护肤品，下午就出现了紧绷出油。其实问题就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呢，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无法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要想深入基底补水，你就需要一款真正能够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说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呢，被很多人称为叫做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呢，可以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从而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啊，今天的400毫升兰蔻大粉水，金芒果商城临期大促，一支仅需89元，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如果下单2支，那只要159，晚上可以拿来湿敷最好不过了。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偏精华液啊，比水会浓稠，流动性更强，上脸之后呢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等带来的肌肤敏感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呢不含酒精，干皮、敏皮都可以用。159元到手2支，性价比超级高，而且还是蚂蚁溯源可查。那今天呢，除了兰蔻大粉水，还带来了杏花村这款原浆酒。连绵阴雨的天气，空气湿漉漉的，身上黏腻，湿气就容易找上来。阴湿天喝点纯凉白酒啊，温身祛湿再合适不过。那今天的金芒果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山西杏花村原浆啊，53度清香型白酒。这款酒呢，源自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纯粮酿造，原料呢除了高粱、大麦等等粮食之外，再无其他添加，正宗清香口感，入口绵柔醇厚，不辣喉不上头，酒香干净纯粹，回味悠长。53度黄金度数刚好适配湖南湿冷气候，小酌一杯，浑身微微发热，驱散周身湿闷。这款杏花村原浆酒53度清香型，金芒果商城一箱6瓶仅需199元。这还没完，现在夏日特惠，满199元立享50元优惠，最终一箱6瓶到手只需149元。买过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原来可没这么大的活动力度，自饮招待、走亲访友都合适，趁着商城有优惠赶紧囤起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内回复金芒果，即可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了。
6: 严防星火酿灾祸，共护青山美如画。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警惕因烧荒引发山火，发现森林火灾请拨打119。

考完试了也该做梦了，去那拉提草原上追着羊群跑，在赛里木湖边光着脚丫踩水花，薰衣草田里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在梦幻的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这不是做梦，这就是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班期来了。为什么要三飞？省事儿，少开近千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伊犁是世界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现在正好是盛花期，我们掐着点儿去，不早不晚，正好看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古人拿薰衣草安神，咱们现在拿来解压，有些梦就在那花香味里悄悄的就实现了。最重点的是，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跟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五年好口碑，品质保障。暑期出游目的地全面上新，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哦。

跟着子女定居长沙的叔叔阿姨，怎么在长沙交到新的朋友，怎样充实退休后的闲暇时光。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除了有马栏山主校区，下半年河西分校区也要开学了，以后呢可以就近上课，不用奔波。校内开设40多门课程，舞蹈类、走秀类、书画类、摄影摄像、健身气功等课程，满足不同学员的兴趣需求。想了解课程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自作聪明的。最近啊，最恶心的景区营销套路，哎，被网友直接来了个抓包。哪儿呢？广西北海。广西北海一景区啊，路牌上面有个大字儿，狂写着说免费赶海，吸引游客奔赴而来。在这角落里面藏着一行你几乎看不见的小字儿，上面写着购票入园即可。咱说这种明目张胆的文字套路，直接把游客玩弄于股掌之间。事后景区辩解是排版失误，电脑看图没色差。咱说你这一套说辞不纯属糊弄鬼呢吗？这不啊，大小字儿极致的反差，刻意错开的排版，这叫做失误吗？你这就是精心设计的视觉陷阱啊！谁不明白呀？大字儿负责引流揽客，小字儿负责事后免责。堵的就是游客赶路心急，忽略细节，靠信息差收割流量。最败好感的从来不是你收费，而是被当冤大头戏弄的体验，是吧？游客不排斥合理收费，透明公示，明码标价，大家自愿买单，无可厚非。可是你景区，你天天你不老实那种。

先用免费画个大饼吊足期待，然后等游客千里迢迢到了之后，咵嚓就看到那几行小字了。那怎么办呢？最后只能是被迫来都来了妥协消费。你正常我花点钱我不在意，但是咱说你这么用套路你坑我钱，我就有点极度不适了。要不其实再早已经不是偶然的疏忽了，而是行业通病，从食品配料表再到景区的指示牌，大字吹牛小字藏坑成了无良商家的惯用伎俩。明明有法规要求重要消费信息必须醒目公示，偏偏有人想钻空子打擦边球，靠误导营销来牟利。市场监管部门早已专项整治此类误导式营销，可见这类套路到底有多泛滥。文旅行业想要长久发展，靠的是口碑和诚意，不靠你玩那个什么字体游戏。玩文字游戏消耗游客信任，透支的是城市口碑，看似赚了眼前的小钱，实则你砸了文旅长远的饭碗。看完这个事儿，广西北海有多少人嘎嘎亮红牌的。记住了，真诚才是最好的引流，套路你终究你败人心呐。再来说一个利欲熏心的啊，如今这直播间造假套路可以说彻底刷新底线了。平时你刷到的直播，你以为你买到的是果园现摘啊、渔港现捞的源头好货，实则全是主播沉浸式演戏妥妥的虚假骗局。那有些人不对呀，那背后的场景我看得真亮的呀。主播高喊山东蓝莓现摘，连云港鲈鱼现捞，镜头满是热闹的场地实景，你觉得没毛病对吧？发货你却发现横跨了数百公里。那咱说是为了个啥呀？我就在现捞完我直接封装我发货不好吗？对了，产地造假，货不对版。看似真实的现场，实则低成本造假，一块绿幕几段素材，空调房就能复刻产地场景，你能相信吗？说实话，你没有个几十年咱说影像的工作，你根本看不明白咋回事。你懂什么叫做矢量吗？直播带货的核心优势是直观真实的观感啊！消费者为产地执法买单，只为了新鲜靠谱溯源有据，不良商家却本末倒置，重套路轻品质，演戏造假博流量，货品质量参差不齐。更离谱的是，这套造假模式现在已经成了一套非常啊这个成熟的灰色产业链。低价即可购入全套的产地素材，零基础也能伪装成源头厂家，这早已经不是普通的虚假营销，而是实打实的消费欺诈，刻意隐瞒信息，透支用户信任，侵害消费者权益。靠演技收割流量，那只是短期红利，长远只能是摧毁行业，连累诚信的商家，加剧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绿幕能伪造场景氛围，却造不出产品品质，更骗不过大众本心。直播行业的终极比拼是真诚与品质，而非套路和演技。造假换来的流量转瞬即逝，难以长久。平台也需严打绿幕造假、虚假产地宣传，肃清行业乱象。不然，咱说以后谁敢在你平台买东西？不让虚假套路透支直播电商的口碑与前景，既是保住了那些诚信商家，更是保住你那可怜的平台呀。

0: 我的新闻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有反转，
3: 准备好，
2: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4: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5: 平地一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评理声雷。前不久湖北襄阳啊，这补习班周末停课，结果一位迷糊老妈不知情，把女儿独自送到补习班的门口，往那一放，转头一脚油门回家了、剩下孩子在原地一脸蒙圈。我是谁？我在哪？给我送到这儿要是干啥？这是孩子落单之后一直在路口逗留，执勤交警发现之后主动上前询问情况，并将小女孩安全送回了家。网友表示，这届家长是真难带啊。是啊，这届娃呀，咱说也是操碎了心了。你说都说现在孩子难带，你说看完这一幕才发现那是孩子难带吗？你瞅瞅这家长，咱说你带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啥意思呀？主打一个佛系放养啊，往那一扔，你倒走的挺潇洒了，全凭孩子咱说自我疗愈的呢。那家长一心盯着鸡娃补课，却连补习班停不停课咱说你都不核对，主打一个送闹即完成任务，撒手就直接走人呢。家长负责制造焦虑报班，孩子负责独自面对意外，这些小孩从抗压独立懂事，主打一个被迫成长啊。这是说完了上一个带娃的，再看下面这个，这个也是天花板级别的。这个啊，哪儿呢？江苏扬州有网友发视频表示，在冰寿司啊门店内，一家长带着孩子干啥啊？赤脚坐在餐厅的座位上，中途将孩子脚放到餐桌台上面干啥？修磨指甲盖指甲啊！那画面是令人严重不适啊！随后涉事门店回应表示，事发的时候店员已上前沟通协调，但是门店。

0: 无权限制顾客人身自由，没能制止对方，目前已将此事上报给上级领导，正在等待处理方案。上级领导不领，这都什么事儿呢？不是，咱说你吃个寿司至于吗？我听说过就是啥呢，就是吃东西能吃上头的，但是我第一次听说就吃下脚的。你说咋的，吃个寿司吃的指甲痒痒了，而且还是脚指甲。说实话，有些家长那个素质啊，我觉得你配不上带娃出门，你把餐桌当啥，当美甲台了，这是在吃饭的桌面上公然磨脚指甲。我只能说这个家长，咱说你打小，咱说你家教也够欠费的了。这是，这要是我小时候敢把脚拿饭桌上，我三天吃不着饭，我都得。这家长当众失态，孩子全程效仿，你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父母的言传身教最是最直接的家庭教育，不懂得公共分寸、无视他人感受的家长，正在亲手给你家的孩子做出最差的示范。自由永远建立在素养之上，任性不能凌驾于功德之上。别让一己自私啊，拉低了整座城市的文明底线，更别让无知陋习毁掉你家孩子的教养格局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
2: 哟哈，
1: 滴答滴答吹喇叭，
2: 哦，
1: 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妈妈不知停课，完了把娃送到补习班门口，夸嚓转头走了。微信平台和喜欢的人一起成长，说这家长心也是够大的。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长啊，他出那一出啊，我跟你说，那已经不是心大了，我觉得压根儿没长心。啊，这位朋友叫做这个英文名幺爱三万啊，他说这还真就干过这事儿。好家伙，你搁这跑到同类来了，这是啊。他说当年也是送完直接开车走了啊，女儿那天还正好没带手机，自己走了20分钟到附近的朋友家。那别说，咱说你家姑娘正经挺厉害的啊，咱说自己还能找到朋友家。北京的春天就说了啊，我忘记接娃过啊，还好不是我。不是大哥，有啥区别吗？人家是那边没上课，你把娃给送过去了，这边是娃正常上下课了，你没去接。你看吉星高照就说了，也不知道都忙些啥，谁说不是呢，是不是啊，咱天天给娃送过去鸡翅白脸的，着急忙慌的吧，感觉差一秒能丢了100万似的。你说这位朋友叫做 NYX 就说了啊，这视频里不是说了吗，孩子不知道，可能呢是老师在家长群里面发了通知，家长自己也没看，是吗？说孩子没手机肯定不知道啊。你说就这家长当的也真是没谁了。第一次听说自己亲爹妈给孩子上难度的，这是。接下来这个啊，家长带娃在宾寿司餐桌上面啊修磨脚趾甲啊，这是属于啥呢，上浓度了，这是啊。用户5484就说了，打扫卫生的时候这抹布在上面一抹，然后就擦遍了整个餐厅，我了个去。大哥你能不能别整这恶心人的，我天哪。当然了，这事儿也不怪大哥，是吧，这其实事实就是如此，你说。用户3912就说了，为啥要修脚呢，咱也不知道啊，没有修脚的地方了吗？这是，你跑人家吃寿司的店里面修什么脚呢？什么意思呀？咱说饭后小活动啊。 我都怕他修上瘾了再来。

再给旁边顾客也修一修，你说。呸呸，许久说了啊，给扬州这不抹黑了吗？这，所以你们自己关起门来好好笑一笑。爽爽鸭就说了，我就纳闷了，怎么有这个勇气呢？啊，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吗？他要是但凡有一丁点的能觉得不好意思，至于让人给挂网上去了吗？当然啊，这位发视频的大哥必须表扬一下啊，人家是给人家给这个修脚的女士还是打了码的啊，这孩子妈和孩子都给打码了，就能看着仔细在那块修脚啊。我们小狗爱笑就说了，啥权利啊，在饭店就可以随便的抹脚趾甲吗？再说呢，你在家里也不能正吃饭刮擦脚举上来抹脚啊，你说。所以我说嘛，咱说这有些家庭有些父母正在毁掉自己的孩子。江南女驸马就说了，门店的理由吧显然有点站不住脚了，既然怕得罪一个顾客，那就只能被多数潜在的顾客给抛弃了。我觉得没毛病是吧，这网咱说你这视频网上一看，谁敢去你家里，感觉一进去一股脚趾甲味儿，你是这位朋友叫做怡宝与毛毛的巴扎黑，哎呦我的天哪，他说这边建议啊，没素质的就该打扫干净。咱说这话说的啊，说的很好啊。小卖部老板就说了，不是你这玩意儿回家抹犯法吗？真的不知道咋想的。你说你这吃饭的夸脚举上来了，你说你这孩子以后长大了可咋办呢？你而且还是个姑娘，我看着我都捉急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归档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声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了。

暑假到了，玩水的季节也来了。舟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号称湖南小三亚，不去海边也能踩到真沙滩，冲人造海浪。想刺激的直接冲大喇叭，坐在四叶草浮圈底，从16米的高空滑进巨型喇叭里，尖叫声根本停不下来。还有拿过全球最佳新水上游乐设备大奖的超级巨兽碗，在紫水晶通道里俯冲穿越，爽到飞起。巨红霞漂流也千万别错过，坐着皮筏沿着峡谷被巨浪推着往前冲，刺激又清凉。带娃的也不用愁，亲子水寨儿童泡泡池够小朋友玩上一整天，怕晒还有超大的室内场馆，全家老小都能够嗨一天。最关键的是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您玩水我补贴，原价100多的门票现在到手成人票只要88，儿童票58。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赶紧抢票，带上家人朋友清凉一下。

0: 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极价，就找1099。
6: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窜下跳根本待不住。
7: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8: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7: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8: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7: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8: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7: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8: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7: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事。
8: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欢迎各位进入今天好友好有趣。大家好，我是吴山。
1: 大家好，我是乐成。
0: 来报一下你们现在车厢里面的这个仪表盘上面的温度是个多少度？
1: 40度以上的朋友先站出来啊！
0: 40度以上的朋友，我们请你吃小布丁，好不好？
1: 今天真的有可能哦。
0: 今天
1: 这个车里如果到了40度车外温度，我觉得真的很有可能，
0: 可能会再往上走那么一两度左右。
1: 今天已经热到一种昏厥，我终于给我们家猫开空调了。真相，我实在是觉得这么热的天，我坐办公室吹空调都在冒汗，它在家应该受不了。
0: 你给它放个水盆，里面放一个大冰块，然后慢慢融化。
1: 冰了，我跟你讲，3小时就融成水了，根本抵不了这么久。
0: 我今天中午出去吃饭的时候，就是正常情况下，那个新沙的那个停车场 mall 里面啊。他们家的整个地面停车场基本上在周末的时候是没有一个空位置的。
1: 对，
0: 今天开过去，哇哦，真的朋友们啊，就是你能看到一根一根的小草在奋力的向上生长，
1: 一马平川，
0: 没有一个人停在这个整个阳面的。
1: 谁都知道要照顾一下自己的爱车，是不是？
0: 对，然后后来就放到那个停车有电车充电桩的那些充电的车位上面去了，
1: 哦，
0: 因为它上面给搭了个棚子。
1: 哎呀，那不是占了人家新能源车的车主啊？
0: 哎，咱不也是新能源车主吗？是不是？
1: 哎，
0: 咱不也是绿牌吗？
1: 可以。
0: 问问大家今天中午吃饭吃的怎么样？我最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很多上班族，大家呢好好的吃一顿午饭，现在变得很紧张，很拘谨。
1: 为啥呢？
0: 就是如果你是在写字楼里面上班，
1: 嗯，
0: 你可能会有同样的困扰，就是明明午休呢是自己合法的休息时间，可以在工位上面吃饭，但是总觉得好像很尴尬，就是我在这吃饭，大家都在这忙工作，
1: 那
0: 浑身不自在。
1: 我懂这意思，
0: 嗯，
1: 就你还是会环顾一下四周，
0: 看一看。
1: 你如果听到脚步声或者领导走近的动静，你马上下意识就把那个饭桌往桌角里挪，
0: 对，
1: 就有点那中学时代、学生时代吃东西吃辣条的那种感觉，老师一来马上收起来。
0: 偷吃是吧？
1: 吃面条要卷着吃，小心翼翼的吃，还不能缩了嘴。
0: 对，
1: 撕包装的时候要轻手轻脚，不能发出一点声音。
0: 嗯，
1: 点外卖要点那种清淡无味的沙拉，因为你怕那个饭菜的味道飘出来，打扰到隔壁的同事。
0: 你有这种感觉吗？
1: 我有。
0: 然后网上呢给这个问题啊，就是归结了一个症，叫做工位吃饭羞耻症。
1: 哦，
0: 就看起来呢挺矫情的，但其实很多打工人他们的日常都是这样的。就比如说我一定得在工位上面完成我的午餐，我明明饿了累了需要好好的吃饭补充能量，但是却硬生生的把最简单的吃

0: 吃饭变成了叫做什么呢，就是我全程要克制自己的秘密行动，
1: 生怕被人发现了。
0: 对，
1: 但是其实发现了会怎么样呢，人就会凑过来看你吃的啥呀、
0: 哦、然后会说哟日子过得不错呀乐成，哎呦点沙县两个鸡腿，
1: 哎呦天，两个鸡腿都能吃的说过得不错的就是你就是烦不想跟人勾的说话是不是，
0: 就是那时一刻我希望是一人食，给我一个小的房间一个小格子、
1: 嗯、
0: 就是我自个儿吃饭，我看看手机刷一刷抖音就非常舒服了，
1: 懂这意思，
0: 不想跟你聊天。
1: 嗯，我觉得也能够理解。那大家今天中午饭都是在哪儿吃的？
0: 嗯，
1: 都怎么解决的？
0: 嗯，
1: 平时有没有这个吃饭搭子约你在办公室随便吃一顿得了？
0: 有一些单位可能还不允许在工位上面用餐，
1: 比如我们单位。
0: 对，我们基本上都是在一楼的玻璃房一个统一的一个大厅里面来解决。
1: 嗯，又热又闷
0: 又没有咖啡，
1: 反正就是让员工就在那儿吃。
0: 哎，西红柿给我们拍了一张图啊，这是他自己车上面的这个仪表盘，看到了这个温度现在目前显示的是45度，
1: 这温度我都不想吃饭了。
0: 西红柿都熟了，西红柿、
1: 嗯、
0: 真的不容易啊，辛苦大家了啊。尼凯
1: 他说车里显示39度，他说汽车仪表盘都不敢报40度，怕你们刚上车就不想去上班，想上楼直接回家。
0: 就是到了长沙这种天气我才发现我们家的车位真的是买的理所应当。
1: 怎么呢，
0: 就是你把它停到车库里面有一个固定的车位，是真的对自己也好对车也好。
1: 哦，你说停外面会暴晒是吧？
0: 对，就这个钱你会发现真的花的值。
1: 那冬天也是一样的呀，
0: 对，
1: 天寒地冻的你也不敢把它停在外面这么冻着，
0: 真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也问一问大家啊，你有没有我们今天想要聊的这个话题，叫做吃饭的一个工位羞耻症，就是你在工位上面吃饭不太敢发出声音，然后也觉得很尴尬，别人总是过来过去的看一眼你吃什么东西，你是不是有这种感觉？
1: 嗯，今天中午大家吃的啥、
0: 嗯、
1: 啊？你如果在这个单位食堂吃的比较好，或者单独点的外卖，拍了照片的话把照片发给我们也行。
0: 哎，可以。
1: 就如果说你在工位上吃你今天的这一份套餐，吃你今天中午的这些搭配，如果旁边那个人来了他会说点啥，
0: 哦，
1: 我们也可以猜测一下。
0: 可以的，
1: 就看你这个羞耻症会不会发。好吧，
0: 这个不是一个矫情啊，也不是什么心理疾病，这个呢如果是在心理学上呢叫什么呢，叫做典型的聚光灯效应，就是你会不自觉的觉得别人在对你关注，把你的一举一动无限的放大，其实根本就是你自个儿想多了，就这意思，
1: 就是太把自己当回事儿。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吃饭本身就是很放松的本能的生理需求，
0: 是
1: 你要在工位这个特殊场景里吃，你的吃相你的食量，
0: 对，
1: 你吃什么吃多久好像都会被审视的感觉。
0: 你说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啊，梳这个长长的直发，然后呢每天香水的味道不一样，哇，穿着那个细高跟，然后中午的时候吃卤煮，这是不是这个画面有点实在是不太好看，
1: 是大肠，
0: 对，就是大肠，对对，我那个叫什么叫葫芦头，哎，葫芦头泡馍，听起来确实有点吓人。
1: 那不觉得这个女孩很有反差吗？
0: 你觉得是好的吗？
1: 就还挺可爱的，吃大肠，
0: 但是无所谓，她只要吃完饭漱口就行。
1: 行、
0: 啊，今天想问问大家啊，您自己在单位的工饭这午饭啊、
1: 嗯，
0: 工作的时间当中的午饭都是怎么解决的？有没有我们说的在工位吃饭的这种羞耻症？有没有这种感觉？

0: 谷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新蒙古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湘江涂料建立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0: 开。
1: 我琢磨一下，陈小玲这是想让咱俩背锅，
2: 怪我们。
1: 要不你出200，我出3分，
2: 凭什么？凭什么？
1: 你出200，我出3分，
2: 我把分给他。
1: 你有几分？
2: 陈小玲说：“刚刚听你们节目太投入了，
1: 咋了？
2: 误闯了一个红灯。”
1: 哎呦我天哪！
2: 我觉得应该不是说我们说的怎么怎么地，是他在想中午吃的啥，应该是想入神了。你怪我们俩干啥？
1: 你难道不应该在黄灯的时候就停下来吗？
2: 啊，对呀。
1: 你为什么要闯红灯呢？
2: 当然啊，安全第一位，大家这个看清楚了再走啊。
1: 真是这样的，
2: 就是马路上行人道什么的，包括红绿灯都看清楚了。
1: 我们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跟平时大家吃中饭啊，解决这个相关的问题有关。就是问一问你有没有在工位上吃饭的这种羞耻症。有很多朋友是很尴尬，不喜欢在，我像我就不喜欢在工位上面吃饭。
2: 对，你都来我工位吃，你是不喜欢在工位吃。
1: 首先就是那个油啊什么东西的，就是到处都是，就很尴尬。然后过来过去，我那个位置就总有人走来走去的，就哎呦哎，探头看一眼，哎呦两下，呦，你每一次你都得抬头跟别人打个招呼。
2: 呦呦呦，每次他们凑过来看的时候，我就怕他们口水喷进来，那是我内心的 OS。
1: 哦，就是你是尴尬，就是在这里是吧？
2: 对，我心想你说就说，你站远点说行不行？他非得
1: 捂一下嘴喽，真的。
2: 哦，听众小周说他是雨花区的一个写字楼的职员。
1: 哦，雨花区。
2: 他说，这个症状很严重，每天带饭上班，但是我不敢当着大家的面吃饭，总怕别人盯着自己的餐盘看，议论你吃的多或吃的少。
1: 哎，对，姑娘是吧？
2: 对，然后又怕这个饭菜口味太重被嫌弃，
1: 是，
2: 哪怕周围同事都在忙工作，他也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在自己个儿的身上，所以就觉得吃的没那么放松。
1: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差的问题，就像小周说的，别人都在工作，然后他把这个饭端出来了。
2: 哦，我们都还没吃饭，你开始吃起来了。
1: 对，你这个味儿飘到我这里，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2: 妈呀，这上班可太难了。
1: 因为你像咱们办公室还算好，就是一个一个格子，体式挺大的，个人的工位，

0: 但是有一些格子间，他每个人之间就有点像那个拉面店一样，一人一个餐位，非常小。
1: 懂，就稍微有点味道就全窜出来了。
0: 对，
1: 大家就都知道你在吃东西了。
0: 没错，
1: 领导可能也会闻见啊。
0: 领导也来了呀、哎呦，小云给我们拍了一张图啊。哎呦，谢谢您收听湖南交通频道，看到这个车的仪表盘上面显示的温度呢，快到41度了。
1: 嗯，那确实，今天确实天气很热，大家慢点开车。
0: 你说这个班上的是，哎呀，图啥呢？
1: 别上了呗，这玩意儿还不好解决。
0: 对，
1: 不上了。
0: 小玲说：“对，我刚刚就在琢磨，说我中午吃的是什么，然后呢，前面又没人，哎呦，一个不小心，你看看怎么整？
1: 完了。”
0: 哎，他们单位竟然还有菜谱公示栏，
1: 他们会把一周的菜谱全部整理出来，从周一到周五每天吃啥都会标注清楚。
0: 这个目的就是告诉你周几可以请假，因为菜不好，对不对？
1: 这个理由请假呀？
0: 不是吗？
1: 我看一下今天周二的菜是什么啊？
0: 我看不清。
1: 红烧鱼块、青椒炒肉、肉末蒸饭、长豆角炒肉、
0: 炒肉
1: 家常豆腐、木耳肉丝。酸辣土豆丝、青菜和西红
0: 柿
1: 鸡蛋
0: 汤。
1: 哎呦，
0: 这是就是
1: 还行啊！
0: 你挨个菜可以自己夹，还是有这个阿姨帮你来分配呢？
1: 那肯定是都可以夹的。
0: 这差不多有快10道菜了，是吧？
1: 还不错哎！
0: 哎，你们单位真不错，你们整个集团，哎呀，不愧是是吧？
1: 我看了一下，你们周四的菜不咋地，那天可以不来啊。
0: 你可真的是，
1: 真的可以不咋
0: 地。哪一道菜要不得？凉薯炒肉我不行。
1: 那太多不行了吧？
0: 哪还有哪个？
1: 他几乎每天都有青椒炒肉，不是青椒就是红椒，这明显大厨在偷懒。
0: 这是辣椒炒肉啊，必备的一道菜啊。
1: 完了以后什么大蒜叶炒黄豆，这个有啥可好吃
0: 的？这是什么？大蒜叶为什么要炒黄豆？黄豆应该是跟猪脚配，对不对？
1: 对啊，
0: 大蒜叶应该是跟腊肠配，对不对？
1: 周四不用来了。
0: 好，要的请个假了，看看星期五了。
1: 星期五啊，星期五我瞅一眼啊。
0: 星期五还可以，
1: 有热拌皮蛋。
0: 哎，有红枣蒸南瓜，这个我是可以的。
1: 有又看又是红椒炒肉，然后有排骨煨萝卜，他骡子还写错了，我的天哪！
0: 哪里啊？
1: 萝卜，
0: 我看到了，没有草字头。
1: 对，完了以后还有一个肉丝焖豆角。
0: 哎呀，这个才不像。
1: 行吧，这周五的菜。
0: 哎呀，你们单位还也就这样了，我们俩不准备去。
1: 他说我们单位也没想请你俩去。
0: 哎，不去不去。
1: 橘子皮说，我觉得在工位上吃饭太正常了。
0: 怎么呢？
1: 当然每个人经历不同，他之前待过好几个公司都是在工位上吃饭，茶水间也没有办法，也没地方吃，仅仅是用来热饭，所以基本上大家都是把饭热好之后回到工位上吃，吃完把桌子收干净就去刷碗，然后可以午休，没有啥不舒服的呀。
0: 哎，等一下啊，那你们公司午休的时间是不是有4个小时？
1: 比较长。
0: 就从热饭开始，然后到茶水间里面消消食，再到自己刷碗洗桌子把桌子擦干净。
1: 好热闹啊。
0: 真的哦。
1: 他说呢，之后有过两个公司是专门的茶水间和专门吃饭的区域。硕大的一个桌子，大家围在桌子边自己吃自己。哎，我觉得这个也很好，
0: 有点像那种学校大食堂。
1: 哎，就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饭菜。
0: 妈呀，你难道把你过的勺往我碗里面塞？你可离我远一点。
1: 你可能会看吧。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他说就看到别人带的很丰富，自己吃轻食的话就会觉得忍不住想尝一口别人的。
0: 对，
1: 哎，这个也其实也挺好。
0: 这是一个整个单位呢就是希望能够打造一个像把单位当做家的感受。
1: 妈呀，
0: 吃长桌宴是吧？
1: 我家不需要如此冰冷。真的太冰冷了，受不了。
0: 哎，小云回了一条，
1: 小云说我们同事在工位上吃螺蛳粉，
0: 这个有点可怕了吧。
1: 那吃方便面不是一样的？
0: 李文说啊，基本上呢都是自己带饭菜，早上现做然后吃饭，没有一点焦虑。虽然公司的微波炉呢在我的位置前面，但是每个人都是拿着手机在看，也不看自己的菜，没有人议论，可能都是年轻人吧。
1: 哦，就没那么在乎了，是吧？
0: 您早上还有时间自己带饭菜，早上现做然后拿到单位去吃啊？
1: 真的还挺厉害，那不得早起半个小时啊，至少。
0: 你们单位挺好。
1: 盘子说还好喽，只要自己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0: 就是您只顾自个儿闷头吃，不管别人的感受，
1: 心比较大也行。
0: 行，谢谢我振华哥啊，拍了一张图，告诉我们现在这个车上面的仪表盘显示的温度，这是车内，应该是车外啊。
1: 车外，车外，
0: 42度。
1: 42度。
0: 天。
1: 您这个平均油耗到9.8了呀，哈，
0: 这还算好吧？
1: 一般般了，
0: 开了空调嘛。小玲说我们单位是自助的，就刚我们报了那么多菜名，一个人12块钱。
1: 妈，1块钱一个菜，好便宜啊！你想，他加上饭和汤，肯定有12道菜了呀。
0: 你不是已经喷了半天吗？说今天青椒，明天红椒的。
1: 但便宜呀，1块钱呢，我的天哪！
0: 哦，就为这个呀？
1: 太便宜了。
0: 容易说，我太不容易了，我车里面的温度41呀，这仪表盘显示的啊。
1: 辛苦了，辛苦了，今天确实比较热啊。进入三伏了。
0: 对，希望大家啊，就是每一餐呢都能够吃得让自己啊舒舒服服的。但是我们确实也遇到了很多朋友发来的消息，说自己中午在工位上吃饭总有人盯着看，所以他就有这个叫工位吃饭羞耻症。

0: 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下午5:30。
4: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5: 今天呢，跟大家聊一个职场的怪现象，叫做工位吃饭羞耻症。意思就是你坐在自己的工位上面吃饭，总觉得好像有很多人看你，打扰到别人了，引起了关注。所以呢，就是轻手轻脚，生怕发出一点点的声音。
6: 橘子皮说，他之前待过一个小公司，公司呢是安排的阿姨做饭。阿姨每次中午都会把饭菜带过来，用层层叠叠的圆盒子装起来，
5: 是做好的是吧？
6: 对，因为公司小，人不多，就一中午10来个菜吧，然后大家就在会议室里吃，不过人真的不多，大概8-9个人，就有点吃10来个菜那种感觉，团桌宴。
5: 这个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出去聚个餐，
6: 对，挺好的，
5: 对，就不是吃食堂的感觉了。
6: 但是这种时候啊很重要，就是这8-9个人不能有一个人这会儿去上厕所，因为回来没菜了。
5: 哎呀，
6: 你得赶紧在那先扒拉口饭，你得抢食儿，
5: 是有多饿呀，
6: 那就吃得香。
5: 哎，对，那确实是这样的，幼儿园也是这种感受。
6: 是了，
5: 还有朋友之前给我们回了一条消息，他说大家呢就觉得在工位上面啊属于一个纯粹的工作区域。就我习惯在这儿呢处理工作对接业务，所以大脑根本切换不了休息模式，很多人就是一边呢扒拉着饭，一边呢盯着电脑，然后消息一来呢就立刻放下筷子又去回复相关的信息了。这就根本不叫吃饭休息，这就叫工作。
6: 那我觉得这个如果是这样的朋友的话，你可能真的要隔离一下这个空间，
5: 对，
6: 去一个杜绝工作

0: 工作的环境里吃这个饭，
1: 是这么回事，
0: 不然你两件事其实都没干好。
1: 对，你可能饭也没吃好，工作也没回复得清，到最后你的胃就特别的难受。
0: 这就跟小时候一样的，一边做作业一边看动画片一回事，一心二用，那怎么能成呢？
1: 然后到学期末考个零蛋，是吧？小易同学给我们拍了一张照啊，告诉我们车的仪表盘上面显示户外的温度现在已经到了40度了啊！
0: 妈呀，这咱查查热起来也是挺吓人的，
1: 是吧？
0: 当然，这个热呢才刚刚开始，朋友们啊，三伏天明天才是第一天，
1: 明天正式入伏。
0: 对。所以呢，您可能还真得煎熬一下，今年入伏有40天的时间。
1: 哎呦，
0: 那脸上的补水就很关键。
1: 哎，我说实话，我这段时间特别偷懒，就是洗完澡了以后就懒得给脸上涂任何一样东西。
0: 那不行，会缺水，
1: 是吧？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脑门上的细纹啊，眼角的细纹啊，就偷偷的爬出来了。
0: 大家还是要坚持护肤啊，这个一年365天不能够缺的。
1: 哎呦，
0: 就跟那防晒是一样一样的。兰蔻大粉水，很多人说是保湿的利器，也是保湿界的宠儿。这是因为它里头有玻尿酸。玻尿酸可以吸收超过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所以它能够减少水分流失，为你的皮肤进行补水。我们400毫升兰蔻大粉水，一支89块钱，
1: 一支，
0: 到今年的11月份。为什么这么便宜？也都是因为这个临期大促，因为现在是7月份嘛，
1: 懂了。
0: 到11月份，你做湿敷啊，做平常的这个规范使用啊，都没问题。如果你下单2支才159，
1: 等于又打了一个折。
0: 对，也就是因为它快到期了，我们做临期大促啊。
1: 好，
0: 所以如果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趁这个机会来买了。我也不建议你买多，说实话，因为7月到11月份，你买一瓶，顶天买2瓶足矣了。
1: 如果平时你本来就很喜欢兰蔻大粉水，喜欢这个品牌，喜欢这个产品。自己呢用的量又比较大的话啊，大家可以直接来拍了。确实我们说的很清楚，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顺丰直发，各位喜欢的可以直接冲，89块钱一支，159块钱两支，都是400毫升装。
0: 3到4个月的时间用完这400毫升还是很划算的啊。大家可以回复金芒果，在严选榜单的第一位就能看到。
1: 对的。
0: 另外呢，还有我们这个原浆酒，就新花村的酒，53度的清香型，一大箱一共6瓶才199。
1: 没有，不是满199再减50。
0: 对，没错，我们还有这个优惠券的补给，减完50以后是149。
1: 可以，朋友们，
0: 真是可以了啊。
1: 这酒呢，您放到这个，哦，现在这天可能不太适合放车尾箱了啊，
0: 放阴凉处吧。
1: 对，您放您家这车库啊，或者放家里面这个小小的小仓库里面，朋友来了呀，再或者呢跟这个家人一块儿周末聚个餐，咱吃个小龙虾，哪怕你把它拿到上面来，你做个红烧肉，这个锅边撒这么一圈都非常的合适。
0: 可以的，没问题，关键是价格很便宜。
1: 对
0: 啊，才100多有6瓶呢。
1: 没错，直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主播严选的推荐榜单。今天排在第一位的呢是各位向大家来推荐的兰蔻大粉水，排在第二位的是我们的杏花村53度清香型白酒。
0: 金芒果商城当中有很多东西都是为大家提供的，有，所以您在那个搜索栏去搜索，基本上我们没有介绍到的，但是您家有这个需求的商城都会体现。
1: 然后我刚看到有个朋友直接下了一单，买了一瓶。对，我们这个上面也写的非常清楚啊，有效期是到今年的11月份啊。
0: 兰蔻大粉水是吧？
1: 对，还是要多说一句，如果您介意这个有效期，那您就别拍。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如果您觉得在11月份之前我能用完，那直接下手就行了啊。
0: 对，因为毕竟价格便宜，我们做临期大促嘛。
1: 没错。微信后台回复金芒果就能进入商城，这是一个小程序啊。下单之后呢，您把这个微信聊天页面往下拽，就能看到小程序，点击进入，能看到发货的情况、物流的情况，有任何问题也可以跟客服及时来进行沟通。微信后台海滨哥发了一张图，看到了吗？40度，哎，
0: 都是这么热。
1: 哎呀，海滨哥，你为什么不去海滨呢？是不是？你为什么要在我长沙呢？你看看，
0: 长沙不也海滨城市吗？香江就是海，
1: 真的。大家辛苦了啊！这个时间点儿，感觉外面还是这个高温蒸煮的状态。
0: 对。
1: 所以晚餐的时候建议吃的清淡一点，也提醒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您自己是不是有我们今天归纳的这个叫做工位吃饭羞耻症。平时午餐是怎么解决的？是跟朋友一起下馆子，还是单位吃食堂，还是您自个儿默默点个外卖在工位上吃？
0: 如果是吃食堂的话，今天中午都吃了些啥，
1: 哎，
0: 菜品也可以跟我们来报一报。
2: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2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8粒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 哪怕被命运缠倒十次，也要第十一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3: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白天出门又闷又热，晚上散步蚊子追着咬，这体重还蹭蹭往上涨，
6: 这都是因为湿热积水养蚊子，重油养痰湿，而且越胖越招蚊子，
5: 那咋办？
6: 清积水勤通风，病没防治不放松，早睡早起做运动，清淡饮食能减重，
7: 口味淡一点，身体轻一点哦。
8: 湖南省卫生健康委、长沙市卫生健康委、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提醒，减盐减油健康一下，清爽体质远离蚊虫。

0: 我是六岁的付鹏，祝你下班快乐。
1: 哎，你听孩子的声音，是不是想进入到这个空调房一样，特别清爽？
2: 那是他这个声音，他哭两嗓子，你试试看，你还进入空调房，你藤条都要抽出来，还空调。
1: 小猪发了一条消息啊，给我们拍了一张图，然后我给他回复了一条消息，我说你是西楚霸王，今日最佳，
2: 45度。
1: 这快到46度了，
2: 我觉得是你那车的那个温度计有问题。
1: 怎么可能？您是暴晒了一个下午吗？
2: 您说一下您在哪个区域？
1: 对，
2: 看看，
1: 哎呦天，我俩给你送点这个绿豆沙什么之类的，好不好啊？
2: 好可怕呀，45度。
1: 然后小猪批评了乐成
2: 啊，
1: 乐成语速可以稍微慢一点，
2: 哎呦，
1: 发音位置再低一点。
2: 这么专业呀？
1: 他钻到那沙发下面去了，要的不？是这个意思不？
2: 是我蹲的低一点。
1: 谢谢小猪啊，非常感谢你，辛苦了。45.5度太可怕了，
2: 这温度有这么高吗？
1: 有可能是暴晒，就是可能车头冲着这个西边了，还是怎么着了？
2: 所以啊，关于这个车的问题，你看越是到夏季，越是炎热的天气啊，对于车的使用，我们有更多的讲究。
1: 对，
2: 大家可真的不要太随意。
1: 你第一呢，你得看一下啊，你的车呢，车胎。还有第二呢，就是看一下你的车的车险。
2: 对，
1: 因为暑期我们总是会开着车周末出去溯个溪、纳个凉啥的。
2: 嗯，
1: 今天我们家把车停到社会停车位的时候，我就随便在这个下车之后，在车边走了一圈，就发现后面有两道刮痕，
2: 妈呀，
1: 就很尴尬。后来我就问我们家先生，哎呀，我们家先生永远就是的大笔一挥，没事了。没关系，有全保，你怕什么？就是永远就是这样的心态。我说好好好，随便，
2: 也挺好的呀，他不纠结不内耗啊。
1: 哦，我的天哪，
2: 是吧？
1: 哎，
2: 夏日啊，路面高温暴晒，轮胎胎压又容易有异常，
1: 对，
2: 老化鼓包磨损不均，这都是暗藏的爆胎隐患。所以提醒大家，夏季行车真的要让你的车辆保持好状态。
1: 嗯，
2: 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的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这个地址呢，在长沙县中南汽车城E区2期。
1: 嗯，
2: 电话是89891234。关于车的所有问题，大家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
1: 没错，真的是给大家提个醒啊，一定要关爱自己的身体，关爱你爱车的相关的一些情况啊。
2: 嗯，
1: 今天聊的话题呢，是跟各位这个在单位吃午饭相关，就问问您的午饭都是怎么解决的？有没有一种当下呢，职场人总结出来的叫做工位吃饭羞耻症？
2: 嗯，
1: 就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
2: 这个根源，就如果您说。

0: 那你觉得中午在单位吃饭有点不好意思或不舒服，
1: 嗯，
0: 那都是这个氛围压力的问题。
1: 对，
0: 就是这个环境让你没那么自在。
1: 同意。
0: 现在好多小微企业初创的公司，它没有独立食堂嘛，
1: 嗯，
0: 所以大部分只能在工位就餐，
1: 嗯，
0: 这就是增加了一些职场默认的潜规则。我打个比方说，领导中午都没下班，
1: 可不吗？
0: 你搁那吃饭，是吧？
1: 你点了啥？
0: 嗯、
1: 哎，我天哪，杨国福麻辣烫不得了哦！
0: 再打个比方。你中午加了个小班，
1: 嗯，
0: 等你忙完，你旁边那几位都已经躺下来，你这个时候你是吃还是不吃？
1: 对，
0: 是不是？就是它变成心理负担了，
1: 稀稀疏疏的，有各种样的声音、
0: 哦。
1: 然后呢，你自己是不是也得看个剧？如果没戴耳机的朋友，你开外放吗？这个是很尴尬的事情。
0: 所以很多人就宁愿中午那会儿都在外面吃，楼下吃或者回家吃。
1: 懂了，懂了。但是啊，在职场当中，好好吃饭才是你最好给自己充电的一种方式。
0: 肯定的呀。
1: 我们也查了一下，长沙今年啊，整个职场的就餐环境也在持续的升级，给大家提供了非常多的摆脱工位就餐的一些焦虑的选择。你像在雨花区有一个叫万博会云谷，它有个智慧食堂，
0: 嗯，
1: 还有岳麓高新区有一个湘江智谷的一个园区食堂，包括呢，像各大商圈、商超都会推出一些平价的自助午餐，
0: 哎，
1: 十来块钱，哎，大家能吃到特别热乎的营养餐。就干净便捷，性价比也非常高，
0: 非常好。很多写字楼还新增了一些专属的休闲的就餐区域，
1: 对，
0: 这就彻底告别了在工位就餐的局促感。
1: 你说啊，如果要是像长沙今年春天或者春往夏走那段时间，咱随便打个盒饭在公园里面坐着都能吃一餐，
0: 那是喽。
1: 对，天气很舒服，你也喜欢、
0: 嗯、
1: 但是如今这个时间点中午基本上都能飙到38度，再在外面吃饭这根本不现实。
0: 来吧，都跟我们说说看，你今天中午吃的啥，你会不会在工位吃饭的时候有一点羞耻感呢？

0: 唐油爸爸，
1: 对，唐油爸爸发消息了啊。
0: 嗯，他说雨化区写字楼打工人投稿，工作日午饭都是点该马饭外卖。
1: 嗯，
0: 每次在工位吃饭都要放轻动作，带剁椒蒸菜，怕那个味道熏到同事。
1: 你看，
0: 很麻烦，羞耻症很严重，总是要等大半部分的同事都出去了才敢开动。
1: 他就觉得有是这个味道上面的一些侵扰，是吧？
0: 懂。
1: 嗦粉达人说啊，我是在新沙的一家工厂上面上班，所以早上呢家里面就会装好一个便当，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辣味之类的。公司呢只有茶水间有微波炉，根本不好意思坐在工位里面扒饭。
0: 嗯，
1: 每一次呢都是带着饭盒躲在角落里面，总感觉有人盯着自己吃。
0: 老王说五一广场的商圈，我呢在那儿上班的时候一般就直接下楼嗦牛肉粉了，
1: 哦，
0: 吃蒸菜了，我坚决不在工位吃。那您是因为五一商圈那儿吃的多？
1: 那确实啊，
0: 您不用在工位，因为下楼可能啥啥都有。一在办公桌他说我端碗啊，那浑身别扭，
1: 就是他一定把办公桌界定的是工作这样的一个区域，
0: 嗯，
1: 而不是说我在办公桌啥都能干。
0: 并且他说好多重口的外卖都吃不了。
1: 那确实，
0: 猪油拌粉啊，螺蛳粉啊什么的。
1: 我们前两天有同事放毒点了一家外卖，我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这个品牌啊，就是一个冒菜，就来冒来
0: 啊。吃过。
1: 我的天啊，那个味儿真的直冲天灵盖。哎，
0: 嗯，
1: 我们同事吃的非常非常之香，但是当天中午我是下定决心要点一个轻食的。
0: 嗯，
1: 后来实在是没忍住
0: 点了
1: 嗯，同款。哎，就麻烦你把链接给我。哎，
0: 咋整？
1: 很过分。
0: 咋整？
1: 就是完全被别人倾倒，然后就被他就干扰到自己的用餐的节奏了。
0: 小鹏也说呀，午饭全靠外卖轮换，辣椒炒肉、永州血压换着点。咱湖南确实好吃的多啊。他说唯一就是不敢大口吃，
1: 对，
0: 他害怕。
1: 然后有人喜欢吃饭吧的嘴嗦了筷子的，喝汤咻咻的，这真不适合在办公室里面吃。
0: 行吧。
1: 刷新一下高速的情况，目前京港澳高速1765公里往南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的是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再次提醒大家多多注意避让。

0: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1: 雨花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0: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一张，先到先得。
1: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0: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1: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3: 虽然啊，最近啊，37、38度的长沙有点猛，但是呢，大家呢在傍晚的时候抬头看到天边的火烧云，心里面还是觉得挺快乐的。
4: 那也是下班了，
3: 是吧？
4: 确实到那一刻了，该放松放松了。
3: 那你说此时此刻我们要是在新疆，我们能看到点什么样的风景呢？
4: 哇，那全是火烧，哪有火烧云呢？我天哪！
3: 哎，一串一串的羊肉，一盘一盘的羊腿，
4: 好吃啊！
3: 想太多了。来，马上为大家连线芒果旅行家、地接导游英子，我们来听一听前方团队的情况啊。英子你好，
5: 你好你好
3: 你好
5: 你好，我是英子。
3: 英子好，你们现在是在哪个位置？告诉我们一下。
5: 我们现在刚刚从薰衣草园出来，在去往流星街的路上。
3: 就是那首歌里面唱的吗？流星街
5: 的
3: 哦，
5: 苹果香里面那首流星街。
4: 天哪，突然有旋律出现。
3: 对，所以整个流星街里面会不断的单曲循环这首歌吗？
5: 在中心点是有的。
3: 哦，真的呀，就被我猜到了。好，先听一听你对于刚刚去过的薰衣草园的这个描述好不好，跟我们说一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盛况。
5: 薰衣草，我们刚刚从这个薰衣草园出来啊，因为薰衣草呢它常规的一个这个开花季节是在6月份，但是我们去的这个园子呢它还保留了一片7月份照顾所有的游客，所以有一片它是大概30亩到40亩的样子是没有割的，而且是一个新品种，就是说这个花期还可以再持续20天左右啊。
3: 20天左右。
5: 对。
4: 到这个月结束那也就啊。

0: 是的，这个月结束，
1: 八月份就没了。
2: 嗯，英子，
0: 八月份的话，八月份我问了一下里面工作人员，他说等到你们八月份就不拍这个了，因为他们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品种，那个品种下个月又开了。
1: 哦，换着来，哎呦，
0: 是的，
2: 这接力赛，这属于咱们这个团今天是第二天，对不对？
0: 今天应该是。是第二天，对，是第二天，我记错了。
2: 第二天就看到了漂亮的薰衣草原，然后今天晚上会到这个六星街里面去品尝美食。
0: 是的，
2: 这是今天的一些安排。
0: 啊，今天早上我们去的赛里木湖。
2: 哦，我还去了赛里木湖。
1: 挺好的。
0: 啊，先去的赛里木湖。
2: 大家的感受怎么样？到现在为止有没有给你很多的反馈？
0: 就觉得特别美啊。
2: 就没办法形容，只能够通过图片或者视频来看。
0: 啊，就大家觉得。虽然说大家都来新疆就觉得车程是长一点，但是确确实实这个月份的伊犁的景色还是蛮值得的。而且我们昨天是在第一天嘛，昨天第一天我们是在吐鲁番，我们是去看的沙漠，然后今天呢又看到了赛里木湖，就是它的视觉冲击是完全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2: 天哪，在新疆就像是一幅一幅的名画在眼前过电影，
1: 肯定的，
2: 就是这种感觉，
1: 在我们长沙看不见那样的哈。
2: 嗯嗯，英子现在户外多少度？就是你们体感温度有多少度？
0: 哦，我们今天可能我刚听到你们在聊天说长沙这几天37-38度，
1: 嗯，
0: 我们今天只有20多度，
1: 嗯，
0: 啊，
1: 嗯，
0: 最高温只有22度。
2: 哎，我的天，
1: 哇，那得穿个厚外套。
0: 穿一个中等外套就可以了。就是它体感温度，我感觉体感温度实际上要比天气预报的要热一点。
1: 哦，
0: 早上有一点点凉，早上穿一个春秋外套就可以了。
1: 嗯，
2: 太幸福了。
0: 然后中午就热了。
2: 好，今天是第二天，那能不能告诉我们接下来这几天当中大家还有哪些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些景点和景色？
0: 我个人来说啊，就是我是比较喜欢咱们这条线路的。
2: 嗯，
0: 首先它不用赶行程啊，不用赶行程，每个景点我们都会有大量的时间去停留。你像今天我们赛里木湖，我们是早上11点钟进的景区，11点多一点进的景区，一直到下午的3点多钟啊，我们才出来。如果说游客还愿意再玩的话，我们其实还有更多的时间，还可以再加1小时。啊，是今天因为这个大家速度比较快，因为我们团队的人不是特别多嘛，所以那个孩子就想去那个六星街吃好吃的，就比较快一些。
2: 咱就立刻收团
0: 啊！但是正常来说，我们还可以再多放1小时到1.5小时。明天我们也不用早起，明天呢，我们是去到伊犁这边非常非常有特色也非常漂亮的一个草原，叫库尔德宁。这个目前是自驾游和这个真的是网红的一个打卡地。明天我们会去到这个草原，那明天呢，我们一天的时间就留给这个草原，不会再安排第二个这样的景点去跟他挤这个时间，因为这是一个大景点。那后天我们是去到另外一个更有名的一个草原啊，那拉提。可能有一些听友朋友会觉得，哎，为什么会安排两个草原？每个草原都有每个草原的特色，是完全不一样的景色啊，完全体验感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后天呢就是一个那拉提草原畅玩一天，畅玩一天，就再没有安排任何行程。晚上我们是住在那拉提。当然我们这个行程还有一个亮点，我们从那拉提结束之后呢，会走我们非常非常网红火热的一条线路，独库公路的北段。
2: 嗯，
0: 啊，独库公路北段，然后我们要从那拉提走到独山子这一段，也就是最好看的最精华的这一段，我们会全程走完。
2: 嗯，独山子大峡谷。
0: 对，就是每一天它都会有一个这个我们目前来说啊，就是6月7月啊，包括8月来说，是我们伊犁这边非常非常有特色的这个草原独库公路全部都涵盖进去了。
2: 嗯，所以7-8月份大家的整个的观赏的感受，就是你目之所及能够看到不同的景色，甚至不同的地貌都能够感受得到。
0: 是的是的。啊，
2: 好的，
1: 那个我先走一步了啊，咱们就
2: 你上哪去？
1: 我的天哪，就听到这个你还好意思在长沙上班？
2: 你得回复新疆先扫码进群。
1: 来，朋友们，但凡说你是个老师，你有点假期，我的天，这赶紧回复新疆马上报名。你说你上班呢，可能请假有点费劲是吧，你只能在脑海里想一想。但是我觉得上班族也可以回复新疆进群，一方面是你之后有这个需求可以随时请我们帮忙，另外可以在群里看一下别人玩的多么开心，
2: 对，
1: 解解馋。
2: 这个麻烦英子把今天大家呢拍的一些照片，比如说在这个薰衣草原里面拍的照片，到时候告诉我们一些，我们都发到群里面，让刚进群的朋友们也来饱饱眼福，好吗？
1: 哎呀，
0: 好的好的，稍后我们稍微网络好一点的时候，我们会把今天的照片全部整理完，然后发到群里面。
2: 行，谢谢英子，辛苦你了，照顾好大家好吗？谢谢你。
0: 好的好的，
1: 谢谢
2: 谢谢。 我们连线的是地接导游英子啊，芒果旅行家7月12号的团。

0: 其中京港澳高速林月长扩容项目模拟高偏坡岩体脱落，碎石滚落侵占行车道，造成车辆受损，人员被控，同时还有路段临时阻断的突发状况，多部门协同完成交通疏导、边坡排险、车辆救援、伤员转运等处置流程。京港澳高速朱磊扩容项目演练模拟的是社会车辆闯入到封闭施工区域，导致车辆冒烟、人员被困场景，还原了事故报警、警戒疏散、初期抢险、医疗救护、破拆救援、现场清障、隐患排查及应急响应终止等处置流程，并创新性的针对燃油车与新能源车事故制定了差异化的救援方案，补齐应急处置短板。全体参演人员反应迅速，配合默契，展现了过硬的安全素养。这一系列的应急演练始终秉持着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通过全方位沉浸式实战演练，磨合了联动机制，锻炼了专业队伍，补齐了安全短板。下一步，湖南高速集团将会持续巩固演练成果，以扎实的安全管控、高效的应急保障，守护三厢四乘平安出行。接下来关注到湖南高速 ETC 客服中心的温馨提醒，办理 ETC 时建议您通过官方渠道获取准确信息，享受服务。一、线上办理渠道，小程序搜索湖南高速 ETC 或公众号搜索湖南高速公路 ETC。 二、线下办理渠道，搜索湖南高速 ETC 微信小程序，首页点击附近网点，查看离您最近的客服网点并前往办理。三、关注到湖南交通频道的官方微信，输入关键词 ETC 轻松办理相关业务，办 ETC 请认准湖南高速 ETC 官方渠道。热点最后我们关注到星级财讯榜，
1: 从纷繁复杂的现象看趋势，
2: 车厢经济学星级财讯榜，帮您找到投资的大方向。财讯榜五颗星，
3: 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6.9%。从出口来看，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上半年，我国出口机电产品9.36万亿元，增长20.1%，占出口总值的63.5%，较去年同期提升了3.5个百分点。高技术产品出口3.26万亿元，增长39%。
4: 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的出口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增长6.9个百分点，这充分体现了中国经济当下动力新的特点。
2: 财讯榜四颗星。
3: A 股午后反攻，沪指3900点失而复得，截止收盘沪指收涨1.36%，创业板指涨3.43%。算力硬件产业链爆发 ，PCB 方向先涨停潮，工业金属、煤炭、油气、黄金、医药商业、化工、锂电池板块涨幅居前。商业航天、AI 应用题材调整，市场超4200股上涨。
4: 连跌两天半，总算回了一口血。算力硬件先跌先反弹，并且带动芯片股止跌。深意科技、金安国际、沪电股份等昨晚公布业绩的 PCB 权重股，今天没有被业绩杀，反而给了高溢价，这是好事，说明情绪确实在回暖。反弹初期缩量也是好事，说明想要兑现的人并不多。明天呢，需要特别盯紧外围市场的表现，确认反弹成色。
2: 财讯榜三颗星，
3: 韩国综合指数收涨0.73%，报6856.83点。其中 ，SK 海力士上涨3.69%，三星电子上涨3.34%。
4: 韩国综合指数也在午后上演深 V 走势，上午呢一度跌超5%， SK 海力士一度下跌了9%。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并不是基本面真的出了什么问题，而是他们在去杠杆。从高点9385点来计算的话，截止到今天收盘，韩国综合指数下跌了24%左右，出清或许正在接近底部。投资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

0: 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平安出行，安全第一。
2: 湖南高速集团特别提醒，进出隧道请提前减速亮灯，保持安全车距，切勿疲劳驾驶和超速行驶。如遇突发情况，谨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行车途中若感疲惫，湖南高速服务区是您的温馨港湾。
1: 路网纵横，安全随行，遇到困难请随时拨打96528。
3: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4: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5: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4: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5: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4: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5: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4: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5: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4: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享事。
5: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0: 我不懂越位，但我懂熬夜。
1: 别问我支持哪支队，我支持不加班看球。
0: 球技有高低，热爱无大小。
1: 人生就像足球，你不会一直进球，但会永远奔跑在路上。
0: 热爱不分国界，荣耀已经开战。
1: 交通频道，好友好有趣，看球天团已经就位。浩东、韩征、小猪、赵宇，还有神秘人替补登场。
2: 足球沸腾一下。
3: 先请我们砍球天团的守门员浩东老师稍等一下啊，因为最近大家都在关心广西的这个相关的一些洪涝灾情。
4: 明白了。
3: 就在全国人民同心驰援广西的时候，这是一份来自异国足坛的暖心支持。哇，今天就是全网开始刷屏，
4: 特别棒的一件事儿。
3: 对，
4: 今天上午阿根廷国家足球队官方微博发布了一则暖心公告，这个球队啊全程关注着广西洪水灾情。
3: 对，
4: 同时呢提出要向广西受灾地区捐赠一批国家队的官方物资，用实际的行动来回馈中国球迷的喜爱和支持，也是为当地灾后重建助力。
3: 阿根廷国家队呢在整个文章当中啊，他们自己说一直关注着中国广西洪灾的相关新闻，也是非常想为受灾的一些广西的球迷、中国的球迷做些实事儿。所以这一次的计划捐赠的物资呢，就包含了像国家队的官方的水杯、毛巾、运动服装、背包这些特别实用的物资。而且你看基本上都是像大家呢在灾后生活所需，能够切实去帮助大家恢复生活、正常生活的一些物资。
4: 谢谢阿根廷队，关键是他们也挺进了世界杯的四强啊，
3: 对，
4: 所以收获了很多我们中国球迷的呐喊和助威，这就是海量的支持，跨越山海的加油声，也是让他们的队伍应该受到很多的振奋吧。
3: 没错，他们会在7月16号的3点钟北京时间啊，阿根廷队将会在世界杯的半决赛上迎战英格兰队，但是呢，今天的后半夜3点钟是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世界杯的半决赛。这场比赛，来，我们要问一问浩东。他怎么看？
1: 直通比赛现场，解码赛场风云。湖南交通频道世界杯特约现场记者马，
3: 来，我们问候一下浩东。浩东你好。
5: 哎，什么时候把我送到美加墨了？现场特约记者。
3: 就是你的心是在现场的。
5: 对，太好了，太好了！哎呦，这要是有这么一天，那圆梦了啊！
3: 明年还是有机会。
5: 其实我特别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阿根廷以及英格兰的这场比赛，但是是明天，所以呢，我们还是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啊，今天晚上、明天凌晨的这场半决赛。
3: 好，
5: 法国对阵西班牙这场比赛呢，我觉得。其实法国和西班牙在国内啊拥有大批大批的拥趸，法国的球迷也多，西班牙的球迷也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吧。我们先来结合一下历史的战绩啊，其实在2年之前，2024年的

0: 欧洲杯的半决赛的时候，两支球队就碰上了。曾经呢，西班牙队是2-1战胜了那支如日中天的法国队。如今的法国队当然是更强大了，每个位置几乎是没有弱点，但是千万不要小看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当中才是丢掉了本届世界杯赛事的第一个失球，可见他们的防守体系以及他们的中场控制能力有多强，对手根本就觅不到机会在门前的射门。但是这支西班牙队也有一个巨大巨大的短板，那就是门前的终结能力稍微差一点点，而这一点呢，恰好是法国队最擅长的，他可以放弃中场的控球，就跟你打防反，高效的防反，以及加上锋线上两个超级超级的大，可以说是大射手吧，或者说是非常变态的终结能力的两位射手，一个是登贝莱，一个是姆巴佩。姆巴佩喊你今天晚上不要睡了，不睡了，不睡了啊！这场比赛呢，可以说是防守反击对阵，经典的控球的一场对决。那么，我觉得法国队能不能扛住西班牙队中场的控球，这是比赛的关键。因为法国队的两个后腰啊，包括楚安梅尼以及卡梅文加呢，其实都是那种个头比较大的，转身速度呢相对来说并不算是特别快。而西班牙的中场，不论是佩德里拿球啊，还是在边路的突击啊，都是很有特色的。但是法国队其实阵中啊，我要是主教练德尚的话，我今天会派上另外一个老将上场，那就是坎特。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只有过不去的坎特。虽然说年龄已经来到了34岁，但是面对西班牙这种小快灵、身材并不高大的坎特，也许是法国队能够牵制住西班牙中场的一个利器啊。这场比赛我个人认为不会是一场大开大合的比赛，也不会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是一场进球大战。西班牙队本来就是严丝合缝的那种控球体系，而法国队呢，可能也会在龟缩防守、稳住防守的情况之下来伺机的去打一些反击。所以我认为这场比赛更多的是两位主教练，就是德尚以及西班牙队主教练两位伟大的主教练的一个博弈，心理上的博弈啊。这场比赛呢，可能会相对来说会比较沉闷，但是我个人认为在90分钟内分出胜负是有可能的。看好这两场比赛这场比赛是小比分的比分，我个人更喜欢西班牙队的足球风格，但是从理论上来讲，这支法国队真心找不到短板，法国队的优势还是会多一些，这是我对于这场比赛的看法啊。我其实还能说说明天的比赛吗？
1: 没问题，你接着聊，没问题。
0: 我第一次看球，对于我们80后来说，永远忘不掉的，当然就是1998年的法国世界杯。那个时候呢，我们就是13-14岁的年纪，然后第一次接触足球，第一次也是看到了一场经典的大战，那就是阿根廷对阵英格兰的1/8决赛。那场比赛我都看哭了，没想到足球比赛能那么好看。我天哪，巴蒂斯图塔、阿兰希勒，还包括贝克汉姆、欧文，那场比赛可以说是所有的足球元素都拉满了。而且每次在世界大赛当中，只要是英格兰对阵阿根廷，很多很多的故事说都说不完。从40年前的1986年呢就不用说了，再回到2002年，小贝呢也是用一记点球打中路成功的复仇，这两支球队在一块儿，我相信会是一场火星撞地球的比赛。进球大战就等明天晚上，今天晚上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一下两队在心理以及战术上面的博弈吧。我更期待明天的比赛，当然决赛到底会是哪两支球队的对阵呢，也是这两场比赛会解开所有的悬念了。
1: 好嘞，谢谢浩东，我传达一下这个总监的口谕啊，如果梅西进入了决赛，给你放假3天。
2: 真的假的？
0: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
1: 假的？
0: 真的假的？
1: 假的！啊，谢谢浩东，谢谢浩东，爱
2: 你，
1: 谢谢。
2: 哎呀，搞人心态！
1: 他当真了，你发现了吗？
2: 他太可当真了，我都当真了。
1: 不是真的假的？
2: 我还以为要派他去呢。
1: 我刚才跟他说了，我说明年派你去，浩东说好的好的。明年有世界杯吗？啊，有吗？可真是。但今年可以派浩东去香超啊，这个没问题。
2: 你可别说，大家千万不要小瞧那个浩
1: 东
2: 啊，浩东可是我们香超官方 MC 哦。
1: 哎呦，
2: 并且是能解说，能搞直播，能在现场当 MC，
1: 厉害。
2: 虽然说去年跟永州队，但是人家业务能力没得讲。
1: 笑什么了？真的是。
2: 因为去年永州队的各项比赛，他都在现场见证，
1: 非常厉害，
2: 所以最后拿到冠军，他是很开心的。
1: 人家姆巴佩不说吗？补水了，是不是？喊浩东喊什么？补水了，哈哈哈。谢谢。哎呀，这些哎，我都不讲叫是什么收入，是吧？就是带一点
2: 收入，
1: 带一点点颜色的收入。所以姆巴佩说，浩东补水了。 今天后半夜3点钟，明天后半夜3点钟，两场比赛同样精彩，但是我们还是跟大家说啊，悠着点看好不好？
2: 注意身体啊，
1: 后半夜3点啊。

0: 哎呀，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新蒙古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金蒙古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套夫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蒙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3: 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4: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3: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5: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7: 据不可靠消息，听到此处的朋友
8: 即将掌握超级冷笑话速冻技巧，
9: 自动获取吃喝玩乐最新体验报告，
10: 瞬间 get 好友扯闲篇终生技能。
11: 锁定 FM91.8好友好有趣，让下班路上的无聊推推推。
12: 我刚才本来还有一个问题要问浩东，结果你电话挂的也是快，哎呀，
13: 又忘了。
12: 提到不睡那立刻就溜。我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平安车险，请他来帮我介绍一下，推荐一下。
13: 哦，因为他很懂车是吧？
12: 对，就到半年这个节骨眼上了，其实有很多事儿都需要再续单的嘛。
13: 对，平安车险4008-60，目前重磅升级，保车、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通通都可以打这个电话一键投保。车险的续保三者额度价成意外，包括给员工添一份团体保障，都是这个电话4008-60。平安车险省心又省钱，不用到处东奔西跑了，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
12: 没错，电话号码各位记好啊。4008-60平安车险重磅升级。浩东刚才聊了很多人，但是他唯独没有提到就是本届世界杯的最大赢家
13: 是
12: 哈兰德。
13: 为什么这么说呢？
12: 现在其实挪威队的赛程已经结束了，他已经回这个挪威老家了。人别人回国呢带什么？带奖牌呀、纪念品。哈兰德带什么呢？怀里面死死抱着一个浣熊的一个，我看着像标本。但很多人说是摆件，就全程不撒手，画面特别的出圈。
13: 先跟大家复盘一下这一次挪威队的成绩啊，八强战他们1-2惜败给了英格兰，
12: 对，
13: 遗憾止步淘汰赛，但这已经是挪威队队史最好的成绩了，
12: 是，
13: 所以他们全国上下没有失落，都是偏爱。
12: 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回复关键词"浣熊"，你就写这两个字啊，浣是那个三点水，然后一个完结的完啊，浣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哈兰德，他是属于一个大魔人，然后拿着一个小玩偶，真的非常大的一个反差。在他们球队回国那一天呢，排面特别的满，专机刚刚进入了挪威领空，他们国家的战机就升空全程护航，然后落地了这个相关的机场之后呢，像这个消防车呀就开始喷射水柱，搭起了彩虹水门拱门迎接他们。
13: 天，
12: 全球队啊就到了皇宫的广场，在现场有90,000民众就齐聚在那儿，就直接是等候他们。然后挪威的王储呢亲自上台开始擂鼓，带着全场球迷一起做他们那个标志性的维京划船的这个动作。所以这完全就是全民英雄的一个礼遇。
13: 1.95米的猛男，
12: 对，
13: 哈兰德
12: 帅，
13: 所有人把镜头都对着他，
12: 哎，
13: 肩上挎着名牌包，怀里紧紧抱着一只这个迷你 whisky 空瓶的浣
12: 熊
13: 摆件，
12: 真好玩，
13: 又松弛又随性，你不了解情况以为他从美国度假回来，非常反差，然后也是让这一幕戳中了很多人。
12: 大家在微信后台回复浣熊这个关键词啊，你就能够看到哈兰德自己最爱的这个，他都不叫玩具，他就是个摆件。
13: 对，
12: 这只浣熊呢其实不是随便能够买到的小玩具， 他是哈兰德之前呢在美国这个达拉斯备战的时候

0: 好，当地啊，一个开了40多年的一个老牌西部商店里面入手的，卖到了750美金，官方的名字呢叫做威士忌浣熊，
1: 还有名儿。
0: 对，
1: 背后有一个特别好笑的真实的故事。这个创作灵感来自于2025年年底美国一个有趣的新闻。
0: 啥事？
1: 当时就是有一个野生的浣熊在街边啊溜达溜达，就溜进了这个酒铺了，开始偷喝烈酒，把自个儿喝醉，
0: 好可爱，
1: 摊在了卫生间的地板上。警察就来逮捕他。小家伙四仰八叉躺成了一个大字。这个画面全网爆火，所以呢，酒店啊，这个店家就把这只醉了酒的浣熊做出了一个摆件，
0: 哦，
1: 复刻了他当时抱着酒瓶喝醉的名场面。
0: 那我估计哈兰德是想就是一心买醉，是不是？
1: 对对。
0: 他买到之后就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当中就晒了一个合照，然后配了一句话说：“他跟我回家了。”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全网在争鸣，就字里行间当中全是宠溺，大家就非常非常爱。然后自打哈兰德晒出了这张图，这款浣熊的摆件全球全部卖光，真的买都买不到，
1: 又买不到了。
0: 对，
1: 所以它不只是哈兰德的这个私藏啊，现在也是挪威队专属的幸运吉祥物了。大家回复关键词浣熊就可以看到它，非常萌，很可爱。
0: 所以现在压力是不是给到义乌了？对，哎，我们请义乌给我们出一个限定版
1: 什么呢？
0: 哪怕熊猫抱茅台也可以，
1: 是吧？可以可以。
0: 哎，我们今天真的问问大家，全网征集啊，如果呢让你给这个哈兰德的他怀里里面喜欢的那只浣熊起个名字，你管它叫啥？
1: 叫
0: 长沙话叫哈利欧。这可不可以？
1: 可以，我觉得可以。
0: 哈利酒，对吧？
1: 接着哈，
0: 哈点酒。微信后台啊，各位直接回复浣熊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他自己非常喜爱的这个摆件啊。但是其实我更喜欢的是他肩上那个包包。
1: 包啊，
0: 哦，
1: 包贵呀，
0: 太贵了。回复浣熊这个关键词啊。

0: 发发发！
1: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2: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3: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4: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6:30。
5: 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6: 首先要提醒大家，省会长沙三一大道东往西月湖的上行匝道口目前正在进行临时交通管制。三一大道东往西月湖的上行匝道口正在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各位多多注意。其他的路面情况，我们要请记者赵宇介绍一下。宇哥。
7: 这个确实是三一大道整体的东西向啊，在这个车站路口这流量还是比较大，所以说还是适当的在这个其他的匝道呢，对这个主道的车辆，进入主道的车辆呢，适当的来进行一个限流。赶时间的话呢，可以来选择走一下这个红山路来进行一个分流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当然福悦路也是可以选择的。目前的北边的情况呢，除了三一大道以外呢，就是北二环线这一段。在开发大道，也就是高岭沿线，目前东往西方向是正在排长队当中的，流量比较大。万家岭快速桥这个时间段的话。

0: 那三一大道这个口子啊，整体的南往北方向现在是感觉，就走车走得很慢，整体的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在长沙大道出口的北往南方向也是排长队当中。这个晚高峰啊，整个城东这一块呢，就主要集中在了长沙大道啊、东二环线，包括万家坪这一段，整体的这个东西向、往南北向啊，车都是非常多的。目前东二环主要的流量集中在了从杨家山到晚报这一段的南北双向，排的是密密麻麻，压力比较大，车行十分的缓慢。南二环线，今天一直在提的就是西往东方向，从新开复桥上，准确的说是刚过侯子石这边，您就能感受到排队的压力。应该是说从新开复这一段一直到宋岭都不会很痛快，所以呢，也可以来选择绕行一下周边的道路来分流。我可能会选择从新开埠下主道啊，走一下辅道，相对来说能够节约一点时间，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过江通道方面，侯子石大桥的东往西、湘府路大桥的东西双向，以及现在银盆岭大桥的西往东都还是比较纠结的，也是提醒大家天气很热，耐心有序的通过，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好的，以上就是我这边情况。
1: 嗯，谢谢宇哥。关于这个天气的变化，对于大家行车的影响，要纳入到夏季行车的考虑范围。
2: 可不吗？
1: 车上该备一些降温毛巾呀、遮阳伞呐、但是注意不要放那个高压的喷雾防晒那种哈，
2: 对，
1: 那都容易爆炸。之前我好像在节目里也说过，就曾经我买了一罐那雪碧，放在那个座位旁边，然后就可能出去2个小时回来，那雪碧就崩了，就爆
2: 真
1: 了，真的真的，
2: 那喷的满车厢都是。
1: 妈呀，都蒸发了，都蒸干了。
2: 还有像什么香水啊，
1: 香水不行，打火机都不行，
2: 对，
1: 啊，酒精都
2: 还
1: 不
2: 有
1: 行。
2: 像什么这个驱蚊的一些喷雾，这些也请
1: 特别
2: 大
1: 是
2: 家，
1: 压力罐啊，
2: 对，真的要注意。还有啊，就是请大家呢出门之前一定让自己呢补足水，因为确实车里面这种蒸烤的感觉非常不舒服，也没办法开窗多透气儿。因为外面一开以后，就进来一股暖流，
1: 对，
2: 哎呦，很痛苦。
1: 夏天是这个样子，大家忍耐忍受，至少你回到空调房，回到家里是很舒服的。这个时候把脸洗干净了，再敷上我们的兰蔻大粉水，哎呀，你觉得这晚上都很舒服。然后你特别是用湿敷的话啊，因为400毫升现在是大瓶装，
2: 对，
1: 你用湿敷之后，大概10分钟的时间，你会发现那个效果跟面膜是一样一样的。
2: 虽然说是湿敷，用量呢也比较大，但是我们现在给大家的价格完全让你不用心疼。2瓶到手400毫升，每一瓶400毫升，价格是159，
1: 特别好。
2: 对，这可是兰蔻的大粉水啊！提醒各位，如果您介意保质期、有效期的话呢，那您不用拍了。我们说清楚，有效期呢是到今年的11月份。2瓶到手的价格是159，如果只买单瓶的话呢，是89块钱一瓶。
1: 你觉得2瓶如果自己用不完，也没有人跟你拼单，那你自己一个人买1瓶89也是 OK 的。那如果你每天都要做湿敷，你买2瓶也无所谓。
2: 对，
1: 对吧？你反正价格也不贵哦。
2: 哎呀，还是得勤快一点啊！我觉得女人就是到了夏天，我基本上擦个防晒我就出门了，就是连粉底啊什么，基本上这些东西都懒得化，因为觉得太热了，很烦人，
1: 不舒服。
2: 对，
1: 那喝点白的吧，喝点就舒服了，
2: 走心了，你看看，
1: 来吧，千年美酒之乡杏花村，地道的纯粮食酿造，除了高粱、大麦之外，没有其他的添加，所以它的清香口感非常正宗。
2: 哎呀，
1: 不辣喉，不上头。53度黄金度数，刚刚适配咱们湖南湿冷的气候。这个湿冷不是说只到冬天才有，就现在入伏，为什么说三伏天要去湿气？
2: 对，
1: 小酌这么一杯，身体微微发热，驱散周身的湿闷。关键一大箱6瓶只需要149，
2: 对，
1: 很便宜，因为现在有50块钱的优惠券啊。很便宜，大家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赶紧买了。
2: 对，进入商城之后呢，比如说我们在今天主播严选的榜单排名第3的，我们俩还没来得及说啊，是认养一头牛的冰棍儿，就是小奶糕，
1: 不错。
2: 对，大家可以完全就是你不用动脑子，就是我们经常会说给孩子做一点很干净的，没有任何添加的，纯纯的这种小奶糕。其实你拍这个认养一头牛就可以了，
1: 哎，
2: 也不需要您再去洗模子呀，或者是这个挤果汁儿，不需要这么麻烦。
1: 别自己做，因为你比方说你拿那个牛奶，或者是饮品饮料给它变成那个雪糕，首先它的糖分太高了，
2: 是的。
1: 第二，你做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有可能让那个冰箱的 那个什么什么液体洒在冰箱里头。
2: 哎呦，
1: 因为你每一次开箱它还没冻明白的话，就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很麻烦。你就买成品，关键是认准大品牌就好了，别买那杂牌子。
2: 对，
1: 哦，就行。
2: 都在金芒果商城啊，微信后台直接写这三个字"金芒果"就行。
1: 嗯，
2: 明天开始正式入伏，咱不管是这个长三伏还是短三伏，都是一年当中气温最高，并且呢，

0: 湿度最大的时候。
1: 没错。
0: 为啥说这北方早晚凉？因为它到了那个时候感觉湿度就降下来了，大家就觉得体感是凉爽的，是干燥的。
1: 是的。
0: 但是在南方就是这种高温桑拿天，所以一定是在整个屋子里面把空调开足了，咱们千万别在乎这点电费。
2: 那也在乎了，就能便宜就便宜点了。
0: 你给猫开也是合适的，它给你提供了多少爱和情绪价值。
2: 我开了3个小时这下午不能再多了。
0: 又舍不得了是吧？
2: 不能再多了。
0: 而且要避开高温时段出门。
2: 是。
0: 你像这个嗲嗲跟阿姐早上就别让出去买菜了，5点多钟太阳就升起来了，咱能不能赶个晚事儿是吧？而且户外活动呢，也别让家人经常带着孩子出去了，一定要多喝水啊。
2: 得嘞，我们把所有的提醒事项都告诉大家了啊。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购买的这个意愿，都可以回复关键词金芒果。
3: 谁说我们没有未来？没有顶级基地，没有专项拨款，平均12岁的足球小将在意大利7战全胜，点杀英超豪门埃弗顿，让五星红旗在欧洲升起。14岁的李浩言踏进了巴萨拉玛西亚的大门。中国足球有没有希望？答案就在孩子奔跑的汗水中。传奇未老，星星已至，赛场的魅力就在于总有一些美好值得我们全力以赴。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车间里机器轰鸣，他在岗位上忙碌不停，那双为了抢时间而为停机清理的双手被飞速旋转的齿轮无情卷入，那次被私自拆除的防护罩让锋利的刀具瞬间切断了他的手指。
3: 机械无情，操作必须有规程，隐患不除，生命安全无保障。
4: 严禁违章操作，严禁擅自拆除安全防护装置，多一份警惕，少一份伤害，多一份规范，多一份平安。
3: 工商预防，守护双手。湖南省应急管理厅、湖南省人社厅提醒您。
4: 周末自驾到哪头？一车开到岳阳楼，
3: 登岳阳楼俯瞰洞庭湖烟波浩渺，逛汴河街，吃巴陵全鱼席，喝一碗姜盐豆子茶。
4: 傍晚骑行洞庭湖盐湖风光带，看落日融金。晚上去洞庭南路历史文化街区打卡网红灯塔，听民谣。
3: 岳阳楼区文化旅游广电体育局局长姚红星，
5: 登岳阳楼远眺洞庭万顷碧波，由洞庭南路感受古城烟火繁华，赏湖光山色，品巴陵风味，尽在岳阳楼下岳阳楼区，欢迎您。
4: 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邀您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0: 堵车时间变成了生活的惨淡吧。我是14岁的牛叔涵，祝你下班快乐。
1: 牛叔涵，那这阿姨要批评你了啊。是不是你看几月份呀，我看一下啊，3月20号来录的我们的宣传片，这都快7月20号了还是牛叔涵。下次我要打电话来看一看啊，这半年练习的成果怎么样啊。
2: 好难，
1: 牛叔涵好可爱。暑假正式开始了，长沙这段时间气温又开始飙升，然后呢再加上时不时的会有一些什么雨啊风啊，家长就有特别头疼的难题。
2: 那是
1: 室外那么热，出门又暴晒，下雨又没办法安排户外活动，哎，你孩子怎么办？他天天在家不能让他总看手机看电视吧。
2: 暑假确实是开始了啊，你不能光想着出门放电是吧。最近长沙有很多小区都做的一个改造，
1: 啥？
2: 就是把商场包括小区的地下车库变成了带娃的圣地。
1: 那是老人带着进去的，改造啥了呀？
2: 我今天发现新环下面那个商场是专门搞了一个区域，让小孩在那玩。当然了，老人带着小孩搬着小板凳乘凉那确实也很多，但是很多小朋友就扎堆跑跑跳跳，打打闹闹，家长觉得这里好是阴凉无风，不用晒太阳，还能够让他释放电量是吧。但是地下车库真的不适合呀，你天天开车到处跑，
1: 对，
2: 尤其是下雨天风险更高。

0: 乐成刚讲的啊，是物理上面的风险，就是它可能会有车的进出，电动车外卖员，但是地下车库里面还藏着一个你看不见闻不着的健康隐患，放射性氡气。这种气体呢是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级致癌物，同时呢也是除了吸烟之外诱发肺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为啥说尤其是下雨天风险更高，下雨天的时候气压很低，地下车库它的通风差，氡气就很容易聚集在一块儿。你偶尔呢下去这个挪个车呀或者开个车什么的没关系，但是如果孩子跟老人，你比如说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停留在地下车库，氡气吸入到肺部当中，它就会有辐射衰变，
1: 妈呀，
0: 就会损伤咱们的呼吸道细胞，这时间长了这个危害是很大的啊。
1: 所以每次进地下车库闻到那股味儿就是氡气是不是？
0: 你不好说，我说不清它是什么。
1: 妈呀，那提醒大家啊，你看现在户外不安全，车库有隐患，
0: 户外热嘛，
1: 双职工家庭怎么办？孩子谁来带？压力很大。但是我跟你们讲，家长们有福，官方暖心举措到位，完美解决这些问题。
0: 你看啊，在今年长沙呢，这个全市总工会啊有暑期爱心托管班，现在已经全面铺开了，有将近82个公益托管点位，其中像湘江新区啊、芙蓉啊、雨花啊、望城啊这些全域区域都基本上覆盖了。它干嘛呢？就是解决你刚说的双职工家庭、外卖骑手、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些新就业群体孩子们暑假没人管的问题。
1: 这些托管班呢都是普惠公益性质的，课程丰富实用，告别单纯的看孩子，
0: 对，
1: 还可以辅导作业、传统文化、科学实验、文体兴趣，包括安全科普都有。它是有课程的，专业的老师、大学生、志愿者跟班服务。
0: 你看
1: 部分点位还贴心增设了这个延时服务，
0: 对，
1: 家长加班也不用担心。
0: 对，
1: 托管的时长比较充足，彻底适配家长的下班空间和时间。
0: 还有啊，像安全呀、还有这个饮食方面也不用担心，因为所有的托管点位呢它都严格落实了像这个安全培训啊、应急演练，还有给孩子们供餐的这些渠道是经过市场监管部门严格检查，荤素搭配，干净卫生。而且呢长沙呢还有专项的一些政策扶持，最高呢可以拿到30万的一个开办补助，所以有保障托管呢就更加的专业和靠谱，让家长呢也更放心。
1: 走吧，咱俩整吧，30万来。
0: 这带孩子呀，
1: 带孩子，
0: 哎呦，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没生过不知道有多累。哎，
1: 不仅仅是咱们长沙啊，全国多个地方的公益托管班也都这样，比方说四川的资阳、陕西西安、安徽阜阳这样的社区乡村都有托管点。
0: 哦，乡村也有是吧？
1: 有的有的。
0: 哎呦，
1: 就是陪伴留守儿童、双职工子女来充实的过暑假，
0: 真好。
1: 你看，这就是典型的从城市到乡村官方暖心带娃模式全面上线。
0: 虽然长沙很热啊，但是我们听到了暖心带娃这4个字，哎呦，感觉心里面无比的凉爽，
1: 舒服一些了。
0: 真的，你像什么手工课呀、科学实验课、绘画舞蹈，而且还安排了一些相关的大学生志愿者给孩子们辅导作业。有的托管服务呢是从工作日更延伸到了周末，
1: 特别好。
0: 对，就是周一到周天，其实家长呢都是可以放心把孩子交给这些社区的服务工作者的。
1: 来个二胎吧，现在也不晚。
0: 好。

0: 高速公路不是赛车场，斗气别车，随意变道，一念之差毁终身。
1: 礼让为先，文明相伴，不抛物，不抢道，不超员，系好安全带就是记住全家福。你的每一次文明选择都是路上最美的风景。
0: 湖南交警提醒您，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新一波餐饮酒店消费券来啦！
1: 雨花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大众点评开展花粉燃夏会享季促消费活动，7月9号、7月16号晚8点准时开抢，最后一轮有效期至7月28号。
2: 餐饮券最高减免188元，酒店券最高减免168元，每人每轮限领1张，先到先得。
1: 登录美团或大众点评 APP 搜雨花消费券领券，付款自动立减。
2: 活动涵盖各大国际美食品牌及网红餐饮高端酒店，详询活动页面。
1: 赶紧定闹钟，准时抢券吧。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6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叔叔阿姨，别忘了，你家里的小宝贝也在等你早点回家呀。你如果听话，我就爱你么么哒。
5: 前两天让你妈妈订的那个闹钟，抢没抢到我们的消费券？
6: 我觉得有点难搞。
5: 为什么呢？
6: 因为抢的人非常多。
5: 确实啊，
6: 那个消费券是直接贯彻到了雨化区，当然你不在雨化区也是可以抢的啊。
5: 嗯，
6: 贯彻到了很多很多行业，有吃的，有住的，有行动的，就交通方面的补贴都是有，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
5: 来，听我的啊，把你的闹钟呢调到7月16号晚上的8点整。
6: 哎，
5: 7月16号晚上的8点整，这是我们所有在长沙的朋友啊，大家呢都可以薅到的这一波餐饮酒店的消费券，千万别错过。
6: 餐饮券最高是减188，酒店券最高是减168。

0: 16号晚上的8点整开抢，
1: 嗯，
0: 最后一轮是可以用到7月28号、
1: 哦。
0: 记住啊，每人每一轮只能够领一张，但这个额度非常之大了。
1: 就是上一次7月9号，如果你领到的话，那这次您就别掺和了，好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就每人只能够参与这一次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呢是雨花区商务局联合美团和大众点评开展的，叫做“花粉燃夏”。会想季的一个促消费的活动，
0: 嗯，
1: 所以呢才会在大众点评在美团上面给大家呢来派发这样的餐饮消费券。
0: 你直接在这两个 APP 搜索雨花消费券就可以了。
1: 好，
0: 它是一个专区，点进去领完可以自动立减，这个减跟平台或商家自己提供的优惠是没有冲突的。
1: 哎呦，
0: 你是可以同步使用的，
1: 非常好。
0: 并且啊，今天是14号，16号晚上8点把闹钟定好，因为到后天很多人就忘了，但凡没有定闹钟就忘了。
1: 参与的一些餐饮品牌呢，包括了像韩国的叫三晋鱼糕、达美乐披萨、草根大院，酒店呢也是包含了像万豪、W 酒店、大华宾馆，随便挑选啊。
0: 没错啊，雨花消费券，记得啊。
1: 嗯，7月16号晚上的8点钟，各位定好闹钟，准时开抢。
0: 可以的。
1: 这个我们这两天呢提醒大家，到时候呢就乌泱乌泱的全是人，就真是拼手速、拼网速啊。
0: 嗯。
1: 风雪月给我们发了一条消息，他说：“哎呀，这乐成老师啊，刚才你们不是说要开着这个，带着很多小朋友一起去做公益托管班吗？
0: 托管
1: 这30万不好挣啊，
0: 不好挣啊！
1: 如果不信的话呢，我们家3岁的双胞胎可以让你来练练手。
0: 哦哟，我是准备雇人搞嘞。
1: 3岁的双胞胎啊，
0: 还是俩？
1: 你想一想，就是一个呢已经完全溃电了，就是准备要充电了，另外一个滋儿哇啊，妈妈我不帅，你怎么办？哎，真的你想一想，哎，
0: 怎么办啊？那都是小恶魔，你有啥招呢？
1: 太可爱了，辛苦了啊！当家长的就是这样的，一关一关的闯。
0: 嗯，
1: 我们刚不还跟大家说了吗？这个餐饮酒店的消费券大家可以用，但是最近有很多已经呢比我们先出发去享受世界的朋友发回来了各种各样不满的消息。
0: 怎么了？
1: 说自己花了大几千住进了什么希尔顿啊这些高档酒店，
0: 嗯，
1: 被送的都是一些烂香蕉还有葡萄干这样的欢迎水果。
0: 哦，
1: 就大家就觉得很不爽，说为什么现在高档酒店的欢迎水果越来越敷衍，这是干什么？像是被吃，就是吃剩的一样。
0: 欢迎水果就是一般酒店留给高价房型过纪念日或者是高级 VIP 客人的一个小福利。
1: 对，
0: 你进门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桌上摆了一盘好看的鲜果，
1: 嗯，
0: 这本来是一个仪式感体现档次啊，
1: 嗯，
0: 但结果现在大环境叫什么降本增效是吧？
1: 对，
0: 水果也能够首当其冲被削减成本，所以网上就有很多人晒出了自己在暑假住酒店看到的收到的离谱的果盘。
1: 离谱到什么程度啊？有人呢就是拿到希尔顿的金卡，算是有酒店的优质会员了啊。
0: 对啊，
1: 但是呢给你送了一个啥呢？苹果、橘子还有一根外皮都发黑的香蕉。然后这个金卡会员就说：“哎呀，我心寒呐，太难受了。”哎，
0: 还有更离谱的，比方说酒店端来一个精致的4宫格的盒子，
1: 哦，
0: 上面裹着保鲜膜。
1: 哎呀，
0: 你看着啊，蔫了吧唧的这个小橘子，
1: 天哪！
0: 葡萄有6颗，里面还空了一块饼，还有一撮干的玫瑰花凑数。
1: 你不想送就不要送，送我干玫瑰花算什么水果？
0: 丢人。
1: 就是酒店的员工其实他们也很无奈，因为领导肯定会下达任务，
0: 嗯，
1: 你到这个批发市场你去找那种3块钱一盒的果盘来招待我们的住店客人，
0: 嗯，
1: 就员工说你给我3块钱我上哪儿给你买高档水果。
0: 嗯，说实在的，你就欢迎水果这种服务呢，你经济向好时期的时候氛围感是吧，听着就很有当下的那个感觉，要精致，
1: 对，
0: 要体验，成本压缩之后你反倒弄得消费者包括酒店工作人员两头尴尬，
1: 嗯，
0: 两边都不舒服，你就别弄了呗。
1: 那我们今天问问大家啊，就是在您平时住的这些相关的酒店当中，高档的或者呢是这个中档的以及亲子酒店，
0: 嗯，
1: 有没有收到过特别敷衍到离谱的酒店欢迎水果？
0: 肯定有。
1: 就如果大家觉得送果盘或者现在有一些酒店在尝试发水果券，您觉得哪种方式更能够贴合你的心意，你更能够接受？
0: 嗯，我觉得你把那个早餐给我免了就行了。
1: 哦，
0: 晚上你或者真的是想服务一下，晚上给我端碗汤上来也行。
1: 小甜汤是吧？
0: 对啊，你就来点实在的。
1: 确实，大家可以在微信后台来聊聊这个话题啊，就是您有没有收到过敷衍到离谱的酒店欢迎水果，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来调整一下。欢迎光临。
2: 嘿、hey, 你好，请问有没有那张我等了很久的特别版的？
3: 你是说这张吗？
2: 啊，对，就是它。听见好时光。
4: 现在我们来到的年代是2001年。2001年，周华健在自己的专辑《忘忧草》里唱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忘忧草》。当时周华健需要一首简单干净的歌。

歌来抚慰人心。于是他翻出了一首尘封已久的曲子，让滚石唱片高层陈默亲自操刀，让软弱的我们懂得残忍，狠狠面对人生的每次寒冷。一句歌词把成年人的脆弱和坚韧唱到恰到好处。多年后，这首歌也成为了电影《西红柿首富》的插曲，也让更多人在低谷的时候反复循环。

0: 这是你要找的吗？
1: 对，听见好时光。
0: 下一章也很精彩，不妨我们一起期待看看。
2: 八八八，
3: 发发发！
2: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4: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5: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7点。
6: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7: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
8: 晚间的19:01，看到杭长高速长甬段黄花收费站附近以西746公里处东往西，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造成了通行缓慢的状况。

0: 况，交通恢复到正常时间是待定的啊，大家不要着急。
1: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0: 炎炎夏日，全省1000家新建的爱心驿站选址全部落定，403家已经配齐了空调、饮水机等相关设施，为外卖骑手、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的歇脚点。这一份民生良方，正让奔波者感受到家的温暖。热浪滚滚的七月份，湖南街头却冒出了一批清凉小屋，环卫工、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些天天在日头底下跑的人，终于有了随时能推门进去的避暑地。长沙外卖小哥张航涛说道，
2: 以前的话，我们经常的话就是说在马路边的一些阴凉处，然后或者一些公园之类的坐那边休息一会儿，然后现在有了这边驿站的话，我们也有落脚的地方了，天气热的时候也有空调，里面也挺凉快的。
0: 在长沙市芙蓉区恒达路的东侧，一块闲置了13年的边角地摇身变成了东河驿站，紧接着充电站、快递分拣点，里头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口、急救包一应俱全，24小时不关门。快递小哥廖冰雨说道，
3: 平常的话我们休息基本上就是也没有固定的一个场所，然后这里的话环境也比较好，然后有空调也比较舒适，大家都比较喜欢来这里，希望这样站点越来越多就更好。
0: 今年长沙要新建和提置2773个驿站，到6月底，省级的80多个已经配齐标配，市级近1000个已经开门迎客。湘潭雨湖区更是加速跑，詹月门社区把老派出所闲置房翻新成为了65平方米的全能驿站，不光能歇脚，还能帮着新就业群体找工作，7月底就能全面完工。湘潭雨湖区詹月门社区爱心驿站站长贺峰说道，
4: 喇叭街这里网红店、餐饮门店比较多，主要是想方便我们辖区的包括外面的网约车、快递员跟环卫工人的一个休息场所，能在这里喝喝水呀、休息一下，冬天冷取暖的一个地方。
0: 湘潭环卫工人张大红分享，
5: 社区这个爱心的驿站呢，给我提供了一个累了可以喝喝茶，休息的时候缺一点空调，可以在这里充充电。
0: 现在爱心驿站已经在社会智慧人设 APP 和公众号上进行了试运营，能够导航、查服务、看到开放时间，那不久之后百度高德地图也会加上专属的标识，一键就能够找到最近的清凉窝。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湖南省气象局共同发布高温健康气象风险预警。15号之前，省内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是35摄氏度到38摄氏度，长沙、衡阳、常德等城市以及周边区域的极端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到40摄氏度。气象专家介绍，本轮高温属于典型的湿热桑拿天，湿度是加剧闷热感的关键因素。当下省内多地湿度超过了90%，实测气温35摄氏度的时候，体感温度直逼41到45摄氏度。气温超过38摄氏度的区域，体感的温度更是突破了45摄氏度。综合研判，全省多数的区域高温健康风险等级为高风险。常德、长沙、衡阳等相关人口集中、城市热岛效应明显的城区，已经达到了极高的风险。省疾控局和省气象局共同提醒市民，外出务必要配齐防暑用品，时刻留意自身、老人和孩童的身体感受，一旦出现了头晕、体虚、浑身乏力、持续高烧等不适的情况，切莫拖延，应该尽快前往医院就诊。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今天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在未来3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以及华南等地有较强的降雨。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11号台风海神在今天上午减弱为热带低压，下午14点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进一步减弱，目前很难确定环流中心，中央气象台已经对其停止了编号。 以上就是本档热点的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1: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

生，每一度电，每一风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

0: 的夏天，
1: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0: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1: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0: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1: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0: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1: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咯，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0: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1: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2: 酷热的夏天已经到来，玩水的季节正式开始。
3: 想体验湖南小三亚的快乐吗？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国家4A级旅游景区，拥有中国最大的人造海滨浴场、人造真沙滩和人造海浪，50多种游乐项目，让你一次玩个够。
2: 还有超大的室内防晒场馆，不怕晒，尽情玩，全家老小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
3: 现在湖南交通频道亲情回馈听众，您玩水我补贴，昭山城市海景水上乐园成人门票到手只要88元，儿童票58元，
2: 超值福利，数量有限。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玩水，立刻抢票，开启你的清凉一下。

0: 我得好好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个音乐总监乐成啊。
1: Hello，
0: 养猫养不好，爸爸妈妈的话又不听，
1: 你介绍点好的。
0: 对象找不着
1: 啊。
0: 然后前两天
1: 工资还不高，
0: 老是说钱。前两天又是病病歪歪的，你看看。
1: 那真的，
0: 你自己一个人去医院的时候，你告诉我你真实的内心的想法是什么？
1: 真实的想法呀，
0: 想有个对象。
1: 医保卡没钱了。真实的想法就是，
0: 哎呦，年轻人是多缺钱的，
1: 太缺了，
0: 哎呀。
1: 但是啊，就是当我知道芒果陪诊上线以后，我就在想，就是电视剧里拍的那种就诊的过程当中，跟这个陪诊师就是之间的沟通，畅通无阻，真的存在吗？现实生活当中真的会有吗？
0: 那如果你是一个外地来长沙打拼的人，可能这个专家，这个老中医，他就是说一口流利的长沙话。
1: 哦耶嘛，那
0: 你一个字儿你都听不懂，
1: 那真是很有可能，
0: 是不是？
1: 那真是很有可能。
0: 这个情况下，可能是需要有陪诊师来帮忙帮你翻译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医生他会说很多的专业术语，什么期第几期或者怎么样。这个我们也是普通人不明白的，
1: 对，
0: 还有一些风险，他会跟你来分析，告诉你到底应该怎么办。
1: 那真是不懂，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专业人士帮忙。
0: 对的，
1: 芒果陪诊啊，我们之前介绍的时候就介绍了他就多么的专业，这个陪诊是我们经过了多少的训练，然后在他身上花费了多少的心血。现在大家可以免费领取两个半小时的一对一的这个服务了，
0: 免费领取，
1: 免费，但是有一个条件，
0: 哦，
1: 你得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
0: 哦，好，
1: 你说你年轻人你有什么好体验的了，对不对？你直接预约就好了，因为大家都明白这是个怎么回事。老年朋友首先他不明白陪诊是啥，第二他不理解这个陌生人要帮我做啥。
0: 他说这陪诊花钱，哎呀，你这不搞笑吗？
1: 对，他不理解这个事情的产生，所以我们索性给到2.5小时的一对一的全程陪诊服务。
0: 行，
1: 是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的，就是让他来感受感受这个新的职业，这个新的工种，同时感受感受这个服务到底如何。
0: 你看啊，从挂号到检查到取药到记录医嘱，全程是有专人陪同跟进的。大家可以在湖南交通频道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里面啊，写这四个字儿：芒果陪诊。
1: 对，
0: 关键词是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相关的需求来提交预约，就会有客服及时跟您取得联系了。
1: 芒果陪

0: 陪诊这四个字啊，如果您是60周岁以上的，就可以来领取这个免费的体验名额。
1: 行，也是希望大家在整个就医啊，或者呢这个不管您是做体检啊，肯定还是会跟医院打交道，
0: 是
1: 有一些不方便的时候呢，您就找芒果陪诊就可以了，第一时间来帮助您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得嘞，没问题啊。
1: 湖南的夏天呢有它的热辣，但是呢也有它的怡然自得。你看就是每一种生活呢，其实大家都要认真的去对待当下。三相思四水在这个不同的晨昏，或者呢是在此时此刻啊，烟火街巷里面的滋味，这个就非常非常的舒适，这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的节奏。
0: 放眼整个省内，有很多很多都值得大家去玩的地方。即便你在长沙，就四方坪夜市，你每天都能吃出不同的花样，
1: 太棒了。
0: 所以确实是百般感受都在这个暑期提供给大家。
1: 对，
0: 如果是夏天的话啊，比方说浏阳的大围山，益阳的安化，就山野间你可以拍到银河落九天的那种场景，
1: 好美。
0: 因为现在正追星的时候，
1: 是
0: 因为北半球夏日银河已经到了最佳的观测季了
1: 哦，
0: 并且晚上有时候还能遇到萤火虫，那真的很棒。
1: 你怎么来打开生活，咱们湖南呢就怎么来为你铺展什么样的天地。三湘四水相约湖南，接下来请出芒果旅行家小猪，要带着大家去炎陵避暑。
2: 去哪儿玩，去哪儿吃，怎么住，听我推荐好去处。欢迎进入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湖南交通频道共同打造的芒果旅行家。
3: 芒果旅行家，跟着我出发。大家好，我是小猪，跟各位说一下现在我面前所看到的景色。我在湖南一个现在只有22-23度的一个地方，海拔将近1000米，然后呢在一户村民家的露台上，露台的一边就是村民的房子，但是露台的另外一边是什么？一望无际，全部都是山，而我们站得比山还高。这个地方的风吹着是完全特别凉爽的。这个地方是哪里？旁边这一位就是咱们这个村的村长，陈村长。我们先说一句方言，让大家来猜一猜，这一站我们带各位去哪里来自驾了，好不好？
4: 你是黑陈年乡龙塘村马子求主，
3: 能不能猜出来？像不像湖南话？这个地方是哪里？还是请我们村长来揭晓一下正确答案。这里是哪里？
4: 这里是炎陵县侧岩乡龙塘村麻子丘组，这个民宿叫温馨家园，
3: 株洲炎陵县
4: 龙塘村
3: 的一个村民家。然后为什么叫民宿呢？不是说这个村只有这一户民宿，不是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是不是整个村都陆陆续续的改建成民宿了？
4: 对，陆陆续续。现在我们从1到5家，现在发展到20几家，现在还陆陆续续在改造。到将来呢，我们可能整个村子50%左右的人家都是民宿。
3: 那我们住在这里有些什么东西可以体验？首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是怎么玩的。我们可能你在各大平台你就搜这个村，他就会推荐很多民宿嘛。你住进来之后，他是包1日3餐的，对吧？
4: 有，可以1日3餐包吃包住，也有呢就是自己点菜，有土鸡土鸭。
3: 按性价比比较高的1日3餐怎么收费？
4: 是这里是120到168之间，
3: 包3餐包住宿。
4: 对，
3: 120到168之间，那还是有肉吃的吧？
4: 那肯定有肉嘞，
3: 肯定有肉啊。
4: 那都吃的比较好。
3: 然后今天我们来的这个民宿啊，这是谁家里啊？是您家里吧？这个民宿叫什么名字？
5: 温馨家园。
3: 温馨家园，它有多爽？我们现在是在这个露台上面，这个露台估计有200个平方有吧？
5: 差不多
3: 200个平方。这个露台对面是什么？我们有时候买江景房，买海景房，这是山峰的山顶的顶景房，是吧？我们来搞华山论剑，就要在这样的地方论。然后我们眼前这样看过去，全部都是树。我们的位置是比这些树都高的，我们是从一个航拍的视角去俯瞰比我们还矮的这些山。而沿线的这一片山脉看过去，我老苦眷云你都看不见别的，看不到一栋高楼大厦，看不到一栋现代的建筑，你能够看到的全是树竹林。哇，这真的是真的虚浮。你这里多少间房？
5: 10间房。
3: 可以，不错。那各位，我们也拍了视频，各位想看的话，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平台输入旅行两个字，加入芒果旅行家的粉丝群，在群里就把这里的视频定位攻略都发送给大家。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金芒果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金芒果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下单吧。
2: 烫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金芒果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4: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家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交通频道。暑期开始了啊，也有很多朋友说呢，哎呀我不管这个，反正不管是研学的客流啊，出行的客流啊，这叠加到这儿啊，那

0: 你快点让我插个队了，我这个车要开了嘞，我这个火车
1: 哦，你等不起了。
0: 哎，对对对，哎呀，这个西广场也真的是头痛，怎么这么多人了？
1: 这样了，车站反正有提醒，优先走东广场，高效分流，少排队。
0: 真的假的？
1: 真的真的。
0: 哦 哦, 哦，
1: 优先走东广，因为我们说实话，比方说我每次去高铁站，
0: 嗯，
1: 都习惯是导航
0: 西广场，
1: 西广场
0: 是吧？
1: 对，你老觉得那个地方它就是近一点，或者那个地方方便一点。
0: 对，
1: 你东广场稍微要绕到另外一头嘛。然后地铁出行就24号线。24号线都是可以选3、4、5号出口的
0: 哦，
1: 从那个地下沿着那个地下通道走，大概100米，3-5分钟就直接到了东进站口。
0: 而且是走地下通道，也不晒啊，宝子们啊！
1: 如果你是网约车的话，很多经常跑高铁站的司机都会直接选东进站口。
0: 因为我们家是住在这个就是浏阳河边上、
1: 嗯，
0: 所以我走红旗路一条直路就是进东进站口。
1: 嗯，
0: 基本上我肯定是会导航导的这个位置。
1: 嗯，但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这个检票口太远，因为东西候车大厅啊内部是互通的嘛。
0: 对，
1: 就不管你东侧西侧进了站了。其实都是能够直达的，
0: 对，
1: 也不耽误您乘车。
0: 但是还是要请大家呢留够富裕的时间。
1: 嗯，
0: 你打个比方，你的行李过安检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东西不让你带。
1: 嗯，
0: 你再开箱，再一个检查，那这来来回回可能10来分钟又耽搁了。
1: 嗯，
0: 暑期高峰期啊，我们也要跟大家多说两句。走长沙南站排队进场的时候呢，走东广场至少能够省一半的时间。
1: 嗯、没错啊，我觉得大家就是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习惯，是不是就好了啊？
0: 对，有任何问题的话呢，可以和湖南交通频道取得联系。同时，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安稳度夏。
2: 好友好有趣，热梗指南。
3: 大家好，欢迎锁定本期的热梗指南。最近啊，长沙一位特别有意思的扫地诗人可谓是火出圈了。这55岁的环卫女工黄新生把自己12年来的环卫日常整理成散文集《我扫过的人间》正式出版，很多网友看完啊都直呼又励志又动人。他笔下的句子呀是这么写的：我手握扫帚清扫街道，也用笔尖写下我扫过的整个人间。这听起来啊，就感觉它的文字特别的美。还有这首轻快的小诗：路灯拉开夜幕，街道舒展腰身，我握着扫帚慢慢前行，和长沙的晨光日式相逢。这凌晨的路灯、路边的砖瓦、手中的扫帚，全都变成了他笔下鲜活的素材。他一边拿着扫帚打理城市，一边揣着本子记录生活，这份双重身份听起来就格外的浪漫。黄新生年轻时就是校园里喜欢写诗的那种文艺青年，因为家庭原因早早外出打拼，做过不少工种。2014年的时候啊，他来到了长沙，成为了一名环卫工人，从此开启了一边工作一边创作的生活，不用专门挤出大块时间，就在清扫街道的空档随手记下灵感，下班的时候啊再慢慢整理打磨。十多年下来，攒下了300多篇诗歌和散文。他从来不刻意的去渲染辛苦，而是选择用青春的视角记录自己眼中的生活。让人惊喜的是，湖南人民出版社主动联系他出书，全程不需要他承担任何的出版费用。2026年5月，我扫过的人间顺利和读者见面，3集内容满满都是街头烟火的故事。在工作之余啊，他还给自己安排了新目标，自考汉语言文学大专，顺利拿到了文凭，还加入了长沙市作者协会，走进专业作家学习班去进修，一步步把爱好做成了正经的标签。这在生活中啊，很多人可能会觉得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其实很难再有多余的精力去发展自己的兴趣爱好。但黄先生给了我们不一样的人生答案，爱好从来不分职业，也不用非得等到清闲的时候啊再去开始。这扫地呀、啊、是他的工作，写诗呢是他给自己的快乐自留地，尘土呢是日常，文字是给自己的小浪漫。他接下来啊还打算继续提笔记录普通劳动者的生活，把更多普通人的小故事写进书里。这里是热梗指南，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1: 这里是湖南，
2: 这里是湖南，
3: 我俩是湖南的。
0: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4: 沈晓明调研未来产业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充分发挥产业基金引导作用，为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5: 我省发布高温天气非煤矿山安全提示。
4: 大喇叭应急之声，我省发布高温健康预警，全省迎来持续桑拿天，体感温度超45度，健康风险等级高。
5: 湖南积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小巨人激活大产业。
4: 15-5期间，长沙将推进62个更新片区，约3000个更新项目。
5: 凤凰推动排查加提质双向发力，织密电动车消防安全防护网。
4: 大家好，我是思远。
5: 大家好，我是一天。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14号，省委书记沈晓明在长沙专题调研未来产业发展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论述精神，充分发挥产业基金引导作用，为湖南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记者刘继恒报道。
1: 达辰材质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是我国第一批按市场化运作设立的本土创投机构之一。目前公司管理基金规模800亿元，投资企业超850家，形成了以深圳、北京、上海、湖南为4个总部覆盖全国的投资网络。近日公司注册了首期规模3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着力培育有潜力的未来产业项目。沈晓明来到该公司，深入了解企业投资成果，听取公司整体运营以及在人工智能、低空经济、文化科技等重点领域的投资布局、未来产业基金投资策略等情况汇报。他指出，当前湖南正处于爬坡过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要进一步坚定信心，着眼于湖南中长远发展，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静下心来，脚踏实地谋划和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希望未来产业基金助力构建良好创投生态，吸引更多优质投资机构入驻湖南，推动湖南尤其是长沙成为科技创业投资的集聚地、大学生创业的目的地，深度谋划未来产业发展，立足我省制造业、新材料等优势，精准布局前沿科技赛道，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大力招引创新创业主体，完善工作机制，构建投、招、引三位一体模式，为湖南发展导入更多优质项目资源，支持金芙蓉基金发展壮大，立足湖南面向全国积极投资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和项目，撬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赋能优质企业加速成长，加强技术经纪人培养，完善体制机制，畅通人才交流通道，努力培养一批懂科技、懂金融、懂产业的复合型人才。省领导王道喜、王俊寿、于洪胜参加。当前我省全面进入盛夏高温季节，连续出现35度及以上高温天气，非煤矿山安全风险攀升。为做好夏季高温天气非煤矿山安全防范工作，湖南省应急管理厅今天发布高温天气非煤矿山安全提示。
0: 提示要求务必高度重视分析研判高温天气带来的不良影响，有针对性地制定安全防护措施，加强与气象部门的联系，随时了解气象预警情况，关注员工身体状况，及时调整好工作班次和作息时间，保障员工充足休息时间，合理安排生产任务，防止赶任务、超能力、超定员组织生产。员工宿舍等人员密集场所要强化消防安全管理，防止用电超负荷、私搭乱接线路引发火灾，配齐配足防暑降温物资，供员工按需取用。提示指出，地下矿山要加强通风系统管理，入井空气温度上升，空气密度变小，易引发井下风流紊乱，需合理调整主通风机参数或增设局部通风设施，加强作业现场风速、风温、风质检测，做好领导代班下井工作，代班人员与员工同进同出，参与派班和交接班，及时掌握安全动态。露天矿山要严格落实高温红橙预警天气室外暂停作业、限时作业要求，防止高温作业诱发身体疾病以及休息不足、身体疲劳引发误操作、违规操作，加强无轨胶轮矿卡运输管理，防止高温天气轮胎起爆、刹车失效。选矿场要加强机电设备的维护、保养、检修，防止因高温持续运转、散热不足产生故障、起火燃烧。重点管控选矿药剂、润滑油等物品和变配电视。提示强调，尾矿库严格落实汛期安全管理各项要求，配齐值班值守人员，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备齐应急抢险装备，做实预警响应措施，切实管住水、护住坡、看住井、应得急。
1: 来关注大喇叭应急之声。

0: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7月15号白天，湘中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35度以上高温，局部地区将达到37度以上，要做好防暑降温工作，午后尽量减少户外活动。这是湖南气象台自7月7号发布高温预警以来，连续8天发布高温预警。根据气象预报，未来3天全省气象灾害风险仍以高温为主，大部分地区为晴热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或达39度左右，其中湘中湘北地区有高温高风险。同时受南海季风影响，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天气。
1: 省疾病预防控制局、湖南省气象局共同发布高温健康气象风险预警。受此次持续高温高湿弱风的复合型闷热天气影响，省内大部地区健康风险等级为高风险，其中长沙、常德、衡阳等人口密集、城市热岛效应显著的区域健康风险达极高风险。
0: 本次过程为湖南夏季典型的桑拿天，在 90% 以上高湿的环境下，35度的实际气温对应的体感温度可达41到45度，38度以上高温区域体感温度将突破45度，叠加弱风、通风差等气象条件，会严重抑制人体汗液蒸发散热，扰乱体温调节中枢正常运转，造成人体热应激负荷非线性激增。人群即便处于静息状态，也极易出现体内热量蓄积，引发各类高温相关性疾病，健康危害风险显著攀升，需要做好防范措施。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1: 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产业链的中坚力量，湖南积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小巨人激活大产业，以高质量企业支撑高质量发展。
0: 深耕细分赛道是小巨人企业的特点，在长沙目前已培育了六大千亿级产业集群，形成龙头牵引、小巨人配套格局。这其中200多家小巨人聚焦自己的细分赛道，精准发力，形成产业链高效协同的重要一环。紧固件是高端装备必不可少的核心连接零件，一颗出问题就会影响整台设备的运行。湖南深意精密工厂技术部部门经理石义奇：
3: 实际上它像盐一样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非它不可。比如说这一个大尺寸的螺栓，这是我们专门为了履带式起重机来配套的一个螺栓，在5年以前基本上都是从德国进口，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国产替代。
1: 长沙深意精密深耕紧固件领域多年，攻克大尺寸紧固件冷打工艺，精度效率显著提升，供应起重机、盾构机、磁浮列车等大国重器，是国家级的小巨人企业。湖南深意精密董事长王凯波：
4: 行业的面比较窄，所以说你只有做深度，你才能把自己做得强大。所以做专精特新嘛，就是应该是可能要从一些新材料的应用、新工艺的应用，包括模具设计的改良上去多花功夫，通过效率的提升和质量的提升去参与市场竞争。
0: 在位于株洲的维尚科技生产车间，一台双2000热等静压机正在最后调试，它能承受2000摄氏度的高温和200兆帕的压力，用来生产南熔金属、特种陶瓷等高端新材料。这一产品的相关参数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湖南维尚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平松：
5: 新能源汽车的陶瓷生成球、航空航天的这发动机里面的一些部件，还有我们医疗的就是人造的这些骨骼，都需要这个设备来生产。
1: 而在专注于齿轮精密制造的株洲汉德车桥，目前已将产品的精度从毫米级提升至微米级，现在这款产品已经成为一些龙头企业的配套供应商，并出口海外。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机加工艺技术员刘佳琪：
6: 这是一个用于客车桥的一个减速的一个降级齿轮，来降低咱们车桥的运转的速度，它的齿部精度非常的高。
0: 为进一步支持专精特新

0: 小巨人企业百花齐放，株洲还设立了总规模200亿元的先进产业集群发展母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在特定领域拓展，提供一企一策的精准服务。株洲市荷塘区科工信局副局长龙丽丽：
1: 规模以上企业均配备了企业服务专员，确保企业诉求能及时响应和解决，同时保障政策能更精准的送达和指导。定期开展产业链圈层活动，帮助企业拉订单找资源。
2: 今年以来，长沙坚持民生优先导向，推动城市更新从单点零散改造转向全域系统提质升级。据了解，十五五期间，长沙将深耕62个更新片区，铺排约3000个更新项目。记者梁瑞报道。
0: 教育厅西苑宿舍小区共有8栋居民楼，居民244户，总建筑面积是2.5万平方米。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小区基础设施落后，给居民生活造成很大不便。结合小区情况，通过精心设计、精细施工，修缮房屋公共部分下水管网，优化交通，释放公共空间，整治老旧环境，如今片区的面貌焕然一新。居民欧先生：
3: 积极改造以后呢，路面平展了，车辆停摆有序了，我们的老同志小孩玩有地方了，我们的幸福感也大大的提升。
2: 位于长沙开福区的先锋厅居民点4栋，建于1972年，历经半个多世纪，建筑结构老化，长期存在渗水、外墙墙体脱落等问题，经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该房屋去年9月启动拆除工作，今年1月正式开始建设。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施工，下一步将进入装饰装修及水电安装等后续施工阶段。湖南六建九华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李建：
4: 这个项目呢，我们是采取4元重建的模式，就是原址、原面积、原高度、原用途，采取的是框架结构，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我们预计啊，7月底整个工程就会完成竣工了，然后到了8月的时候可以交付。
0: 根据长沙市全面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到2028年，长沙将建成一批标志性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到2030年，基本建成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体系，释放城市发展内生动能。
2: 今年，我省水运部门加快智慧水运综合监管平台建设。自5月8号智慧水运综合监管平台新版测试系统上线以来，平台已覆盖全省22家水运相关机构，推广使用范围持续拓展。记者孙霞报道。
0: 此前，在2025年度交通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绩效评价当中，湖南省获评 A 级。当前，湖南水路基础设施数字化转型升级2大专项工程建设正稳步推进。省水运事务中心科教信息部部长何先玉：
5: 现在我们在全省渡口安装了752路视频监控点，在超过4000艘的刻度船上配备了监控设备，对船舶超载行为、船员的不规范驾驶行为实行自动监管。
2: 今年湖南水运还将建设更新数字化转型升级示范通道电子航道图536公里。数字化转型将持续向湘江下游、资江、沅水、澧水等高等级航道推进，加快电子航道图编制与发布。省水运事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张胜：
6: 货运方面集中推动多式联运快速发展，推动水运数字化转型升级。
0: 为切实防范火灾事故，消除消防安全隐患，从源头化解电动车充电安全风险，保障广大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日，凤凰县消防、公安、住建、执法等多部门联合沱江镇社区干部开展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安全隐患专项排查整治行动，并同步推进全县便民充电设施设备建设，以排查整治加设施提质双向发力，织密消防安全防护网。来听凤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肖新祥、侯一帆、徐志涛发来的报道。
2: 七月以来，凤凰县排查整治行动精准聚焦沿街商铺、居民小区、楼栋被

0: 街小巷等电动车隐患高发重点区域，靶向整治各类消防安全突出问题。工作人员重点排查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入户停放、楼道内滞留停放、私拉乱接非线充电、蓄电池违规室内存放、超范围充电等危险行为。针对排查发现的违规充电、违规停放等问题，工作人员当场对商户进行劝导纠正，现场处置安全隐患。对存在隐患的商户下发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要求和时限，督促商户限期整改，闭环落实，引导商户自觉摒弃各类违规停放充电陋习，绷紧消防安全弦。凤凰县沱江镇城北社区居委委员毛群群：
1: 我们是按门消防安全的宣传，让所有的居民和所有的商铺养成了个良好的安全充电、安全数字化电动车的这个好习惯。
2: 治标更治本，除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外，凤凰县坚持源头治理、疏堵结合的工作思路，切实解决群众充电难题，根治电动车充电安全隐患。近期，县住建部门统筹推进全县便民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安排专业工作人员在新田垄等街巷、各居民小区等人员密集、需求集中区域，科学规划分批安装标准化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充电桩。凤凰县住建局总工程师廖志华：
3: 通过摸排初步统计，共有286处，共计约3300个端口的需求。
0: 来听科学开讲。作为省内首家开展无痛光动力治疗鲜红斑痣的医疗机构，省儿童医院皮肤科专家提醒家长，发现宝宝出生带有红色胎记，一定要及时到正规的医院鉴别确诊，尽早干预，疗程更短，复发风险更低。记者孙霞报道。
2: 5岁5个月的君君出生的时候，右侧面部头皮就长有大面积的红胎记，确诊为鲜红斑痣。显眼的红色印记让孩子长期敏感、内向、自卑、孤僻，家长担心孩子无法耐受疼痛，迟迟没有下定决心治疗。直到最近，家长带他来到省儿童医院皮肤科就诊，经过3次全程无痛光动力规范治疗，顽固的红胎记基本完全消退。省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韦柱：
4: 对于儿童患者来说，能够在无痛下面来做治疗的话，其实是我们儿童医院现在一直在就是进行一个推广的一个方案，让我们的小朋友的话，除了在治疗疾病的同时呢，就是心理上面也是不惧怕的，或者说是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疗效。
0: 鲜红斑痣俗称红胎记，又称葡萄酒色斑，它是一种低流量毛细血管畸形，常在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出现。如果未能及时干预，会对孩子的身心成长造成长久的负面影响。省儿童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韦柱表示，传统的治疗方式作用有限，并且治疗时痛感明显，低龄儿童哭闹抗拒，难以完整坚持疗程。现在运用无痛光动力技术，可以有效提升治愈率和整体治疗效果。
4: 因为这一个治疗的话，其实是一个门诊的一个治疗，所以他需要派来的麻醉师的团队，他要更有经验一些，也更有耐心一些。
2: 今年的三伏天将在7月15号开启。14号，湖南电台芒果陪诊联合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慢病管理科，在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为市民免费敷贴扶阳贴，并现场发放芒果陪诊2.5小时免费公益券。芒果陪诊师将像临时家人一样，全程陪同市民就医问诊，提供就医规划、待约检查、待问诊、待取药等服务，用心守护市民健康。记者张冠报道。
5: 我妈快80岁了嘛，耳朵经常有耳鸣。
0: 14号上午，长沙市民何女士领到了湖南电台芒果陪诊2.5小时免费公益券，现场向芒果陪诊师咨询之后，何女士立刻拨打了芒果陪诊服务热线18874864060，为妈妈预约了芒果陪诊服务。市民吕女士则通过芒果陪诊官方微信为自己提前预约了陪诊服务。李女士说自己年龄比较大了，一个人去医院看诊比较吃力，也不知道挂哪一个科室。芒果陪诊服务当中的就医规划正好解决了她的就医痛点。
5: 就医规划我就觉得很符合我的需求，
6: 手指关节比较僵。

0: 硬，有点胀痛，还不知道具体的问题是类风湿还是类风闭，需要去做一个诊断。我已经预约了，合适的时间就可以去体验。
1: 记者了解到，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项目的陪诊师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正规军。芒果陪诊包含了就医规划、陪诊、陪检、待约检查、待问诊、待取药、待取报告、出入院办理、健康管理咨询等服务。芒果陪诊 2.5 小时免费公益券还可以转赠父母、伴侣或朋友，让这份关怀惠及更多人。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项目工作人员海滨：
2: 这次我们推出的芒果陪诊的 2.5 小时的免费公益券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以零成本先体验，当您或者家人有需要的时候啊，这一系列的健康陪伴都可以首先想起我们，放心的交给我们，相信我们的陪诊服务会让您感觉到家人就在身边。
3: 当前湖南陪诊行业正逐步走向规范化，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项目此次以公益券的形式走进企业，既是对行业标准的积极响应，更是将健康服务从单位延伸到家庭的创新探索。
1: 再来关注综合消息，国务院印发关于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的批复，原则同意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锚定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的目标。规划围绕6个方面部署了28条重点任务举措，将养老、托育、文旅、健康等服务消费置于突出位置，并明确将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作为贯穿各领域的主线，勾勒出一幅扩量与提质并行的消费高质量发展蓝图。
3: 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
1: 据公安部统计，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其中汽车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5.33亿人。
3: 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当前不存在此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均为虚假信息。
1: 长株潭一体化土地市场先行破局。近日，湘潭经开区一宗商住地块登陆长沙国土资源网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并面向全省全国房企开放竞买通道，这是湖南首宗跨市工地交易。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后续跨区域工地实现常态化，长株潭土地同城化、人居一体化发展或将迎来全面提速。
3: 近日，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公布2026年度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112家企业的147项产品成功入选，其中湖南6家企业的7个案例入选。湖南本次入选案例涵盖热表处理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工业母机是高端装备制造的核心基石，目前湖南已经形成覆盖上游功能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
1: 13号，省总工会举办我在驿站当站长实践活动分享会。自6月起，湖南工会系统开展我在驿站当站长实践活动，各级工会党员干部下沉驿站脱产驻站值守，以推进驿站精准匹配职工需求。目前全省已有672名工会党员干部到驿站当站长。
3: 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信厅、省民政厅联合印发《湖南省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明确开展为期2年的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切实守护老年群体消费安全。
1: 今年4到6月，长沙市共查处违规校外培训96起，其中隐形变异学科培训36起。擅自举办非学科类校外培训、无证学科培训52起，违规收费7起，有证机构违规办学行为1起。长沙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凡在周末、寒暑假、节假日开展

0: 义务教育学科培训的机构个人均为违规培训，凡是无办学许可证开展校外培训的机构均为违规培训机构。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性不得收取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同时切记认准正规的缴费渠道，全国校外培训监管与服务平台的家长端 APP。
1: 13号在陕西榆林举办的2026年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迎来湖南学子的高光时刻，女子高中组4x100米接力决赛上演惊艳全场的湖南时刻。湖南师大附中女子短跑队以46秒21斩获冠军，一举打破尘封17年的全国中学生该项目的最高纪录。开赛以来，湖南各地年轻健儿多点开花，接连刷新多项纪录，不断创造佳绩。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于红尘，监制李浩，总监制赵庆峰，主播思远一天，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永远不知道下一颗什么味道。时光的味道，尝得到，也听得到。听见好时光，开启音乐时光机。
1: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八点。
3: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4: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5: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6: A 股三大指数今天集体走强，截止收盘，沪指涨1.36%，收报3967.13点；深证成指涨2.77%，收报14924.87点；创业板指涨3.43%，收报3851.14点；沪深京30成交额2.72万亿，较昨日缩量1000亿。行业板块多数收涨，元件、稀土、玻璃、玻纤、医药、商业、石油、石化、工业、金属、煤炭、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航天装备、航海装备、军工电子板块跌幅居前。个股方面，上涨股票数量超过4200只，近90只股票涨停，算力硬件概念走强，泽成电子30厘米涨停，东山精密4天2板，广和科技、生意科技、金安国际、沪电股份涨停，新易盛涨超10%，油气概念反复活跃，通源石油20厘米涨停，中曼石油、蓝焰控股涨停，医药商业板块持续走高，药易购20厘米涨停，人民同泰涨停，煤炭板块震荡拉升，大有能源、浩华能源涨停。如何看待今天的市场走势？来听财经评论员高乐的分析。
7: 本质上来看，其实早盘的时候下探的幅度还比较大。甚至这个因为昨天已经跌穿年线了嘛，我们一般讲叫这个三天啊，如果在年线下方啊，那就有效击穿。那今天的这个午后啊，风云突变，大家可以看到1点钟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跳升啊拉起来，然后呢完成了一个这个日线级别的阳包阴。而且我们也看到其实主力还是以这个创业板为主，大家看到创业板实际上受制于50线啊，但是也完成了这个阳包阴。相对来说科创板反而没有那么好的一个表现啊，实际上是一个类似于十字星的一个状态，带了一个小阳柱啊。这种角度上来看，那其实就是年线的一个我个人觉得是年线的一个技术性的修复。但这个刚才提到了，如果连续3天的话能够站上年线，就跟刚才击穿年线是一样的，那我们认为年线这个地方是有效的一个支撑。下方的那个缺口啊，大概3900点那个缺口，这次已经补掉了，反而上方有一个缺口。所以我们现在看点呢，就是从大盘的角度上来看啊，更重要的就是年线能不能支撑住，能不能把上方这个缺口修复。如果可以的话，那这一轮就可能会从啊日线级别的这种反抽啊逐渐走向反弹啊。毕竟之前我们看到整体指数上一次修复啊，其实是这个没有出现新高啊。整体上来看，就是当时在6月8号的时候啊，这一轮实际上是构筑了一个日线级别的一个双顶。所以当下今天的这个缩量也体现出来了大家的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啊。那我觉得接下来几天大家还要去关注年线的反复争夺，以及上方的缺口回补的一个情况。
6: 以上分析仅供参考，不构成具体投资建议。继续关注新闻。据天气预报，未来3天我省气象灾害风险仍然以高温为主，大部分地区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最高气温或达39摄氏度左右，其中湘中湘北地区有高温高风险。同时受南海季风的影响，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天气。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辽宁省暴雨洪涝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援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中方对海湾地区军事冲突再起深表关切，呼吁相关各方保持理性克制，尽早恢复海峡正常安全通行，是国际社会共同愿望，相关各方应相向而行，妥善处理。
8: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6: 明天凌晨3点，世界杯半决赛正式开打，首场法国对阵西班牙。法国有速度和效率，西班牙有控制和体系。赛前，西班牙新星亚马尔直言，该害怕的是法国队。对此，法国队球员拉克鲁瓦表示，法国队并不害怕西班牙，而是基于对自身实力的清晰认知，专注赢得比赛的目标。
9: 我不会说我感到害怕，我们很清楚自己的实力，我们知道西班牙队也拥有一套非常优秀的阵容，他们也在这里经历了一段精彩的征程。不过我们参加每场比赛都是为了赢球，我认为所有的对手都是非常优秀的球员和非常出色的球队，我们尊重他们。当然我们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获胜，所以我们将全力以赴赢得比赛。我认为世界杯的半决赛无论对手是谁都会很艰难，那都是一个伟大的时刻，一场重要的比赛，所以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在最好的条件和状态下做好准备。
6: 这场比赛不仅是身价合计超27亿欧元的豪门对决，更是两种顶级足球理念的正面碰撞，备受球迷期待。冲浪早班车和热点将会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8: 各位跑高速的驾驶员朋友们，高速公路上车速快，车流密集，行车稳住分寸，既是对自身负责，也是守护全家安稳。
10: 进出高速收费站服务区时，一定要提前减速，依次通行，匝道口千万别急刹或者连续变道，非常容易引发追尾事故。正确的做法是至少提前1公里逐步向右变道，提前靠右做好下高速准备。
8: 万一不小心错过高速出口，千万不要原地停车倒车或者逆行，正确做法是正

0: 常向前行驶，到下一个出口再驶出，宁愿多绕几公里，也不拿生命冒险。
1: 我们严守安全生产底线，或路网畅通，邀您安心畅游，锦绣潇湘。
0: 每一次出发，都期盼平安抵达。服务热线9652。

0: 键词话剧，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优先抢座预定精彩宠粉套票，限量为你。
1: 哎呀，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2: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0: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2: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0: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2: 在下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0: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2: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0: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喽。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2: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0: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3: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4: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5: 我早就听说了，有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6: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7: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这个时代人人渴望真爱，呼唤真爱，可是真正的爱靠近你，你又不敢向前接住它。于是呢，在很多的作品当中，文艺作品当中写下了一首又一首，一幕又一幕经典的篇章。这首歌蔡健雅 True Love。

0: 区别于沉浸在自己歌单的享受。爱听电台音乐的人更具探险精神。你听到的每一首陌生的歌曲，是一个对你而言的全新磁场，而对未知的向往，是我们与生俱来的天赋。相比较琐碎的现代生活和踮起脚尖去够的欲望，在歌曲里，我们不费力气或成本，就能不断获取新鲜体验，获得精神滋养。欢迎来到音乐的世界，这里是听见好时光。听见好时光。
1: 你不结婚，你老了怎么办？女生单身久了会越来越难找对象，从小到大很多女性会被这样的声音裹挟，好像单身就是犯错了。有一份覆盖将近6000名单身人的一个研究，给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答案。比起单身的男性，单身的女人幸福感更高，也更能享受一个人的生活。这一项是横跨了美国、英国、墨西哥多个国家的调查，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32%的单身的女人对自己的单身状态表示满意，而且给了最高等级的满意。男性当中这个选项的比例只有20%，就是哎，我觉得单身蛮不错的这件事情，女的32%，男的只有20%。单身女性的整体生活的幸福感，对单身状态的满意度，都显著高于男性。关键是，这个女人们对寻找伴侣的兴趣又远低于单身男性。当然了，你要是兴趣很高，而你又找不到，当然不会那么有幸福感了。换句话说，对很多女生来讲，单身她不是被迫妥协，它也许就是一个主动的选择，因为它是更舒服的生活方式嘛。关键是为什么现在的女人更容易在单身里获得自洽呢？首先，女生有很多情感支持的系统，女人们在一起，这个时间过得好快呀。你有没有看那些咖啡厅啊、茶座啊？我说属于那种，就是那种漂亮饭的茶座啊，有的茶座里面就是男生，咖啡厅啦、甜品店呢。那女孩聊起天来，那就是这一天就过得很快啊。和女生在一起逛个街，从早逛到晚啊，就为了买一条心仪的裙子啊。所以，男性情感和社交支持，其实是高度依赖妻子或者女朋友，还有子女的。女生的幸福，她不一定是绑在一段亲密关系里，她有男友，有老公，同时还有闺蜜，还有刚认识的女性朋友，还有微信上的一堆人，还有小群，这个群那个群啊，置顶的群都有10个，还有家人嘛，因为女生更容易跟家人保持一个

高频的互动啊。今天我想买什么菜不会买了，跟妈妈打个电话。明天我的那个水龙头坏了，给爸爸打个电话。还有我最近啊，发现一个什么事儿，给哥哥打个电话，还再给嫂子打个电话。那后天什么家庭聚会，请他安排一下。就是他总是会有跟家庭联系的这些电话要打，这就是一张牢固的亲情支持网。当然，你说有些女生她不这样，当然，每一个性别当中都会有一些特别，那不是特别，就是有一些很喜欢跟伴侣待着的人嘛。但是这个概率来说，女性她的这个支撑网会更广一些，在关系网里她不容易陷入孤独。然后过去女性觉得婚姻是获得经济保障的唯一途径，那现在在职场中获得了很多经济收入之后，各方面的经济收入之后，有些女性就是上着一个班，还兼职着一份工作，打着另外一份工，失业了之后，那我就去跑外卖，跑滴滴，就是他总会有工作，总会有收入。如果没有的话，他有一些软性的工作呢，我能不能辅导小孩写作业？不行的话，我能不能去做做家政？如果还有就是我去做个兼职，我可能之前做会计的，后来我失业了，我去帮别人打个下手，行不行呢？也可以。对男生来说，他的这个经济压力好像这些年都没有怎么减弱，但是女性的经济的这个来源变丰富了，她们有更多的空间和能力去过属于自己的生活了。所以我讲到这里，我突然间想起来昨天说断崖式分手的那个话题。有些女人遭遇了分手的确很痛苦，男人女人都有痛苦的了，有些女人很痛苦，她其中有一方痛苦叫做我少了她我该怎么办。那现在这个比例开始变少了，大部分的女人会觉得没了她我还有下一个，没了她我还有工作，我还有朋友，我还有家人，我还有我自己，对吧？这样的声音越来越多了。这首歌陶晶莹《单身旅程》。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您收听冲浪早班车。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巴黎邦迪区的街头是他狂奔的起点，他像一道黑色的闪电。19岁的姆巴佩在世界的镜头前锋芒毕露，

0: 岁捧起金杯，他用帽子戏法证明了谁才是这个时代的速度之王。他没有停下，他还在加速，盯着2026年的北美大陆。记住，天赋只是入场券，只有像疯子一样自律，才能在决赛场上成为决定胜负的神。
1: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2: 么子福利咯？
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5: 看，咱们的篝火成功点燃了。
6: 你真棒，可以好好露营吃烧烤了。
5: 哎呀，不好，着火了，周围垃圾也被点燃了。
7: 驴友小王露营忘熄炭火，引发山火。
4: 湖南省林业局、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邻居禁烧烤，引发山火最难逃。

很多人觉得补水啊，就是给脸上拍个水、涂个乳，可是现实却是早上刚抹完护肤品，下午呢就变得很出油，还很紧绷。其实问题出在补水没有做到位，普通的水乳只能停留在皮肤的表面，根本没有办法深入基底给皮肤补充水分。想要深入基底补水，你需要一款真正能深层补水的护肤品，比如兰蔻大粉水。兰蔻大粉水被很多人称作是保湿利器，因为它加入了保湿界的宠儿玻尿酸。玻尿酸可以是吸收超出自身500到1000倍体积的水，然后呢留住皮肤水分，减少肌肤的水分流失，时刻为基底补充水分。今天400毫升兰蔻大粉水，进芒果商城零七大促，一支只要89元，有效期是到2026年11月。如果现在下单两支，只要159，晚上可以拿来湿敷，效果非常的好。兰蔻大粉水的质地呢是偏精华液的，比水要浓稠，流动性强，上脸之后也是清清爽爽，一抹化水。在补水的同时呢，它另外还添加了大量的滋养成分，让皮肤状态更加的稳定，减少因为干燥环境刺激带来的肌肤敏感的问题。兰蔻大粉水用起来特别的温和，而且不含酒精，干皮、敏感皮都可以用。159到手两支，性价比是相当的高，而且呢是蚂蚁链可以溯源。大家可以微信关注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点击金芒果，或者微信公众号回复金芒果，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啦。很多人说啊，很想出去旅行一下，这长沙太热了，我们去一个凉快的地方吧。那就去那拉提草原追着牛羊群跑吧，在赛里木湖边光着脚丫踩水花，薰衣草田里随手一拍就是明信片，梦幻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四季，窗外是雪山森林草原轮番上演。这不是做梦，这是芒果旅行家新疆伊犁三飞搬迁来了。三飞，是的，让你少开将近1000公里的车，把力气都留给风景。伊犁是世界上三大薰衣草种植基地之一，正好现在是盛花期，我们就是掐着点儿去的，不早不晚，正好看那片最浓烈的紫色海洋。古人拿薰衣草安神，现在咱们拿薰衣草来解压。有些梦啊，就在那些花香味道里悄悄地实现了。重点是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专业摄影师随团旅拍，底片全送，轻松闪爆朋友圈。去旅行就找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有保障。你像去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甘南、潮汕、港澳，很多的这种目的地你都可以回复新疆两

个字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还有你订酒店订机票都可以回复新疆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进群，你就可以满足自己的旅行愿望了。

我们总以为目标很重要，后来才发现过程中的那份情，相册里的那些人，回忆里的那些细节，还有这一路上的我们自己的模样，才是最值得不被遗忘的。听见好时光，听我们的故事。

刚刚特意还想和大家一起重温蔡依林的这首《单身公害》呀，这是好老的一首歌了。原来蔡依林的歌都变成了经典的老歌，我们听蔡依林的时候，经典老歌还不是这个水平，经典老歌可能是费玉清，可能是田震。你看我们现在说

蔡依林的那些经典的歌都成老歌了。我们听到单身公害啊，我想再说一下单身的事情。社会学家写了一本书叫做《幸福的单身生活》，他讲到单身人是完全可以通过牢固的非恋爱关系过上充实的生活。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就是最享受单身的人从来不是封闭自己的人，而是那些主动和家人朋友建立连结的人。对女生来讲，单身不是没人要，而是我把选择人生主动权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那同样对男生来讲，这份研究也在提醒着，幸福从来不是只有找个伴侣这一条路，经营好自己的社交圈和生活才是抵御孤独的根本。我从来不觉得单身是半成品啊，别人都说两个人在一起是一半找另一半。当然恋爱不是幸福的标准答案，不是唯一答案，也不是最优先选的那些答案啊，真的，对于好多人来讲，他没有恋爱的本事，那么恋爱对他来讲就是一颗苦药，就是一次锤炼，一次锤打，他并不是幸福的终点。对于那些能够驾驭关系，在关系当中甘之如饴，能够收放自如的人，当然他是幸福的方式之一。所以对每个人来讲，他的这个幸福的答案并不相同。比起纠结单不单身这件事儿，更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如果你在单身的时候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那你就有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让他和让自己都快乐的能力。这是一份祝福，街角的祝福，来自金文琪。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明明收入早就翻倍了，却买一件超过100块的衣服都要反复纠结，明明可以负担更好的生活，却总在享受一些时刻，享受的时刻，然后陷入强烈的羞耻和自责，明明很想对自己好一点，却下意识觉得我不配，甚至转头用报复性的消费来惩罚自己。当然我不想改变你的消费习惯啊，我指的是那些看不惯自己这种行为的人，就是如果你享受自己赚的特别多花的特别少这种感觉，你觉得很爽，你就想你享受你存钱的这个差值越来越大，就是我挣的更多花的更少这种感觉很爽，那你就去享受。关键是有些人他不享受，他觉得自己好委屈，我为什么不能对我自己好点，可是每次都做不到。我是说给这样的人听的，这叫做心理性贫穷。很多人以为只要赚够了钱这种不安就会消失，其实往往这是一个死循环，就是首先它有个自我惩罚式的消费，长期压抑的不配得感会在某个瞬间反弹，就像一枚硬币总是要翻过来，会在这种反弹过程当中来回切换，一个是自恋的暴怒，一个是抑郁的自卑之间来回切换，一边是有不配得拥有好东西，一边是有报复性的大额消费，买完又陷入很深的自责。第二个就是很根深蒂固的消费羞耻，很多人从小就是除了米饭其他消费都是有罪的，就像那个从小睡在哥哥房门之外的女孩，很怕长大之后拿着高薪依然觉得自己不够格拥有更好的生活。然后呢还有的人家庭他确实经济条件影响，还有的是刻意装穷用匮乏感来操控孩子，他们会就是小孩从小会觉得只有自己省吃俭用才配得到父母的认可，就他的一番省钱的操作父母会表扬他奖励他认可他，然后他会觉得这就是被爱的方式。如何从这样的方式中解脱出来，我会给你三个意见。

今天距离宝岛一村演出正式开演还有3天，你已经做好准备了吗？已经买到票的朋友，我们会给您发送专属的短信，你可以通过购票的关键词链接在票价当中查询。演员文章领衔亚洲戏剧泰斗赖声川和综艺大师王伟中的经典之作，宠粉套票所剩不多。现在呢，周末在长沙看这种顶级演出，你可以发送关键词话剧，锁定珍贵席位，享受夏天，享受剧场精品。宝岛一村，我们7月17号、18号剧场见。很多中年朋友有这样的困扰啊，就夏季高温啊，高龄父母独自就医，他有高风险，没人陪同当然是不放心的。针对这个难题啊，因为你又抽不空时间，你又交给别人你又不放心，我觉得交给专业的人是最好的。湖南电台正式推出芒果陪诊，同步开启清凉护航公益陪诊活动，凡60周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可以免费领取2.5小时1:1全程陪诊，包含就医引导、检查陪同、手续代办、医嘱记录，全程平台监管，正规靠谱。申领的方式呢，就是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填写需求并且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和您联系，配对专属的陪诊师，一站式解决您家人就医全流程的难题，并且贴心照顾好您的家人。这首歌来自刘爽，叫做《夏日回音》。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深耕本土，放眼世界，请听热点。

今年4到6月，长沙市共查处违规校外培训96起，其中隐形变异学科培训36起，擅自举办非学科类校外培训52起，违规收费7起，有证机构违规办学行为1起。长沙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凡是在周末、寒暑假、节假日开展义务教育学科培训的机构或者个人，均为违规培训；凡是无办学许可证开展校外培训的机构，均为违规培训机构。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性不得收取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一次性不得收取超过5000元。同时，切记认准正规的缴费渠道。

0: 全国校外培训、监管与服务平台的家长端 APP。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当前不存在此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均为虚假信息。长株潭一体化土地市场先行破局。近日，湘潭经开区一宗商住地块登陆长沙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并面向全省全国房企开放竞买通道，这是湖南首宗跨市工地交易。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后续跨区域工地实现常态化，长株潭土地同城化、人居一体化发展或将迎来全面提速。工信部日前公布2025年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实践案例名单，全国71个案例上榜，我省有3个案例入选，分别为长沙市稳增长夯基础、优结构强动能、奋力夺取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新突破、衡阳市加快数字化转型助力制造立市建设、永州市聚练成群优生态提质增效强实体。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将于今晚9点半在央视新闻频道播出，以微光汇聚星河，以平凡成就伟大。获得感动中国荣誉的有新中国成立前后身处隐蔽战线为祖国统一献出生命的英烈群体，坚持公益默默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平凡夫妇，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袁飞医生，自强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以生命赴使命逐梦深蓝的深潜勇士，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案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呵护法治温度的基层法官，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将在今年夏季后提出一项新方案，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安全，重点研究设定儿童使用社交媒体的最低年龄，并强化大型科技平台责任。
1: 美加墨绿茵赛场48强捉对厮杀，赛场对抗惊心动魄，急速奔袭，极限扑救，绝杀破门，每一秒都暗藏反转，每一次对决都燃到极致。交通频道热点特别报道，狂飙世界杯，与湖南球迷共赴这场充满悬念与热血的足坛巅峰较量。
0: 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半决赛，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球队齐聚4强。明天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超强锋线对阵极致传控，矛与盾的终极之战。本场比赛的胜者将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以上就是本档热点全部内容，欢迎拨打新闻热线96218。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1099。
7: 时速100公里，刹车距离至少需要50米，你与前车的距离就是生命的缓冲带。
8: 高速公路行车请牢记2秒法则，选择路旁参照物，前车经过后默数2秒，若您未到车距安全，若已超过请立即减速，别让跟得太近变成撞到一起。
7: 湖南交警提醒您，保持距离是人与人之间最大的尊重，车与车也一样。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直击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

0: 极难筹判。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1: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

0: 捡起来了。
1: 湖南广电中以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听，山峰海浪，雨打芭蕉，是大自然的创作。听，摇篮边的哼鸣，音乐厅的混响，是命运的交响。一首歌，从有名字的那一刻起，就在试图同频千万人的心跳，涌动心事，当下过往，都可以听见。听见好时光，音乐最懂你。
1: 我之前说，如果你消费啊，对自己好一点啊，花了点钱就心里特别的不舒服，然后你又觉得这样不太好，不知道该怎么纠正的话，三点。第一个，你先和过去要划清界限，建立一个心理的隔离，你不必再用父母的消费观去惩罚自己了。你和过去的家庭其实可以礼节性的交往，然后把你心里的能量注入到自己你尊重的看得见你独特性的人和事上，你的价值不需要通过省钱来证明，你要明白这件事情。第二个，就是把钱花在滋养自己的事情上是对的，你要强化这个概念，这是对的。报复性消费当然是治标不治本，只会让你在事后更加空虚，不如试着从小事开始，买一件你真正喜欢的，而不是迁就它打折而购买的衣服，吃一顿你一直想吃的，吃的过程当中你非常享受非常快乐，你可以拍照记录，你也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你也可以和一个人一起去吃，你也可以不要手机，就非常沉浸的嚼每一口，这些微小的不太愧疚的快乐正在一点点重塑你对生活的掌控感。第三个，钱就是钱，它不是什么唯一的安全感来源，钱能解决很多问题，其实它解决不了孤独和不安。和朋友见面聊天，属于自己的社交圈，有自己的能量和能力，这就是你驱散孤独和不安的本领，而不是那个数字，你的存款的数字上。当然它有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你某方面的焦虑，但它不是唯一的最大的支撑，最大支撑还是你这个人呢。就算这个数字突然有一天归零了，你也可以把它再丰富起来，数字再滚动起来，对不对？不要再用穷养的方式继续伤害自己了，你值得被好好对待，

0: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
1: 风

开社交媒体，像奥德赛时期啊、主体性啊、NPD 这些词，成了年轻人的通用的语言。好像没有这个词，你就不够流行，你就特别的 out。然后我们用它来概括一些迷茫、定义痛苦、划分关系，以为找到了一些精准表达的捷径。其实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也失去了说清楚自己感受的能力。热词成为了情绪的遮羞布。这些概念出现的时候呢，的确帮我们提炼了难以言说的情绪，也让拥有相似处境的人很快找到了共鸣。但当平台算法发现他们自带流量，开始无差别推送的时候，一切都慢慢的变味了。我们不再深究这些词背后的含义，而是用奥德赛时期笼统概括职业、经济、婚恋带来的所有迷茫，用标签代替思考，用自嘲消解焦虑，就像用一张模糊的贴纸遮住真实生活里那些具体的困境，也遮住了我们想要改变的念头。久而久之，我们习惯了用现成的词来定义自己，却忘了这些词从来都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是为了快速宣泄情绪。你现在最常用的网络词汇是什么？告诉我，编辑文字发送到湖南交通频道官方微信平台。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9:30。
2: 他曾是个连长高都要靠打针的孩子，终于靠精准的脚法站上了世界舞台，在国际大赛3连亚军，退队又回归。35岁的梅西终于在卡塔尔的冬夜把阿根廷扛上了顶峰，那一刻所有关于他不行的谣言都被大力神杯彻底击碎。英雄在成为英雄之前会经历千万次把孤独练成锋芒的时刻。
3: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4: 聚焦三伏盛夏老年就医难题，湖南电台推出便民平台芒果陪诊正式上线，面向全市老年群众推出清凉护航公益行动，针对60周岁及以上高龄群体免费提供2.5小时的全流程专业陪诊服务，缓解高温天气老人独自就诊中暑、看病流程不熟等痛点，陪诊人员规范化管理，全程陪同挂号、排队检查、取药，同步向子女推送完整就诊过程和资料，广大市民可为家中长辈线上预约。打开微信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即可申领公益服务名额，切实为老年家庭排忧解难。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盛夏酷暑来袭，气温节节攀升，开车出行最怕两件事，一个就是车载空调不给力，热风扑面，制冷变慢，出口有异味发霉，一趟车程下来闷热又难受。第二呢，是夏日路面高温曝晒，这个轮胎胎压变化得很异常，老化鼓包啊，磨损不均啊，高速行车暗藏爆胎的隐患。夏日行车安全和驾乘的舒适全靠车辆状态在线。炎炎夏日，伟业汽车时刻为您爱车带来安全舒适的用车体验。地址在长沙县中南汽车世界，电话89891234，中南汽车世界的 E 区27105-1B-001，电话89891234。

0: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绿茵盛世，燃动激情！上体彩小程序参与顶呱呱互动，赢平板电脑、蓝牙耳机等惊喜好礼。看球好时光，欢乐正当时，顺心顺意，即刻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你发现没有，我们每一年都会为怎么变得更有吸引力有一些想法，甚至引起了一些焦虑，跟风换发型，学穿搭，研究爆款的妆容，还有时尚的单品，好像只有把自己塞进大众审美的模板里面才能被看见被喜欢。我们总以为吸引力是张好看的脸或者一身精致的打扮，却常常忽略那些藏在言行举止里面没有办法改变外貌的那种微妙的力量。

吸引力从来都不是固定的公式，它不是用来取悦别人的标准，它是你内在一个状态的外显。那些不动声色的魅力不是刻意模仿而来的，是你对生活的那个态度，你对他人的善意里面，在你的眼神里面自然而然透露出来的。比如说有一种魅力叫做好好倾听，之前我们讲过好多了。比如说有一种魅力叫做温柔的眼神，它是一种无声的社交语言，别人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或者你们四目相对的时候，就是打个照面，你那个眼神里的笃定和温柔就很迷人呢。还有就是松弛感，最近不是很流行吗？就是成年人顶级的魅力，遇到一些事情不是非得较真儿、情绪上头争个输赢，很多事情都在你内心当中就像化骨绵掌一样慢慢就给你消解掉了。哪怕聊天的时候遇到了你不喜欢的或者敏感地带，你也能用轻松的语气概括，你内核是很坚定的，你不会因为对方说了些什么然后导致你情绪的爆发，或者是对方讲了些什么你对他有一些辗转反侧的想法，一种举重若轻的心态吧。就是这种渗透在细胞里的感染人的那种感觉，的确让人相处起来很有魅力。还有哪个你们可以给我补充吗？我又想到了敢于露怯，这种高级的真实我觉得很有魅力。还有沉默留白，比起喋喋不休的表达更有力量，你觉得呢？

很多事情就在一念之间了，一念之间，天与地的差别。你曾经有这么一念吗？就是我很想在工作之余再学点什么，提升一下自我。也许是因为生活太无聊，也许是你真的很想让自己变得更好。总之，为了应对你的想法或者是变幻不断的工作环境，很多人和你一样，在工作之余也想坚持学习，然后改变自己。给大家安利一个宝藏学习地，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不止退休长辈，很多职场精英也在这里进修。短视频拍摄剪辑 AI 实用技能，同时配有舞蹈走秀、书画、声乐等等兴趣类的课程，抽空上课，低成本实现自我提升。想要了解课程，想要了解校区的位置，直接到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字上学，就能咨询详情。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十点。
1: 这里是调频91.8 100.3 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4: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3: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南乐北王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交通频道为您带来的我的新闻会唱歌。要说如今这不少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那可以说是肆意突破底线，甚至可以

说压根儿就没有底线。最近就有一个知名博主啊，为名创优品拍摄推广视频。你说本来你说是推广视频，你就好好拍得了呗。结果人家来了一个啥呢？舍弃正向种草，刻意设计透视偷窥女住户的恶俗剧情，就将这侵犯女性隐私的违规行为包装成搞笑梗，在那引流了。你说，所有观看的人都觉得说三观尽损，令人不适。结果出了事呢，告诉说用剧本虚构啊来当挡箭牌来了。咱说那么多种剧本，你就非得虚构这种玩意儿吗？偷窥偷拍从不是无伤大雅的玩笑，而是无数女性的真实创伤。现实中各类啊隐私窥探乱象屡禁不止，让女性长期深陷被窥视的焦虑。这类低俗内容将违规行为娱乐化、淡化侵权危害，更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整件事儿最讽刺的是全链条审核集体失守。咱说博主无底线博眼球啊，平台审核呢也形同虚设。咱说也行，最该把关的品牌方总得出来撒一脚车吧。结果可好，全程摆烂啊，视频经过创作初审品牌复核多道关卡，却一路绿灯顺利的就上了线了。直到舆论炸了锅，才慌忙的删改内容，含糊回应，典型的事前不作为，事后装整改。究其缘由啊，是流量至上的畸形行业乱象，不少自媒体摸清了低俗冒犯内容更容易出圈的套路，刻意制造恶俗冲突博取热度。品牌方为数据收益至上啊，为流量默许不良内容，将女性隐私与公序良俗就当做了引流筹码。品牌口碑从不靠营销堆砌，核心的是正向的价值坚守，主打年轻女性客群的名创优品啊，放任冒犯女性、践踏隐私的推广内容传播，本质就是辜负了用户的信任，透支自身的品牌效果。流量永远不能凌驾于人格尊严与公序底线之上，偷窥不是笑点，冒犯也不是创意。短视频行业与品牌需要摒弃逐利的歪风，严卡内容审核，肃清低俗恶俗流量。靠冒犯他人换来的热度，终将反噬自身。无底线的营销注定难以长久啊。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毫无疑问，最近暑期档最割裂的作品诞生了。这两天整个朋友圈都是欠什么？是欠星爷一张电影票的。周星驰新作《功夫女足》反差拉满啊！现在呢，预估总票房会突破25亿，热度可以说是遥遥领先。但是豆瓣仅6.6分呢。所以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是口碑严重撕裂，不少影迷直言，从此不再欠星爷的电影票。我要是没记错吧，咱说美人鱼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就这么说的？就是啊。这影片呢，看似满是周氏情怀，全程塞满了经典彩蛋啊，致敬喜剧之王的书本啊，复刻少林足球的片尾背影，熟悉的配乐和无厘头的梗，每一处细节都在啊刻意的唤醒观众的回忆。但是看似原汁原味的星爷外壳之下，有点没了当年的灵魂了啊，只剩有皮无骨、有形无神的流水线套路。为什么这么说呢？影片我觉得最大的败笔就是全方位的悬浮空洞，就感觉这个电影是飘着的，是吧？对比25年前写实接地气的《少林足球》，本作彻底脱离了人间烟火。CG 赛场质感虚假，场景塑料感十足，人物塑造更是空白，角色的苦难和挣扎尽数缺失，只剩单薄人设，还有空洞的热血。曾经的周星驰最懂刻画底层小人物的挣扎啊，平凡人身处泥泞却奋力追梦，笑点藏着心酸，烟火裹着温情，治愈了无数观众，对吧？这是我们熟悉的周星驰。而功夫女足彻底舍弃了这份专属的底色，片中主角啊也没有生活的窘迫，也没有世俗的搓磨，就全程只剩下光鲜的赛场还有功利输赢了。就是你从前是泥泞中当中生根的追梦啊，如今是温室里刻意的热血，从前笑点戳心看完破防，如今只剩下尴尬恶搞看完毫无共鸣。票房爆红依仗观众多年情怀滤镜，口碑崩盘只因为情怀撑不起空洞的内容。观众反感的从不是经典复刻，而是昔日共情底层的导演，如今完了，已经脱离生活啊，悬浮于世。真正的周氏经典从不靠无厘头的堆砌，而是源于对普通人的温柔共情。舍弃烟火，丢失底色，再多的情怀彩蛋也只是空洞的怀旧噱头。情怀可以包容一次缺憾，但是可永远糊弄不了观众。想当年大话西游是吧，30年之后再看发现意味深长。可是如今的功夫女足呢，可能你跳就没有功夫看了都。

资讯有态度，音乐有话说，我的新闻会唱歌。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前两天我说什么来着啊？现在这一句青春没有售价，打车直达拉萨，火了，彻底带火了网红进藏的风潮，全国各地的出租车司机都要疯了，都已经初代博主稳妥出行，收获流量热度，转头就有网友开始照搬套路，花2.5万从广州打车进藏，哎呀，就为了蹭波流量回馈粉丝，这波急速的跟风看似热血潇洒，实则是拿生命赌流量，用冒险博热度。你再说你也没把出租车的安危放在心上啊，你说呀。同样是打车进藏啊，初代博主双司机轮换稳妥赶路，而跟风者单人司机硬扛全程。从广州打车进藏，3475公里的路程啊，7天极速抵达，日均行驶近500公里。你这不是要了人老命吗？这不是高强度赶路模式，完全是透支体能、无视风险的莽撞行为，看似复刻网红的壮举，实则漏洞百出、隐患拉满。很多年轻人被短视频滤镜给洗脑啊，误以为进藏就是随手打卡的浪漫旅途，却彻底忽略了藏区的真实风险。汛期山路滑坡啊，泥石流频发，窄路险段层出不穷，再加上海拔高反的一个加持，会大幅削弱司机的判断力，加速身体疲劳。平原的行车节奏你照搬进藏区，那就是赤裸裸的安全隐患，你也太不打老天爷当回事儿了你。最可怕的从来不是旅途的艰险啊，而是全网蔓延的无脑跟风流量套路。短视频把极端冒险包装成青春标配、潇洒壮举，只展现光鲜出圈的结果，刻意隐去背后的风险还有筹备。那无数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被情绪这么一裹挟，好，开始脑袋一热跟风上道。你要知道，咱说这不是小众创意，咱说你这是高危复刻呀。个人一时的流量狂欢背后是家庭公共救援体系来兜底买单，网红创意可以复刻，但是极端路况生命风险从来无法复刻。文旅宣传不该只追捧爆款噱头，更该守住安全底线，平台也需要做好风险引导，限流高危模仿内容。真正的青春从不是莽撞的冒险，真正的奔赴始于敬畏自然，流量转瞬即逝，生命可仅此一次，别为了博取点赞热度透支自己的健康与安全。青春从不需要赌命式的噱头来证明你的青春璀璨过呀。

0: 湘江涂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涂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1: 湘江漆，
0: 文旅地标，地铁直达，七星服务，四星收费，万嘉丽国际大酒店，预订热线。1907317688。
2: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0:30。
3: 在那个连球鞋都穿不起的年代，贝利用柚子当足球，在贫民窟的泥地里踢出了未来。17岁，他站上世界杯决赛舞台，他是3夺金杯的球王，他是不甘躺平的叛逆者。他说下一个进球最好，出身从不决定终点，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有扭转乾坤的力量。
4: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人前摇扇醒目拍桌，欢迎进入有事儿快说。哎呦，
1: 天下武功不快不破，有事儿快说。
0: 先来说一个自作聪明的。最近啊，最恶心的景区营销套路，哎，被网友直接来了个抓包。哪儿呢？广西北海。广西北海一景区啊，路牌上面有个大字儿，狂写着说免费赶海，吸引游客奔赴而来。在这角落里面藏着一行你几乎看不见的小字儿，上面写着购票入园即可。再说这种明目张胆的文字套路，直接把游客玩弄于股掌之间。事后景区辩解是排版失误，电脑看图没色差。咱说你这一套说辞不纯属糊弄鬼呢吗？这不吗？大小字儿极致的反差，刻意错开的排版，这叫做失误吗？你这就是精心设计的视觉陷阱啊！谁不明白呀？大字儿负责引流揽客，小字儿负责事后免责。赌的就是游客赶路心急，忽略细节，靠信息差收割流量。最败好感的从来不是你收费，而是被当冤大头戏弄的体验，是吧？游客不排斥合理收费，透明公示，明码标价，大家自愿买单，无可厚非。可是你景区，你天天你不老实那种，先用免费画个大饼吊足期待，然后等游客千里迢迢到了之后，夸嚓就看到那几行小字了。

那怎么办呢？最后只能是被迫来都来了妥协消费。你正常我花点钱我不在意，但是咱说你这么用套路你坑我钱，我就有点极度不适了。要不其实再早已经不是偶然的疏忽了，而是行业通病，从食品配料表再到景区的指示牌，大字吹牛小字藏坑成了无良商家的惯用伎俩。明明有法规要求重要消费信息必须醒目公示，偏偏有人想钻空子打擦边球，靠误导营销来牟利。市场监管部门早已专项整治此类误导式营销，可见这类套路到底有多泛滥。文旅行业想要长久发展，靠的是口碑和诚意，不靠你玩那个什么字体游戏。玩文字游戏消耗游客信任，透支的是城市口碑，看似赚了眼前的小钱，实则你砸了文旅长远的饭碗。看完这个事儿，广西北海有多少人嘎嘎亮红牌的？记住了，真诚才是最好的引流，套路你终究你败人心呐。再来说一个利欲熏心的啊，如今这直播间造假套路可以说彻底刷新底线了。平时你刷到的直播，你以为你买到的是果园现摘啊、渔港现捞的源头好货，实则全是主播沉浸式演戏妥妥的虚假骗局。那有些人不对呀，那背后的场景我看得真亮的呀。主播高喊山东蓝莓现摘，连云港鲈鱼现捞，镜头满是热闹的场地实景，你觉得没毛病对吧？发货你却发现横跨了数百公里。那咱说是为了个啥呀？我就在现捞完我直接封装我发货不好吗？对了，产地造假货不对版，看似真实的现场，实则低成本造假，一块绿幕几段素材，空调房就能复刻产地场景，你能相信吗？说实话，你没有个几十年咱说影像的工作，你根本看不明白咋回事。你懂什么叫做失量吗？直播带货的核心优势是直观真实的观感啊！消费者为产地执法买单，只为了新鲜、靠谱、溯源有据；不良商家却本末倒置，重套路轻品质，演戏造假博流量，货品质量参差不齐。更离谱的是，这套造假模式现在已经成了一套非常啊这个成熟的灰色产业链。低价即可购入全套的产地素材，零基础也能伪装成源头厂家，这早已经不是普通的虚假营销，而是实打实的消费欺诈，刻意隐瞒信息，透支用户信任，侵害消费者权益。靠演技收割流量，那只是短期红利，长远只能是摧毁行业，连累诚信的商家，加剧劣币驱逐良币的乱象。绿幕能伪造场景氛围，却造不出产品品质，更骗不过大众本心。直播行业的终极比拼是真诚与品质，而非套路和演技。造假换来的流量转瞬即逝，难以长久，平台也需严打绿幕造假、虚假产地宣传，肃清行业乱象，不然咱说以后谁敢在你平台买东西。不让虚假套路透支直播电商的口碑与前景，既是保住了那些诚信商家，更是保住你那可怜的平台呀。

0: 我的亲们会唱歌，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2: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3: 不管什么状态，我们随意切换，别得意太快，这里句句又翻转，
4: 准备好，
3: 话无需太多，只要唱透就能行，鱼要说得精，爆梗就很灵。
5: 平行宇宙的最强派对，
6: 平地闪雷。

欢迎进入今天的评理与声雷。前不久湖北襄阳啊，这补习班周末停课，结果一位迷糊老妈不知情，把女儿独自送到补习班的门口，往那一放，转头一脚油门回家了、啊、剩下孩子在原地一脸蒙圈。我是谁？我在哪？给我送到这儿要是干啥？这是孩子落单之后一直在路口逗留，执勤交警发现之后主动上前询问情况，并将小女孩安全送回了家。网友表示，这届家长是真难带啊。是啊，这届娃呀，咱说也是操碎了心了。你说都说现在孩子难带，你说看完这一幕才发现那是孩子难带吗？你瞅瞅这家长，咱说你带的什么玩意儿？这是啥意思呀？主打一个佛系放养啊，往那一扔，你倒走的挺潇洒的，全凭孩子咱说自我疗愈的呢。那家长一心盯着鸡娃补课，却连补习班停不停课咱说你都不核对，主打一个送闹即完成任务，撒手就直接走人呢。你家长负责制造焦虑报班，孩子负责独自面对意外，这些小孩从抗压独立懂事，主打一个被迫成长啊。这说完了上一个带娃的，再看下面这个，这个也是天花板级别的那个啊。哪儿呢？江苏扬州有网友发视频表示，在冰寿司啊门店内，一家长带着孩子干啥啊？赤脚坐在餐厅的座位上，中途将孩子脚放到餐桌台上面干啥？修磨指甲盖儿，指甲啊！那画面是令人严重不适啊！随后涉事门店回应表示，事发的时候店员已上前沟通协调，但是门店无权。

0: 能限制顾客人身自由，没能制止对方。目前已将此事上报给上级领导，正在等待处理方案。上级领导不领，这都什么事儿呢？不是，咱说你吃个寿司至于吗？我听说过就是啥呢，就是吃东西能吃上头的，但是我第一次听说就吃下脚的。你说咋的，吃个寿司吃的指甲痒痒了，而且还是脚指甲。说实话，有些家长那个素质啊，我觉得你配不上带娃出门，你把餐桌当啥，当美甲台了，这是在吃饭的桌面上公然磨脚指甲。我只能说这个家长，咱说你打小，咱说你家教也够欠费的了。这是，这要是我小时候敢把脚拿饭桌上，我三天吃不着饭，我都得。这家长当众失态，孩子全程效仿，你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父母的言传身教最是最直接的家庭教育，不懂得公共分寸、无视他人感受的家长，正在亲手给你家的孩子做出最差的示范。自由永远建立在素养之上，任性不能凌驾于功德之上。别让一己自私啊拉低了整座城市的文明底线，更别让无知陋习毁掉你家孩子的教养格局啊。
1: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2: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0: 神评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评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这妈妈不知停课，完了把娃送到补习班门口，夸嚓转头走了。微信平台和喜欢的人一起成长，说这家长心也是够大的。现在我觉得很多家长啊，他出那一出啊，我跟你说，那已经不是心大了，我觉得压根没长心。啊，这位朋友叫做这个英文名幺爱三万啊，他说这还真就干过这事儿。好家伙，你搁这跑到同类来了，这是啊。他说当年也是送完直接开车走了啊，女儿那天还正好没带手机，自己走了20分钟到附近的朋友家。那别说，咱说你家姑娘正经挺厉害的啊，咱说自己还能找到朋友家。北京的春天就说了啊，我忘记接娃过啊，还好不是我。不是大哥有啥区别吗？人家是那边没上课，你把娃给送过去了，这边是娃正常上下课了，你没去接。你是吉星高照就说了，也不知道都忙些啥，谁说不是呢，是不是啊，咱天天给娃送过去鸡翅白脸的着急忙慌的，感觉差一秒能丢了100万似的。你说这位朋友叫做 NYX 就说了啊，这视频里不是说了吗，孩子不知道，可能呢是老师在家长群里面发了通知，家长自己也没看。是吧，说孩子没手机肯定不知道啊。你说就这家长当的也真是没谁了。第一次听说自己亲爹妈给孩子上难度的，你说是。接下来这个啊，家长带娃在冰寿司餐桌上面啊修磨脚趾甲啊，这是属于啥呢，上浓度了这是啊。用户5484就说了，打扫卫生的时候这抹布在上面一抹，然后就擦遍了整个餐厅，我勒个去。大哥你能不能别整这恶心人的，我天哪。当然了这事儿也不怪大哥，是吧，这其实事实就是如此。你说用户3912就说了，为啥要修脚呢，咱也不知道没有修脚的地方了吗，这是你跑人家吃寿司的店里面修什么脚呢，什么意思呀，咱说饭后小活动啊。 我都怕他修上瘾了，再给旁边顾客。

也修一修，你说。佩佩徐就说了啊，给扬州这不抹黑了吗？这，所以你们自己关起门来好好叫一叫。爽爽丫就说了，我就纳闷了，怎么有这个勇气呢？啊，一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吗？他要是但凡有一丁点的能觉得不好意思，至于让人给挂网上去了吗？当然啊，这位发视频的大哥必须表扬一下啊，人家是给人家给这个修脚的女士还是打了码的啊，这孩子妈和孩子都给打码了，就能看着仔细在那块修脚啊。我们小狗爱笑就说了，啥权利啊，在饭店就可以随便的抹脚趾甲吗？再说呢，你在家里也不能正吃饭刮擦脚举上来抹脚啊，你说。所以我说嘛，咱说这有些家庭有些父母正在毁掉自己的孩子。江南女驸马就说了，门店的理由吧显然有点站不住脚了，既然怕得罪一个顾客，那就只能被多数潜在的顾客给抛弃。我觉得没毛病是吧，这网咱说你这视频网上一看，谁敢去你家里，感觉一进去一股脚趾甲味儿，你说这位朋友叫做怡宝与毛毛的巴扎黑，哎呦我的天哪，他说这边建议啊，没素质的就该打扫干净。咱说这话说的啊，说的很好啊。小卖部老板就说了，不是你这玩意儿回家抹犯法吗？真的不知道咋想的。你说你这吃饭的夸脚举上来了，你说你这孩子以后长大了可咋办呢？你而且还是个姑娘，我看着我都着急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归档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征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喊起来，守候必有惊喜，明天见啦。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欢迎你，更好的自己加入新说法的节目啊！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通过这个热线找到我们的节目组，直播间里面已经准备好了大咖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职业律师，
0: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2: 欢迎廖律来到节目当中。
3: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2: 96218转零号键，问候到线上的曹先生，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律师。我在六月份，就六月份的话，就是买一个二手车，这个二手车呢，它这个就是电瓶呢，因为买的时候我是给他讲的，我说你这个电瓶能跑多少公里，他说你要求能跑多少公里，我说充一次电至少要跑，至少就是不低于300公里，那300公里多最好。
3: 嗯，
4: 那这个老板呢说就是。因为我看到一台车嘛，我就问他这台车怎么样，他说可以，这台车我保你跑300公里以上啊。后来就是钱也交了之后呢，后来我就试车只能跑240-250公里，就是完全把电跑完只能260公里。
3: 嗯，
4: 啊，后来老板就说后来老板也搞了翻翻覆覆也搞了4-5天，
2: 修了4-5天是吧？
3: 修了4-5天吧。
4: 对，就是反反复复，就是说，他说他维修嘛，就是这样搞那搞，反反复复搞了4-5天，最后一次试了，只能跑到260。
2: 嗯。
4: 那老板后来就说，那要不然这样，免得以后麻烦，你要是不想要的话，你就退掉。
3: 嗯。
4: 那我想想，老板这样说的也对。那如果以后跑不到的话，我找他。跟他也麻烦，我找他我也耽误时间，我也麻烦。我说那老板，您既然这样说，我说那，退掉就退掉。
2: 所以这个二手车目前是退掉的情况，全额退给你了吗？
4: 退掉之后呢，我就问这个钱，你给我，他说就2-3天，
3: 一直没给钱。
4: 我走个流程，2-3天走个流程。
2: 哦，钱一直没到账是不是？
4: 对，一直拖到现在，拖了1个多月了。
2: 嗯，您买车的这个款项。

0: 账是多少钱，曹先生？
1: 是45000多，我付给他了41000多了。
0: 那您刚刚讲的这些内容，你们是通过电话呢，还是通过微信啊？
1: 就是到他店里的，在他店里。
0: 在他店里，你有证据吗？
1: 证据有啊。
0: 就是他答应把这个车退给你，而且是全款退的证据有哈？
1: 是的，这种就是说的，包括通话的录音，是吧？后面我因为我就催他嘛，我说老板，你说到什么时候你给我？你说钱和他一分不少的，他还说是的，一分不少的退给你。拖了有半个月之后，这个老板又怎么讲呢？老板就开始这个说拖出了问题了，他说。意思他们要扣3000块钱，你同意吧？你要是同意，我这个手指一让的话，钱就到你账上了。我说那老板，你这样讲的没道理啊！我说这生意都没交易成功，是你的不达标，你这个你要扣3000块钱没道理啊！
2: 对，
0: 哎，曹先生，我跟你确认几个细节好不好？
1: 所以说我就在协调啊，你别急了。
0: 所以我跟你确认一下，
1: 就这一句话。你打电话，比如说他说3天，好，3天到了。我打电话给他，比如说一个星期到了打电话给他。
0: 曹先生，我跟您确认一个事情：第一，这个车他给了你之后，这个车是没有过户的；第二，这个钱款您是直接转到他账上的，对吗？
1: 转到他手机上来，就是他店里嘛，就是有老板呢，有员工啊，有什么，反正他就是说就转到他们那个店里人手机上的。
0: 微信转的是不是？
1: 有微信转的，还有信用卡的，还有他拿着我的手机，就是说转到 APP 上的。
0: 然后这个车是从来没有过户的，对不对？
1: 没过户，就是没过户，就是达标不了嘛，就是要求他是搞来搞去达标不了，过不了户嘛。
2: 有几个关键的点啊，我是廖律师，有几个关键的点。我首先还是先讲曹先生，就是说不要着急啊，因为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像您这种情况其实很好处理的啊。虽然说是纠纷，但是从我们做律师的经验来讲的话，那是很好处理的，跟以往的这种类似的二手车交易的这种情况，好处理在哪呢？第一点，他用他的这种多次的维修行为，以及退车承诺退车这个行为，已经确凿了一个事实，就是说这个钱他应当要退给你，所以，车子不能达到300公里以上的这一种。其实已经不是争议的这个焦点了。争议的焦点其实现在就是很简单，就一个，就是我该什么时候把这个钱还给你，甚至是我的扣的这个3000多块钱到底有没有依据？这个才是争议的一个焦点，已经不是说是300公里的这个违约责任的这违约，他已经用他的行动来表明确实已经违约了，所以其实就是钱的这个问题。所以的话，对于像他现在就是说没有急。我想问一下，就他同意退车这个事情，你们有没有签一个退车协议、退款协议？
0: 有吗，曹先生？
2: 书面的。
1: 退车在上个月25号，我又跑到他店里，因为他第一次合同也没撕给我嘛，他就把合同找出来，他又在合同上第二次写上去。写上去之后呢，他就写这个，客户不想要此车，那就是说呢。配多少钱，但是多少钱他也没少，就写上去。那当时我就说，我的老板，你这个写的
2: 好，没关系。我想问一下，他说退多少钱给你，是退全额吗？还是退多少？明确金额。
1: 全额。
2: 那可以了 ，OK 了，不用说是你要求还是他要求，这是不重要了。他同意了。
0: 现在曹先生有个问题就是，他今天说明天退，然后你看拖了这么久了，这个把月了。他一直拖到明年去吗？这个钱，
2: 其实这个情况的话，建议你用性价比最高的这个方式去解决的话，就是打12315投诉啊，或者是当地的这个二手车市场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让他们介入进来去协商，因为这个事情就事实很清晰啊。有没有试过？
1: 是我打是打了，打了就是周五打的到现在还没结果，所以说我也是上一次周五咨询你们这个嘛，所以排到现在。
2: 我们的建议就是性价比最高的方式就是继续打这个电话，或者到线下啊，因为你是线上打的电话，可以线下到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然后去陈述你讲的这个事实，让他们去做中间去协调一下， 这个应该是最省钱的这个方式，因为事实也很清晰，应该也可以调成。如果说调不成，你也没有司法的这个障碍，什么意思？你就直接可以起诉了，起诉的话肯定就赢嘛，这大概率的嘛。
0: 但我也听出来一件事情，就是曹先生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好几点是做对了的。您看看正在听节目的很多朋友，估计也想学一学哪几。

0: 一点是我们曹先生做对的地方，他有哪些证据可以证明这个钱他稳稳当当可以要回来呢？
1: 对，他做对了哪些地方？就除了该有的这个书面的合同他是有的，第二他跟老板的这个聊天记录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这个聊天记录，时间线是在这里的。第二个就是针对这个过错啊。

0: 是信用卡刷卡也好，还是就是微信的这种转账也好，都有这个流水，都有这个收款的这个账户，指向具体明确的收款的这个账户，它就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证据。
1: 嗯，您看曹先生，您知道您手里哪一些是重要的关键的证据了吧？千万不要删掉了哈。
2: 关键他这些是证据是我都有，但是的话，他就是通过这一个多月来，他是慢慢，他是不是形成了就是一个套路？这个店我在想，他是不是开的黑店？他就是说这样套路，就是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
1: 嗯，
2: 我比如说一到时间一给他打电话，哦，我忘了，我忘记了，就是忘记给你转了。哎，
0: 这个应该叫做
2: 你说哪有这样的店？哪有这样的店？老板，这个店的话就在新沙长沙县那边。
1: 嗯，
2: 就在那个印象路那边。
1: 我问一下您，曹先生，
2: 这店的话就是黑店，通过这个媒体。
0: 太气愤了，
1: 这是您的情绪问题。我们要解决的是钱拿回来，这个更关键，对不对？所以曹先生，刚刚我们的廖律也给您介绍了，第一点就是我们讲的打投诉电话，让您从最低的性价比把您的钱要回来。第二呢，就是您的那些证据要保留好。第三就是，如果这一些投诉电话在短时间之内没有办法达到您的目的，您还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就着这个问题来请教廖律好不好？
0: 就是直接就是通过诉讼的形式，因为他诉5万块钱应该是走一个绿色的一个通道啊，简易这个诉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通过一下。
2: 好的，我想问一下廖律，像他这样拖着的话，就是故意这样拖，他拖这么久，他是不是形成了就是说呢这种欺骗性质的？
1: 嗯，
0: 这个就是欺骗性质还够不上啊，因为实践当中对于这个消费欺诈，他的认定是非常之严格的。
1: 嗯，那我通过曹先生这个再问一下，再请教一下我们的廖律，那这个中间他答应给我钱，到后面最终给我钱，中间这几个月的时间，我可以比方说主张哎加一些利息啊什么的，这可以吗？
0: 可以主张自己的损失。
1: 嗯，
0: 对，是可以的。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新说法正在陪伴各位。如果你想了解我们刚刚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些，比如说，哎，对方是不是老赖，查询的网址，以及诉状模板这一些攻略，你可以入群来看一看哈。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节目组，在群里面冒泡咨询你想问的问题。
3: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1: 周女士你好。
4: 哎，你好，就是我之前在2024年的时候，就是通过那个武汉的一家志愿家心理咨询有限公司，然后呢就报考一个那个全国的那种心理治疗师的一个报考。
0: 嗯，
4: 当时呢是由于因为我不是这个心理学的这个专科学历的，所以呢就通过这个公司去报考，然后他帮我就是可能是通过一些什么不知道他是通过什么方式啊，就是帮我去报考。然后当时承诺呢就是说10000块钱，如果报考不成功的话，就会将把这10000块钱都退回给我。
0: 嗯，
4: 然后连续呢就报考了2年都没有成功。没有成功以后呢，那么今年的2月份，也就是2月份报考完毕以后，然后那我就跟他说，那我不报考了，麻烦退费。
0: 嗯，
4: 然后呢他就以各种理由，就说一下说好，我们再核算一下，或者又说经费不足，或者又说就是老板没要到钱什么的，就各种理由就推脱。然后到现在为止，就说我也打过12315，就是武汉的12315，然后当时给我的反馈就是说9月份之前把这个钱都退给我，然后这是4月份承诺的事情，4月份呢就退了1000，5月份就退了100，等于现在一直到现在就退了1100块钱，然后到现在就没有退了。那么我6月30号的时候，我再联系那个武汉的那个12315，然后给我的反馈就是说，这家公司已经从湖北武汉搬到了河北的石家庄，而且它的公司名称都已经变更了。所以我就想请一下廖道壮，就是像我这种情况，然后标的又不是很大，像我这种怎么维权呢？
1: 嗯，您当时签的这个合同里面有没有写定，比方说你讲的，哎，如果报不上就全额退款，有这些细节吧？
4: 啊，是这样，因为我们都是心理学的，就是同学一起，然后呢，我们当时就是通过微信 跟这个

0: 是这个那个、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周女士，就是合同里没有，但是微信聊天记录里有，对不对？
0: 也没有任何，只是通过微信，然后我转账是转到的这个公司的账户。只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就没有任何签纸质的东西。
1: 哦，明白你了。那这个整个的聊天记录里面有体现说，如果报考不上，然后我们就全款退。
0: 有
1: 啊，这个微信是企业微信还是个人微信？还是
0: 个人微信，就是这个对，这个公司的这个老师的微信，然后这个老师也发了企业的账号，要我怎么样，就是资料的。就是传输啊什么都是通过这个微信给他的。
1: 明白了，就是你对接的是个人，但是你钱打到的是公账，对不对？
0: 对对对，是公司账啊，没错。
2: 是这样，周女士，
0: 您好，
2: 我们节目啊经常会收到这种培训班然后退费的，您的这个情况其实是很好的。就是说也是在众多的这种培训的这种纠纷里面是属于是比较好的这个情况。为什么？
1: 好在哪？
2: 因为我们对好在哪，我们的那种情况就是就这个他的过错的这个问题还要再举证啊，你就他的这个过错的这个问题，比如说他承诺但是没有做到，其实已经不需要举证了。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按照刚才您讲的啊，就是说首先从你个人的层面跟他的聊天记录里面，他已经是同意要退了，对不对？然后你这个行政投诉介入进来之后，他也4月份、9月份也退了，对不对？然后从结果上看，1100块钱其实也打给你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他是通过他的行为，是通过他的行为已经告知这个钱我们应该要退，而不是说否认我不退这个钱。所以
0: 是
2: 这个钱什么时候，就跟上一个问题一样的，就钱什么时候拿回来的这个问题。嗯，拿回来就是他应该什么，就这个钱要怎么拿回来的这个问题。
1: 周女士现在很着急的是，哎，这公司居然他还可以闪挪腾移，从这个湖北武汉闪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进行注册了。就这个城市之间的这个变换，会不会影响他把这个款拿回来呢？
2: 不会，其实但是这个距离会影响成本，律师的这个成本，还有你维权的这个成本。但从解决这个事情的本质上来讲的话，其实是不会受到时间跟空间的这个影响的，
1: 就没有任何障碍，
2: 没有障碍，也是没有障碍。你有最好的一点就是说你的那个钱是打给了这个公司的
1: 公账，
0: 对对对，
2: 这公司应该是没有注销的，对不对？了解了吗？
0: 公司没有注销，当时湖北武汉的市场监督管理局就是明令他不准注销。但是他，不好意思，但是他已经迁址到了河北石家庄。我后来打给武汉的12315以后，他跟我说，他说那你去找河北石家庄的管署那个什么管辖地。
2: 这个你会比较困难。
0: 我又打到那边去了。
2: 以我的经验，我告诉你，
0: 那边现在还没给我回复。
2: 以我的经验，周女士，我告诉你，您会比较困难，因为你多线作战。现在成立了一家新的这个公司，这个他，你听我的用词，他是成立了一家新的公司，他的原班人马可能还是武汉的这一班人马，但是他换了一个壳。但是就你的现在的这个证据而言，你跟新的这个公司之间是没有明确的这个证据的。
0: 对，没有。
2: 所以
0: 没有，
2: 你听我讲，我们也处理过啊，这个没有在我们律师的这个盲区之外，我们都处理过。你像这种情况，我建议你就是还是通过小额诉讼，你就在你武汉当地
0: 小额诉讼
2: 去起诉收款的这一家公司，然后你重点看一下这一家收款的这个公司有几个股东。
1: 哦
2: 啊，如果说他是一人股东，你直接把这个股东也列为被告二。如果说是三人股东，你就列这一家公司再加上这个三个人的这个股东，然后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
0: 嗯，
2: 啊，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用他们的行动实际表明，他们已经迁址到了河南，他们其实是没有偿还能力的，他们其实就是这种逃避这种债务，然后要求他们承担连带责任，压力要给够。我不一定就是说一定要通过判决去拿回这个钱，你通过这样的一种小额诉讼，压力给够了之后，那他就会本来就是10000块钱也是一个小事情，又给了你1100块钱，那这个事情就顺利的就解决了。你拿到判决书也不是你的目的，你的目的是拿回钱吧。
0: 好的，谢谢谢谢。
1: 96218转零号键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哈，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陈先生你好。
3: 主持人好，就是我之前上班的公司，从2011年2月份入职，然后到2018年11月份，就是一直没给我买保险。
1: 7年没有买保险。
3: 对对，前段时间就是确认劳动关系，然后他那个养老保险给我补了，然后就是那个失业险补不了，没补。就是那个人社局他说补不了。
2: 嗯，
3: 就是我想后面我如果要领那个税金的话，肯定要至少应该是有1年多会领不到，是吧？
2: 对啊，因为你没有缴这个是你的损失呀。
3: 对对，那然后那个人社局告诉我，他说

0: 先后面补了的。就是我这个想问一下，我看能不能然后向公司要求补偿啊？
1: 可以啊，优先协商嘛，跟公司协商，然后就这个，进行这个协调呀，对啊。
2: 怎么现在开始考虑失业保险金了呢？是准备辞职？
0: 我已经离职了
2: 啊，已经离职了。
1: 嗯、
2: 哎呀，那刚刚廖律其实问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那你其中就受到了损失啊，这个损失该由本人呢，还是由公司呢，还是由哪个环节来承担呢？请教廖律。
1: 嗯。如果说是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确实啊，它是存在着一个失业保险金的一个损失，对您来讲，客观的损失摆在这里。那您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如果说协商调解处理不好的话，那就是要到这个公司所在地的这个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去申请劳动仲裁。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到这一块，然后主张公司赔偿失业的一个保险待遇的一个损失。
2: 这块您了解吗？
0: 仲裁的话，因为之前已经仲裁过了，就是确认劳动关系，已经确认了劳动关系。
1: 他只是确认劳动关系啊，是确认你在这个群、你其实它是一个前提，其实这个结果对您来讲也很好啊。他是确认你哪一个时间段有劳动关系呢？
0: 从2011年到
1: 对呀、
0: 我是2024年离职的嘛。
1: 对呀、对呀、那这个就成为这一份仲裁的裁决书就成为你主张损失的一个证据嘛。那这一期间的这个失业你没有给我缴纳呀。
2: 那您是2024年离职的吗？
0: 对呀、2024年离职的。
2: 有没有时效性的问题请教廖律。
1: 社保的补缴诉求它是不受劳动仲裁1年的时效限制的。
0: 我的社保它已经补了。
2: 失业保险补不了。
1: 你失业保险你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
0: 就是那个判决书下来之后，我就要求一直要求。
1: 判决书什么时候下来的？判决书什么时候下来的？
0: 判决书是去年什么时候忘记了？
1: 大概什么月份呢？
2: 什么季节？
0: 我看一下，好吧。
1: 没关系，你讲大概。
2: 我们也可以跟你估计一下，看看这个时效性的问题哈。
0: 我看一下那个判决书一下。
2: 像这种我们工作里面遇见的这种失业保险无法缴纳，是一般来讲离职之后都无法缴纳吗？请教廖律。
1: 他没有，他是时间太长了。你像这个先生，他就是时间太长，导致前半段的那个他就没办法去缴纳。
2: 我可以这么说吗？如果
1: 没办法补缴进去，应该
2: 如果是公司只为他补缴类似于他工作的最后1-2年的失业保险，可以补缴吗？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呢？
1: 那每个地方可能都不一样
2: 啊，要去问当地的规则。
1: 对，但是刚才这个先生他讲了，他的那个社保是他的那个养老还之类的是给他补缴，是能补缴，就唯独这个失业的这个问题，根据当地的这个规定，他就没有缴进去，没有补缴成功。所以他其实就是针对这个没有补缴成功这一块，他去主张他的这个损失。
2: 所以我们
0: 判决书是2025年12月15日。
1: 好，你记得这个关键的点啊，我建议您啊，因为。是因为诉讼时效都是从你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起算这个时间点的，有的时候是3年，有的时候是更长的一段时间，但是都是从你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知道是没办法补缴的？
0: 我是就是前段时间嘛，他给我补完养老保险之后，我去查了一下，然后发现没有补那个失业保险。
1: 没有，你查没有补，这是你这个状态，是你查到这个状态没有。
0: 然后
1: 我说的是
0: 给人事局了，人事局告诉我补不了。
2: 这个就很关键了。
1: 这个才是你应当知道的，就是人事局告诉你，那你有没有录音呢？
0: 这个还没有。
1: 对，所以在这一块的这个证据要明确，是以书面或者是怎么样出个说明，说不能去补缴，最好有一个书面的东西。那就是说从那个时候起你就知道了你无法补缴，那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起算这个诉讼的这个时效点。但是正常来讲你这个是不适用这个1年的这个诉讼时效的仲裁时效的啊，但是也希望你尽早的去处理了，你别拖到后面就搞得很麻烦。
2: 思路很清晰啊。
0: 我就是这个损失怎么计算？
1: 损失的这个计算的话，就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失业？
0: 从2024年8月份。
1: 那就是计算，如果说按正常情况下，您在领取这个失业保险金的情况下，你应该领取多少？我认为应该是这么大的一个框架去主张您的这个损失。
2: 听完之后，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实际上廖律，更快速、更有效的操作应该是他跑一趟，是吧？然后呢，请工作人员首先第一来证明我是无法补缴失业保险。第二就是，如果我有失业保险，那我的这个失业期间能领多少钱？
1: 对，这个应该是你主张损失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逻辑。然后我的建议是什么？因为我们处理的比较多。

0: 务，您当然第一，首先先去跟公司协商，当然根据您刚才讲的，协商是协商不了的，协商不了，我也是针对你协商不了。现在我给您一个经验，就是说去申请一下劳动仲裁，他不收你很多钱。填的资料也不需要很复杂，因为你走了之前走了一次劳动仲裁。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我仲裁过一次之后，我还可以通过其他的事项的理由再进行仲裁，是可以没问题的。
0: 对，然后压力给够的话，然后再调、再协商、再解决掉，不一定是要拿这个裁决书或者是怎么样，因为可能公司在等你一个比较正式的一个通知。或者是正式一个公正的一个平台，去跟你商量这个事情。
1: 可能这个事情往前推也需要一点动力，而这个动力的来源只能是您自己。
0: 对，
2: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谢谢各位粉丝对新说法的支持。我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了新说法三个字入群，也欢迎你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我们的节目组，问出你想问的问题，拿走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各种攻略，比如说诉状模板，比如说怎么样把微信里的转账记录调出来，并且有官方的红章子，这些小秘招啊，群里都有，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说法找到我们，群里见。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晚上11:30。
1: 罗纳尔多说，重要的不是成为贝利，而是我要踢球、训练，不放弃一分一秒。两次膝盖粉碎性骨折，无数次手术，他被千夫所指，被嘲笑为肥罗，没有退役，积极复健，18个月后重返球场。2002年的横滨，他顶着阿福头狂奔怒吼，巴力进球，宣告了外星人的归来。哪怕被命运缠倒10次，也要第11次站起来。逆境中的坚韧，才能长成万众瞩目的巨人。
2: 湖南交通频道，绿茵传奇，生活向前。

0: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2: 接听到的是在线上的邵先生，你好。
3: 你好，我老家一个房子等于租给人家，他把老家那个房子拆了以后，拆了以后呢，他就是建了一个钢架棚，那个手续呢我已经把它批下来了，他现在呢人呢玩失踪。我想问一下律师，他像我这个情况啊，我是先报警还是走那个法律程序？
4: 我们来捋一捋啊，你主体确实很严重啊。首先是你是说租客拆了你的房子？
3: 对对对对。
2: 在你的允许之下还是没在你的允许之下？
3: 我们合同上面是这样写的。
2: 嗯。
3: 等于他来改建，我是同意的。
4: 改建，同意的。
3: 改建我是同意的，手续他负责去办。
4: 啊，他
3: 负责办。我是协助他。
4: 嗯。
2: 白纸黑字都写了，对吧？
4: 嗯。
3: 对对对对，那里有合同的。
4: 嗯，
3: 他整个是2024年，
4: 嗯，
3: 五月份开始搞
4: 申请，
3: 搞的其中呢就送航拍拍了，一拍了之后呢，等于就是说这个房子是
4: 违建，
3: 建起来是违建了。
2: 哦，
3: 违建了呢，后来我通过从上。所有的这些手续我全部走完了，已经批下来了，
4: 不是违建，
3: 等于就是违房改造，已经确定可以搞。好，他现在呢，他也玩2年多时间了，玩失踪。
4: 嗯，
2: 这个改建的钱是他出的还是你出的？
3: 改建的钱那个呢，那些钱是他出的。
2: 你们约定的这个租金租期是怎么约定的？
3: 租金我半年的租金不要。
2: 啊，就是用来改建。
3: 对对对，改建的时间。
2: 现在他为什么要消失呢？
3: 他就是说，整个把他电话不接，微信不回。
2: 你有没有估计过原因是什么？
3: 现在有两个问题。
2: 嗯。
3: 一个呢，他就欠了，我们那个旁边有他已经请的那个施工队，施工队呢，他欠了他的钱。然后呢，在那边上叫的那些，但是不是我叫的啊？首先，意思我跟你说，旁边叫了那个做工的，清这些东西啊，搞这些东西啊，也欠了他们的钱。
2: 都是为了建房子请的工人，没有给钱，对不对？
3: 对对对。
2: 嗯嗯嗯。
3: 但是那个修，钢结构那里那个师傅呢，我已经跟他垫了13000块钱了。
2: 哦。
3: 垫了13000块钱，他因为那个收着航拍以后，有一点。

0: 多的地方。
1: 嗯嗯，我现在来问一问您啊，就是邵先生，你们俩之间的这个经济纠纷嘛，对吧？租来租去也是经济纠纷，就是相当于你给他垫了10000多块钱的钢结构，然后呢，他租金有多少钱没有给你，然后他还欠了其他工人多少钱的工钱呢？您能捋一下吗？
0: 嗯，大概就是接近80000块钱。
2: 好，
1: 欠别人的还是欠你的？
0: 我的也有。
1: 你的有，他给
0: 我的也有，
1: 你的、
0: 别人的大概是。按照他那个做工，就是做他那个钢结构的说，欠他将近13000块钱左右。然后另外一个做那个零工的，他叫的人一起，可能也是3000多块钱。
1: 嗯，好，我可以这么捋，您看看对不对哈？我可以这么捋，您看对不对？他欠外面的工人，不是您叫来的工人，大概10000多。他欠您的租金多少钱？
0: 租金2年时间的话，就是。6万块钱，
1: 刨开那半年了，对不对？
0: 嗯，
1: 刨开半年之外6万块钱。
0: 对。
1: 然后他跟你签这个租房协议的时候，身份证复印件您有没有？
0: 有。
1: 嗯
2: 嗯，邵先生是这样啊，是这样。
0: 律师。
2: 我们先从这个金额上来导向啊。6万多的租金是属于另外的法律关系，属于租赁的法律关系。这个钱他不给。你要拿回来，那通过司法起诉的话，就是单独就是租金的这个问题要求他支付，啊，你在这个租金的这个支付过程当中杂糅进什么施工啊，什么建房的这个他不会处理的，法院不会处理，所以你这6万多块钱的话，就是要仅仅是租金去找到要回来，这个是没有司法障碍的。好，然后有个10000多的这个他欠工人的这个钱呢、啊这个就是我们最核心的一个焦点的一个问题了。
1: 嗯，工人可能会说、
2: 就是、
1: 哎呀，我是为了你的房子做的，我也可以来找你要钱，可以吗？
2: 那从事实上来讲会比较难。
1: 嗯，
2: 因为他主要还是跟这个那个失踪了的那个
1: 租客，
2: 对，
1: 也就是说工人们还是要去找这个租客要这个工钱，
2: 那个是承揽关系。
1: 嗯 嗯，
2: 然后的话，所以对您来讲啊，你跟这个你的这个租客，你有两种方式解决大的方向啊。第一种，你起诉到法院，要求他按照合同继续履行。什么意思？我跟你之间有一个建房的一个协议，按照规定你应该要出资要建构，那你要出钱，所以按照合同，就是说你起诉到法院，要求他按照合同去履行他相应的这个义务，包括这个出资。因为现在对你们来讲，房子是属于危房改造，不存在违建的这个问题，所以是可以继续推动下去的。如果说你们本身建的也是一个违法的，那这个事情你没办法按合同要求他继续履行的，但是现在是没有障碍的，这是合法的一个事情，是可以推进下去的。所以你的第一个请求，第一个方案就是你起诉他，要求他继续给钱，继续建下去。好，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二种方法，你要求解除跟他的这个委托建房的这个协议。你解除之后，那会存在什么问题呢？会存在你的损失的问题。你有什么损失呢？你的损失可能就是你去跑这个危房改造这个项目下来所产生的一些交通费也好，误工费也好，这些损失啊。但是我认为最主要的损失不是这些，是什么呢？是你帮他垫付的这个给施工队也好，给工人也好，钢结构也好，
1: 10000多，
2: 那个是你最主要的一个损失。所以你就是要解除这个委托建房的这个协议，然后以这个垫付给钢结构的这个钱作为损失，然后要求他支付。
1: 嗯，思路是这么一个思路。
2: 对，
1: 嗯，邵先生，还有一个细节我们忘记问了，就是您这个房子啊，他出钱改造完之后，对他来讲，就是只是自己的使用，还是说你们有约定过租期结束之后，这个房子您不用出钱就可以直接来接手呢？
0: 我是这样的，20年合同，
1: 嗯，
0: 他必须要走20年，
1: 嗯，
0: 就是，我就不用出钱接手了。
1: 嗯，如果呢没有到20年呢？
0: 没有到20年，如果与政策就是国家如果是修路修什么
1: 等原因
0: 的工程，
1: 嗯，
0: 那是无条件的归还。
1: 哦，就是还是这个房子归你
0: 是吧？租不人啊，是这样的，我那个房子等于是个土坯房，土坯房它拆了以后呢，现在变得全部是那个钢架扔在那里了，就是没有门没有窗了，已经只有那个钢架升起来，就是下面就是盖了那个瓦。
1: 哦，
2: 所以我补充一下啊，你的损失，你解除这个。

0: 委托建房的这个协议里的损失还包括最重要的一部分什么，就是你的这个危房的这个残值，就你这个危房它拆掉了，是它拆的，那现在这房又不在了，那你危房即便它是危房它也有残余的价值的，那也是你的损失、
1: 啊、而现在您被困在这里呢，这个钢结构你好像只能按照之前的规划给建下去了，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
1: 不然的话您就亏上加亏，是这么理解吗，邵先生？
2: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那您的这个索取相关的这个赔偿的这个计算公式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请教廖律。
0: 其实我听下来，我觉得现在对邵先生来讲，他肯定倾向于选择第二个方案，就是解除委托建房的这个协议，
1: 嗯，
0: 对不对？然后去主张你的损失，你不可能还跟他，因为他也失踪了嘛，你也不没有信任危机已经产生了，你也不会让他继续去建你的这个房子了。
1: 他有多久联系不上了？
0: 嗯。
2: 已经有
1: 一个月
2: 一年半时间了，
1: 一年半了，
0: 所以我也建议您走第二个方向，就解除跟他的这个委托建房的这个协议，然后去主张您的这个损失，您的损失就包括刚才讲的拆除危房的这个残余价值，还有你替他垫付的这些工程款。
1: 您也太有耐心了，我说邵先生，你那个钢结构在那里就是风吹雨打这样吹一年半，它不会又贬值了吧？
2: 那不是，主持人是这样的，
1: 嗯，
2: 我也没办法，
1: 嗯，
2: 我多次找到他以前住的地方，
1: 嗯，
2: 他现在也不在那里，
1: 哦，
2: 他最后就是去年的时候跟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人被关起了，
1: 哦，
2: 就这样，
1: 嗯，
2: 一直没有跟我回复。
1: 好，那我们就请教廖律，现在对于我们邵先生来讲，是不是要尽快来处理这个事情呢？
0: 是的，要尽快，可能就是涉及到刑事被关起来了。那对于您来讲，刑事也不影响他的这个民事上的这种
1: 赔偿
0: 啊，他你还是可以去要求他去，赔偿你的这个损失的。所以你要更要尽快。那你的损失的这个部分我刚才已经反复讲掉了，一个是你拆掉你的这个危房的这个，那你这个危房的这个残余价值是多少，那可能你也要，为什么要尽快啊，也可能证据要面失了，因为这个东西放在那风吹日晒的，对于你将来起诉到法院你肯定要做鉴定的，你鉴定机构肯定要凭你现场的这个勘验的这个结果来评估这个危房的这个残余价值的。
1: 总结我们廖律的话就是，时间拖得越久对你越不利。
0: 对，
1: 嗯，
0: 所以的话
2: 是这样的，廖律
0: 要证据保全。
2: 我是这样的啊，
0: 嗯，
2: 我那个房子所有的包括他在拆所有的那个照片所有的东西我都在这里，然后
0: 嗯，
2: 我跟他的微信当时聊的微信，我是跟他怎么说的？
0: 嗯，我知道您这样，您这样，
2: 我
0: 节目时间有限，节目时间有限，我就是说这个事情啊，就是你一定要尽快，因为这个人呢、啊，他已经是用他的实际行动、现实告诉你，他不会再干这个事儿了。那对于您来讲、嗯，您的损失摆在这里，你总要找到这个人去承担这个责任呢、啊。调解的话。
2: 嗯，
0: 可能会比较难，调解的基础可能没有了，所以的话可能还是走诉讼。那走诉讼的话它就很专业，因为对您来讲您的核心焦点是我主张我的损失，法院会不会支持，当然会支持，但是我问的细一点，你主张多少法院才会支持，不是说你主张多了他就一定会支持你，所以他最终还是看证据。那你的合理的这个损失怎么来证明，就是要做鉴定，
1: 中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对，
1: 嗯嗯。
0: 所以的话，你的现场包括你的这些东西，你都要保存好，要弄好。
1: 邵先生、嗯，你要办这个事情，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抓紧时间、集中精力去办啊！
0: 挺麻烦的，也挺紧迫的。
1: 嗯，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1: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 91.8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3: 有的人智商很高，
4: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3: 有的人情商很高，
4: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3: 多听节目你还可以再加一项法商，
5: 律师在线标干货，避坑直接抄作业，热搜案件法事拆箱，
3: 新说法法商在线96218-0号键正在等你。
1: 彭女士你好。
6: 你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
6: 3年前呢，就有人租我的房子，合同呢是租3年，每一年的话是10万的押金，就放了10万的租金，放了1万块钱的押金， 今年

0: 等于是今年6月1号就到期了，然后呢，他也没有给我就是打交易啊，也没有退一把房屋就是说，给我就是一个说法，就直接偷偷的呢，就私闯门子把那房子的话呢，就是闯进来就把他所有的东西就拉走了。就我当时也报了警，因为是邻居他们告诉我，彭妹子，你怎么家里也来了这么多人，在那里拉你的家里的东西？当
1: 哦，彭女士这样子，我们长话短说，我可以理解为您签了一个3年的合同，每年10万租金，押金1万，3年已经过去了，他押金不要了，那他3年总共给了你多少钱的租金呢？
0: 第一年就给了10万，第二年就给了5万，第三年就是给了28000，但是他长期还是霸占的我的房子，然后现在房屋呢是损失的特别严重，当年的话就是有20几个房子我是要搞民宿的，我就刚好装修完毕，交给他2022年9月23，我刚好装修完毕，然后就给他租，他当时要租我的房子，我就说不租，因为我直接搞民宿，因为我要和我的合同上面是这样写的，如果你硬要租呢，那我就要这样写，房屋损坏严重的话要房屋损坏，那你就要照赔，合同上是这样写的，我当时其实是不想租的。
1: 哦，也就是说现在他还欠你第二年的5万以及第3年的7.5万，对吧？然后加起来呢就有13万的样子，是吧？我们就是关心您的损失有多大。
0: 损失的话就是大概是这个按东西我是36万8000多块钱装修的，
1: 就几十万的装修，加上他还欠你2年当中没有付的10几万的房租呢，对吧？他这1万的押金不要了，也补偿不了您的损失，对不对？
2: 以我多年的这个处理房屋租赁合同纠纷的这个经验啊，大概率彭大姐这个是要闹上法庭了来解决，因为他的这个标的有这么，光租金这一块就有这么高，
1: 而且还毁坏了我新装修的房子，还把家具搬走了，这真的是发指啊，胆子好大。
2: 然后就是拖欠出租金，然后又有财务损害这种叠加的一个民事纠纷，因为他的这个房屋损坏了嘛，装修的都损坏了，按照他讲的，他36万8的一个以前的一个装修，我们那现在就是基本上就都没了。按照彭大姐的这个意思，所以大概率这么一个情节侵权的这个行为这么严重，然后租金又这么多，那争议双方的分歧又很大，那大概率是要到法院去解决了。
1: 就是见得多的实践经验就是这样来看待这个事情的。
2: 是的，
1: 彭女士，你当时签这个租房合同有没有留身份证的复印件？
0: 有
1: 啊，那就好。
0: 对，留所有的证据，所有的我喊了我们村委，喊了我们队上所有的人来看了，包括今天我都还报了警。我的意思呢，他私自闯民宅的话，我就这个呢，我说因为毕竟是年轻人嘛，我就不想去捐，就这些。为什么呢？因为凭良心讲啊，都不容易。但是
1: 彭女士，我想问一下你啊，您刚刚讲到的，你报警了，然后还有很多人来见证，有人证，这点您做得特别好。那您知道起诉的话，您要去哪里起诉吗？
0: 警察也告诉我了，我们周围，我们镇上都告诉我了，他觉得很愤怒，这样子不应该。
1: 这样子，彭女士，您的房子在哪个区？
0: 他们说
1: 在哪个地方？您的房子在哪个地方？
0: 就在朗尼啊，就在朗尼，土岭三队啊。
1: 好，来，我们来请教廖律，您这个事情如果要走司法途径，怎么走？好吧。
2: 甚至曼姐刚才的这个关于管辖法院的这个确定的这个问题，说下去啊，就是在朗尼，那大概就属于是长沙县法院管辖。长沙县法院下面是有好几个派出法庭，应该可能就是在朗尼法庭，长沙县法院的朗尼派出法庭应该是在那边立案，然后在那边解决。
1: 就近可以解决您这个问题。
2: 对。
1: 那他要带哪些证据呢？
2: 他的证据他还是得委托专业的这个律师去处理，不然的话彭大姐她自己一个人的话，她不是专业的人，她干这个专业的事会有点困难。
1: 难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经常廖律会说，你这个事情自己办就可以了啊，网络诉讼就可以了，不用请律师。那彭女士，您这个可能特殊一点，廖律会建议您找律师，原
2: 因
1: 是
2: 因为他叠加了嘛，他如果他不单纯是一个就是说拖欠租金的一个问题，他也包括房屋的一个损坏，对方的一个侵权的一个行为叠加的证明。我也处理过，你像这种情况啊，刚才其实是讲了几个事实的点，我们来复盘一下。就是他先报警了，彭大姐，警方的意思是要通过法院去处理，那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啊，他拖走这个侵占他财物的这个行为，他本身他不构成刑事犯罪。所以的话最后是建议他到法院这边去解决，所以彭大姐可以就是就民事诉讼

0: 去重点去关注这一块了，而不是在这个报警这一块。那如果说，那现在就是建议彭大姐去线下啊，最好去线下去咨询一个靠谱的律师事务所，去律师，然后去委托去咨询一下关于起诉的相关的这个事宜。然后刚才也问到了彭大姐这边对相关这个证据的这个固定，她是很有信心的讲，那我都保留好了，都保全好了。但其实我们接触过很多这样的一个委托人，就是委托人观念里面的证据我都保留好了，跟律师观念里面的这个证据能不能使用，有没有保留好，其实是大相径庭的。所以这就是我讲的，还是得专业的一个律师给他去研判跟评估，然后再来考虑自己什么时候提起这个诉讼。
1: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2: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G4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1: 咨询答疑，热点剖析，公益普法，这里是新说法。搬好小板凳，敲黑板，划重点，节目现在开始。
3: 程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我这边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家这边，他因为我现在住的这个小区已经是一个老小区了，然后他们那个物业也特别敷衍，然后安保什么的，安保门禁坏了没人修，然后楼道内的卫生也没人打扫，然后小广告啊，然后什么垃圾什么的都基本上都是不托运，也不会那个啥。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小区的那个物业的服务特别的
3: 差劲，
4: 就是特别的差，对，很差劲。然后就是我但是现在物业公司他把我起诉到法院了，是因为我因为他们这个服务差，然后我已经2年没有交过物业费，然后他现在是让我付违约金，然后还要求我付物业费。那如果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能不能就是拿他们，就是因为他们服务差，我可不可以拒缴这个物业费？
3: 来，请教教律。
0: 因为您与物业公司之间成立的是合法有效的一个物业服务合同的关系，他按道理来讲的话，物业公司应该要提供符合标准的一个物业服务，按期缴纳物业费，其实是双方核心对等的一个义务。因为对您来讲的他提供物业服务，那您按时缴纳这个物业费是双方核心对等的一个义务。但是如果说业主也是您这一方以一般性的服务瑕疵拒缴全部的这个物业费，你2年的这个物业费通常是难以得到法院的全额支持的。但是如果说您这边能举证物业公司存在我们讲的法律上认定的这种明显的持续的重大的这种服务的违约，那是可以主张对应的减免物业费。但是实践当中就是一码算一码，就是说您讲的他的这个问题，就是2年的这个物业费，在我们
4: 我必须要缴这个物业费是吗？
0: 这无非是多跟少的问题，可能还是要缴大部分的这个物业费。但是对于您讲的他的这个服务的这种问题，按照现在的这个司法实践是怎么解决的？就是说可能你要联合，要不您就单独去起诉物业公司服务不合格，要不就是你联合业主然后去起诉这个物业公司啊，然后针对您讲的他这种服务不合格或怎么样要对您进行赔付啊或者退费啊，那是可以的，那也是业主的权利。
3: 您现在是走到什么阶段了？已经收到传票了是吗？
4: 对，他现在想要起诉我，他说要求我去补缴2年的物业费，并且让我付违约金。
3: 这个阶段时间阶段节点也很重要，来请教廖律。

0: 这个阶段里面他尽量怎么样做能够更好的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是达到自己的目的呢？
1: 要想维护自己的权利达到自己的这个目的，就刚才您讲的这个问题，我讲的司法实践最终你可能还是要付这个物业费，但是我讲了你该讲物业公司的问题你还是要讲，要去讲，甚至是能证明到他明显或者存在重大的这种服务的违约的，那是可以减免你的物业费，甚至是下降你的承担违约金的这一种责任的。
0: 这个阶段还来得及去协调吗？
1: 来得及，因为我认为啊，物业公司你服务有没有到位，其实物业公司是很清楚的嘛，你也不可能我们讲的那个点要赶尽杀绝啊，对业主啊。
0: 对，但他毕竟还是提供了一部分服务，
1: 建好就收嘛，你物业公司对不对？需要跟物业公司进行充分的这种沟通。
2: 就是我如果要收集证据的话，就是要提供照片还有记录，是吧？
1: 是的，是的，因为谁主张谁举证嘛，针对您讲的他物业公司存在这些问题，你要有基础的证据。
0: 感谢陈女士对我们节目的信任，我是主持人刘曼，
1: 我是廖晓明。
0: 时间关系，今天我们的新说法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0: 正在陪伴你的是 FM91.8 交通频道新说法节目，还有一个方式你可以来找到我们，就是通过我们的微信群，通过我们的微信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到新说法三个字，咱们群里见咯。攻略在群里面，如果看不到就直接来问我们吧。

0: 嘘，夜深了，请调低音量，调暗灯光，稳住方向，我们进入夜间飞行时间。
1: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零点。
2: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2: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一点。
1: 这里是调频91.8一零零点三，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两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凌晨3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 G4 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株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株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六点。
1: 这里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 You are listening to Hunan Traffic Radio。
1: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到位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广电智慧无极家，就找1099。
7: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8: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9: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湖南交通频道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即可了解详情。

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6:30。
1: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北京晴，35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3: 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在比什凯克举行。
3: 王沪宁会见越南共产党代表团。
4: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3: 中共中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
4: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
3: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并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称伊美谅解备忘录已失效。
4: 俄美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计划于2030年底结束。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4: 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和电力部门，尤其是央企，要全力做好能源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经济社会运转不受大的影响。昨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1亿千瓦，跨省跨区跨网最大输送电力合计2.78亿千瓦，有力支撑全国用电保障。各地主动适应发展新趋势，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加快建设能源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中旬，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生产厂区，大型发电机组平稳高效运转，疾控大厅内工作人员紧盯机组负荷、压力等各项运行参数。2022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瑞光热电有限责任公司考察时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供需调节，提升能源供应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今年提前完成了机组年度检修和设备隐患排查，全力保障夏季用电高峰期电力供应。企业发电部执掌刘小平：
5: 进入夏季以来，用电负荷持续走高，我们在高温时段动态调整机组运行方式，最大释放了顶峰发电能。

0: 力，同时足额储备电煤资源，全力保障民生用电和企业生产用电可靠供应。
1: 煤炭是电力保供的压舱石，目前全国统调电厂存煤数量保持在2亿吨以上，为迎峰度夏提供了坚实物质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将指导督促有关方面做好煤炭等一次能源的生产供应，强化电煤运输保障，确保迎峰度夏期间能源电力安全稳定供应。
1: 能源安全是关系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电力体制改革，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充裕、经济高效、供需协同、灵活智能的新型电力系统，更好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面对用电需求快速增长态势，我国电源装机、输电通道、电网调度保障能力全面升级。当前我国发电装机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这一历史性跨越背后，非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双双突破60%，既映射出我国电源结构更新更绿的蝶变，同时有效应对了国际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作为我国大型风光基地重点布局区域，截至7月8号，新疆本年度绿电交易总量已达去年全年交易规模的2倍。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龙，
3: 我们通过升级风光功率智能预测系统，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最大限度腾出新能源效纳空间，同时统筹储能、柔性负荷等多元资源，构建源网荷储协同联动的运行体系，让间歇性波动性的风光电能更加平稳可控、安全可靠。
1: 电网连接电力生产和消费，是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的核心环节，是保障能源安全、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的核心基础设施。目前我国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有效增强了跨省跨区输电能力。今年6月30号，15、57首个投运的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陕北至安徽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全面建成投运。国网陕西超高压公司直流管理部副主任李彪，
4: 工程采用的直流控制保护设备，从芯片等元器件到集成设备，均采用完全自主可控设备，有效提升了站内设备安全水平。
1: 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如今我国已建成全球最大交直流互联电网，有效破解能源资源与用电负荷逆向分布难题，为下一步构建新型电网打下坚实网架基础。国家电网公司国调中心副总工程师周继，
5: 国调中心作为全国电网运行的指挥中枢，7/24小时全天候不间断运转，全力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和电力平稳有序供应。
1: 15/55规划纲要提出，着力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全面提升电力系统互补互济和安全韧性水平，优化全国电力流向和跨区域通道布局，加快智能电网建设，完善城乡配电网。从传统火电到新能源，从电源侧到电网端，从城市到乡村，源源不断的稳定电能为能源强国建设提供坚实支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澎湃动能。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
6: 我们将从源、网、核、储各个环节协同发力，电源侧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的供给格局，电网侧要加快新型电网建设，用电侧要激发用电侧的协同响应能力，储能侧有效发挥新型储能的作用。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障好15/57全国的电力供应。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8: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吉尔吉斯斯坦推介会13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 与会。

0: 嘉宾认为，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中籍两国各界人士以及上合大家庭的代表，围绕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开展交流研讨具有重要意义。这部重要著作系统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和实践，生动呈现了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愿景和方案，为中籍两国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内政部部长黎明志率领的越南共产党代表团。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苏联总书记保持密切战略沟通。今年4月，苏联总书记成功访华，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两党两国关系和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中方愿同越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走深走实。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黎明志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越方钦佩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系列全球倡议和带领中国不断前进的领导力。愿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识，借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构建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于7月15号到17号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1940人。毕业典礼上，8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反映，这期学习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华诞，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进一步提高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进一步提高了理论素养，提升了党性修养，增强了现代化建设能力。大家表示，回到工作岗位后，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马兴瑞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立案审查调查。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马兴瑞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马兴瑞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背弃党的宗旨和初心使命，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和涉嫌犯罪问题纵容失察失管，造成不良影响，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及亲友违规为他人安排工作，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放任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大搞家族腐败，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谋取利益，本人或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马兴瑞完全背离党性原则，严重违背党中央对高级干部提出的政治要求，其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其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马兴瑞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海关总署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在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增长提速，二季度进出口1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8.4%，为2021年三季度以来季度同比最高增速。其中六月进出口4.78万亿元，同比增长24.2%，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根据最新国际数据，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上半年我国出口14.73万亿元，同比增长13.4%，已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表示，出口的增长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制造与全球各类需求的精准适配。
3: 全球算力数据中心及终端设备需求持续扩张，促进了我国相关产品的出口。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今年上半年全球化工品供应吃紧，我国凭借完备产业体系和全链条配套能力迅速补位，基本有机化学品、初级形状塑料出口分别增长25.1%和35%。上半年我国进口10.74万亿元，同比增长22.1%。王军表示，
3: 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已经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我们积极扩大农食产品进口准入。今年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腰果以及乌拉圭的碧根果、比利时的苹果、柬埔寨的龙眼干等农食产品获得了进口准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我国将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意见围绕有什么、值多少、由谁管、怎么管护、如何配置、收益实现、如何监督、如何考核这一自然资源资产的完整管理链条，坚持自然资源资产公有制基础不动摇，维护所有者和使用者权益不受损。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张文彤介绍，意见是自然资源资产管理领域的纲领性文件。
5: 意见强调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强化自然资源整体保护，促进自然资源资产高效配置，维护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权益，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加强监督管理，守牢资源安全底线，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4: 意见提出，到2035年，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机制运转顺畅、系统完备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全面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张文彤表示，
5: 意见呢提出统筹开展自然资源资产管理的责任考核，探索对履职主体的考核评价，对管理成效进行精准的画像，得回答我们自然资源家底到底是厚了还是薄了，生态修复的效果是好了还是差了，资产价值是高了还是低了，回答这些问题，保证意见贯彻落实到位。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8点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已对其停止编号， 淡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还在持续，东北多地全力应对，积极做好防汛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12号以来，辽宁多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沈阳等地局地出现特大暴雨。截至昨天上午，辽宁全省共转移超36万人。抚顺市浑河水位上涨，城区多处积水，河道沿线安全风险陡增。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7: 转移群众26.9万人，集中案值1.6万人，干净食品、饮水保障充足，整体安全有序。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在吉林省蛟河市漂河、清贝河水位持续上涨，加上前期土壤含水量已经饱和，极易引发地质灾害。漂河镇党委书记张鹏介绍，目前漂河镇已有20个村不同程度受灾。
9: 我们每2小时这个排查雨情险情，我们重点对漂河和清贝流域的沿线的村屯实施了应转净转，确保人员生命安全。
10: 连日来，黑龙江上智市境内68条河流出现不同程度涨水过程，其中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上智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刚：
11: 蚂蚁河上智水位站水位目前已经退到了警戒水位以下，洪峰虽然已经过境，我们重点还是要做好3件事：寻堤、除险、守护。
10: 未来2天，上智市仍有降水天气过程，当地在重点区域配备防汛物资和大型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不间断巡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台风巴威上周逼近福建福清，一名果农家中数千斤葡萄亟待抢收销售。果农拨打12345热线求助后，当地政府协调渠道，仅用半天时间，葡萄全部售罄，让政务服务跑赢风雨。总台记者林州、福建台记者陈静、福清台记者郑蓉蓉报道。
12: 盛夏时节，福建省福清市渝西镇黎贤南路的12亩葡萄园已到了收获的时候。果农刘梦诗一家忙着穿梭藤架间采摘葡萄，
13: 当时特别着急，台风马上要来了，葡萄再不收不卖的话，可能全部就要被台风摧毁了。
12: 一边是接连推送的台风预警，一边是4000斤鲜果集中成熟，情急之下，7月9号傍晚，刘梦诗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
13: 我也是抱着试试的态度，因为那个时候都已经快下班了，到了下班后的时间，农业局他那边来电话了，第二天就来人，就开始帮忙各方面的线上线下的组织就在开卖了。
12: 福清速度的背后是机制的快速运转与保障。福清12345智慧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波：
14: 当时个件是派送到农村局作为主办单位，抄送我们市融媒体中心、市商务局、市供销社，总共派送了4个单位来一起来办这件事情。
15: 台风巴威马上就要来了，我们渝西镇的农户刘大哥12亩葡萄全部都熟了，人手不够，来不及抢收。
12: 福清市融媒体中心紧急开启助农直播，搭配组织社群团购等方式，号召全城爱心助农。消息传开后，福清市民纷纷主动下单，不少人专程前往果园采摘，搬运鲜果。10号傍晚，原本可能烂在果园里的4000斤葡萄销售一空。一场台风见证一座城市的温度，一条热线跑出基层治理的速度。陈波说，这场与风雨赛跑的温暖接力，守住了农户最朴实的丰收期盼，也让民生服务的温情扎根田间，暖进人心。
14: 通过这件事情印证了我们的热线服务平台在城市管理当中的价值，让城市管理温度落在每一件的民生小事当中。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举行大剧大片共创伙伴大会，围绕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等重要时间节点，携手共创伙伴集中推出63个精品项目，包括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中国1927》、纪录片《万水千山》、《唐风宋韵济江河》、融媒体活动《首届 CMG 中餐非遗盛典》等。总台还联动多家出版社启动书播同频大剧大片同名书出版合作项目，推动影视内容与纸质出版双向赋能，协同传播。 CMG 中餐非遗盛典、 CMG 第五届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同日启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6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重点领域固体废物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固体废物历史堆存量得到有效管控，非法倾倒处置高发态势得到遏制， 固体废物综合治理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固体废物信息化监管一张网，实现重点领域全覆盖，建成一批无废城市。
0: 公安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六月底，全国汽车保有量超3.7亿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近13.2%。今年上半年，全国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接近520万辆，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近半数。
1: 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盛典昨晚9:30在总台央视新闻频道播出。获得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荣誉的是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坚持公益、传递爱心、回馈社会的赵兴松、谢红兰夫妇，在海外勇救溺水群众壮烈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向阳拼搏守护少年梦想的青年榜样张超凡，深耕深海以生命赴使命的深潜勇士胡健，公安部打击缅北涉我犯罪专项工作组守望村民平安的乡村干部刘明芳，扎根基层呵护法治温度的优秀法官龙进品，铸就中国速度的高铁工程师梁建英。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东时间14号15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以继续削弱伊朗用于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能力。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16点，德黑兰时间14号23点30分，恢复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目前有超过20艘美国海军军舰和数百架军用飞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在同中东国家领导人会谈后，他已决定用海湾各国与美国达成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对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20%的费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雷扎伊当天表示，敌人已正式进入战争状态，违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所有条款，备忘录已失效。阿曼海事安全中心14号说，3艘悬挂利比里亚国旗的邮轮当天在阿曼附近海域多个地点遭袭，共造成3名船员失踪，6人受伤。据以色列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伊紧张局势升级，美国已暂停从位于以色列特拉维夫附近的本古里安国际机场撤离军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2026上合组织国家文明对话14号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国家历史博物馆举行，来自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媒体、文化和学术界代表约200人出席活动。活动期间举行了系列合作项目的启动仪式和上合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联合签约仪式，还举办了多场圆桌对话。与会嘉宾在活动现场观看史诗马纳斯说唱表演，参观中华文明探源、良渚数字文博展和美丽上合视觉形象艺术展。
0: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涨幅回落。美国行业金融机构专家表示，随着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再度升温，通胀放缓趋势可能将是短暂的。
1: 古巴电力联盟14号表示，当天11:05，该国电力系统发生全面断电，这是古巴半月内第3次全国大停电。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和维修严重老化的发电厂所需设备，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记者14号获悉，据俄罗斯方面发布的消息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到访后，俄美双方已制定联合计划，国际空间站运行拟于2030年底结束。
1: 哥伦比亚军方14号说，该国西部乔科省当天发生一起大规模绑架事件，39名平民被反政府武装人员扣押，其中包括一名未成年人。各军方、警方及当地政府正在展开联合搜救行动。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半决赛中，西班牙队2-0战胜法国队，将与英格兰和阿根廷之间的胜出者争夺冠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李丹丹、张永鹏、程浩龙， 主播程亚、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8 湖南交通广播。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班别急，坐稳咯，冲浪早班车，新闻早餐正在加载。
19: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7点。
16: 这里是湖南省政府唯一指定应急广播，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20: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16: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
21: 哎呦，热疯了！娃在家里上蹿下跳，根本待不住。
22: 带娃去新疆，给孩子一个25度的夏天。
23: 赛里木湖的蓝正漫到天际，风裹着雪山的凉意。
22: 那拉提的空中草原绿得发亮，云影在草甸上慢慢走。
23: 从独山子大峡谷的雅丹地貌，到穆特塔尔沙漠的苍茫大漠，
22: 在夏塔森林寻找小松鼠，去哈萨克牧场追赶小羊。
23: 孩子玩爽了，咱们家长也没被落下。赛里木湖下午茶，拍大片，哈萨克牧场放空，草原摄影。私教课安排上
22: 芒果旅行家电台定制亲子游，8天7晚，把峡谷、沙漠、湖泊、草原、雪山一次性装进夏天，全程专业摄影师跟拍，你和孩子的每个高光瞬间都不落下。
23: 大自然就是课堂，边玩边学，作文有素材咯。新疆本地人吃啥我们吃啥，地道。
22: 去旅行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保障，省心省事，只享受不想试。
23: 搜索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关键词新疆进群咨询。
16: 夏日炎炎，用水用电用气需求节节攀升，每一度电每一方气每一滴水都连着千家万户的舒心日子。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夏季民生保障系列报道，支持供需一线，追踪调度动态，破解急难愁盼。如果您遇到了用水用电用气方面的困难，可以拨打湖南交通频道为民热线0731-96218-0，更多投诉请关注为民热线微信公众号。

0: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九大 AI 能力加持，让世界杯好看好懂更好玩，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城市刚开机，热搜已刷屏，这里是冲浪早班车，
1: 清晨七点钟打包最新鲜的新闻套餐，
0: 热点资讯速递，唤醒沉睡的耳朵，价值新闻分享，点亮琐碎的日常，新闻冲浪调大音量，冲浪早班车即刻发车。
2: 早安，各位行在路上的朋友，欢迎锁定收听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的冲浪早班车，我是您的老朋友陈光，以下时间马上和您一起新闻冲浪。
0: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2: 马上来关注的是老旧小区的提质升级哈。今年以来呢，省会长沙坚持民生优先导向，推动城市更新，从单点零散的改造转向全域系统的提质升级。据了解呢，在十五期间，长沙将会深耕62个更新片区，铺排大约3000个更新项目。来听到记者梁瑞的报道。教育厅西苑宿舍小区共有8栋居民楼，居民244户，总建筑面积为2.5万平方米。由于建设年代久远，小区基础设施落后，给居民生活造成了很大不便。结合小区的情况，通过精心设计、精细施工，

0: 修缮房屋公共部分，下水管网，优化交通，释放了公共空间，整治了老旧环境。现如今呢，片区面貌焕然一新了。来听居民欧先生怎么说的。
1: 地界改造以后呢，路面平展了，车辆停摆有序了，我们的老同志小孩玩有地方了，我们的幸福感也大大的提升。
0: 位于长沙开福区的先锋厅居民点四栋，建于1972年，历经了半个多世纪，建筑结构老化，长期存在渗水、外墙墙体脱落等问题，经过专业机构鉴定为危房，存在较大安全隐患。该房屋去年9月启动了拆除工作，今年1月正式开始建设。截至目前，项目已经完成了主体结构施工，下一步将会进入装饰装修以及水电安装等后续施工阶段。湖南六建九华建设有限公司工程部部长李健：
2: 这个项目呢，我们是采取四元重建的模式，就是原址、原面积、原高度、原用途，采取的是框架结构，有独立的厨房、卫生间。我们预计啊，7月底。整个工程就会完成竣工了，然后到了8月的时候可以交付。
0: 根据长沙市全面推进城市更新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到2028年，长沙将建成一批标志性城市更新示范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工作经验。到2030年，基本建成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和政策法规体系，释放城市发展内生动能。
3: 炎炎夏日，想减脂却总踩坑。湖南交通频道记者带您实地探店实测，记录真实消耗数据，采访本地减重达人，逐项测评夏日热门运动燃脂实力，带你清爽动起来，剩下轻松甩掉多余脂肪。湖南交通频道夏日特别报道，相当然，长沙运动减重实测报告正在播出。
0: 壁球呢，正式入选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竞赛项目，这也是壁球这项运动首次亮相奥运赛场。现如今，在省会长沙，不少健身爱好者把壁球当做了新潮的减脂减重的运动。那么，打壁球究竟能不能够有效的减脂塑形呢？记者唐冲啊，就来到了位于省会长沙开福区北辰会的蜂鸟壁球长沙门店，实地测评一探究竟。
4: 走进蜂鸟壁球长沙店，记者看见运动达人们对着墙壁挥舞球拍，瓶盖大小的黑色香蕉球在玻璃墙壁、球拍与地板之间弹跳。这种对着墙打可以一人参与的独特运动，就是室内运动之王——壁球。市民方天玉介绍，壁球的打法和网球类似，但场地通常只要一个长 9.75 米、宽 6.4 米半封闭的室内长方形空间。除了发球需要在固定区域，其余回合只要能接到球，就可以满场上蹿下跳。
5: 打在这个墙壁上声音非常大，然后跟朋友玩起来也非常激烈，然后也需要很多跑动之类的步伐之类的，所以我觉得打起来就会流很多汗，然后心情也非常开心，分泌很多多巴胺。我觉得打壁球特别解压，所以我现在也爱上了打壁球。差不多打了断续2个月吧，然后差不多瘦了5到8斤。
4: 壁球被称为室内运动之王。记者实测发现，打壁球可在1小时内燃烧748卡路里热量，在所有运动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拳击。一个正常体重的成年人参与壁球运动30分钟，消耗热量约300至400千卡。相比之下，网球每小时约消耗470卡路里，篮球约475卡路里。壁球燃脂效率高的原因在于其运动特性，壁球的多拍回合往往比其他球拍类运动用时更长。两次得分之间的休息时间比网球更短，几乎不停歇的跑动持续消耗能量。同时，壁球属于高强度间歇运动范畴，运动过程中需快速移动，急停急转，心率可维持在最大心率 70%至85% 的燃脂有效区间。这种高强度间歇特性还会带来显著的后燃效应，运动结束后身体仍持续消耗氧气，燃烧热量。壁球爱好者曾远航介绍，多年前曾在外地接触过壁球，在得知长沙有了球馆后便重新拾起，目前已减重约10公斤。
6: 多一个运动场所嘛，这个毕竟还是小众娱乐运动量，其实在这种球类里面对抗挺足的。运动有这个减脂啊控制体重的效果嘛，从减肥开始有个10来公斤了吧。
4: 壁球的吸引力远不止燃脂，长沙蜂鸟壁球主理人陈淑文表示，他打过网球、篮球，但最爱的仍是壁球。
7: 确实是一个宝藏运动，当你能钻进去以后，你会特别有成就感。当你能控制

0: 在一个半封闭的空间里控制这个小球，听你的指挥，那是一个能达到自己心流的状态，是非常解压的。而且你听的那个声音，其实当你挥拍挥到一定程度时候是有节奏的，你可以控制它的声音的力度、响度、球的弹的远近等等。
1: 地球也被称为墙上的斯诺克。两人对抗时，不仅需要快速反应接球，更要主动打角度、打侧墙、打后墙，把球送到对手最难接的位置，同时不能阻挡对方的跑动空间，是挑战大脑快速反应的三维立体运动。这种动脑属性让每一拍都充满策略，而非单纯拼体力。壁球的独特之处还在于，这是唯一一项两人站在同一侧击球的挥拍运动，这要求选手懂得避让和预判，也带来了极强的沉浸感。许多爱好者一旦体会到控球的成就感，便很难放下，在享受掌控的快乐的同时，还能快速的燃脂。
0: 现在有一些球友，他有时候会带自己运动手表嘛，1小时中间休息个3、4次，然后持续打打比赛、打打对抗，700到800是一个正常水平，所以它是所有拍类运动里边燃脂最高的。
1: 然而，即便燃脂效率如此之高，壁球在长沙仍然是一项小众运动。壁球入选奥运会正在改变局面。壁球项目小、快、灵巧的特点非常适合在中国推广。无论是全民健身还是体育产业经济，都极具发展潜力。以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一线城市为核心，壁球正加速向2、3线城市拓展，参与人群持续快速增长。全国多个体校已设立壁球项目，各地赛事层出不穷。2029年第16届全运会将由湖南承办，壁球有望进入全运会。从奥运赛场到长沙街头，壁球正在以燃脂加解压的双重标签，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那间四面墙壁的玻璃房。
2: 资讯快刷，秒懂天下。
3: 好，秒懂天下和陈光一起来快刷新闻了。今年4到6月呢，长沙市共查处了违规校外培训96起，这其中隐形变异学科培训36起，擅自举办非学校类校外培训。擅自举办非学科类校外培训，也就是无证非学科培训52起，违规收费有7起，有证机构违规办学行为1起。长沙市教育局提醒家长，凡是在周末、寒暑假、节假日开展义务教育学科培训的机构或个人，都是违规培训。凡是无办学许可证开展校外培训的机构，均为违规培训机构。校外培训机构一次性不得收取超过3个月或60个课时的费用，非学科类培训机构一次性收费不得超过5000元。同时，要切记认准正规的缴费渠道，全国校外培训监管与服务平台的家长端 APP。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发布了风险提示，提醒金融消费者警惕存100万元，解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信息。经过核实，当前不存在此类的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再来关注的是长株潭一体化土地市场先行破局了。近日呢，湘潭经开区一宗商住地块登陆长沙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挂牌出让，并且面向全省全国房企开放了竞买通道，这也是湖南首宗跨市工地交易。业内人士指出啊，随着后续跨区域工地实现常态化，长株潭土地同城化、人居一体化发展可能将会迎来全面提速了。近日，工信部装备工业发展中心公布了2026年工业母机创新产品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112家企业的147项产品成功入选，这其中湖南6家企业的7个案例入选。湖南本次入选案例涵盖了热表处理装备等多个细分领域。工业母机呢，是高端装备制造的核心基石，目前湖南已经形成了覆盖上游功能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应用服务的全产业链。近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工信厅、省民政厅联合印发《湖南省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明确开展为期2年的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切实守护老年群众消费安全。13号，在陕西榆林举办的2026年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迎来湖南学子的高光时刻。女子高中组4x100米接力赛场上，惊艳全场的湖南时刻， 湖南师大附中女子短跑队以

46秒21斩获冠军，一举打破了尘封17年的全国中学生该项目最高纪录。开赛以来，湖南各地青年健儿多点开花，接连刷新了多项纪录，不断创造佳绩。据公安部的统计，截止到今年

0: 新注册登记新能源汽车519.5万辆，占到了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49.42%，较去年同期提高4.45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了发布会，介�绞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3609.6亿元，其中空调、电扇、冰箱等合计出口1079.1亿元，满足了众多家庭的需要，为全球送去了清凉。好，以下我们再来关注的是世界杯的精彩。
1: 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最终呢，西班牙队是以2-0战胜了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进入了世界杯决赛。而队内的核心亚马尔也在自己的生涯首届世界杯就解锁了决赛的经历，法国队则是无缘晋级决赛了。全场比赛呀，法国队全队只有杜埃贡献了一脚正射，登贝莱贡献了2脚正射，姆巴佩零射正。22分钟之后呢，亚马尔造点之后，奥亚萨瓦尔帮助西班牙队点球破门，1-0领先。上半场法国全队只有2次射门零射正，而西班牙队则是在领先之后攻势愈发主动。第58分钟，奥尔莫助攻，波罗单刀推射为西班牙队再进一球，比分来到2-0，直到比赛结束。
2: 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3: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2: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3: 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瓦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0: 本场获胜之后呢，西班牙队已经是连续37场常规赛时间保持不败了啊，继续刷新了队史最长的不败记录，这也是西班牙队近3年内连续第3次在国际大赛半决赛中淘汰法国队。而接下来西班牙队将会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这里是 FM91.8 湖南交通频道，晨光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冲浪早班车由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冠名播出。
4: 当城市脉搏在晨光中苏醒，冲浪早班车和你一起冲破信息迷雾。
5: 我是晨光，用20年新闻积淀，冲浪 Z 时代热浪，让严肃议题也能吵起来。
4: 用晨光速度为你编织全天候资讯网，早高峰的黄金60分钟，你需要的不只是资讯，更是洞察。
5: 早高峰的碎片时间，带你开盲合适，长见识。
1: 冲浪早班车，热点资讯向前冲。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来进入这一节的相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是产业链的中坚力量，湖南呢积极培育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小巨人激活大产业，以高质量企业支撑高质量发展。深耕细分赛道是小巨人企业的特点，在省会长沙目前已培育6大1000亿级产业集群，形成了龙头牵引小巨人配套的格局。这其中200多家小巨人聚焦自己的细分赛道，精准发力，成为产业链高效协同的重要一环。紧固件是高端装备必不可少的核心连接零件，一颗出问题就会影响整台设备的运行。湖南申意精密工厂

0: 技术部部门经理石义奇表示，
1: 实际上它像盐一样渗透到了每一个角落，非它不可。比如说这一个大尺寸的螺栓，这是我们专门为了履带式起重机来配套的一个螺栓，在5年以前基本上都是从德国进口，现在的话我们已经实现了全面的国产替代。
0: 长沙深意精密深耕紧箍件领域多年，攻克大尺寸紧箍件冷打工艺，精度效率显著提升，供应起重机、盾构机、磁浮列车等大国重器，是国家级的小巨人企业。湖南深意精密董事长王凯波表示，
2: 行业的面比较窄，所以说你只有做深度，你才能把自己做得强大。所以做专精特新嘛，就是应该是可能要从一些新材料的应用、新工艺的应用，包括模具设计的改良上去多花功夫，通过效率的提升和质量的提升去参与市场竞争。
0: 在位于株洲的维尚科技生产车间，一台双2000热等静压机正在进行调试，它能够承受2000摄氏度高温和200兆帕的压力，用来生产南熔金属、特种陶瓷等高端新材料。这一产品的相关参数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湖南维尚科技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陈平松，
3: 新能源汽车的陶瓷充气球、航空航天的这发动机里面的一些部件，还有我们医疗的就是人造的这些骨骼，都需要这个设备来生产。
0: 而在专注于齿轮精密制造的株洲汉德车桥，目前已经是将产品的精度从毫米级提升到了微米级，现在这款产品已经成为一些龙头企业的配套供应商，并且出口海外。汉德车桥株洲齿轮有限公司机加工艺技术员刘佳琪，
4: 这是一个用于客车桥的一个减速的一个降级齿轮，来降低咱们车桥的运转的速度，它的齿部精度非常的高。
0: 而为了进一步支持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百花齐放，株洲还设立了总规模200亿元的先进产业集群发展母基金，支持中小企业在特定领域拓展，提供一企一策的精准服务。株洲市荷塘区科工信局副局长龙丽丽，
5: 规模以上企业均配备了企业服务专员，确保企业诉求能及时响应和解决，同时保障政策能更精准的送达和指导。定期开展产业链圈层活动，帮助企业拉订单找资源。
6: 何事关心切，此处是潇湘，相见和你一起读懂湖南的每一面。
0: 炎炎夏日，全省1000家新建爱心驿站选址全部落定了，403家已经配齐了空调、饮水机等设施，为外卖骑手、环卫工等户外劳动者提供免费的歇脚点。这份民生良方啊，正在让奔波者感受到家的温暖。热浪滚滚的七月，湖南街头却冒出了一批清凉小屋，环卫工、外卖小哥、快递员、网约车司机，这些天天在日头下跑的人呐，终于是有了能够随时推门进去的避暑地。长沙外卖小哥张航涛，
7: 以前的话我们经常的话就是说在马路边的一些阴凉处，然后或者一些公园之类的坐那边休息一会儿，然后现在有了这边驿站的话，我们也有落脚的地方了，天气热的时候也有空调，里面也挺凉快的。
0: 在长沙市芙蓉区恒达路东侧，一块闲置了13年的边角地摇身变成了东河驿站，紧挨着充电站和快递分拣点，里面呢，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充电口、急救包一应俱全，而且是24小时不关门的。快递小哥廖斌宇说，
8: 平常的话我们休息基本上就是也没有固定的一个场所，然后这里的话环境也比较好，然后有空调也比较舒适，大家都比较喜欢来这里，希望这样站点越来越多就更好。
0: 今年长沙要新建和提制2773个驿站，到6月底啊，省级的80多个已配齐的标配，市级呢近1000个已经是开门迎客了。湘潭雨湖区啊更是加速跑，詹月门社区把老派出所闲置房翻新成了65平方米的全能驿站，不光能够歇脚，还可以帮新就业群体找工作，7月底就能够全面完工。湘潭雨湖区詹月门社区爱心驿站站长贺峰，
9: 喇叭街这里网红店餐饮门店比较多，主要是想方便我们辖区的包括外面的网约车快递。

0: 流动性的敏感度提高，下半年海外流动性的三重变数，什么地缘、通胀和政策都是假风险。地缘冲突缓和，通胀下行和美联储政策转松，这才是下半年全球市场的真机遇。还是那句话哈，投资有风险，决策需谨慎。以上的分析啊，仅供参考，并不构成具体的投资建议。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装修去哪里？当然万家丽，本土市场，品质保障，省心省钱，一站购齐。二号、五号线地铁直达，晚间营业至十点。湖南建材家具总代理大本营万家丽，期待您的光临。睡好觉是人生头等大事。
2: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富氧离子打造天然氧吧，远红外线改善全身循环，膜电位技术为细胞充电。
1: 星望维爱睡眠魔毯。
0: 好，马上来关注的是最新的福彩开奖资讯。昨天晚上啊，福彩双色球第2026/0807开奖，开出了红球号码04、05、11、19、27、32，篮球号码01，全国共中出8注一等奖，单注奖金75,799,065元。目前呢，双色球奖池累计金额3,8421,8118元。祝您同样好运了。以下时间继续冲浪早班车的新闻冲浪。
1: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多维解读热点事件，敏锐洞察时代脉搏，740大视野，打开您的新视野。
0: 据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不排除赶超1997年、1998年史上最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性。这一次的厄尔尼诺事件呢，增暖特征是典型的。比如说今年哈，这春季增暖就率先在赤道东太平洋、秘鲁沿岸海域出现了，逐步向西扩张。表层升温之前呢，赤道西太平洋次表层已经是积蓄了大量的暖海水，持续东移抬升，为事件发展奠定了基础。根据监测数据分析，五月份已经是正式进入了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的速率也是显著加快了。同期对比来看，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表层海温异常，强度已经超越了1997-1998年的超强事件的同期水平。我们来听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谭晶是怎么说的。
3: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1997-19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0: 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专家表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对于我国气候、海洋生态产生持续显著性影响。监测数据显示，本次厄尔尼诺事件会加剧珊瑚礁的白化、赤潮发生频率，减弱来年海洋的碳汇能力。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研究员冯立成说，
4: 会导致东中国海的碳汇的功能减弱，也就是说它吸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弱化了，这样就不利于二氧化碳的减排。
0: 监测还显示，今年1月份到5月份五个月平均，我国近海的海表温度比1991年到2020年同期平均的海温偏高 0.52摄氏度。
4: 近几个月我国近海的海温已经异常偏高，将会对我国的海洋生态，特别是海水养殖的安全造成威胁。
0: 据了解，本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不仅会造成渤海、黄海、东海以及南海北部海温偏高，局部海洋热浪风险突出，还非常容易形成强台风，严重威胁我国海水养殖产业。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超强厄尔尼诺事件会让西北太平洋及南海台风生成数量偏少，但是台风强度会更强，需要重点防范强台风引发的灾害性海浪、风暴潮以及海水倒灌的灾害。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在山区、丘陵地带，还需要注意防范由强降雨所带来的山洪地质灾害。这里是 FM 91.8湖南交通频道正在为您直播的冲浪早班车，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金芒谷商城07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5: 什么？89？
2: 是的，你没

0: 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湿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金芒果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零七商品建议勿拍哦。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进入商城即可下单。
2: 晒晒晒，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金芒果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微信公众号搜索湖南交通频道，回复金芒果即可下单。
3: 湖南交通频道提醒您，继四京港澳高速郴州市宜章枢纽至株洲市朱庭互通南往北方向于3月16日12时启动半幅封闭施工，施工期间该路段实施交通管制，社会车辆禁止出入，其中郴州宜章枢纽至衡阳大市枢纽路段计划于今年12月31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衡阳大市枢�纽至株洲朱庭互通路段计划于2027年1月20日12时结束施工和管制。湖南省公安厅交管总队高速交管六支队温馨提醒，郴州往衡阳和长沙方向的驾驶人请提前绕行徐广高速、武深高速、107国道通行。此外，高速公路长途行车时请集中注意力，切勿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行驶，无论乘坐前排还是后排都请全程系好安全带，确保出行安全。
4: 降速、控距、亮尾是雨天行车的保命三招。
5: 遇到积水路段，请握紧方向盘，切勿急刹猛打方向。
4: 谨慎驾驶一小步，安全回家一大步。
5: 湖南高速警察，护航您高速路上的每一公里。
6: 这天气够热吧？街上走一圈啊，都快要熟了。暑假已经来了，有没有想过出门旅游呢？你可能说天气太热哈，所以啊，这旅游的话，第一是要凉快，第二就是人要少。25度的夏天，您知道在哪儿吗？芒果旅行家告诉您哈，就在新疆。伊犁的夏天封神了哈，穿着卫衣去看赛里木湖，端着热茶去看宫崎骏动画里的蓝天白云、天山草原。芒果旅行家3飞8日游，7月22号、26号发班，机票、住宿、门票、餐饮、旅拍全都包含了哈，一价全含的。独库公路加纳拉提大草原加赛里木湖，全程2+1头等舱，暑期资源抢手，赶快锁定属于你的25度的夏天吧。要凉快就去新疆旅游，要去旅游呢就找湖南交通频道。芒果旅行家5年好口碑，品质是有保障的。现在暑期出游目的地已经全面上新了，新疆、西藏、内蒙、云南、甘青，还有甘南、潮汕、港澳。更多的旅行需求，订机票、酒店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回复新疆入群，记得是回复新疆。
4: 冲浪早班车，做新闻世界的弄潮儿，捕捉世界杯赛事热点，畅谈美加墨赛场内外。湖南交通频道冲浪早班车特别呈现狂飙世界杯。
6: 狂飙世界杯继续关注的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半决赛，法国队对阵西班牙队。最终呢，西班牙队是以2-0战胜了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进入世界杯决赛。而队内的核心亚马尔也是在自己的职业生涯首届世界杯就解锁了决赛经历，法国队很遗憾无缘晋级决赛了。全场比赛呢，法国队仅杜埃贡献了一脚射正，登贝莱贡献了两脚射正，姆巴佩零射正。22分钟亚马尔造点之后，奥亚萨瓦尔帮助西班牙队点球破门，1-0领先。上半场法国全队只有2次射门，零射正，而西班牙队则是在领先之后攻势愈发主动。第58分钟，奥尔莫助攻，波罗单刀推射为西班牙队再进一球，比分来到2-0，直到比赛结束。
7: 都是西班牙控制住了，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8: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7: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

0: 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非常漂亮的一个撞墙式的配合。法国队中后卫虽然顶住了奥尔莫，但是奥尔莫已经完成了做墙的任务。
1: 两个中后卫，另外拉克鲁瓦这个位置其实他选择的也不是特别到位，因为他是跟随着奥亚萨维尔顶出到禁区之外，把这个空间也给让出来了。
2: 这场比赛获胜之后啊，西班牙队已经是连续37场比赛常规时间保持不败了，继续刷新了队史最长的不败记录。这也是西班牙队近三年内连续第三次在国际大赛半决赛中淘汰法国队。而接下来，西班牙队将会与英阿大战中获胜的一方争夺本届美加墨世界杯的冠军。那明天凌晨3点呢，2026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阿根廷队会在美国的亚特兰大迎战英格兰队，双方也即将上演宿命对决。时隔24年，英格兰队、阿根廷队再次在世界杯半决赛狭路相逢，这不仅是两支世界足坛传统豪强的强强对话，更是一段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情仇的延续与新生。对于全球数亿观众而言呢，这场比赛早已经超越了体育竞技本身，成为了历史记忆与足球艺术交织的宏大叙事。为什么这么说呢？来听报道吧。
3: 在3-1战胜瑞士队闯入四强之后，当地时间7月12号，阿根廷队在堪萨斯城训练中心进行了恢复性训练。对阵瑞士队的比赛，经历了加时赛的阿根廷队消耗极大，所以主力球员以休息调整为主。而劳塔罗·马丁内斯、奥塔门迪和洛佩斯等替补出场的球员还是进入了球场，坚持训练，保持状态。过去4场比�赛，阿根廷都打进了3球，强大的攻击力无疑会增强球队晋级的信心。同时，这也将是阿根廷队史第6次参加世界杯半决赛，此前5次他们全部取胜。而英格兰队时隔8年再度打进世界杯4强，自2018年以来，英格兰队已经在世界杯和欧洲杯中4次打进半决赛，这追平了他们在2018年之前打进国际大赛4强的次数。英格兰队的两大巨星凯恩和贝林厄姆都已经打进6球，世界杯历史上首次有同一球队的两名球员在单届赛事达成这一成就。而如果凯恩在半决赛登场，这将是他第121次代表3狮军团出战，他将超越鲁尼，排名队史第2，仅次于传奇门将希尔顿的125场。英格兰与阿根廷在世界杯赛场的相遇从来不缺少故事，无论是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和连过5人，还是贝克汉姆的红牌和点球复仇，都是世界杯殿堂中永恒的经典。再度相遇还将发生哪些故事，我们拭目以待。
2: 好了，各位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冲浪早班车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小天、蔡红，监制国生、康铁。冲浪早班车也要特别鸣谢2026美加墨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的冠名播出。我是陈光，广告宣传过后继续为您送上今天早间的清风侠在路上，咱们稍后见。
4: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中国移动咪咕邀你收听冲浪早班车。
2: 平安车险4008-60重磅升级，以前只保车，现在更保人保全家，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统统都能电话咨询，一键投保，车险续保3者额度价成意外，一个电话全能规划，省去您的东奔西跑。4008-60平安车险，省心更省钱，全天候在线，理赔快，服务暖，您全方位的保险管家，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相伴，出行无忧。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获奖专栏《清风侠在路上》。
6: 糟了糟了，要迟到了！
7: 哎，别急，看我的。
6: 路上有监控，你可千万别乱急乱插。
7: 哎呀，是啊，前面路口还站了个交警。
6: 讲规矩才安全。
7: 遵命。
8: 监督就是最好的保护。湖南电台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

0: 行驶，早间行车在路上，清风侠同样在路上。欢迎收听湖南交通广播挡风廉政专栏《清风侠在路上》，我是主持人陈光。长久以来，殡葬服务项目繁杂，收费虚高，散坟乱葬、厚葬攀比等问题，一直是困扰群众的民生难题，也是压在百姓心头的一块重石头。前不久，常德安乡县深柳镇居民尹女士为亲人操办丧事，结算时发现整体花费较以往大幅降低了。这样的变化从何而来呢？请听报道，整治殡葬乱象，护航清风归途。前不久，常德安乡县深柳镇居民尹女士家中亲人离世，沉浸在悲痛中的她心里还压着另一桩沉甸甸的心事。他早就听身边亲友念叨，办丧事的收费名目杂，套路多，各式撑场面的项目一环套一环，稍不注意就要花大笔冤枉钱。本就因亲人离世难过的他，难免对殡葬开销多了几分顾虑。居民尹女士：
1: 以前听别人说办个丧事，各种各样的费用多得很。这次我去结账，比我预计的省了2000多块。以前的豪华电子拱门、高价骨灰盒看起来体面，实际上是很重的经济负担。
0: 民生痛点就是监督的靶点。安乡县纪委监委牵头组建专班，联合多部门按照打查纠改一体推进，全方位摸排群众在殡葬服务中的急难筹判问题，实现全域精准整治。安乡县殡葬事务中心主任段正峰：
2: 我们全面梳理了殡葬服务项目，取消了豪华电子拱门等33项服务，卫生棺由258元降至126元，实木骨灰盒最低只要180元。同时，对遗体运输、火化、冷藏、骨灰寄存4项基本服务实行费用减免。
0: 一系列精准务实的举措，彻底砍掉殡葬行业不合理溢价。切实把民生实惠落到群众口袋里。2025年5月以来，全县累计为群众减免丧葬费用134.9万多元，惠及群众1654人。自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县纪委监委严肃查处殡葬领域违纪违规问题，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4人，追缴违纪资金6万多元。向县民政局致发监察建议书，督促整治非法建墓售墓，推动完善6项殡葬管理制度，从源头规范服务，严明工作纪律，坚持专项整治与长效治理并重。县纪委监委充分发挥市组地联动监督效能，将移风易俗融入清廉村居建设，督促各村完善村规民约。基层党员干部讲好生态安葬惠民政策，转变群众丧葬旧观念。安康乡安兴村就是这场观念变革中的先行者。村集体将原先散落在农田中的12处零散坟地、42个墓穴统一迁移至公墓，不但恢复了耕地连片格局，更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扫清了障碍。安乡县安康乡安兴村村民曾庆流：
3: 那个以前呢，那个田里的坟呢，东一座西一座，那个几个作业的时候都进不来，现在搞这个公墓里去的啊，整整齐齐的，那个种田也方便多了。
0: 如今安兴村建成集草坪葬、树葬、花坛葬于一体的生态园林公墓，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群众的殡葬观念也悄然革新。村民陈喜：
4: 以前村里办白事攀比分很重，好像发了钱就越多越孝顺，现在价格降下来了，风气好起来了，大家也轻松了。真正的孝还是要在老人活着的时候对他好。
0: 从传统入土为安到绿色入林为美，从铺张大操大办到文明清风归途，安乡县累计整治散坟违规占地近100亩，昔日杂乱坟地变身生态绿地，实现了生态提质、惠民减负的双向提升。安乡县纪委监委干部罗杰：
5: 殡葬改革连着民心，关乎民风，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实殡葬领域常态化监督，

0: 紧盯惠民政策落地、生态安葬推进、违规建筑整治等关键环节，以铁骑护航民生、守护生态。
1: 清风峡在路上，见证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时。三湘风纪网已经开辟清风峡在路上专栏，更多往期节目内容，欢迎您关注今日头条号马栏山新闻查询。本期节目，记者胡雨欣、通讯员唐旭红、曹静静，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我是陈光，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智慧的人总能聊点有趣的，听国声开讲了。
3: 湘江土料致力于工业防腐、民用土料、工程机械、交通装备等领域，76年专业传承，一站解决涂装问题。湘江漆，放心漆。
4: 湘江漆。
5: 八八八
6: 发发发！
5: 即日起至12月31日，只要您在逢八当天线上充值满500元及以上，即可获得超值优品券和一节商品券。
7: 更多活动详询省内各大中国石化加油网点。
8: 平安车险4008-60升级了，保人保车保平安。现在除车险外，医疗险、意外险、团体责任险都可以电话咨询购买，全方位保险保障，一个电话全搞定。4008-6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9: 看世界杯上咪咕 AI 看足球，用中国移动加油。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高清直播免费看，詹俊、黄健翔等大咖解说，陪你一起观赛。
3: 国声开讲由兴旺唯爱睡眠魔毯特约播出。
10: 平安小精灵告诉你时间，现在是早上8点。
3: 您正收听的是调频91.8、100.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
11: You are listening to 湖南 Traffic Radio。
3: 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南交通频道”，可在线收听。人工智能时代，科技引领出行。湖南交通频道，大数据路况。交通高峰，实时路况。交通问题及时反馈，湖南交通频道高峰连线。
12: 早上好，各位，您继续锁定收听的是湖南交通频道。此时此刻，早高峰的路面状况怎么样呢？马上来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宏伟。宏伟你好。
13: 哎，王静你好，大家早安。此刻来看呢，省会长沙的整体交通状况呢还是比较正常的啊，目前没有说的有交通事故啊，车辆抛锚，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行。目前的像迎宾岭大桥的桥东以及万嘉里高架的常态管制啊，这个入口包括西二环线以及湘湖路桥由西往东啊，在桥西的位置啊，这些常规的管制措施呢此刻还在正在实施当中。另外高速公路方面呢，徐广高速的潭横七段在设部收费站的南边764公里的位置，由北往南因为一辆货车故障占用了应急车道，那经过的朋友特别注意小心避让。除此之外呢，徐广高速的潭横西段啊，在湘潭西收费站的南边741公里的位置，由南往北因为施工啊，这个路段造成了车行缓慢，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耐心通行，并且小心避让一下施工现场。这里是高峰连线，我们待会儿再见。
12: 非常感谢宏伟，如果大家早高峰出行路面上需要我们帮忙，或者是有任何的啊有状况有问题，都随时可以第一时间来给湖南交通频道的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96218。还是来和大家刷新一下世界杯的比赛。北京时间7月15号的凌晨3点，美加墨世界杯呢迎来了首场的半决赛巅峰对决，法国对阵西班牙。这场比赛啊，不仅是两支顶级球队的较量，更是一场风格迥异的足球哲学的碰撞啊。最终呢，西班牙2-0战胜了法国，晋级到了决赛。冠军赛呢将会在7月20号的凌晨3点钟啊对战英格兰和阿根廷的胜者。 西班牙呢，自南非世界杯夺冠以来，这是他们首次打入到世界杯的决赛了。此前三届分别遭遇到了小组出局，止步16强。近三年三项大赛半决赛，西班牙三次败给法国啊。那么击败了法国，也是堪称法国的克星。那今天呢，姆巴佩也说，我们确实没有发挥出最佳的战绩。